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3: 大家好，我是王琳。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哎呀，最近啊，这知了叫的呀，从早上6、7点钟就开始，一声比一声响。
2: 哎，这可不嘛，今儿呢是7月7号，日历上写的是小暑。老话说得好啊，叫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前几天其实大伙儿就感受到了，这个月令72候集解说小暑啊是六月节温热之气始作，温风将至。翻译过来啥意思？就热风扑面，呼得慌，连风都不凉快了，有风都是热的。
3: 对对对对，就最近这段时间啊，感受特别强烈。而且呢，小暑有三候，老祖宗观察的真的特别细。一候温风至，二候蟋蟀居雨，三候鹰始至。前两个还比较好理解哈，什么叫鹰始至呢？这个鹰啊是老鹰的鹰哈，稍微生僻点，意思就是小暑前后。幼鹰开始跟着老鹰学怎么飞，学怎么捕食了。古人觉得那是猛禽感阴气出生，因为呢这盛夏极阳当中呢阴气也是悄悄萌芽了。
2: 哎，这三候当中啊有两个直接说的是动物。蟋蟀呢你看躲进屋檐墙根里了，小鹰开始练翅膀了。
3: 嗯，
2: 那你看其实除了这俩呀，还有两位夏天气氛组的动物顶流啊，没有写进三候，但是绝对少不了他们。那就是知了跟萤火虫。
3: 对，所以今天啊刚好是小暑节气嘛，咱们也不说这个养生食谱了，也不背24节气的顺口溜了，咱就跟着这四位的脚步，先说一说三候里的蟋蟀和鹰啊，再补上夏天的声音知了，还有夏天的光萤火虫。咱来看一看古人是怎么靠他们判断时节，再聊一聊在我们今天的城市生活当中夏日动物们的存在感。
2: 哎，那咱们先说第一站啊，很多人没想到小暑的主角居然是秋天蟋蟀的前世今生。
3: 是，就因为你说的蟋蟀，说到蛐蛐嘛，大家第一反应是秋天，因为蟋蟀在堂岁欲其木，就是天凉了它就进屋了。但是小暑这第二候就把蟋蟀给安排进来了，叫蟋蟀居雨。注意哈，这个是说的是居雨，但不是在堂。
2: 这个时候呢还没入秋呢，可是地面呢被太阳晒得太烫了，野地里的蟋蟀特别是若虫，哎，就开始往阴凉地躲了，什么墙角啊、台阶下头啊、屋檐缝里头啊，这就是居雨的意思哈。
3: 对对对对。
2: 然后呢等再过2个月天真凉了，他才真正的钻进堂屋。哎，那就是《诗经》里写的在堂了。
3: 是，《诗经》里头原文是这么说的哈，7月在野，8月在雨，9月在户，10月蟋蟀入我床下。啊，当然这里的7月、8月、9月、10月哈，他说的也不是农历。那对应咱们这个农历呢，大概就是农历的5月到9月，意思就是说农历5月的时候，这蟋蟀呢还在田野里头呢。到了农历的6月，就是现在这会儿哈，小暑前后躲到屋檐底下了，所以就是蟋蟀在雨嘛。7月进大门就是在户，然后到了10月份天一冷，就彻底的钻到我床底下去了。
2: 你看啊，就是我不知道你啊，我小时候生活里，就是我们家也是住楼房，我们家住4层。这个我们家晚上真爬出来过蛐蛐
3: 啊。是吗？
2: 一家三口正在那看电视呢，柜子底下哎，爬出来一只蛐蛐，而且被逮在了原地。哇，你都不知道那个有多兴奋呢。然后大家
3: 在家里都看到了蛐蛐
2: 吗？对，因为住楼房，你要说家里那会儿是吧，大平房什么大瓦房进蛐蛐那很正常。住楼房，而且我们家住那会儿是最高的楼，是4楼，那种房子当时是最高层，打哪儿来的呢？后来分析，因为那时候阳台呢都是开放式的，都没有风嘛，就是户外式的，就跟那个一个门，可能不知道从哪儿风周来的也好啊，或者邻居家的也好蹦过来的，哎，他真的就从我们家柜子底下爬出来了。就这样的事儿，当时在家里出现一只蟋蟀，然后全家总动员，妈妈跑。

0: 急。古人觉得呢，像是在催促女子赶紧你去织织布备点冬衣啊，所以叫促织。在古诗十九首里头呢，就有明月皎夜光，促织鸣冬篦啊。唐朝宫里头还有斗蛐蛐的这样的一个习俗。那到了南宋，都城临安，也就是现在杭州，百姓呢是以斗穷为乐，斗穷的意思就是斗蛐蛐。连这个贾似道都曾经写过促织经，也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部蟋蟀的专著。
1: 不过咱们说回小时候的回忆啊，北方孩子好多都逮过蛐蛐哈。
0: 逮过、哎、那太逮过了。
1: 哎，对，拿个手电出去，小孩儿一般小男孩儿，几个小男孩儿，啊，大人们掀帘吃西瓜喝茶扇扇子，哎，这孩子们就闲不住了，哎，就赶紧去这个楼边啊、草垛的地方啊，掀开瓦片儿啊，看见这黑褐色的小虫一蹦，赶紧扣住，哎，拿那个搪瓷缸子，过去那个大搪瓷缸子，家里不用淘汰下来的，底下铺上泥，哎，或者是瓦罐底下铺上泥，然后呢，掐狗尾巴草，然后那个毛，那掐完讲究，你不能直接拔，拔不行，没有那毛毛，得往回对折，两边一劈，然后抽往上一提，出来一个小毛毛草，拿那个东西呢去逗那个蟋蟀的尾巴，哎呦，那尾巴就一逗，它不就咬吗？就那股子兴奋劲儿，比现在刷手机好玩多了。
0: 但是现在好像确实城里边是很难听到了，水泥地嘛，太热太干，这蛐蛐也不爱待。但如果说你周末的时候去郊野公园啊，或者老胡同的墙根儿啊，或者去紫金山啊那种石头缝啊，包括说咱们可能到了夏天去爷爷奶奶家呀，是吧，姥姥姥爷家，对吧，去到乡下里头，这个夏末初秋的时候还是能够碰上的。那你想想，哎呦，这小东西多神奇啊，诗经里头的人见过，唐朝宋朝的人斗过，然后他从这田野退到你们家墙角是在替你报信，嘿，我在呢，现在呀夏天正盛。
1: 哎，我们就从墙角的蟋蟀抬头往上看，小暑的第三候，天上那位主角该出场了。
0: 哎，
1: 那这个小暑的第三候叫鹰始雉啊，雉在这儿呢指的是猛禽的意思。礼记月令是这么说的，叫小暑雉，鹰乃学习。哎，东汉的这个郑玄注说呀，学习就是雏鹰开始跟着母鹰学飞翔，学搏击的意思。
0: 对，那为什么在小暑呢？古人的解释就是哈，这会儿地面上被晒得太烫了，蛇鼠蜥蜴呢都躲在洞里头不出来，地面上小型猎物少了，可是高空呢它是有上升暖气流，比较适合练习翱翔，再加上小暑阳气它是极盛之中又有着一点阴气，这猛禽呢是感阴而动，所以说幼鹰是选在这个时候开启飞行训练营了。
1: 哎，这挺浪漫的解读哈。古人呢常把鹰和肃杀、决断啊这些词绑在一块儿，因为它秋天捕猎的时候最凶，对应的是秋天的肃杀。但是小暑这会儿呢它还只是个学飞的小家伙，
0: 哎，
1: 所以杜甫的《画影》里就写到，叫叟身思狡兔，侧目似愁狐。哎，那是成年战鹰的威风。小暑的鹰呢像个少年，有点笨的少年，在热风里扑棱翅膀。
0: 对，那到了咱们现在的这个生活当中啊，可能大多数人我们在城市里头是见不到野生的鹰，但如果说你自驾去走西北啊，去内蒙古草原啊，或者是去华北山地，运气好的时候，你在小暑前后是可以看到高空气流里盘旋的这些猛禽的，包括像北京郊区十渡啊、野鸭湖啊，就是到了这个秋千季的时候，偶然也是能看到雀鹰过境。当然小暑的时候还早点哈，但这个节气也提醒我们，您抬头看天就不只是有云和飞机的。
1: 哎，对，而且有个冷知识，就是小暑前后呢，猛禽是繁殖季尾声，幼鸟离巢学飞。如果你在山区碰到落单的小鹰或者小隼呢，千万说，哎呀，这挺好，捡回家来当宠物吧，别。对，我国所有的猛禽都属于国家二级及以上保护动物，私自饲养是违法的。
0: 对，
1: 哎，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哎，联系当地的这个林业部门或者野生动物救助中心，哎，实在不行报警，都可以。那古人呢，用它来测试这个阴气萌动，所以呢，也是教育我们尊重野性，远观就好。接下来呢，让我们请敬一丹老师为我们讲解一下小暑节气。稍后呢，我们要迎来两小只，哎，是你我夏天里最熟悉的身影。
2: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说：暑

也。就热之中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今则热气由小也。因为小暑虽热，但还不是最热。要说热在三伏，小暑正是进入伏天的开始，紧接着就是一年最热的季节大暑。所谓苦夏，就是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伏者伏藏也，人们应当宅在家中，少外出，以避暑气。骄阳似火，大路小路都被晒成灰白色，蜿蜒着朝绿野里伸去。狗躲在树荫底下吐着舌头喘气，猪在泥水里打汪，牛也全在汤勺里泡着。晒得泥鳅一般黑的孩子们扎猛子、打水仗、堆战马，有时会爬到水边一棵歪颈子树上，像下饺子一般一个接一个往下跳，砸得水花四处迸射，他们称这是灾水。菜园里一片青葱水灵，豇豆架上拉出了一束束细长的嫩荚，辣椒在仲夏的阳光里嗖嗖猛长，一天一个样，半人高碎花落。一群乖巧伶俐的小辣椒们在枝叶间探头探脑，叽叽喳喳，交头接耳。南瓜尽力撑开硕大五角形花瓣，闪着丝绒一样的灿黄光泽，日头越猛，接触的瓜才越粉甜好吃。冬瓜多毛的藤子仿佛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有的攀在水塘边瓜架或是矮墙长篱上，有的借助树枝引领爬上有烟囱的披下屋顶，日后会在这些地方结下一个个比枕头还要大的长满白霜的瓜。越热越出稻，早稻正在吐穗，处于灌浆后期，田角干干湿湿才好。中稻已分叶拔节，快要进入孕穗期，刚刚追拾过穗肥，那些有着黑斑纹的大青蛙就伏在凉润的稻壳下，既可捕捉水里生物，又可伸出长舌沾食停落叶尖上的小飞虫。伏天的雨，锅里的米，进入烧烤模式，地面烤得烫脚，午后至傍晚便常有雷阵雨过来拜访。由于降雨范围小，人们称为下雨隔田埂。雷阵雨极受水稻欢迎，每一次雨后苇野都越发青翠鲜碧，或许还有彩虹跨越，许多兴兴头头的黄颜色蜻蜓从荷塘上点水而过，煞是好看。伏天饭食，清热败火是王道，以丝瓜或冬瓜加蚬子煮成乳白的一盆汤，微辛甜鲜，一气喝下一大碗，顿觉上下通透，周身清爽，可算得上一剂御暑良药。刚从塘里剁上来的花香藕，切片儿淋上蜂蜜，入口无渣，可做午间点心。晚上喝粥，讲究的人家用荷叶、绿豆、扁豆、薏米熬出来，一碟咸鸭蛋，一碗小咸鱼，外加一碗炒辣椒瘪。晚蝉长鸣，许多

0: 流萤在头顶上空飞来飞去，一家人坐在凉风习习的院子里，稀溜稀溜把一钵稀粥喝了个风卷残云。
1: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2: 文艺生活家，
1: 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3: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我是王林。今天呢，咱们就跟着夏季专属的动物一起走进小暑节气。听了没？这个就是夏天里专属的 BGM。没有了知了叫的夏天啊，就总觉得不完整。小暑一过呢，雄知了腹部的发音器开始高频震动，那个声儿啊，就是它求偶的歌声。
3: 哎，这个古人很早就区分出了知了的种类。礼记说：“仲夏之月，蝉始鸣。”通常指体型稍小的叫唐条，
1: 哎，
3: 俗称叫鸣蝉，也叫伏蝉啊。小暑前后属它叫的最欢实。像《诗经》里头叫“禽首蛾眉”的禽，那指的就是一种方头小知了了。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大的叫马条，往往得等到初秋的时候它才叫。所以啊，那个时候的古诗词里边是这么写的，叫“寒蝉凄切”，那《雨霖铃》里的名句嘛，这是写的秋天的景象。
1: 对，另外呢，你像唐朝的虞世南也写过一首《蝉》，原诗是“垂蕊饮清露”。流响出书童，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用大白话说就是，这知了啊，垂着像帽带儿一样的喙，它喝的呢是露水，叫声呢从高高的梧桐树上传下来。它声音传得远，不是靠秋风帮忙，是因为它站得高，品性洁。这也是借知了比喻君子，立身品格高洁，名声自然远播，不用靠外界去吹吹捧捧。
3: 这让我感慨的是知了的生命周期。多数的鸣蝉幼虫在地下呢，靠吸取树根的汁液能够活3到5年。有些种类甚至能活到17年。你看看。然后呢，在某个初夏的雨夜集体爬上树干羽化，成虫的寿命仅有几周，全用来鸣叫啊，交配产卵。其实想想挺震撼的。它在黑暗的泥土里熬了好几年，就为这几十天的见光唱歌。咱们嫌它吵啊，可是对于它来说已经在拼尽全力证明自己活过一次了。
1: 对对对对，现在城市绿化好了哈，你像二环的老槐树啊，朝阳公园里的杨树啊，包括这个大学校园里头都能听到。有个小建议哈，就是如果说您比如说午间休息的时候困得不行，被它吵醒了，先不用着急恼火。一个呢是像刚才龚杰说的这样，想一想这人家都熬了这么多年了， 对吧？也就这么几天，咱可以试着理解一下。另外呢，您也可以去试着分辨一下，比如说是那种就它的叫声哈，是尖细的连续的滋滋，还是说带点那种顿挫的粗嗓门的那种，可能是大型的这种蝉。顺便呢就跟旁边的孩子去聊一聊，说哎呦，你想想这小家伙在地底下住了这么多年才能上来唱给你听呢，那可能孩子就能接受了。
3: 哎，那咱们听完了白天的歌曲，转战晚上，要说一说夏天最梦幻的那束光。
1: 小暑之后呢，再过上2-3周，大概是大暑前后哈，乡间的这个水沟边上啊，竹林下呀等等这些地方，您就会看到一点两点的黄绿光飘起来，那就是萤火虫。
3: 哎，
1: 龚杰，你真的见过萤火虫吗？
3: 我真没见过萤火虫，我刚才就
1: 没见过。
3: 其实我没见过，
1: 我就见过一次，
3: 在哪儿？
1: 我在我们家，就是在安徽。我在小很小很小的时候，因为我其实很多人你知道吗，就像咱们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对于萤火虫到底是不是存在都存疑。
3: 我也存疑，
1: 从小到大没见过。
3: 我都是在故事书里边或者童话书里边看着过萤火虫啊，真美。我一次我都没见过。
1: 我见过，我真见过。但是我那会儿 看到那个萤火虫在我们家看到，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人喷了什么杀虫剂还是怎么回事，因为它已经不飞了、
3: 哦、
1: 就在我们家那个柜子上趴着。然后白天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那是萤火虫，但我看它那对那个肚皮儿啊、嗯、好像跟我在那个书上看到的有点像、
3: 哦、
1: 就特别像咱们那个现在那个电池的那个电量显示一样。
3: 对对对对对、哦、
1: 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它就真的发出了一点微弱的光、
3: 哦、
1: 但是没活太长时间、
3: 哎呦
1: 嗯、可能是不知道是不是喷了什么药。
3: 那你也算见过了，你比我幸运多了。
1: 对，我算见过。
3: 但是你看古人最早对他的解释就挺可爱的、嗯、像《礼记·月令》里边就是说夏季夏之月腐草为萤、
1: 嗯、
3: 认为腐烂的草变出了萤火虫。那当然了，现在我们知道那是因为古代人没有显微镜，不知道萤火虫呢是把卵产在了潮湿的腐草啊苔藓之上，幼虫呢那可不就打那儿孵出来了。
1: 对，
3: 然后哎夏末羽化飞出，看起来就像是草变的。
1: 是，但是腐草为萤这个说法本身它挺有意思的，就古人也用它来比喻阴阳转换呀、啊、或者说在衰败当中来孕育新的生命。你像这个晚唐杜牧就曾经写过银烛秋光冷花瓶，青罗小扇扑流萤、
3: 嗯
1: 啊、这首诗呢大家都背过哈、
3: 嗯、
1: 对，宫女呢也是拿着团扇去追流萤，寂寞的深宫里那些微光反倒是比烛火更加的温柔。
3: 萤火虫呢是分布在除南极洲之外的世界各大洲，全世界已知的萤火虫大约有2000种，在中国呢从亚热带到温带地区生活的大概是130种萤火虫。130种萤火虫我都没见过。我
1: 从来没见过，是好多人都没见过。想象平衡的
4: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2: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4: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2: 文艺之约。

0: 欢迎回来。你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咱们是跟着夏季专属的动物一块走进了小暑节气。小暑三后呢，是带着我们认识了其中的两位。蟋蟀从田野退到屋檐下，预告着这个暑气呢越来越深了。而幼鹰呢是趁着热气来练自己的小翅膀，暗示着阴气出萌。那没有写进三后，但是缺一不可的还有两位，一个是知了，用在地下待了那么多年，换上这夏天的嘶鸣声，包括萤火虫用冷光点亮了夏夜，它们合在一起，这是完整的小暑动物物候。
0: 哎，古人没有温度计啊，也没有物候 APP， 对，这单压压上了，
1: 你压上了，你压上了，
0: 对对对。他就是靠看这个蟋蟀挪了几步，听知了叫没叫啊，眼瞅着这个鹰在高空盘旋不盘旋，或者是等等水沟边上的萤火虫亮没亮起来等等，这些来判断种庄稼、收麦子、晒藏书，哎，什么时候该备秋衣的。
1: 对，这是属于古人的智慧哈。今天呢咱们有气象预报了，但是这些动物依然在悄悄地帮我们校准着生活。第一次听到知了叫，哎，意识到这夏天来了，然后到了夏天的夜晚，第一次看见萤火虫，你会愣一下，哇，原来真的有萤火虫。不是要开玩笑，原来时间真的已经快到大暑边缘了啊！当然在这儿我们也希望从来没有见过萤火虫的朋友在这个夏天可以看到一次。
0: 哎，他也提醒着我们别光盯着屏幕看，偶尔抬头看看天上有没有鹰的痕迹，低头看看墙角有没有蛐蛐蹦出来。午休呢被知了吵醒，别着急关窗户啊，推开窗户看一眼是哪棵树上的那只家伙在卖力的唱着歌。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别走开，稍后呢是主持人武科带来的文化漫游记。

0: 竹板一打响叮当，剩下三伏暑气阳，口干心烦怎么办？各色饮品解骄阳。先说一碗绿豆汤，文火慢熬透心凉，少放冰糖味道爽，清热润燥保安康。喝上一碗酸梅汤，乌梅山楂甘草香，冰镇之后抿一口，浑身燥热全都消。再提北京豆汁香，初次品尝莫慌张，配着焦圈咸菜肠，地道风味韵悠长。夏日酷暑热难当，碳酸甜水少品尝，养生道理记心房，舒心一下享清凉。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2: 饭好啦。
3: 好香啊，
4: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夏日最动人的生活诗意都藏在应季而熟的瓜果里。从本周一开始，文化漫游记开启全新的系列专题蜜果迎盛夏，节目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讲述多种时令水果的前世今生。本期节目我们来说说夏天最具代表性的水果之一葡萄，追溯它扎根华夏大地的种植与演变历程，品读和葡萄有关的诗词歌赋，探寻这一串串酸甜硕果如何一步步融入中国人的日常四季烟火人生。夏天的幸福感往往来得简单又具体，路过街头的水果摊儿，深紫、翠绿、银红的各色葡萄层层叠叠堆在筐中，饱满的果粒裹着薄薄一层果粉，轻轻一碰，清甜的果香扑面而来，再吃上一口，充沛的汁水瞬间在口腔散开，鲜甜微酸，清爽解腻，刚好抚平炎炎夏日里所有的燥热与烦闷。对现在的我们来说，葡萄早已不是稀罕的珍品，是岁岁长夏如约而至的熟悉温柔。可很少有人知道，这串鲜果在华夏大地上走过了数千年的漫长岁月。葡萄的原生地是哪里？通过丝绸之路什么时候传到我们国家？葡萄表皮一层天然白霜到底是什么？清洗的时候需要洗掉吗？如果去葡萄园采摘，怎么快速判断成熟度？带着一系列问题，我们有请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为大家一一解读。
3: 葡萄的原生地实际上是在地中海、里海、黑海沿岸的这个区域，在这个区域种植葡萄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大概是在5000到6000年前。这个地方就开始食用和栽培葡萄了。那么在公元前4000年的时候，其实这个葡萄的种植已经从南高加索区域传播到了小亚细亚，然后呢又通过新月沃地进入了尼罗河三角洲，这基本上就完成了在整个环地中海区域的一个扩张。后来呢又向西沿着地中海又传到了西欧，那这就是葡萄的一个最初的一个传播的样态。当然了，葡萄呢也是随着丝绸之路传入了我们整个的东亚区域。那么葡萄什么时候传到我们国家的呢？目前大家比较公认的就是张骞通西域以后，这种水果就随着丝绸之路就进入到了我们国家，而逐渐就成为一个大家喜闻乐见的水果。当然呢这个过程是比较复杂的，除了在汉代的一个大的输入以外，其实在唐朝的时候也进行了第二次的这种葡萄的大规模的引入。特别是唐朝的这次大规模的引入，就引入到哪儿呢？引入到山西。那到今天呢，山西的清徐仍然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葡萄产地。为什么呢？大家知道这个唐朝的时候啊，在这个区域呢实际上是被视为一个后花园般的存在啊，所以引入的很多葡萄就种植在了这个地方啊，所以清徐的葡萄是非常非常有名的。那至于说我们今天看到的葡萄呢，不管是绿的、红的、白的，其实它们的这个表面啊都有一层天然的白霜。很多朋友会顾忌啊这层白霜，说哇这东西要不要洗掉呢？是不是有影响我们健康的东西呢？其实完全不需要啊，完全不需要洗，完全不需要担心。这层白霜实际上是葡萄自己长出来的，它们的一层天然的果蜡， 主要的成分就是叫提堆果酸。那这些物质实际上对于葡萄果实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可以帮助葡萄抵御外来微生物的侵袭。那以及说如果说有这个雨水露水什么之类的啊，在上面凝结的时候很容易就脱落掉了，那这是葡萄的一个自我保护的装置，我们把它吃下去其实对人体没有任何的伤害，大家洗或者不洗其实完全没问题。好，那我们今天在市场上碰到葡萄的种类其实是琳琅满目啊，真的是可以说是五光十色哦。小时候学课文的时候学过一篇课文叫吐鲁番的葡萄，今天我们在市场上真的是能够看到这种五光十色的葡萄，就比较有代表性的像这个阳光玫瑰，虽然是果粒看起来是绿绿的，但是它的这个甜度真的是非常非常高啊，糖度这可以到22以上，也就是说它这个果实里面糖 22% 含量都是糖啊，就是占整个果实重量的 22% 都是糖啊，你就想想这果子它能不甜吗？非常的甜啊，口感也非常的脆爽啊，所以到今天是市场上鲜食葡萄的一个主力。当然有的朋友说哇这个阳光玫瑰实在是太甜了，你能不能给我推荐一点儿酸甜可口的这样的一些特殊的品种？当然有了，就比如说一个老牌的长盛不衰的葡萄品种就是飓风，这个是一个经典的品种啊，它就是特别的拥有葡萄的香味，同时呢真的是可以是酸甜可口啊，虽然说糖度可以达到18-20%，但是它里面有适当的这个果酸就能把这个果子的特殊的风味衬托出来啊。同时呢飓风葡萄它有一个特点，就是里面的果肉跟它的果皮特别容易剥离，跟阳光玫瑰完全不一样。阳光玫瑰是一个典型的像类似于提子这样的葡萄啊，吃起来的时候就是不能剥皮，但是呢飓风呢毫无疑问啊，我们可以吃葡萄吐葡萄皮了。当然了还有很多独特的一些葡萄的品种在等大家，如果我们喜欢玫瑰的香气的话你就选玫瑰香，如果选这个特别脆的口感的话就选夏黑和金手指，如果是想体验糖度极高的感觉的话新疆无核白是一个非常非常适合的选择，至于说你要想吃这个果肉厚的个头大的那就选胡太八号。那到今天这市场上还出现了一种非常非常独特的这葡萄品种叫尼纳皇后，这是云南产的一种非常新的一个葡萄的品种，这是拥有极大的果粒，同时呢它也有非常奇妙的草莓香气与牛奶香气，果实也比较的脆嫩，糖度也可以达到23以上，唯一的缺陷就是目前的产量不是那么高，售价比较高昂，大家可以适度的尝试。好，那葡萄的实际含糖量在水果当中当然是非常非常高的啊，我刚才已经说了很多品种的葡萄的它的含糖量都可以达到 20% 左右，哇这个糖是真的真的非常多，所以如果我们是要控制这个糖摄入的朋友，那每天都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抉择啊，你真不能多吃啊，这多吃了会引起这个糖的过量摄入，特别是在吃饱饭以后你再吃这个那真的是啊超量超量啊。如果说大家想享受这个葡萄的美味又害怕糖超量的话，特别建议大家在吃正餐之前你就先吃点这葡萄，这样的话就有助于我们控制摄入糖的总量了。那至于说储存葡萄呢，我们建议还是有条件的一定要冷藏，因为葡萄当中啊含有大量的水分还有大量的糖啊，这就很容易引来微生物的觊觎啊，那如果它们侵染到葡萄里面的话引起酸败的话那我们就不能吃了，那这种情况下那只能把葡萄丢掉了，所以最好的一个办法 就是冷藏啊。当然了，如果有条件的话，那尽可能吃新鲜的。那我们如果是去葡萄园采摘的话，怎么样能判断一个葡萄到底是熟还是不熟呢？首先呢，我们要观察整个一串葡萄它的颜色是否统一。如果说都已经非常明确的都变成红色了，变成紫色了，甚至变成深黑色了，那说明这些葡萄是成熟的啊。当然呢，也有一些葡萄本身是绿色的或者白色的，那我们也要看它已经变成一个白绿色或者是黄绿色，或者说偏淡黄色的这种状态，那是代表它成熟。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去适当的找一粒葡萄去捏一捏的话，就会明显感觉到它是有那种吹弹得破，或者说那种非常非常奇妙的弹性的时候，就说明这个葡萄已经到成熟的时间了。那选这样的葡萄绝对是没有错的。另外一个，请大家要注意，我们选择一个新鲜葡萄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的表面有没有那层白霜，有那层白霜才说明这个葡萄是新鲜的。如果说采摘完了以后，放置一段时间以后，白霜是会消退的，那就代表这个葡萄已经不新鲜了。
1: 《史记·大渊列传》记载，张骞出西域回到长安后，向汉武帝报告，大渊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葡萄酒。可见当时的西域已经栽种葡萄和酿造葡萄酒。到三国时期，魏文帝更是称赞葡萄甘而不移，酸而不脆。葡萄进入寻常人家的生活，极大丰富了中原人的饮食文化。唐代的时候，人们对葡萄的喜爱蔓延到各种以葡萄为装饰的器物中。瑞兽葡萄纹铜镜是当时流行的最具特色的新镜类之一，八出葵花形，镜背贴一金壳。陕西西安马家沟村出土的金背瑞兽葡萄纹铜镜可谓是这类镜型中的上品，将中国传统的瑞兽纹饰和从西方传入的葡萄纹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兽之奔跃，禽之飞舞，创造出活泼开放、富于变化和具有神秘色彩的装饰图案。据记载，

0: 来，唐太宗李世民曾赏赐臣子高继甫金背镜，以表其亲见。随后葡萄纹饰遍地开花，渗透到银碗、瓷器、绘画、雕刻、制造品等方方面面。宋代林春的《葡萄草虫图》集写生之妙，取葡萄累累垂挂之局部，树枝藤蔓间浮有蜻蜓、螳螂、蝈蝈等昆虫，复色淡雅，以中国古代特有的团扇小品画的形式尽显精微之处，给人以甜美丰实的精神享受。明清时期将葡萄纹饰与斗彩、青花瓷相结合，充分借鉴中国水墨画的笔墨意蕴，创造出极具东方典雅气质的葡萄纹饰瓷器，并衍生出子孙绵长、吉祥如意的祈福寓意。在古代，葡萄的酿酒功用丝毫不亚于直接吃，或许在人们的心中还更为重要。这其实也是由葡萄的生物特性决定的。这种水果太柔嫩多汁了，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法长时间保存和远距离运输啊，但酿酒后就可以。起初，葡萄酒作为一种珍稀的舶来品，只在权贵阶层中享用。宋代笔记小说《南部新书丙卷》记载，太宗破高昌，收马乳葡萄种于院，并得酒法，仍自损一枝，造酒成绿色，芳香酷烈，味兼醍醐，长安始食其味也。唐太宗攻下位于丝绸之路要道的高昌国之后，不仅将高昌的葡萄酿酒法带回中原推广，并亲自参与酿酒，另赐群臣，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太宗的影响下，葡萄酒开始风靡长安城，成为文人雅士在宴会上纵情赋诗时的钟爱之物。唐代文学家刘禹锡曾作诗赞美葡萄酒：我本是晋人，种此如种玉，酿之成美酒，近日饮不足。一时间，饮葡萄美酒、赏壶击乐章、诵饮酒之诗、歌窈窕之章，成为唐代文人雅士生活一道亮丽的风景。品酒少不了各类精致的酒器，唐永泰公主墓的前墓室东壁会有一个手捧波斯风格高足杯的侍女，这类高足杯在西方通常用于盛放葡萄酒，而在整个永泰公主墓的壁画中，类似的高足杯出现了三次，足以证明葡萄酒在唐代贵族中的流行。央视探索发现栏目曾介绍过一幅唐墓壁画《宴饮图》，画中举杯豪饮的贵族们手中的酒具，揭示出葡萄酒从奢侈品到流行的演变历史。
1: 这幅唐墓壁画出土于1987年，历经数年的修复之后，唐代贵族游春宴乐生活的图景重新展现在公众眼前。九位贵族模样的人围坐在一张大桌前，桌上堆满了各色美食和酒具。从装束上看，壁画中的九位官阶都不是很高，一半以上都端着酒杯，其中一位举杯端详，似乎被酒中的香气深深迷醉。一位正在将杯中琼浆一饮而尽，还有一位手中的酒杯呈现锥形的轮廓，杯底的高足捏在手中。这种高足杯是随丝路而来，是葡萄酒的专属酒器。虽然中国人获得了葡萄树的栽培技术，但是要将葡萄果实酿成酒却相当晚。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将欧亚葡萄品种引入长安后，只是栽植在皇家院林中作为奇花异果来观赏，并没有在民间大面积推广。汉魏之际，仅有敦煌、陇西、五原等地有民间种植的零星记载，远没有成为大规模的经济作物，以至于700多年后，隋唐统一初期，葡萄和葡萄酒还属于高档奢侈品。唐代之前，中国人已精通酿酒技术，但却一直造不出好的葡萄酒。长安人也曾尝试用本地葡萄酿制葡萄酒，但始终不得法。当时葡萄酿酒技术最发达的是高昌国，高昌国位于现

0: 引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有着悠久的葡萄种植历史。高昌的马乃兹葡萄粒大饱满，酸甜可口，酿出来的葡萄酒甘美醇厚，天下无双。高昌国地处丝绸之路交通要道，始终是中原王朝与草原游牧民族争夺西域的焦点。贞观十三年，高昌国王屈文泰阻断丝路，唐太宗派大军征讨高昌，之后高昌被并入大唐版图，丝绸之路再次畅通，唐军凯旋长安。唐太宗设庆功宴，宴会期间，唐太宗对从高昌带回的葡萄酒和马乃子葡萄种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随即在皇家院林中栽种。同时，唐帝国也成功获取了高昌国一直秘不示人的葡萄酒酿制秘方，成功酿造出了品质优良的国产葡萄酒。
1: 说到葡萄酒，我们一定会想到唐代诗人王翰写的《凉州词》中的形容：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凉州地处河西走廊，当时上好的葡萄和美酒大多产自中国的西部地区，而在那个年代，能够享用新鲜葡萄，实现葡萄自由的人都是幸福的人。韩愈写过一组题张十一旅社三咏，分别咏流花、葡萄和水景。张十一名张曙，他是韩愈的好朋友。在诗中，韩愈这么描述葡萄：心惊未变半犹枯，高价之梨倒复服。葡萄是多年生藤本植物，张十一庭院里的这株葡萄应该已经栽种多年，东倒西歪。看到此情此景，韩愈给张十一提了一个合理化建议：若欲满盘堆马乳，莫辞天竺引龙须。马乳就是著名的马乃子葡萄。张十一呀，你要想收获满筐满盘的马乃子葡萄，就要不辞辛劳，给您的葡萄多搭一些竹架，让这些龙须般的藤蔓有地方可攀援。这样我们就可以在盛夏时节坐在清凉的葡萄架下品尝美味的葡萄啦。辛弃疾也写过葡萄，《赋葡萄》：高架金晶照水寒，累累小斋便堆盘。喜君不酿凉州酒，来就衰翁舍本钱。辛弃疾在诗词中写道，自己因为好酒总是口干舌燥，所以十分难得的，他没有期盼有人拿着葡萄去酿酒，而是直接吃上了累累小斋便堆盘的葡萄，认为这可以来就衰翁舍本钱。在这里我们看到活脱脱吃货一枚。朋友们，您还记得电影《长安三万里》的故事吗？高适用葡萄酒染红了纱布，假装受伤，并且故意放跑了俘虏，最终势敌已弱，战胜了吐蕃大军。这场戏中的葡萄酒成为了关键道具。还有在少年李白的服饰上也还原了葡萄纹的细节，李白的白色袍服叠穿了紫色翻领，衣领之上的葡萄纹正是出自敦煌壁画的图样。历史上李白确实是葡萄的忠实粉丝，对葡萄所酿的美酒更是称赞有加。他在对酒中写道：葡萄酒金婆罗，无鸡十五戏马驼。这里面的金婆罗是一种精致的酒器，在文人的笔下，葡萄渐渐带上了丰收、富裕、甜美、浪漫的文化色彩。1969年，在河北定州净智寺塔基地宫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其中一串足以以假乱真的琉璃葡萄尤为引人注目。这串琉璃葡萄颗粒呈紫黑色，外表螺旋纹理，内部中空，用模吹制成型，以金属丝缀连成串。琉璃葡萄使用的材料有深色琉璃，又有淡青色琉璃，将不同成熟度的葡萄色彩表现得近乎完美。琉璃制品上也出现了一层白色的杂质，这种岁月的痕迹反而使得这串假葡萄更加逼真，就像天然葡萄上的一层白霜，浑然天成。还有故宫博物院藏清代碧玺雕松鼠葡萄佩，这块佩利用双色碧玺巧妙雕出松鼠吃葡萄的场景，构图巧妙，生动有趣。外围是浅粉色，雕有两只首尾相连的松鼠，中间是深紫色，雕着大大小小的葡萄珠， 背面又雕有葡萄叶及阴浊的叶脉。

细节精益求精。步入现代社会，历经数千年的种植融合、驯化培育、迭代升级，葡萄早已成为我国最普及、深受人们欢迎的夏季水果之一。如今，南北方各地都有规模化的葡萄种植基地，每到盛夏初秋，各类品种轮番上市，口感多元，品类丰富，价格亲民，人人都能品尝到属于夏天的清凉。人们也喜欢在农家小院里栽种葡萄藤，春夏观藤叶婆娑，暑期尝鲜果甘甜，四时景致皆有韵味。寻常院落也因一架葡萄藤盛满人间最真切的期许。四时有序，万物有时，葡萄在华夏土地上的千年流转，就是一部鲜活细腻的中华风物演变史。一颗小小的葡萄，见证着中华物产的兼容并蓄、迭代生长，也承载着中国人生生不息、向阳而暖的生活力量。盛夏年年如约，果香岁岁依旧，这些藏在时令瓜果里的岁月故事，便是属于我们这片土地最温柔、最动人、最绵长的文化浪漫。

0: 竹板一打响沉沉，盛夏高温扰众人，空调一开不沉闷，但用法一定要留神。滤网污垢常除尘，定期清洁别放任，长期不洗有尘螨，容易让人起湿疹。设定的温度莫偏低，26度最中肯，薄衫护住膝间身，进出缓停2-3分，满身大汗莫进门，肩腰关节易受损，夜间睡眠定时准，舒舒服服养精神，空调用法记在心，平安消暑度良辰。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江姐，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5: 对，
4: 江姐要绣上5颗红星。
6: 越狱的时候，让我们高举着这面红旗冲出去，去和战友们会师。
7: 电影《烈火中永生》里的绣红旗其实是没有的，而是作者把篮球式的绣红旗创作到了江姐的身上。
8: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忠诚，解密小说红颜背后的历史档案，再现革命志士的英勇斗争。好听在云听。
9: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2: 北京时间9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0: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9: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0: 穿过了悠悠时光。
9: 文化有故事，
11: 文化有故事，
9: 听文明的呼吸，
10: 触摸历史的温度，
9: 让那些藏在时光

0: 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 夏天到了，与其在空调房里刷短视频，不如跟着我们一起去博物馆打卡。我们推出的打卡博物馆系列，想做您口袋里的文物翻译官，不背年代，不记术语，就讲一件事。这些古老的文物当年是谁在用，他们经历了什么。欢迎来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接下来咱们去湖北省博物馆，荆楚大地上的那座时光仓库。2000多年前，这里的编钟能奏出什么样的乐章？那些青铜器上又刻着谁的名字和心事？湖北古称荆楚，是一片充满传奇的土地。从春秋战国的刀光剑影，到先秦贵族的钟鸣鼎食，这里上演过太多惊心动魄的故事。湖北省博物馆筹建于1953年，馆藏一级文物近1000套，国宝级文物16件套，是国家一级博物馆，中央地方共建国家级博物馆之一。2020年12月，经投票，湖北省博评选出了10大镇馆之宝：曾侯乙编钟、越王勾践剑、曾侯乙尊盘、云梦睡虎地秦简、虎座鸟架鼓、云县人头骨化石、元青花四爱图梅瓶、彩绘人物车马出行图、石家河玉人像、重阳铜鼓。今天我们就从中挑选几件最有故事的国宝，带大家先睹为快。这3件国宝，一件能奏响穿越2400年的天籁之音，一件能讲述高氏情怀背后的凄美爱情，一件能够用4万多字的小人物笔记为一个大时代立传。在湖北省博物馆的曾侯乙展厅，与气势恢宏的编钟相邻的独立展柜中，静静地陈列着一件足以让人惊叹出声的青铜器。它由上下2件器物组成，尊与盘。尊是酒器，盘是水器。出土时尊置于盘中，两者浑然一体。这件文物叫曾侯乙尊盘，它美得有多惊人呢？尊的口沿是喇叭状的宽边，边缘翻折下垂，装饰着层层叠叠的镂空盘回纹。那是一种由无数条相互缠绕的小蛇组成的云朵状花纹，玲珑剔透，仿佛水花溅起的瞬间被定格在青铜上。尊的颈部和腹部之间攀附着4条圆雕的豹形神兽，它们回首吐舌向上爬行，身体也是由镂空的盘螭纹构成的。盘的制作更为复杂，盘的4个抠手口沿盘足上，龙蛇盘螭层层叠叠，繁复到让人眼花缭乱。据统计，这套尊盘有几十个部件，通过焊接组装而成，表面有盘龙盘螭纹饰数百条，这告诉我们铸造它的工匠一定是个细节控。这些零件要在2400年前没有现代工具的条件下精确地组装成一件天衣无缝的器物，铸造工艺惊人。曾侯乙尊盘问世之后，其复杂的构造、乏力繁缛的纹饰令人赞叹，它无疑是中国青铜时代铸造水平的代表作之一，其工艺复杂度至今仍是青铜铸造史上的天花板。那么这件国宝的主人是谁？尊与盘内部都刻有曾侯乙坐持用钟7字铭文，确认了它属于曾侯乙。但有意思的是，有学者研究认为，盘内铭文原本为曾侯乙之尊盘，曾侯乙得到这件传世之宝后，将乙字磨去， 改刻为椅子，把至尊盘改为坐池用钟，然后把它带进了自己的墓中。

0: 是了中国古代工匠技艺的极限，两件国宝，一个有声，一个有形，共同撑起了曾侯乙墓改写历史的分量。2002年，曾侯乙尊盘被国家文物局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名录，这意味着想看这件青铜绝唱，你必须亲自去一趟湖北省博物馆， 站在他的展柜前。讲完了曾侯乙尊盘，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一件带着凄美故事的瓷器——元青花四爱图梅瓶。这件梅瓶长什么样？高38.7厘米，口径6.4厘米，底径13厘米， 小口外撇，短颈封肩，圆足平底，这是典型的梅瓶造型。什么叫梅瓶？因为瓶口小的仅与梅之瘦骨相称，只能插一枝梅花，所以得名。这件梅瓶最引人注目的是瓶身上绘制的四爱图，肩部是有凤穿牡丹纹，腹部四个菱形开窗内， 描绘了四位古代文人的雅士：王羲之爱兰，东晋书圣王羲之酷爱兰花，兰花的清幽与他书法中的飘逸神韵相呼应。陶渊明爱菊，东晋诗人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菊花的傲霜品性是他淡泊名利、向往田园的最好写照。
1: 林和靖爱梅鹤，北宋诗人林和靖隐居杭州西湖，一生未婚，以执梅养鹤为乐，人称梅妻鹤子。周敦颐爱莲，北宋理学家周敦颐著有千古名篇《爱莲说》，赞美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画面布局疏密有致，
0: 人物表情生动自然，青花发色鲜艳清脆，这得益于元代景德镇窑采用的进口骨料苏麻离青。这种骨料含铁量高，烧制后会产生独特的铁锈般效果，让画面更有立体感。这件梅瓶因此被誉为陶瓷中的熊猫，是罕见的经科学发掘出土的元青花精品。 这件国宝背后藏着一段凄美的故事。这件梅瓶出土于2006年， 地点是湖北省钟祥市的明代颍靖王墓。颍靖王是朱元璋的儿子，名叫朱栋，被封为颍王，就藩于安陆，也就是今天湖北钟祥一带。 1414年， 年仅27岁的颍王英年早逝。 王妃郭氏为明朝开国元勋郭英之女。据载，颍王去世后，王妃郭氏悲痛欲绝，她对镜梳妆，精心打扮后自尽殉情，与夫君合葬。这件元青花四爱图梅瓶就出土于王妃郭氏的棺木前端棺床下方，它很可能是郭妃生前最珍爱的一件器物。 瓶身上四位高士的高雅情趣，或许正是这位年轻王妃心中向往的生活，又或者那是她在丈夫去世后于绝望中对清白与高洁的最后寄托。当我们站在这件梅瓶前，除了欣赏她精美的青花工艺，也不妨想一想，一件器物从元代窑工的手中诞生，辗转成为明代王妃的妆奁，最后
2: 又随着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沉睡了600年，每一件流传至今的文物都承载着他自己的人间故事。穿越千年时光，
3: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3: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3: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

0: 故事，温暖时光。
1: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带您一起打卡全国重点博物馆，为暑期的孩子做一个声音科普。而我们现在已来到湖北博物馆，接下来说的这件镇馆之宝叫云梦睡虎地秦简。这件国宝不是金光闪闪的金银器，不是气势恢宏的青铜器，它甚至长相朴素，就是一堆竹片，上面写着字，但它却被称为填补历史空白的重大发现。它的名字叫云梦睡虎地秦简。它的故事要从1975年的冬天说起。1975年12月，湖北云梦县城关镇睡虎地，当地的农民和往年一样，趁着农闲时节挖水渠，谁也没想到这一铲子下去挖出了一座古墓。考古队员闻讯赶来，在睡虎地共发现了12座秦墓。当挖掘到编号为11号的墓葬时，考古人员小心地挪开棺盖板，那一刻所有人都惊呆了。棺材里墓主人的遗骸密密麻麻堆满了竹简，没有太多金银玉器，没有青铜重器，只有竹简，仿佛墓主人一生的全部财富和骄傲就是这些写在竹片上的字。经过整理，这批竹简共有1155枚，加上残片约80片，总计近4万字。文字为秦隶，一种介于篆书和隶书之间的字体。那么墓主人是谁呢？经过专家考证，11号墓的主人名叫喜，也就是那个喜事的喜，生于秦昭王45年。喜的一生正好赶上了中国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时代。他17岁登记名籍，服徭役，做过与刑法相关的基层官吏。他曾3次从军，参加过多次战斗，亲身经历了秦王政，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亲政，到统一6国的全过程。换句话说，这是一个秦朝基层公务员的平凡一生。但喜的不平凡之处在于，他工作极其勤勉，他把自己经手的法律文书、行政制度、工作案例，甚至国家的重大事件，一条条抄录在竹简上，整整齐齐地保管起来。他去世时大约45岁左右，家人没有在他墓中放太多值钱的东西，却把他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这些竹简全部放了进去。因为他一生挚爱这份工作，这些竹简就是他全部的人生。这些秦简写了什么？这1155枚竹简内容极其丰富，堪称一部秦代百科全书。法律文书包括秦律18种、孝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事等，是中国考古史上首次系统发现的秦代法律文献。秦律涉及农业生产、市场交易、徭役征发、官吏执掌等方方面面，从中可以看出秦法已经达到了十分细密详备的程度。举个例子，秦简中有一条律文规定，春2月勿敢伐材木山林，也就是每年从2月份开始不准上山砍伐树木，不准阻断水流，不准采摘未成熟的植物果实。2200多年前的法律已经在保护生态，让万物休养生息了。还有一篇违例之道，讲述了官员的行为准则，要求官员忠于君主，清廉公正，严格执法，勤政爱民。2000多年后读来依然振聋发聩。编年记记录了从秦昭王到秦始皇统一6国之间的重大历史事件，为研究秦代历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行政和医学文献记录了当时基层行政运作的细节和部分医学知识。为什么说这些秦简改写了历史？

在此之前，关于秦代的法律制度，隶书上只有零星片段，人们根本无法了解秦律的全貌。睡虎地秦简的出土，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秦代法律的完整体系，证实了秦代法律在中国法治史上的开创性地位。秦律对汉代及其以后的中国传统法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喜，一个县级小吏，拿着微薄的俸禄，每天伏在案头抄抄写写。他大概从未想过，自己记下的这些工作笔记，会在2000多年后成为研究一个大时代最珍贵的档案。他用4万多字为自己立传，也为一个时代立传。

在湖北省博物馆的楚国八百年展厅，有一件文物让每一个路过的人都会停下脚步。它不是金灿灿的青铜器，而是一件通体修黑漆的木雕乐器。两只昂首振翅的凤鸟立于两只蜷卧的猛虎背上，中间悬着一面大鼓，凤鸟引吭高歌的姿态，猛虎匍匐承重的沉稳，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这件国宝叫虎座鸟架鼓。那么它是怎么被发现的？时间回到2002年，在湖北枣阳九连墩，一条长约3公里的堤岗上分布着9个大型封土堆。当地一直流传着一个传说，古时候有位楚国大将军战功赫赫，却遭敌国反间计被楚王冤杀。真相大白后，楚王追悔莫及，赐给他一颗金头，又连夜建了9座大墓，把金头藏在其中一座，以保护将军的亡灵不被盗扰。传说未必可信，但九连墩确实是一处重要的楚国贵族墓地群。2002年，由于高速公路规划恰好经过这片墓地，考古队赶在施工前进行了抢救性发掘，结果在2号墓中出土了这件目前所见楚国虎座鸟架鼓中最为完整、最为精美的一件。那它是由什么组成？整件器物由4个部分组成，底座双虎、双凤和一鼓，全部为木雕，通体修黑漆，用红、黄、银、白等多种色彩绘出虎斑、凤羽和蛇鳞的纹样。最引人注目的是底座，6条蛇盘绕纠缠成一个长方形基座，2只猛虎4只蜷伏其上，虎口大张，露出舌头，带着一种憨态可掬的猛感。在虎背上各立一只长腿昂首的凤鸟，凤鸟之间悬挂一面大鼓，更妙的是鼓框两侧还有2只小老虎，后足踩在凤鸟背上，前足托住鼓框。这是目前其他虎座鸟架鼓上没有的造型。那么楚人为什么要把凤鸟踩在老虎背上？这里藏着楚文化最核心的精神密码。楚人崇凤，这是学界公认的结论。相传楚人的祖先是祝融，祝融是火神，管辖祭祀和火，而凤鸟正是火的化身，是至真、至善、至美之物。它浴火而合，涅槃重生的气概与楚人的生命观不谋而合，因此楚人视凤为图腾，使之成为自由精灵的象征，生命永久的寄托和民族精神的表达。而虎是当时楚地周边八人部落的图腾，凤彩虎的造型学者认为至少有2层含义。其一，象征着楚人征服了虎图腾的部族；其二，更重要的，凤是精神，虎是力量，凤是理想，虎是现实。楚人相信精神终将驾驭力量，理想终将超越现实，这与楚人不服周、问鼎中原那种不屈服、敢争胜的倔强劲儿一脉相承。虎座鸟架鼓是礼乐重器，只出现在高等级的楚国贵族墓葬中。按周代礼制，大夫级别以上的贵族才有资格享用悬鼓。九连墩2号墓的墓主经考古专家推断与1号墓是夫妻关系。1号墓主是男性，身份为楚国上大夫级别的高级贵族，2号墓是他的夫人。在古代，鼓为8音之首，古人说鼓琴瑟，鼓是弹奏的意思，琴瑟合奏是礼乐宴饮的核心环节，在祭祀、宴乐、征战等重大场合，鼓声一起，百乐齐鸣，人心振奋。可以想象，2300多年前，楚国宫廷盛宴之上，当这件虎座鸟架鼓被敲响，
那沉雄的鼓声穿透大殿，象征着楚人筚路蓝缕、以己山林的不屈精神。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九连墩楚墓的考古成果被列为2002年中国考古界的重大事件。虎座鸟架鼓作为楚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文物之一，登上了特种邮票，惊艳了上海世博会。当然，湖北省博还有很多值得我们驻足凝视的国宝，比如被誉为中国现存最早连环画的彩绘人物车马出行图，比如距今约100万年的云县人头骨化石，每一件都值得你亲自去发现。那么即将放假的同学们还有身边的家长，不妨去带着我们的故事看看湖北省博物馆吧。参观前建议查看展厅分布图，规划路线，参观需要时间，建议至少留出3到4个小时。好了，广告之后，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小昭会带您继续打卡博物馆，我们一会儿见。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文艺之声，清凉一下。
3: 你们店这本金刻版宋词也太宝藏了吧，雨天在这看书，感觉整个人都静下来了。
4: 对呀，很多人来打卡拍照，也有不少人真的坐下来读。古代书院夏天就有下读的传统，纳凉读书两不误，我们这算是现代版书院了。
3: 原来一窗下雨半卷书不是古诗里的场景，现在也能体验到啊。
4: 对喽，文脉还在，这份夏日的书香不会断。
5: 一窗下雨打芭蕉，半卷诗书度长夏。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在文字里遇见千年文脉。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有人说，了解一个城市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它的菜市场和博物馆。菜市场是它的现在，博物馆是它的从前。而当我们走进博物馆，其实是在追问一个永恒的命题：我们从哪里来，又要往哪里去？这个暑假，我们陪您一起走进一座座博物馆，说说文物背后那些被时光掩埋的历史。欢迎来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暑期博物馆打卡季，我们直奔潇湘大地的文化殿堂——湖南省博物馆。湖南古称三湘四水，是一片充满传奇的土地。从楚文化的瑰丽浪漫，到西汉文明的璀璨辉煌，这里上演过太多惊心动魄的故事。湖北省博物馆位于长沙市开福区，馆藏文物18万余件，尤以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商周青铜器、楚文物最具特色。这里藏着举世震惊的文物，比如素纱单衣、马王堆一号墓替形帛画、人面纹方鼎、人物龙凤帛画、人物玉龙帛画、马王堆一号汉墓朱棣彩绘棺、商闵方雷、追新夫人遗体、印花夫彩纱丝棉袍、唐摹本兰亭序。接下来我们就从中挑选几件，带大家先听为快。走进湖南省博物馆三湘历史文化陈列展厅，青铜器展区最引人注目的展柜前永远站满了人。大家围观的是一件通体碧绿、雄浑庄重的巨型青铜器——闵而泉铜方雷。它有多大？通高88厘米，器身硕大，是迄今所见最大、最精美的青铜方雷。全器以云雷纹为地，上是兽面纹、夔龙纹、凤鸟纹，集立雕、浮雕、线雕于一身，工艺精湛到令人叹为观止。肩部两侧装饰双耳衔环，四面边角及各面中心共装饰8条凸起的长条勾脊形飞棱，因此它被学术界尊称为方雷之王。而它的故事要从1919年说起。那一年，一个叫艾青燕的村民路上不小心踩塌了一堆土，土堆里赫然露出一个大黑疙瘩，污泥中人光泽闪烁。艾青燕和家人一起把它挖了出来，从此成了村民口中代代相传的古鼎怪器。5年后，1924年，益阳百乐斋古玩店的10余张慕名而来，一看此物，愿意出400块大洋收走。当时正好是午餐时间，艾青燕的大哥回家，听说怪器要被买走了，就拿上盖子去七家河的新民学校找校长钟逢宇查看。如此破铜怎么值这么多钱？钟校长看到盖子上附几尊仪几个蝌蚪纹，知道此物非同一般，留下盖子表示愿意出800块大洋购买全器。石余章得知这笔生意要黄，慌忙中抱着近百斤的器身跑出了村。闵方雷从此身首分离，开始了长达近百年的颠沛流离。那么闵而泉铜方雷器身和器盖各自经历了什么呢？ 弃身被十余张带走后，辗转流落海外，先后经英国、法国等多个藏家之手。2001年，弃身出现在美国纽约佳士得拍卖会上，以924.6万美元的天价成交，创下当时中国青铜器及中国艺术品拍卖的最高成交记录。而器盖则留在了国内，先由新民学校校长钟逢宇保存，1952年由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接收，最终入藏湖南省博物馆。流落海外闵方雷的弃身2014年出现了转机。当年得知弃身将再次在纽约佳士得拍卖的消息后，湖南六家企业秉持传承与弘扬湖湘文化为己任的思想，紧急筹款联络洽购，在政府以及海内外华人的一致支持下，经过艰苦谈判，最终以低于预计拍卖成交价一半左右的价格与卖方佳士得公司达成了购买协议。2014年完雷归乡合体庆典上，弃身与弃盖终于实现了近百年后的重逢。同年，闵方雷回归入选中国艺术市场十大事件之一。那么，闵方雷的铭文藏着什么秘密？弃盖著有《闵儿泉作父己尊仪》八字铭文，弃身著有《闵作父己尊仪》六字铭文。闵是弃主族氏名，儿泉是弃主名字，己是弃主先父的庙号，也就是说，这件器物是商代晚期一个叫闵儿泉的贵族为祭祀父亲己而铸造的。闵方雷的发现地桃源县并不在湖南青铜文化的核心区域宁乡，而稍偏北部。有学者研究认为，商末周初盘龙城的殷商贵胄南迁，在宁乡黄才盆地与当地杨越人融合，带去了成熟的青铜冶铸工艺，于是湖湘大地的青铜文化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闵方雷作为这个时代的见证，承载着中原文明与湖湘本土文化交融的历史记忆。从1919年踩踏那堆土开始，到2014年完雷归乡，闵方雷的回家之路走了整整95年。这95年恰恰也是中国从积贫积弱到走向强盛的缩影。当你站在展柜前仰望它时，你看到的不仅是一件3000多年前的青铜重器，更是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根脉的执着追寻。

在湖南省博物馆的马王堆汉墓陈列展厅，有两件文物隔着玻璃展柜永远吸引着最多人的驻足。一件是薄如蝉翼轻若烟雾的屈居素纱单衣，它告诉我们2000多年前的中国人已经能把一件衣服做到只有48克。这件衣服有多轻？目前常年展出的直居素纱单衣，衣长128厘米，通袖长190厘米，重49克。而2024年首次公开展出的屈居素纱单衣，衣长160厘米，通袖长195厘米，重量更轻，只有48克。什么概念呢？把这两件衣服中的任何一件折叠起来，都可以轻松放入一个火柴盒里。2000多年前的中国人用蚕丝织出了比一张纸还要轻的衣服。单衣，说文解字解释，单，衣不重，从衣单生，也就是没有衬里的单层衣服。素纱单衣的衣料为没有染色的平纹方孔丝织物素纱。经测算，如果除去较重的衣领、衣袖、衣襟边缘的绢，整件衣服的净重就只有20多克。它的蚕丝纤维细度只有10.2至11.3担，换句话说，一根长900米的丝重量只有1克。那么它是怎么被发现的？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的考古发掘震惊了世界。当考古人员打开棺椁，在墓主人辛追夫人的遗骸旁边发现了大量精美的丝织衣物，其中就包括这两件素纱单衣。据当时参与发掘的专家回忆，这些丝织品刚出土时还很鲜亮，出土后就渐渐变得灰暗了。历经2000多年，它们仍然保持着惊人的完整度。穿这件衣服的意义是什么？多数学者认为，素纱单衣不是单穿的，而是穿在色彩艳丽的丝棉袍外面，给丝棉袍的华丽纹饰增添一分朦胧之美。对，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是一件内衣，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它是丧葬用的服饰。无论哪种解释，都说明了一个事实，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中国的丝绸纺织技术已经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那么为什么现代人织不出48克的素纱单衣？听起来不可思议，以现代科技复制一件2000年前的衣服竟然如此艰难。上世纪80年代，纺织考古专家就提出了复制素纱单衣的建议，但早期的复织工作，复制件总是比原文物重一些。专家团队研究发现，问题出在原材料蚕宝宝身上。西汉时期养的是三棉蚕，休棉3次，蜕皮3次。三棉蚕蚕茧较小，蚕丝纤度细，而现代人培育的是四棉蚕，体型大得多，吐出的丝也更粗更重。后来研究人员走访各地寻找兽蚕，最终通过药物控制的方法让四棉蚕减肥，成功获得了只有普通蚕丝1/5的超细蚕丝。除了原材料，织造工艺也是难题。素纱单衣的平纹织法虽然不复杂，但经纬疏密度极难控制。制作团队定制了手工织机，邀请经验丰富的织工师傅，每人每个工作日只能织10厘米，光是素纱的织造就花了1年半。一件48克的衣服凝聚的不只是轻薄，它让全世界看到了2000多年前中国丝绸技艺的巅峰，也见证了从汉代到今天中国纺织科技穿越千年的传承与创新。

事本身就是一个让全世界震惊的传奇。1971年冬天，长沙马王堆鬼火之谜。那一年，解放军366医院在马王堆的两个大土包下执行任务，士兵们用钢钎向下探查时，一股呛人的气体突然从钻孔里喷出来，呛人的气体突然从钻孔里喷出来，呛人的气体突然从钻孔里喷出来，呛人的气体突然从钻孔里喷出来，呛人的气体突然从钻孔里喷出来，是鬼火。但湖南省博物馆的专家赶到后，判断这是一座保存完好的火坑墓，墓室内的有机物腐烂产生沼气，说明2000多年来这座墓完全没有被盗过。就这样，马王堆汉墓的发掘就此拉开序幕。1972年1月，考古队正式发掘一号墓。当时湖南省博物馆的经费只有6000元，请不起太多工人，工作人员全员上阵，后来到各学校求援。长沙市的1500名高中生和大专生陆续参与到挖土中。长沙春无三日晴，连日细雨绵绵，学生们淋得像落汤鸡，装土的冤鸡沾上泥土打不脱倒不掉，有人用手抠，被竹签刺得鲜血直流，奋战60天，填土终于

1万斤。木炭下面是一张青黄色崭新的竹席，虽然见光后很快变成黄褐色，但揭去竹席，一个巨大木椁出现在所有人面前，中间是一个大型的黑漆素棺，四周四个边厢堆满一尘不染的随葬品，彩绘屏风、彩绘漆几、绣花枕头、竹丝木俑，超过1000件精美绝伦的器物琳琅满目，宛如一座地下宝库。而最大的惊喜来自那具棺椁本身，棺椁被一层层打开，最内层的棺中，墓主人的遗体浸泡在一种无色透明的液体里，全身润泽，皮肤覆盖完整，毛发尚在，直指纹路清晰，肌肉尚有弹性，部分关节可以活动，几乎与新鲜尸体相似。在中国南方潮湿的环境下，一具肉身能够保存2000多年而不腐，这在世界考古史上都是奇迹。后来医学家把这种类型的古尸命名为马王堆型尸尸，经鉴定，墓主人为女性，年龄约50岁。随着七联合里出土的印章，上书妾辛追，她的名字被确认。而随后发掘的2号墓中出土了立苍印章和戴侯之印，确认1号墓的主人就是西汉长沙国丞相第一代戴侯立苍的妻子辛追。那么辛追夫人是怎么去世的？1972年底，湖南医学院对辛追遗体进行解剖，发现了让人震惊的事实。辛追生前患有冠心病、多发性胆石症、血吸虫病等多种疾病，而最关键的线索是在他的体内发现了100多粒甜瓜子。医学专家推断，一块胆结石堵塞胆道，暴食甜瓜引发胆绞痛，诱发冠心病发作，导致猝死。一位2000多年前的贵族夫人就这样被一顿甜瓜带走了生命。辛追为何能千年不朽？关键在于3个字：密封好。墓室深埋地下，周围填充了5000多公斤木炭，吸附湿气。木炭外又用厚达1.3米的白膏泥封死，隔绝空气和水汽。棺内还含有从尸体和丝织物分解出来的有机酸的棺液，长期浸泡下也起到了防腐作用。但更令人好奇的是，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辛追的墓葬为何比丈夫立苍还要奢华？她的墓中随葬品远超2号墓的简陋，这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在新锥的棺盖上，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幅巨大的丝织品，它呈梯形，上宽下窄，颜色棕黄，历经2000多年依然保存完好。这幅帛画的名字叫梯形帛画。这幅帛画上画了什么？自上而下分为三界，天上、人间、地下。天上顶部正中画着人首蛇身的神，周围有日月升龙飞鸟，那是神仙居住的世界。人间画面中央是一位体态雍容、锦衣华服的老妇人，在三个侍女的簇拥下拄杖而行。学者普遍认为这就是新锥本人的形象。他面前有两个人跪献祭品，描绘的是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场景和死后享用的祭祀。地下最底部画着一位裸身的巨人，双手托举着大地，那是幽冥的世界。这幅画的用途是什么？学者认为这是一幅引魂升天的飞衣，也就是出殡时举在灵柩前的旗帜，下葬时覆盖在内棺之上。它的功能是引导墓主人的灵魂升入天界，实现永生。从日升日落到月亏月圆，从人间复古。

轨道地下幽冥，三界轮回，循环往复，体现了汉代人对生命死而复生的执着追求。替行帛画还有一个姊妹。

这是一幅引魂升天的飞衣，年女性主帐；而是头戴长冠，这是一幅引魂升天的飞衣，与他的武士身份相符。为什么马王堆的帛画如此重要？第一，保存完整。2000多年的丝织品能如此完整地保存下来，本身就是奇迹。第二，艺术价值极高。帛画用细腻的线条和丰富的色彩，描绘了汉代人对死后世界的想象，是中国早期绘画艺术的瑰宝。第三，历史价值。它直观地展现了汉代人的宇宙观、生命观和宗教信仰，是研究汉代思想史的第一手材料。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幅替形帛画出土后很少同时展出，因为丝织品对光线极其敏感，长期暴露在强光下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如果你想亲眼看到它们的真容，得关注博物院的特别展览安排。马王堆汉墓与辛追夫人，替形帛画串起了从商代晚期到西汉，跨越近2000年的时光之旅。闵方雷的百年漂泊与归来，让我们看到了一件青铜重器从身手分离到完雷归乡的曲折故事。它提醒我们，国家强盛，文物才能回家。素纱单衣的48克，让我们震撼于2000多年前中国丝绸技艺的巅峰。它见证了中华文明巧夺天工的创造力，也激励着今天的我们继续攀登科技高峰。这个暑假，带着我们的故事，带着探寻文物的热情，去博物馆里约会历史吧。好了，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小昭，代表编辑制作小曾，感谢您的收听。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咱们不见不散。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炮火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12: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北京时间10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力之声，清凉一下。
1: 哇，这一池荷花也太出片了！哎，快帮我拍张汉服照，就站那朵旁边。
2: 别急呀，你看这荷花的花型和《东京梦华录》里写的千叶白莲一模一样。你知道吗？古人夏天不光赏荷，还会采莲做荷花酥，酿荷叶酒

0: 们比我们还会玩
1: 啊。原来我们现在打卡的国风夏日都是古时候就有的传统啊。
0: 那可不，一池和风吹了上千年，从江南采莲曲吹到今天的园林，浪漫可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不一样的浪漫夏天。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2: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3: 欢迎各位好朋友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今年呢，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原派艺术创始人袁世海先生诞辰110周年。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邀请了中国戏剧学院教授张观正先生和中国戏剧学院附中教师李子峰先生二位走进直播间，和您一起来聊一聊原派的那些代表剧目。上一期呢，我们聊过了这个曹操哈，接下来这个人物又了不得了，这是李逵探母的李逵了，是吧？看这个《水浒传》呢，说这个李逵都是一个这个粗豪莽撞的草莽英雄，但是袁先生他在舞台上让这个铁牛展现的有情有义了，跟别人又不一样了。
14: 哎，你学李逵戏学过哪些？
15: 我
13: 李老师，
15: 对对对，闹江州双李逵，清风寨，
14: 你学了？
15: 对对对，
14: 清风寨
15: ，我李逵探母。
14: 我跟你说啊，就是他说的这几出老的。双李逵是我们开门戏，闹江州，清风寨，原来还有夺鱼，李逵夺鱼，这些戏还有丁甲山，你就说起来就是李逵啊，袁先生 反复讲啊，他在他心目中觉得李逵是《水浒传》里最可爱的一个人，但是老戏，我没有这个见识啊，这见的没那么多，因为这李逵的戏在老戏里边加的花脸担任的活比较多，主演的不多。
15: 对对对，
14: 但像双六哥都是小戏，
15: 很有限，
14: 对不对？不是，都是配演多。
15: 对，
14: 他说在我们京剧舞台上，原来李逵更多表现李逵什么粗鲁、
13: 莽撞
14: 杀，甚至杀人如麻，板斧一抡，
13: 对，
14: 不分青红皂白。再一个呢，就有点没文化，有点混子那种。所以呢，原来李逵戏讨俏的是逗个哏，比较档次比较低，说一个混话，就是属于那种逗逗闷子，没有就比较严肃的这种表演的这种含量。他关键是他觉得对李逵这个人物过于描绘这个方面负面东西多，那么也就是说好像拿这个去招观众的一乐，跟他心目中认为《水浒传》里最可爱的人物是李逵，而李逵最可爱的并不完全是粗鲁。
15: 对，
14: 所以他为什么在那么多李逵戏后来他不怎么演，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创造了两出老戏里没有的，当然是在老戏基础上的，一出就是《黑旋风李逵》。《黑旋风李逵》呢，这个剧本首演是在上海，这个本子拿到北京以后，袁先生一下就看上这个剧本了，他并不是按上海的那个
15: 处理
14: 的，
15: 对对对，
14: 他就看上这故事了。实际上那个故事是建立在原来丁甲山，更强调是李逵大闹忠义堂莽撞了，最后回来以后来请罪，这东西那耍骨头啊，家的话里爱用这个，拿这个取胜，他就觉得有损李逵这个可爱的形象。再一个呢，从《水浒传》里边，包括说双李逵，里边有这情节，李逵是很孝顺的一个人，他凶、粗暴，他是有对象的，并不是一概而论，他是同情弱者，嫉恶如仇，而这方面恰恰老戏里边的李逵缺乏这方面的表现。所以你看，一出《黑旋风》李逵，一出《李逵探母》，成了袁世凯先生原派艺术的极有代表性的两出新戏。而这两出戏现在就涵盖了大概李逵戏了，一般都演这个了，再没人演丁甲山了，再也没人演李逵多余了。当然后来袁先生还有一出，在世的时候就通过杨赤，就是李逵最后的悲剧下场，就是宋江刺探要求，当时给写了一出叫《梁山恨》。现在在袁先生亲自指导下，杨赤很成功创作了，现在叫《宋江与李逵》，也叫《梁山恨》。那么也就是完整的表现了李逵，你看孝顺那是李逵探母，侠骨柔肠，虽然铮铮铁汉，但是在母亲面前那种唯一在妈妈身边，那是架子花脸两个极端呐，一脸的黑胡子那么粗鲁，唯一在身边，哎呀，那些艺术处理，通过这让你感觉到李逵那种可爱呀，《黑旋风》李逵完全。

0: 对，所以这两出戏完全是通过他重新创造了一个过去可以说100多年当中京剧舞台上没有的李逵的形象。所以这两出戏虽然就是两出戏，这个人物一下子就改变了人们对李逵的形象的一种认识，更好地体现了《水浒传》创作的这个最可爱的形象。后边呢，当然是通过杨氏，说明他在传承。
1: 嗯，
0: 杨氏这出《梁山恨》现在叫《宋江与李逵》，宋江在被招安以后，就怕李逵不服气，最后是一个悲剧。那么封建统治者那种诱降招安背后，是通过宋江的手，宋江的本身是一个悲剧人物，对吧？最后怕李逵在宋江死后闹事报仇，先把李逵毒死了，这个悲剧那很深刻。当然这是袁先生自己，虽然没演，完全是在袁先生的指导下，可以说袁先生去世前完成的一个戏，也让我们看到了传承。那么就说这袁先生自己创作的李逵探母和黑旋风李逵，一是对人物的重新解读，也是刚才跟曹操一样，他就注意形象。李逵的脸谱袁先生是做了详细解读的，在我们这个第六期这个中国京剧，我们俩把袁先生前后两个不同的李逵脸谱都画了。那么一直传统画的李逵呢，这个谱式呢原来叫黑穗脸，传统一直这么勾，主要是比较以粗鲁比较凶，
2: 对对对，
0: 这种性格为主。你看那鼻孔翻鼻孔，这鼻子就这样翻出来的，你看才像这么一种谱形。袁先生排了李逵李逵探母，特别是李逵探母和岳文李逵，用这样一个形象唯一在母亲面前，怎么从视觉上感觉到更有点凶，没那么可爱。所以呢在郝寿臣先生这个指导下，这个脸谱它就变成老的上半段的黑穗脸，表现人物粗鲁这一面保留，但是下半截你看明显的不同了。最大区别没有这个翻鼻孔，穗脸的最大的特点构成了像张飞这样一看着就在笑，很和蔼，特别有那种少年儿童那种天真那种慈善那种性格的特点。所以你看他从人物的扮相上脸谱上做了变化，更重要的在表演上，这出戏呢也实现了袁先生的一个架子花脸的一个重要突破，就是架子花脸过去是以念以表演为主，唱是搁在最后一位，他认为这是束缚了架子花脸的表演的能力创作的能力，因为唱还是我们戏曲演员刻画人物最重要的手段，第一位是唱。过去架子花脸之所以唱的不多，是因为有嗓子都唱铜锤了，没嗓子唱架子花脸想唱唱不了了。再加上呢还有一个问题，架子花脸以念为主，念呢在发声上容易横，念合适了再接着唱，有时候嗓子就适应不了，所以也形成了架子花脸原来一般唱少以念为主。但是呢作为架子花脸去创造角色就唱不讲究，没提高到音位，总觉得像个瘸子缺条腿儿，而且还是一个重要的腿儿，就是让架子花脸失去了重要的刻画人物的一种手段。所以袁先生就有这种人认为架子花脸

0: 要突破，要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总结了这么一句话，就是架子花脸铜锤唱。咱们都知道唱在铜锤这个分工上是第一位的表现手段，而架子花脸第一位是念，是表。今天随着时代发展，你要想刻画人物更生动更有艺术感染力，还不能放弃唱，所以一定要突破这一点，那就是对架子花脸提出了，你不但要能念，你不但要有好的工匠，你要不能唱啊，你是瘸腿。所以啊，我是理解袁先生提出架子花脸铜锤唱，并不是简单只理解为你按铜锤那样去唱，不是，是从表演的手段上，架子花脸要补上原来你这方面的不足，你的软肋，要加强架子花脸人物的唱。所以袁先生在他的可以说后半生努力的在他新创的角色当中尽可能的增加了很多过去架子花脸碰都不敢碰的唱。你看李逵探母第一唱走完边，他那段嬉皮流水唱中加念加笑这种处理，说明这是过去按我们说架子花脸三头两句基本上摇板散板，没有整段唱。袁先生在李逵探母这出戏中，为了表现李逵，因为他还从人物出发，这个人物你不唱就表现不了人物的那一面，所以大胆的在李逵探母老母亲让虎给吃了以后，他把虎宰了，最后埋葬母亲以后，增加了这段哭娘，他设计大胆的设计了架子花脸过去所没有的成段反而黄倒板回龙慢板反而黄的成套唱腔，那真是叫突破，难度绝不亚于铜锤的唱，这在过去是不敢想的。架子花脸本身唱就唱不了，还要唱反而黄，还要那么音域还要这么宽，我觉得比铜锤还要唱的难，不可想象。但是原先是一条，我们要想架子花脸突破，要想架子花脸更好的刻画更多生动的形象，遇难而上，不能躲。前辈没做到，我们这一代去创造。所以并不没有因为说过去从老一辈的黄润甫先生，那就是他袁先生的师爷了，对吧？原来架子花脸说侯喜瑞先生，说郝寿春先生都没办到的事儿，我们就不要去做了。不，我们这一代有我们这一代的历史的责任，我们这一代有我们这一代的作为，所以他就大胆地创造了过去所能没有的剧目。虽然是一出黑旋风李逵，一出李逵探母，他在架子花脸的表现手段上可以说是有了一个根本性的突破，特别在唱上。所以也从这个戏看似是一个李逵人物形象的新的一种展示，恰恰体现了袁先生的一个原派艺术的一个艺术理念，就是架子花脸要突破唱这一关，而这个主要的途径是要加强唱功，唱的分量要像铜锤这样来对待唱。但是后来呢，恰恰又说你这铜锤唱是不是，原先再三讲不是让你最后按铜锤卖味儿，我们这儿跟铜锤不一样，架子花脸第一唱的是情，铜锤是唱味儿唱韵，架子花脸唱的是情，唱的是字儿，这就也区分开了。当然这二者 没有绝对的分工，但是侧重点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原先除了曹操之外，这李逵他就成了原派艺术的一个象征。
1: 对，那过去说那个架子花脸三男，一哭二笑三念白，现在应该再加一个唱。
0: 对啊，
1: 唱也是难。
0: 他把顺序颠倒了一下。
1: 对，
0: 那原先是很生动，原来嘛就是铜锤是唱作念，架子花脸是念作唱，原来现在要倒过来，在唱上铜锤是味儿韵才是情字，架子花脸恰恰是第一位是情字，最后才是味儿和韵。
1: 我特别想问一下这子枫老师啊，
2: 对，
1: 就刚才张老师说了这么多，其实大家觉得哎呦这个角色塑造起来真难呢。
2: 嗯，
1: 但是您不是在这个附中教这个算小朋友吧？
2: 是
1: 小朋友，如果是他一开始这个就归到这个净行的话，
2: 嗯，
1: 学这些戏难不难？
2: 是有很大难度的。哦、您问这问题也非常专业、哦。刚才老师介绍这么多，其实因为架子花脸呢比较难，就难在它非常全面。
1: 嗯，
2: 但是呢，我们从低年级上升，一定要是有铜锤的基础。才能学架子，
1: 嗯，
2: 他不可能从上来就先学架子变铜锤，那很少，基本上的规律是都是从铜锤开蒙，完再变架子，
1: 嗯，
2: 所以刚才老师聊李逵探母，李逵探母这出戏呢，因为在中国京剧院，就是历史创作这种历史的传统戏，这出戏是非常成功的，为什么成功？因为这出戏的难度大，因为袁爷一直说，我不要颠戏，这一晚上就要李逵为主。刚才老师也说了，以前李逵戏很多，像扈家庄，像这都上李逵，但是李逵都是个边边沿沿的，也就是我们行话叫梁山将，你往旁边一站，有这个人，他不是以他为主，但是李逵探母呢，就是以他为主了。在王永红先生的创作下，这里边又加上一些歌谣啊，这打花巴人逮呀、啊，这个就是非常的感人，所以我觉得这出戏。难度是非常大的，但是也确实把我们架子花脸的行当位置提升了。
1: 嗯
2: 嗯，
3: 好，刚刚您听到的是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张观正先生和中国戏曲学院附中李子枫先生二位和您聊了聊由袁世海先生塑造的活李逵的舞台形象。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袁世海等在京剧《黑旋风李逵》当中的精彩唱段。

了山来，这一路之上真可是山清水秀，柳暗花明。嘿，若有人使我梁山无有心事，嘿，咱要将他老打一顿。

0: 我有没有话？
1: 你看那黄莺儿在枝头飞舞，像那桃花瓣儿它降下来落于水中，顺水漂流。哎，这桃花越发的好看了啊。哎，我倒想起来了，那日我们弟兄巡山之时，也是见着巡山的桃花，俺家军师哥哥。

是他是神木桃桃，哎呀桃，哎呀天天天天天，哎，但想不起来了啊。

酒，人好香的酒啊，我要饮他一杯再哎，这酒不香，哎不香，哎呀呀，咱刚刚下山就险些犯了大锅的量。

0: 力之声，清凉一下。
1: 老师，我终于调出这个天青色了，也太好看了吧！原来雨过天青云破处真的存在啊！
2: 这就是汝窑的魅力。古人烧瓷要等雨过天晴的空气湿度，现在我们有温控，但这份对天青色的执念和千年前的匠人是一样的。
1: 原来我做的不只是个杯子，是在复刻。

0: 古人的审美啊。
1: 可以这么说，非遗从来不是老古董，是可以握在手里的东方美学。
2: 已有天清入夏，千度遥火成词。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触摸千年非遗的温度。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欢迎各位好朋友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回来。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来请您欣赏的是由袁世海先生、李金泉先生等为您带来的京剧《李逵探母》当中的选场。
2: 人家怪害臊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还得什么羞啊？
3: 哦，
2: 告诉为娘。
3: 哎，
2: 告诉为娘。
3: 哎哎哎哎，妈
2: 啊，
3: 我告诉您啊。
2: 哎哎，告诉你不？
3: 您问我呀。
2: 娶了不有啊？
3: 我还没呢。哎呀，扎扎扎扎。
2: 至今二年岁已大，你又做了官，理当早日成婚，为娘也好抱孙孙呐。
3: 老娘不必心急，慢慢来。
2: 快着些呀！
3: 慢着些呀！
2: 快着些呀！
3: 慢着些呀！
2: 快着些呀！
3: 慢着些呀！
4: 说着说着，李逵想起了宋江对他的嘱咐。
3: 哎呀，且瑞，咱临行之时，宋大哥再三嘱咐，叫咱见母之后即刻回山，此地不可久留。啊，老娘，快快随孩儿向永华去吧。啊，
2: 儿啊，我们是怎样行走啊？
3: 待我背负老娘，快快随孩儿享福去吧。
4: 李逵背着母亲离开家，登上高山。

0: 斩门，快快披上孩儿的衣衫吧。儿啊，
1: 为娘我不能，你不要受了风寒呐、
0: 老娘但放宽心，孩儿生的是铜筋铁骨，纵然受些风寒也算不得什么，老娘有保重了。
1: 孝顺的女儿啊，

0: 老娘稍坐歇息歇息。
1: 儿啊，我们醒了许久，不知来到什么地方啊？
0: 慌慌张张，五登高山，相识夷陵。
1: 哦，夷陵，
0: 真是。
1: 哎呦，怪不得如此寒冷。
0: 啊，老娘，我们在这夷陵之上歇息一晚，明日下山去路冀州，绕过郓城县，走过青龙山，渡过芦笛岗，上了金沙滩。就到了我们那里，那时咱就大喊一声，说道：哎，各国兄弟们呢，咱李逵的老娘接到了啊。老娘，你看呐，穿袍的，摇扇的，披铠的，披剑的，好像蜜蜂儿的一般，涌下山来，将老娘围在当中。这个韩伯母，那个韩神娘，搀搀扶扶将老娘搀到山上，少不得今日酒，明日宴。老娘，你是何等的不喜，哪些儿不乐呀？
1: 是啊，从今以后，为娘就要受享清福了啊。
0: 老娘就要享福了啊，
1: 享福了
0: 啊。老娘
1: 啊，
0: 但是一件呐。
1: 哪一件？
0: 我们哪里长长的厮杀，老娘千万不可害怕
1: 啊。你们与活人厮杀，
0: 可恨呐！不知死的狗官府时常与我们作对，行动大兵与我们交战，可笑他们来一个死一个，来一对死一双，他总有千军万马，我弟兄要杀他官老啊！刘万岁！
1: 啊！你讲了半日，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0: 这个老娘不必追问，到了哪里自然就明白了啊。
1: 你既是接为娘前去相扶，为何吞吞吐吐不堪食言？难道你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儿吗？
0: 这个
1: 相为娘虽然身长乡村，也略略懂些世面。你说你做了官，又不像什么做官的口气啊？
0: 这……
1: 哎呀，天哪！哎呀，像我这苦老婆子，也不曾做什么歹事，对不起天地良心，长子不孝，倒还罢了。我一生疼爱的就是铁牛孩儿，我惦念的也是铁牛孩儿。那句我今日盼明日盼，好容易我盼你回来，谁知呀你，你也将我如此
0: 让上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不必生气，孩儿失事了吧。 救了宋公民，孩儿随同众家兄弟，我上了梁山。啊！是贪官污吏，我把土豪，我们是替天行道，持报安良，老娘千万不可听信那诽谤的言语。
1: 梁山当真是这样仁义吗？
0: 仁义得很呐、啊！
1: 当真是持报安良，替天行道吗？
0: 哎，孩儿怎敢哄骗老娘？
1: 为娘，我若到梁山，
0: 亲赴受降，快乐逍遥。
1: 怎么讲？
0: 亲赴受降，快乐逍遥。
1: 哦，快。

0: 哎呀，老娘口渴，吃便怎么吃？哎呀，苗啊！看剑下现有天权啊，老娘，你在此稍等，待孩儿与你下涧取水。
1: 快些去来，
0: 孩儿去吊还来。
1: 孝顺的儿啊！

听得鼓响声，震动山下。

0: 山上突然出现了一只猛虎，夺去了老太太的性命。不一会儿，李逵回来了。
1: 哎，这山林之中哪里有什么取水之物？借他娘的香炉一用啊！老娘，请用水。老娘，请用水。老娘，请用水。啊！老娘怎么不见了？往哪里去了呢？往哪里去了呢？哎呀，往哪里去了呢？
0: 李逵发现了母亲的尸骨。

老娘孩儿取水来。

0: 别处我怎么对得清凉，怒气怒气将山内闯。
1: 李逵怒火满腔，接连杀了大小四只老虎。
2: 七夕咱杀死四虎，
0: 哎呀娘啊，
2: 你的大仇已报，恕孩儿不孝。
0: 对娘啊，
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4: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5: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4: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5: 是这样的。
4: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5: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三妹，赶紧说话呀！
2: 我决定了，到部队去。
3: 那你马上准备一下。
2: 没啥收拾的，我这就可以走了。
4: 蔡同志啊，我这三丫头从小就任性，不懂事，就拜托了。
5: 上云听 APP 搜索《莲花的莲》，一部描写三姊妹在战争年代里传奇故事的有声剧，好听在云听。
6: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7: 北京时间11点整。
8: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竹板一打响连天，蚊子嗡嗡在耳边，叮上一口起红斑，又痒又肿真心烦。文艺之声小贴士，防蚊要领记周全，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树荫湖边和大山，蚊虫出没最喜欢，要是再多出点汗，把你叮得直肝颤。外出游玩保平安，防蚊衣服身上穿，驱蚊喷雾要安全，避开口鼻和眉眼。屋中防蚊有良策，纱窗纱门要关严，蚊帐支在睡觉前，合理驱蚊莫蛮干。诸位牢牢记心间，清爽一下乐安然。
2: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爸，好啦。
9: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2: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41集，宁州剧团大概从来没有像那段时间一样里里外外都在排戏赶戏。易清娥在团里排完《白蛇传》，晚上几个老艺人又到棺材铺继续加工鬼院和杀生，他就又赶到那边去看戏练戏，并且抽空还要学吹火。风萧萧几次找他，希望能有时间在一起对对戏，他都回绝了。

说有事儿。说实话，易清娥的心里是想跟风萧萧在一起的，有的时候还特别想，但她得忍着。她宁愿到棺材铺里一个人练，也不想招惹闲话惹是非。她觉得自己活着已经是够累够麻烦的了。周玉芝自从被古存孝降到青蛇 B 组以后，就不太到排练场去了，而惠芳玲却像是跟打了鸡血一样，日夜闹着要跟易清娥练戏。易清娥不太愿意为了这事儿跟周玉芝闹别扭，就尽量把惠芳玲也回避着。可是晚上她即使回宿舍再晚，惠芳玲都要缠着她对戏过戏。每到这时，周玉芝即使睡下了，也会一咕噜爬起来，一个人到院子里一坐好半天。周玉芝说，他一看见惠芳玲那碎戏霸的样儿就犯恶心，弄得易清娥处人是越处越难了。《白蛇传》终于如期彩排了，在县城引起了轰动，不比洋牌风小，但是只对外演了两场就拆了台，一是要保证演员的精力，好钢要用到刀刃上，二来中老年组的五个折子戏也要彩排。彩排那天晚上，鬼月和杀生都没上，古存孝老师给朱团长解释说，大家都顾了白蛇传，没顾上排折子戏了，只能到地区的台上见。其实易清娥知道他们在棺材铺里是化妆彩排过好几次的，并且让他舅来看过，还让他舅带着古板来敲过戏呢。最后他们觉得有好些地方不到位，提前亮相害怕把老哥几个的牌子给砸了，商量来商量去，决定还是先不在线上亮这个相的好，到地区演出还有几天的时间，他们认为一切都来得及练，来得及弥补。团上自是相信几个老艺人的水平，一切准备停当后，前站就出发了。可就在大部队要出发的前三天，院子里又发生了两件事儿，其中一件差点把去汇演的事儿都搅黄了。第一件事儿是胡老师把娃生下了。按照胡老师的说法，应该是在11月生娃才是够十个足月的，可他生的时候满打满算才8个多月。这件事儿在院子里又引起了一阵比《白蛇传》彩排更加热闹的轰动，几乎每个人都在扳着指头掐算，算来算去，这娃的来历都是很成问题的。尽管胡老师和医院说娃是小产的，但好多人都到医院看了，说娃的斤两并不轻，个头也不小，说小产的娃应该像老鼠一样黑瘦黑瘦的。有人就还故意问，哎，娃的那边脸是不是也黑着？回答的人一听就乐了，嘿，胡说嘞，火药炸黑的又不遗传，娃脸上咋能也黑着吗？张光荣很快就回来了，他一回来，大家都特别高兴地上前恭贺着，就连平常不咋搭话的也要凑上去恭喜一番。恭喜完，却是要睁大了眼睛看张光荣是怎么反应的。易清娥知道，那里边藏了许多许多的意思。张光荣这次回来，自然还是要挨家发糖，这次发跟过去发的不一样，这次发的是喜糖。在发喜糖的同时，张光荣还加发了罐装高成，关系好的一家两罐，关系一般的一家一罐，说是都让品尝品尝，这是他们自己厂里生产的。有人就问他，你们不是国防厂子吗？咋也生产这个？张光荣说，哎呀，转产了，国防厂子都开始转产了。在说这话的时候，张光荣是有些失落的。张光荣发给一

0: 没有给胡三元发喜糖，也没给他发罐装的高成，但是也没有要跟他发生冲突的意思，因为易清娥看见两人在院子里是照过面的，他就黑着半边脸，还刺拉给光荣叔笑了一下，可光荣叔的脸定得平平的，装作没看见他就过去了。如果一直这样，那就万幸了。好在再过了几天，他就跟大部队出发到地区汇演去了。可就在光荣叔回来的第二天晚上，他与郝大锤喝了半夜酒后，态度就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后来有人说，光荣叔那晚的态度都是郝大锤上激将法给激出来的。郝大锤在酒桌上说：“哎呀，张光荣多牛点，你在外边干革命，不费一枪革命，不费一枪一革命，不费一枪一枪一弹。你老婆啊，在家里粘个扭扭娃都给你生下来了，你白捡了个爹当着，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啊？”你还不多喝上几盅啊，喜庆喜庆，来喝。说完，张光荣当时就把半缸子酒都浇到了郝大锤的脸上。然后张光荣踉踉跄跄从外面回来，就跟胡三元干上了。张光荣开始骂他舅，还是慧芳玲先听见的，然后周玉芝就打开了门窗。只听见光荣叔乱骂一气：“
1: 你胡三元也叫人？是欺负了老子一个下苦的工人？你是欺负了军属？你个狗贼，你该挨枪子儿呢！胡三元，有种你出来，你把门打开，你给老子滚出来！”
0: 然后就听见砰的一声响，像是用石头或砖头砸了窗玻璃。易清娥觉得事情严重，就急忙穿起来跑到院子去了。她本来是不想出去的，可这样闹腾下去，对她舅、对光荣叔还有胡彩香老师都不好，并且这几个人都跟自己有关系，也都对自己不好。自己不出去，又等谁出去呢？他出去的时候，院子已经有人出来了，也在劝光荣叔，但是劝不下。光荣叔还在满院子找更大的石头、砖头，想朝他舅的破窗户里砸。易清娥听见舅的房里一点动静都没有。光荣叔酒明显是喝多了，石头、砖头没寻着，反倒被娃娃玩耍们的满院子的半截砖给绊倒了。易清娥见有人阻拦，就想着还是要去把胡老师找回来，只有胡老师才能对付得了光荣叔。他就急忙朝医院跑。新医院离剧团不远，他跑到妇产科时，娃正哭闹得哄不下，他就把家里发生的事儿说了。胡老师一下子抱起娃，连衣裳都没换，就跟着他朝回跑。易清娥还说，坐月子是不能见风的，可胡老师说，
1: 把我整的要磨脸磨皮了，活都活不成了，还怕啥风？
2: 胡老师，那你去劝劝，我在这儿招呼下娃。
1: 走，把这黑耳朵娃给他们两个拿回去，今晚谁认，我这个黑货就跟谁了。
0: 易清娥知道，在宁州这个地方，黑耳朵说的就是私生子。看来胡老师是准备回去闹事儿了，他就急忙拦挡起来，但胡老师一把头上勒着的帕子一抹，扔在地上，狠狠地从易清娥的怀里抢过娃。
1: 走，看他再闹，他俩今晚要是再敢闹，我就把这黑耳朵摔死在他俩面前，看谁怕闹腾谁。
0: 易清娥把娃抢都没抢过来，胡彩香就抱着冲出了医院。刚出院子，就有一股邪风吹来。易清娥见胡老师急忙转过身，要脱了外衣包娃，她就立即

0: 自己的衣裳脱下来，帮着把娃包住了。从这个动作里，易清娥就能看出胡老师是咋都不会把娃摔死的，他就放心大胆地跟着朝前走了。也怪，胡老师刚把娃抱出医院，那娃就不哭了。胡老师还嘟哝了一句：哎，你哭吗？你咋不哭嘞？今晚你要是不把个爹给定下来，一辈子有你丢脸的时候。易清娥真的搞不懂他们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跑回院子时，他舅的门已经打开了。易清娥听旁边的人说，是他舅背不住骂，也挡不住从破窗户里扔进去的砖头瓦块，自己把门打开的。他舅把门一打开，张光荣就扑上去，跟他舅扭成了一股肉绳，拉架的人拆都拆不开。朱团长都惊动了，但来了还是没办法。朱团长想把这股肉绳子给解开，还让滚来滚去的肉绳搓掉了一个指甲盖。正在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胡彩香抱着娃回来了，只听见胡老师大喊一声：
1: 张光荣，胡三元，你们两个砍脑壳死的都给我听好了，今晚上要是再闹，我立马就把这个魔人认的黑耳朵娃子摔死在你们面前，你们信不信？我数一二三，我要是数到三，你们再不朝开滚，我就摔了。一、二。
0: 胡老师的三还没喊出来，那股肉绳就自己散开了。易清娥生怕胡老师做出啥极端的事儿，她一直拿手护着娃。就在两根肉绳散开后，被胡老师举起的娃突然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胡老师又大声地问：
1: 张光荣，你不认这娃是吧？娃小产了是事实，医院医生都是这样说的，我有啥办法？我能不让这黑货出来？你要是不认，那今晚你就给我个痛快话，明儿咱就把离婚证办了。我不能让你这样不明不白地把我的先人给休了，再把娃的先人也亏得没个盼盼了。才出事三天嘛，这辈子就没法见人了。
0: 张光荣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胡彩香又冲着他舅喊：
1: 胡三元，你哑巴了？你死了？你为啥不给个名话嘞？啊，院子里那些嚼牙帮骨的哈怂，想咋说坏话你就由着人家咋说，你平常听了连个屁都不放，不放屁也行，你还舔着副黑驴脸，你刺拉着笑嘞，你笑个屁嘞，你笑是啥意思？这娃都是你的嘞？看你那黑锅底脸也能生出这样的白娃？既然是你的，你今晚上就认下来嘛，你认了我就跟张光荣离了婚，我就跟你这黑驴脸过。我的妈呀，我不活了。
0: 胡彩香喊着喊着一屁股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易清娥早已经把娃接在怀里了，娃也哭得像是听懂了什么似的，几个人都哄不下。最后还是张光荣先起身，慢慢地微到胡老师跟前说：
2: 彩香，你起来吗？咱回。哦，你看你在月子里，不能坐在这凉冰冰的地上。
1: 我还朝哪儿回来？光荣，你把我的脸都丢尽了，你让我站在院子里，我咋活呀？
2: 我也是听人煽火的，我该死，我该死。
0: 说着，张光荣扇起了自己的大嘴巴。
2: 这娃是我的，我张光荣的。哎，我第一天回来就听大夫说了，说是小产嘞，都怪我，人话不听，
1: 鬼话当真嘞？好大锤，你就不是个好子儿吗？你把我灌醉，你乱煽乎我嘞。
0: 光荣叔是半醉半醒着，又把郝大锤拉出来乱骂了一通。朱团长看院子里聚的人越来越多，连外面的人也有半夜被惊动起来蹭进剧团来看热闹的，他就急忙让几个劳力好的小伙子把胡彩香弄回医院，把张光荣也抬回房里躺下了。易清娥看见他舅从肉绳散开起就躺在那儿没吱一声，等人都散了，他跑过去才发现舅的头上手上都流着血。他问舅要不要上医院，舅说不咋，他试着还没伤到筋骨。易清娥问咋伤着的，舅说窗户砸破了，这条疯狗给房里乱扔东西砸的，他是没法躲了才打开门的。易清娥特别恨着他舅的说，不管咋你也吱个声嘛，是不是你的事儿？吱个声总行吧。
2: 咋吱声了吗？我咋吱声了吗？
0: 他就说完就再不吱声了。他舅这个人在跟胡彩香的事情上，谁再说啥他都不明确承认也不明确否认，说到关键处了还爱呲啦一笑，把包牙露出多长，好多事儿也就这样不明不白没完没了的了。到第二天的时候，易清娥才发现他舅的几根指头都血肿着。
1: 舅，你这手还能到地区敲戏不？
2: 没事，没伤着骨头。
0: 要是真伤着了骨头，到地区汇演就真麻烦了。他舅可是敲着一本大戏和五个折子戏的。就在这件事的同时，团里还发生了另一件大事，不过对于易清娥来说几乎是他毫不关心也不大懂得的事情。还是光荣叔跟他舅打架的那天中午，县上突然来了几个人，说要给剧团选一个副团长，让全团人都投了票。他舅自然是没资格参加的，他也不知道该问谁该投给谁。惠芳玲坐在易清娥旁边说，
1: 干脆把你给写上。
0: 易清娥还说了惠芳玲，
1: 你别再开玩笑了。
0: 他想写老师苟存忠，可人家上边来人反复强调说要选45岁以下的，苟老师已经50多岁了，但他实在不知道该写谁，最后到底还是写了苟老师。那天会场里最活跃的就是郝大锤了，他不停地给人打招呼让都写他，说上边就是来考察他的，还说黄正大主任跟上边领导熟，专门给打过招呼，说朱团长也推荐的是他。后来有人还问过朱继如，朱团长光是笑就是不回答。据说这趟投票给上边来的人留下了长久的笑柄，说在剧团考察干部出了很多怪票，有写座山雕彭霸天的，有写豹子头林冲的，还有写韩英刘闯焦赞杨排风白娘子李慧娘的，反正是乱七八糟，让考察组的人出去笑话了好多年。大概是因为考察的结果让郝大锤当天知道了，他就喝起酒来，到地区汇演他没戏可敲，但也坚决不给胡三元打下手，他就被朱团长安排着留下看家护院了。大部队走的那天早上，郝大锤突然冒出来用煤油点着了七八只老鼠，烧得叽叽呱呱的乱跳乱窜着，一只老鼠还差点钻到了易清娥的裤腿里，气得朱团长每每把郝大锤骂了一顿。
2: 郝大锤，你是找死是吧？
0: 大家就这样一个个惊慌失措地提着行李，吓得尖叫着从院子里跑出去了。宁州剧团第一次出门坐轿车， 车

0: 自是一片欢呼声。大家一下就把郝大锤烧一群老鼠送演出团出行的不快忘到一边去了，有人甚至还把朱团长抬起来在车厢里运来运去的狂欢了一阵。朱团长说，过去条件差，出门老坐大卡车嘞，对演员的嗓子也不利，这次团上下了誓，掏了血本，非让大家坐轿车不可，好几百里路嘞，大家做美啊，到地区把戏也给咱唱美。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竹板一打响叮当，剩下三伏暑气阳，口干心烦怎么办？各色饮品解骄阳。先说一碗绿豆汤，文火慢熬透心凉，少放冰糖味道爽，清热润燥保安康。喝上一碗酸梅汤，乌梅山楂甘草香，冰镇之后抿一口，浑身燥热全都消。再提北京豆汁香，初次品尝莫慌张，配着焦圈咸菜肠，地道风味韵悠长。夏日酷暑热难当，碳酸甜水少品尝，养生道理记心房，舒心一下享清凉。
3: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42集，团里这次出门坐的是轿车，两辆轿车，乐队舞美队坐一辆，演员坐一辆。演员这边团部专门做了安排，第一排坐着四个老艺人，第二排安排了朱团长和几个中年主演，第三排就是易清娥、风萧萧、惠芳玲，还有一个演法海的花脸，算是把《白蛇传》的四个主演都安排了。易清娥是希望跟惠芳玲坐在一起的，可谁知惠芳玲偏把风萧萧推了一把，让风萧萧坐在了易清娥的身边，惠芳玲跟法海坐在另一边了。自打风萧萧坐到易清娥身边，她就浑身不自在起来，有种芒刺在背的感觉。她知道身后几十双眼睛都会刷的一下盯向他和风萧萧的，从惠芳玲的嘴里吐露出许多他所不知道的花边消息。全班大概有13个女生都对风萧萧有意思，而这其中公开表示爱风萧萧并想阻止一切人再接近他的就是楚家和了。今天楚家和被安排坐在第五排，易清河上车的时候已经看见他很不友好的眼神了。这阵儿风萧萧再朝他身边一坐，楚家河的眼睛只怕是要放出血来。易清河实在是不想跟风萧萧坐在一起，他不喜欢看人嫉恨的眼神，更不喜欢让人在背后把他说来说去的。他觉得他已经够倒霉的了，跟廖耀辉的破事儿，还有他舅与胡彩香的烂事儿，都把他纠结得快要发疯了，再卷进来一个风萧萧，干脆就别让他活了。易清娥坐在靠窗户的位置，尽量把身子朝窗户上贴，可路途上车身一直颠簸着，颠着颠着就会让他和风萧萧的身体碰撞到一起，尤其是盘山道，惯性会让一个人完全倒在另一个人身上。易清娥即使把前边的靠背抓得再紧，还是几次倒在了风萧萧的怀里。他能明显地感觉到，每当自己倒进他怀里时，风萧萧都是极力控制着惯性，几乎用一切手段在保护着他不受任何硬物碰撞。也有几次风萧萧是随着惯性倒在了易清娥的怀里，风萧萧的脸是端直撞在了他隆起的胸脯上，一股电流热遍全身，他羞涩的都快要窒息了。好在风萧萧很快地控制住自己，又把身子平衡到原来的位置。路实在

0: 是凹凸不平，山梁也是一座接着一座，这样互相碰撞的机会就很多。而在一次又一次的碰撞中，易清娥的内心就又荡漾起了对风萧萧抑制不住的好感。她想起了那天风萧萧紧紧抱着她时的感觉，那是一种无法形容的美妙。虽然时间那么短暂，但已经够他一生回忆的了。在汽车行进到几个小时以后，大家都困乏的东倒西歪的睡着了。易清娥是双手搭在前排靠背上，头埋在胳膊弯里休息的。很快风萧萧也用这种方式把头埋进了胳膊里，这样反倒在他们中间搭起了一个封闭的空间。易清娥没想到风萧萧会那么大胆，竟然在这样一个暗角里向他示起好来。他低声地问，
1: 饿不？我拿的有核桃芝麻饼，我妈做的，可好吃了。
2: 我不吃。
1: 你喝水不？我拿着热水来。
2: 不，
1: 你要是累了，就靠在我身上。
0: 风萧萧说这话时明显有些不好意思，但还是坚持说出来了。
2: 不用。
0: 风萧萧停了好半天，然后战战兢兢地说，
1: 能让我拉拉你的手不？
2: 不，
1: 我挺喜欢你的。
2: 不。
1: 为啥？
2: 不为啥。
1: 那咋不嘞？
2: 不就是不。
1: 那我拉了哦。
0: 说着风萧萧还真准备拉易清娥的手了。易清娥想把手拉开，但又没有拉开。很多年后他还在想，为啥当时想拉开又把手没有拉开呢？风萧萧的手就悉悉索索地摸过来，把他的手紧紧地捏住了。在捏住手的一刹那间，易清娥浑身几乎是一个机灵，又突然把自己的手扯开了。风萧萧再找他的手时，他的手就从前排靠背上拿下来，塞到裤兜里去了。易清娥的心里就跟敲着鼓一样通通通地响，她感到大概一车人都是能听见的。她回头把车上的人扫了一眼，见大部分人都张着大嘴睡得呼哧大鼾的，但也有人在朝前边看着，尤其是楚家河。当他们俩的眼睛遇上时，易清娥感到那几乎是一把锋利的匕首都快插到她的心脏了。这时候风萧萧也拿下了双手，还做了一个刚醒来的动作，伸了伸懒腰。易清娥就把身子故意朝车窗外侧了侧，她在想，以前自己当烧火丫头的时候，哪怕多看风萧萧一眼也觉得是件奢侈的事儿。那时她就觉得全班跟风萧萧最般配的自然是楚家河了，没想到几年后竟然有人觉得易清娥是风萧萧最般配的人了。慧芳玲甚至还说，只有风萧萧配你易清娥才算绝配。可在易清娥心里却并不这样认为，人家萧萧是县城人，又是这班学生里最挑俏最有前途的男生，而自己虽然唱了打交赞，唱了杨排风，唱了白蛇传，但跟人家还是有距离的。只是在排了白蛇传以后，他觉得他们之间的感情是猛烈的拉近了。虽然他们只单独在一起待过几小时，心贴心的拥抱了那么十几秒钟，其余时间都是在人多广众场合下排练工作，但他们内心的那种默契与理解几乎是不用任何语言就能从互相的气息和眼神中沟通得很到位了。易清娥能体味到 风萧萧对他已经产生了很难抗拒的感情，并且一直想找机会表达，但他始终没有给风萧萧机会，并且还在尽量打消他的念头。他已经从别人说他被强奸的谣言，还有他旧的那一串烂故事中，看到了太多男女之间的丑陋和难堪。他不愿意再陷在里面，让自己本来已经伤疤落伤疤的生命再经历不断被抓破撕咬的绞痛和伤感了。易清娥没有想到风萧萧今天用这样一种方式向自己表白了，他很激动也很难过，他的内心此时翻腾起波浪，并不比窗外排排秋树遭狂风席卷时更加平静。他在极力克制着自己，他甚至还把随手拿着的一个小包放在了他们中间，企图制造一些距离。但很快汽车又遇到了更加糟糕的路面，一车人几乎又都东颠西倒起来，有人喊叫说碰破了鼻子，有人喊叫说磕烂了膝盖，有人甚至从后排颠到了前排。只见坐在第一排的四个老艺人全被从座位上甩了出去，苟存忠老师跌在车门的那个踏步上了，古存孝老师压在苟老师身上，周存仁老师又压在古存孝的腰上。就听见古老师喊叫：“哎呀呀呀呀呀，啥你妈！你把老身、老腿、老胳膊压三裂三火球，我这身底下还压着灰娘呢。”又听见狗老师在下边用弹腔开玩笑喊：“裴郎呀，灰娘虽然不在人世了，可你这磨盘大的屁股压在奴的胸口，让奴家做鬼也是难起身呐。”惹得大家又是一阵狂笑起来。风萧萧还对易清娥说：“你师父还挺幽默的。”逗得易清娥也捂起嘴笑起来。风萧萧还上前帮着朱团长一道把几个师傅拉了起来，看来四个老艺人今天也是很兴奋的。有那特别爱制造热闹的，在汽车的又一阵跳跃中干脆站起来手舞足蹈地唱起歌来，把一车人笑得前仰后翻起来。车轮胎的跳跃随着歌声不断地起伏跌宕着，易清娥尽量控制着自己，但她的头、她的肩膀、她的整个身体还是得随着汽车摇摆的惯性一次次朝风萧萧身上倒去。每倒向她时，易清娥都感到一种刺激，一种安全，一种保护，甚至是一种爱恋。某个时刻，她甚至希望这趟车就一直这样开下去，一直这样颠簸下去，颠簸得越厉害越疯狂，每个人都无法控制住惯性才越好。可猛然间，当他感到背后的芒刺匕首是要将他剁成肉酱了，他又立即希望车快停下来，让他赶紧下去，离风萧萧越远越好。易清娥就是这样百般矛盾着，跟风萧萧颠簸完了200多公里的路程。那天他记得他跟风萧萧几乎有几百次身体碰撞接触，而一多半都是他极其愿意的。他也感到几乎有数十次是风萧萧故意制造的，而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自己也是有所配合才造成了不断碰撞接触的。可当下车后，他立即就跟路人一样把风萧萧甩得远远的了。他不希望给那些锐利的眼睛、锋利的嘴巴制造更多伤害自己的话题。北山地区竟然是这么大的地方，难怪要管10几个县呢。 宁州剧团坐的车在城里绕了几个来回才找到了住处。有人说这座城恐怕有宁州县城四五个那么大，光街道就十好几条，街上人也比宁州县城多了许多。他们进城是下午时分，在几条街上车按喇叭，人不让，狗不让，牛也不让。有人就开玩笑说，人家地区的牛到底比咱县上的牛多了。易清娥他们是住在北山地区剧场旁边的一个旅社里，八个人一间的大通铺，易清娥是主演，需要休息好，安排四个人住在一起，都是有名有姓的角色。刚住下人就都跑完了，毕竟是来了大地方，加上剧场又在城市中心，周边到处都是商店，大家就叽叽喳喳地出去逛去了。朱团长一再交代不要乱跑，说地方大，小心跑丢了，尤其要求学生出去是必须要有老师带着的，可好像谁也没听，到天快黑的时候就基本上都溜光了。易清娥从窗玻璃发现风萧萧没出去，一直拿眼睛朝他这边瞄着，他还发现楚家河也没有出去。这么爱热闹的人没出去，自是因为风萧萧还在家里窝着。易清娥害怕风萧萧会干出傻事儿，端直来房里给他送吃的，他在车上说了一定要给他送他妈做的核桃芝麻饼，他一再拒绝，可风萧萧也是一个很犟的人，他想要是让楚家河看见他来送饼那还了得，他就急忙的也出去了。他刚出门就听见风萧萧的门响，不过楚家河的门也响了，风萧萧的门就那样停在了半掩状态，易清娥乘机就跑出了旅社。易清娥跑出旅社不远，就见狗老师他们几个老艺人正朝舞台方向走，狗老师喊他，
3: 清娥，你一个人朝哪儿跑嘞？
2: 我随便逛逛。
3: 不逛了，咱到舞台上走，晚上咱们几个要过戏嘞，这还是托了熟人给把舞台让出来一晚，明晚就要见观众了，你也到台上把水袖练一练，舞台跟舞台不一样，要赶早适应来，可不敢让新台子把你给拿住了。
0: 易清娥就跟他们去了。不一会儿他舅也来了，他还问舅手上的伤好些没，舅把手举给他看说没事儿。他看见舅的那只手是比前两天都肿得厉害了。古存孝老师也过来了，
3: 哎呀，三元呀，不行了，今儿晚上再到医院去看一下，看有啥好些的消炎药吗。

0: 乎这一点嘞。好好。说完，他舅还把那只肿着的手腕子自己硬掰了掰。一星河觉得舅真是个很坚强的人。那天晚上，四个老艺人一直在走他们的鬼院和杀生，先后走了两遍。他舅说，哎呀，这包拯是一个炸弹呀，我相信这次的汇演，鬼院和杀生一定是挑了全区老演员的哨子了。虽然他就这么说，可狗老师还说不行，说让他再练练吹火。他说，当年他十七八岁的时候，在这儿演李慧娘，一口气吹的那36口火才叫瓦尔特嘞。狗老师他们特别爱说瓦尔特这三个字，那是南斯拉夫电影里的一个名字，他们把技巧好不好、高不高都要说成算不算得上是瓦尔特。尤其是最后那36口火连续喷火，郭老师就把那个叫瓦尔特了。狗老师觉得现在这瓦尔特的节奏还没把握好，开头几口还没慢下来，而最后那十几口又没快上去，他想再练练。在吹的过程，他还给易青娥反复讲了吹连珠火的技法和要领。在一连又吹了好几次36口连珠火后，狗老师对易青娥说，唉，回去我就正式教你鬼院杀生。看来啊，这次就是师父告别舞台的演出了，气力不够了，真是演不动了。易青娥说，老师身体好着嘞，一定能演好些年的，不急。狗老师就说，
1: 急呢咋不急，我这次出来就突然有些着急了，怕给我娃教慢了，把好多戏都烂在肚子里传不下去了。
0: 易青娥没想到狗老师能突然说出这样的话，在以后的十几个小时里，他几乎一开口就都是这样的话。易青娥甚至已经感到了某种不祥，但他不相信狗老师能走得这样快，这样让人不可思议。第二天一大早，狗老师就来敲易青娥的窗户，说让他到旅社的饭堂去练戏。他跟人家都说好了，桌椅板凳都挪开，易青娥拿着水袖宝剑去时，狗老师和周存仁老师果然已经在那里练开了，他们还是练得吹火。周老师是举着火把的杀手，他们需要更多更严密的配合。易青娥一来，狗老师就说，
1: 娃呀，你这两天把师傅跟紧些，我一边自己走戏，一边会给你说些东西，比如这连珠火关键还在气息，最长的拖腔咋唱，这火就咋吹。你越能稳定地跟一个打大仗的将军一样，你就越能把大唱腔唱好，把连珠火吹好，尤其才能把大戏当中的主角给拿捏好。要稳了再稳，只要有一点点毛躁，一晚上的戏就会唱塌火了。
0: 中午吃饭的时候，狗老师又给他说，
1: 娃呀，师父今天晚上吹火，你要在侧台好好看嘞，主要看师父的气息，不光看嘴，看脖梗，还要看腹腔，看两条腿咋用力呢。气息是由人的全身力量形成的，光靠某一部分使劲是吹不好的。吹火要说难很难，要说简单也很简单，其实就是气息的掌握。好多演员吹火急着想表现技巧，让火光冲天乱吹一气，反倒没有鬼火森森的味道了。

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杨登阳决心要竭尽全力营救彭湃等人。
3: 判决结果出来了吗？
4: 出来了，要就地枪决。
3: 就地枪决？
4: 押解时间是8月28日。
3: 你的意思是
4: 接囚车？
2: 然而正当陈庚准备营救同志时，一件意外发生了。
5: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潜伏英雄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6: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民意之声，清凉一下。
1: 老师，我终于挑出这个天青色了，也太好看了吧！原来雨过天青云破处真的存在啊！
2: 这就是汝窑的魅力。古人烧瓷要等雨过天晴的空气湿度，现在我们有温控，但这份对天青色的执念和千年前的匠人是一样的。
1: 原来我做的不只是个杯子，是在复刻古人的审美啊！
2: 可以这么说，非遗从来不是老古董，是可以握在手里的东方美学。
3: 已有天青入夏，千度窑火成瓷。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触摸千年非遗的温度。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导览，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7: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8: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7: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8: 时光漫游机，
7: 漫游经典，
8: 漫游经典，
7: 照亮

0: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今天是2026年7月7号，小暑节气。暑字上头一个日，底下一个者，主也，热气如主。古人说的更直白，小暑大暑，上蒸下煮。
1: 暑是炎热的意思，小暑虽然带个小字，却已经是热浪初起的信号。小暑节气分为三候，一候温风至，二候蟋蟀居雨，三候鹰始至。意思是小暑那天，大地上便不再有一丝凉风，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五日之后，蟋蟀离开田野，在庭院的墙角下以避暑热。再过五日，老鹰因地面气温太高而在清凉的高空中活动，连蟋蟀和老鹰都在找凉快的地方。古人自然也有自己的一套消夏智慧。
0: 今天时光漫游机节目的主题就是古人的夏日智慧和避暑神器。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要通过几部影视作品绘制一幅古人避暑的技术演进图。敦煌壁画里记载的小暑节令，唐代士大夫官邸中的自雨亭，岭南人因地制宜的纳凉智慧，再到皇家用冰窖储藏的冰块和冰镇西瓜。
1: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将会听到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韩田禄、河南大学文理学院教授彭恒礼以及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国伟三位专家，从不同角度聊聊古人应对暑热的智慧和养生哲学。
0: 最后的时光札记，我们还会一起翻开名家笔下的夏日篇章，在文字里寻找另一种清凉。
1: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是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文艺之声。下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今天啊，我们的第一站要去敦煌。
1: 敦煌研究院与新华网联合推出的系列纪录片《一年好景碎石敦煌》，通过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壁画的生动演绎和敦煌文书的记载，诠释24节气的古往今来。
0: 在小暑这一集中，壁画里的古人或在山间纳凉，或在水边避暑。那时的夏日啊，没有电扇和空调，却有凉风、流水和一颗不急不躁的心。
4: 暑是炎热的意思，人们想象太阳里住着神仙，喜欢骑着白马溜达，天上的白马飞驰，地上的黑马却暑热难耐。主人用桔梗从地下打出清凉的井水，满足彼此消暑的需求。两位求人大汉敞开衣衫，剃头削须，抛开烦恼丝，寻求片刻的清爽与宁静。不知不觉间，小暑节气临近，戈壁瀚海进入一年最热的时间。与白天的酷热相比，晚上的大漠也呈现着应有的凉爽和静谧。
1: 说到不急不躁，到了唐朝，达官贵人们的避暑方式就升级了。在电视剧《国色芳华》里，有一个细节让很多观众好奇。男主角蒋长阳坐在亭中休憩，檐外雨声淅沥，可镜头一转，女主角何为芳所处的场景却艳阳高照。这可不是穿帮，而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唐代空调房自雨亭。
5: 奸商当道，贩卖炼花，对，认清这两张脸，莫再收他们的东西。
6: 哎呀，郎君啊，您让我杀鱼我行，您让我斗鱼我是真不会啊。这鱼我斗了这么半天，我连条鱼尾巴我也没看见，到底什么来头啊？
7: 这袁州刺史啊，特意献来这金器，求我献给圣人，
8: 说他通体金黄，复现龙纹，乃祥瑞之兆。
9: 这鱼怯懦怕惊，总藏在石头下。您要是想先一饱眼福的话，不如这样，我们不要发出声响，静静等待看看。
10: 快点，磨磨蹭蹭的干嘛呢？

0: 又是后院，恶令扰民，按律可罚几千。知道了，去吧。郎君，何娘子卖的花都枯了，主顾们上门闹事，她答应退还花钱，让大家在门外等着。
1: 退钱？
0: 嗯。
1: 那我的本金岂不是要打水漂了？
0: 他回屋之后，那群人在外面仍然是砸门叫嚣不止，怕不是一会儿就要冲进去打家劫舍了。人能没事就不错了，您还只关心钱不？郎君，您的心是真狠。
1: 谬赞啊！何为方奸猾机敏，视财如命，谁人能让他吃亏？他回屋多久了？不会是跑了吧？
2: 大家能够听到片段里一直持续的水声吧？自雨亭利用水车将冷水引至屋顶，在檐屋檐流下形成水帘，通过水幕蒸发吸热来实现降温。
3: 唐代诗人张仲素写道：“甘泉将避暑，台殿水光凝。”说的就是这种自雨亭的消暑妙处。在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中，也出现了这种檐上。

0: 只消把连水堤抬起一条小路，便有清水从四边庭院倾泻而下，犹如水帘，人在其中风凉之至，故名自雨亭。
1: 何公子好见识啊，你们这些有钱人呢真会玩。
2: 我跟你说过，我不姓何。
3: 自雨亭的设计妙在哪里呢？它利用机械原理，将水不断提升到屋顶，模拟降雨，通过水循环带走热量，给整座建筑降温。正如作家马伯庸在《长安十二时辰》原著中所写，到了酷暑时节，只消把连水堤抬起一条小缝，便有清水从四边庭檐倾泻而下，有如水帘，人在其中清凉如秋。
4: 从长安城的自雨亭里出来，我们继续往南走，到唐朝的岭南地区看看。在电视剧《长安的荔枝》里，常年潮湿炎热的岭南地区，当地人自有一套避暑的方法。
5: 老赵，
6: 哎，
5: 上次那个屎是什么屎？
6: 椰子屎。
5: 椰子屎跑到咱们这儿来，把咱骗得一愣一愣，是吧？
6: 哎，
5: 这次这屎是
6: 我荔枝屎。
5: 荔枝屎啊，荔枝屎是干什么的？
6: 本官受圣人之命前来采办新鲜荔枝，委任令里都写明白了，一应用度，还请何刺史提供帮助。
5: 哎，你别说，做的不错，
6: 嗯，
5: 讲究，
6: 嗯
5: 啊，
6: 嗯，
5: 你看这质地，啊，哎呦，这次这骗子用心了，
6: 用心了。
5: 我不是骗子，我这儿有上林署的腰牌。你能做这个，你就不能做腰牌吗？啊，
6: 不是，我真不是骗子，你可以发函到朝廷去求证。四农四跟上联署都有文书可以证明。
5: 嗯，那这个是个好办法。
6: 哎
5: 啊，从这儿到长安5000多里，我今天晚上就快马传书过去。啊，我估计着走完了程序，再等了回复，一个月左右吧。一个月以后再来。
6: 不是，一个多月不行啊，这个六月初一我就得把鲜荔枝运回长安去。
5: 你运什么长安？你编你都不会编。我要给你上一课。我啊，顶瞧不起你这样的人啊！这年头骗子这么好干吗？
6: 我不是骗子。
5: 你就是骗子。
6: 我不是骗子呀，
5: 骗子的门槛没有这么低，你要努力，你要用心。我是张开怀抱允许任何人骗我，但我绝对不能允许别人像这傻子一样的骗我。来，把他给我沉降那件。
6: 不是刺史，
5: 不是。
6: 哎，刺史，我不是。
5: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3: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电视剧《长安的荔枝》中，男主角李善德从长安一路来到岭南，岭南刺史何有光第一次见李善德，穿着十分清凉的衣裳，躺在凉席上，身边呢还有仆人推着一个巨大的人力风扇，何有光的手里又啃着甘蔗，这是独属于岭南的避暑姿态。
4: 不过比起刺史大人的惬意，李善德在岭南更关心的一件事，怎么把荔枝从岭南完好无损地运到长安。而当地百姓给他展示的保鲜方法让他眼前一亮，双层瓮和隔水法。
7: 就你屋里那个坛子啊，把荔枝放进水里，这个隔水之法还能把这个荔枝保鲜拖延几日。
8: 嗯，好的话4日，嗯，不太好的话2日。
7: 那就是能拖延6日啊。由3日拖延成了6日，这好啊。这个好，6日。
9: 你俩聊完了没有？
7: 这瓮怎么是双层的呀？
10: 是啊。
7: 你们在哪儿买的这种瓮？
10: 在岭南我也没见过，说是只有湖上才有。昨日我去送玉竹的时候啊，看见他们用这个装香料，对防止香料变质挥发有奇效。想着回来 装一些怕潮的药材倒也合适。

0: 那这个瓮他们那还有吗？
1: 有好多呢，但是听说都要处理掉。
0: 在何处？
2: 双子瓮啊，双子瓮，里边放荔枝，外边注上水，一提双层晃而不动啊，这好梦啊，
3: 什么好梦？
2: 哎，苏老啊，
3: 虽然我今天是误打误撞，但也算是帮了你。
1: 当然，
3: 那你看你能不能把你的那些双层梦都给我？
1: 他是喜欢，拿去便是。哎呦，
3: 那谢谢苏老。
4: 那是对小老的恩情，山一样的重，我的报答轻的就像大雁的羽毛，不足挂齿，微不足道。
5: 唐人尝试用双层瓮结构实现局部降温，外层填塞冰雪或深井寒冰，内层放置蜡封竹筒包裹的荔枝，夹层注水维持温度，或者用盐水洗果后封入双层陶瓮，夹层注冷水降温，每半日换水一次。李善德由此受到启发，叠加盐洗隔水法和分枝植瓮之法，荔枝保鲜本质上也是在和暑热抢时间。
6: 到了清朝，皇帝的避暑方式就更大手笔了。电视剧《避暑山庄大传奇》里，康熙皇帝觉得北京的夏天太热了，此时女儿送来用冰块冰镇的绿豆汤，还建议他夏天搬到凉快的地方去住。
7: 臣巴尔图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8: 皇上，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谢皇上。哎呀，今年这个夏天怎么这么热，得想个法子治治这酷暑。治治酷暑？
9: 皇阿玛，女儿给您送凉爽来了。哦，进来，快点快点，放着。皇阿玛，这个是我亲手给您做的冰镇绿豆汤。嗯，给您呀降降暑下下火。
8: 哎，那正好。哎呀，痛快痛快。
9: 皇阿玛，您干嘛非要在这火炉子里办公啊？以后凡是到夏天，您到凉快地方去，到雪山下、松林边、草原上不行吗？
8: 躲开这酷暑。哈哈哈，好主意。
5: 康熙北上打猎，遇到儿时教自己骑马的御马官。这位御马官自述受迫害之后离开皇宫，来到热河上营，这里夏季凉爽，水甘甜，有冰桥，是一块风水宝地。恰好康熙不久前就梦见自己在森林里遇见了冰桥。
6: 后来康熙认为这里的自然风光和地理位置不仅适合避暑，尤其方便联系北方的少数民族，便决定在此建造热河行宫，这便是承德避暑山庄的由来。
8: 哎，你可是柳春？
10: 你可是
11: 老人家，真就是玄烨啊。
8: 哎，怎么那以后就再没见你老人家了？
10: 哎，说起来真让人生气。自从先皇爷大行之后，鳌拜老小子就黑上了我，没事就找老奴的别扭。这不一怒之下我就到了这塞北，没想到啊来到这就不想走了。这儿啊可真是块风水宝地啊。
11: 皇妈，这位是啊，来见过。这位是你先皇爷爷的御马官，这是朕的老四胤禛。
12: 胤禛见过老人家。哎
10: 呦，不敢当不敢当。
12: 老人家，这是什么地方，叫什么名啊？
10: 这叫热河上营，都说是人间仙境啊。
8: 照您这么说啊，那这个地方一定有它奇绝之处，您给朕仔细说说。
10: 这块风水宝地呀、啊、确实神奇。先说这眼下看不见的，这第一，夏无酷暑，气候凉爽。这第二嘛，这个地方的人呐、啊、 不出天花。
13: 我能够在这不出天花的风水宝地常见的皇上，那可真是天恩浩荡。
11: 是啊，看起来啊，这德勒格尔倒是看中了热河上营了啊。
10: 这地方的水啊非常的洁净，沁人肺腑，什么好茶啊都沏不下呀。
8: 哎呀，那可真是天赐的宝地呀。
10: 是啊，
14: 是宝地啊。
10: 哎，还有吗？有，大家都走过桥吧，那是木石搭造，没什么稀奇的。即便是鲁班爷爷的赵州桥，那也是青石搭造的，这个桥啊却不然了。
13: 那是什么桥啊？
10: 那是一座冰桥啊。
14: 什么？有一座冰桥？
5: 说到用冰，在电视剧《雍正王朝》里有一场戏更能体现皇家用冰的讲究。老八招待老九和老十吃冰镇西瓜，西瓜并不稀奇，稀奇的是冰镇这俩字儿。在没有电冰箱的年代，夏天的冰块来自冬天的精心贮藏。
15: 八哥，看来他老四是盯上咱们的小金库了，再不给任伯安打个招呼，那损失可就太大了。
16: 八哥，扬州大部的富户盐商通通在任伯安的掌握之下，而他任伯安听谁的？不就听你和九哥的吗？只要您能有句话给他去个信儿，让他死扛，他老四老十三他们能怎样？
15: 嗨，损人点银子倒是小事儿。八哥，眼看着老四老十三一方面围着太子转，一方面办事又屡屡得手，哎，那皇阿玛心里会怎么想啊？难道咱们这一伙儿全成了酒囊饭袋了？
16: 那依你的意思。有什么意思？不管怎么说，绝不能便宜了老十三这小子。
17: 这上百万的灾民过冬怎么办？
16: 哎，我说八哥，
15: 八哥，收起你菩萨心肠吧，总该为了灾民就让那些混账骑在咱们头上拉屎吧。
16: 对，九哥，我给您笔墨伺候，您给任伯安去封信。
17: 九弟十弟啊，天儿太热了，吃点冰镇西瓜啊。来，这信呢是可以写的，不过要派绝对的亲信亲自快速送达，道上可不得出半点差错。
6: 从敦煌壁画中的蒲扇轻摇，到唐代自雨亭的水木清凉，从岭南人的凉席芭蕉扇，到皇家冰窖里的冰块，古人的避暑史其实就是一部与自然相处的智慧史。
5: 没有电就用流水，没有冰就冬天藏冰夏天享用，没有空调就用心境。这些藏在光影里的古代避暑神器，反映的是中国人骨子里那种与天地共呼吸的生活哲学。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文艺之声，清凉一下。
2: 这老巷也太舒服了吧，吹着风吃老冰棍儿，比逛商场凉快多了。
3: 嘿嘿，那是，你手里这橘子冰棍儿，我小时候放学天天买，旁边那家竹编店，奶奶辈儿就开始做了，蒲扇、竹篮都是老手艺。现在呀，年轻人都来打卡买文创。
2: 原来老巷子不是过时，是藏着好多代代传下来的宝贝啊。
3: 对呀，烟火气没变，玩法变新了，这才是属于我们的夏日民俗。
4: 老巷蝉鸣依旧，冰盏声声清凉。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漫步老城巷陌，遇见烟火里的非遗与传承。
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0: 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2: 6秒了啊！
3: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4: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5: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6: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7: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5: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5: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里，我们看到了古人留下的各种避暑神器，紫雨亭、双层瓮和冰窖。但是除了这些看得见的器物，古人在软件层面还有哪些消暑智慧呢？
0: 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请三位老师从不同角度聊聊古人应对暑热的智慧。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1: 很多生活在城市里的人经常抱怨，汽车尾气和空调外机排出的热气都是形成城市热岛效应的元凶。这个呢，确实有点科学依据。但是也许你还听人说过，古代的夏天就没有现在热，这个呀，就属于刻板印象了。
0: 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韩田禄曾在央视的一档文化节目中专门讲述过古人如何度过盛夏，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4: 现在人啊，往往会有这样一种错觉，觉得古代会比现在要凉快很多。我们中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科学家叫竺可桢，曾经对古代的气候啊进行过一个调查，发现中国古代的气候啊，它实际上是有一个阶段性的，就是往往经过几百年的这个温暖的时期，过后又有这个几百年比较寒冷的时期。我们现在比如说像那个秦汉的时候，是比较暖和的，比现在还要热。就是我们现在推断出来的这个结论是什么呢？以唐朝为例，唐朝的这个长安曾经有过三年都不下雪的这样的经历，太暖和了，这个比现在这个平均温度大家这个测定应该说是还要高一度左右。我们今天啊，好像总是以为我们生活在物质的顶点之上，觉得我们享受的很多东西古人都没法享受到。实际上很多我们现在享受到的东西古人都已经享受到了。冰棍儿，在唐代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它的具体做法就是说一个小罐子，里边放上水。
3: 相传中国最早的冰棍儿始于唐代，古人夏季得冰不易，为了使冰更加美味，人们想出了一个绝招，也就是冰棍制作的最早雏形。先把很多大冰块放进一个大木桶里，再准备许多圆柱形的小铁桶，而后将每个小铁桶里注满香料与糖混合的水，并插上一根小木棍。当把加冰的大木桶和注入水的小铁桶固定好后，就开始往大木桶里不断注入食盐，此时食盐会让大木桶的冰加速融化，并将温度导入到小铁桶中，这样小铁桶里加了香料的糖水就会迅速凝结，不久之后一只美味的古代冰棍儿就诞生了。
4: 那么这个冰是从哪儿来的？就是说在周朝的时候啊，已经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冬天的时候把这个冰采集起来一直储存，等到夏天需要用冰的时候再把它拿出来用。冰采下来之后呢，就放在冰窖里冻上它。现在呢，清朝的时候的冰窖还有，北京就有很多还存的这个冰窖。清代的冰窖是一种半地下的建筑，地面上出来大概有一两米这么高吧，一米五左右，边上呢这个墙非常的厚，保温措施也做得比较好，只留很小的门，比较陡的台阶，然后直接把这些东西拉上来。现在见到的这个冰窖大概是长是十多米，宽是六七米，那个也是很可观的一大小了。
1: 就像韩教授说的那样，古代并不比现代的夏天温度低，古人呢也吃冷饮，而冷饮的来源就是冬季储冰。早在周代起，皇家就有专门负责制冰的专业人士，称为伶人。盛夏时节，皇室起冰享用，紫禁城里曾有五座冰窖，一尺三寸见方的冰块整齐码放。
0: 赐冰一度是古代官员的夏日福利，杜甫就有诗云：公子调冰水， 佳人雪藕丝，形象地描绘了唐代显贵之家吃冷饮的情景。
1: 古代的达官贵人夏天吃冰，虽然清凉解暑，但是啊，对当时的普通百姓来说，吃冰却是一种奢望。那么吃不上冰的老百姓又通过什么方式来降温解暑呢？
0: 我们来听河南大学文旅学院教授彭恒礼在央视节目《百家讲坛》中，从饮食养生的角度补充了古代普通百姓的消暑智慧。
5: 那么到了明清时期呢，民间就流行喝大麦茶，用大麦茶来降暑。清朝李光庭写过一首诗，说：“何人说饼烹焦谷，几夕携壶看藕花。”未复相关风味好，一年一柱雨前车。这里面提到的烹焦谷指的就是炒大麦。六月份呢，天已经很炎热了，他呢带着冲好的大麦茶和朋友一起到这个荷塘边去看荷花，感到其乐融融，非常惬意。我们知道夏天呢本身天气炎热，人们呢就吃不下饭，就容易产生肠胃不良，产生一些这个消极的反应。喝这个炒熟的大麦茶，就能够很好的消暑、解腻、助消化，有利于身体的健康。古代除了在夏天的时候喝大麦茶，还流行吃这个炒的大麦面，就是把这个大麦啊炒熟之后碾成面粉，做成炒面吃。这个在民国的《庆云县志》中有明确的记载，说是月多饮大麦茶，或磨为面，以糖或汁，曰食炒面，皆避暑气。过去啊，我曾经看到一些材料啊，说这个在这个六月份的时候流行吃炒面。看到这些材料的时候，我还觉得很奇怪。你说喝大麦茶降暑，我相信啊，喝茶降暑，吃炒面怎么能降暑气呢？这个面跟降暑有什么关系？又不是冰棍，又不是冰淇淋。哦，我看到这套材料之后，我才明白，古人夏天所吃的炒面，不是我们说的小麦粉，普通的面粉，指的是用大麦磨的面粉，因为本身炒制的大麦可以助消化，所以吃下去之后自然能够帮助人们降暑气啊，它是有科学的道理的。由此可见呢，我们民间呢蕴含着无穷的智慧。
1: 原来啊，古人有在夏天喝大麦茶吃大麦面的习惯，因为大麦性凉，能消暑热，有益脾胃。《本草纲目》中也写到，大麦味甘性凉，有祛湿疗胀、消积进食、平胃止渴、消暑除热、益气调中、宽胸下气之功。
0: 在我们的日常饮食生活中也证实，大麦粥和大麦茶等食物也具有很好的止渴利尿作用。这种饮食智慧背后是药食同源的古老哲学。
1: 每年啊，一到小暑节气，人们就会担心中暑，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我们来听听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国伟在央视节目《百家讲坛》中的解读。
6: 现代人生活条件好了，中暑的病人越来越少了，是因为人们的健康意识好了，体质也好了，环境也好了。但是古代呢，其实中暑是很常见的。比如说在《清宫医案精选》中就这样记录，其实在宣统八年七月初，这个宣统皇帝就出现头晕、倦怠、恶心、想吐，实际就是现在的一个中暑。当时的御医认为他是心肺有热了，夏天嘛，一般的都会产生一些暑热，所以这种情况下就给他开了一些消暑疏解化饮这种药，比如说藿香啊、佩兰啊这些药，吃完以后又给他开了一个清热和中化湿的药，这个药作为代茶饮，比如说有麦冬啊、石斛啊、还有玄参啊，这些都是有清热的、有滋阴的、有利咽的， 这些方法其实效果非常好。嘉庆皇帝是乾隆的第十五个儿子，在位25年，公元1820年到承德路上舟车劳顿，不但中暑了还着了凉，因为人在睡眠的时候一定是进入了阴分，身体进入阴分，各种代谢低下，阳气不足的时候，尤其这个人经过了劳累过度或者最近的体质不好，这时候在睡眠的时候，人进入阴分以后稍微的一有一个凉风，着了凉很容易小者感冒，大者可以造成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发作。所以嘉庆皇帝就是在中暑的基础上又着凉了去世了。那现在国家对预防疾病治疗疾病都非常重视，像这种就说你中暑了还有一个着凉，也不至于马上就死了。当然这个嘉庆肯定平时体质也不好，再一个这一段又比较劳累，加上去避暑的过程中舟车劳动的造成了人体力的下降，所以一定是内因跟外因的结合才造成身体的损伤，患病甚至死亡。中暑其实咱们讲了这几个例子，其实应该这么说，中暑在小暑的这个节气往往是高发，它跟季节一定有关系，所以咱们总结来说它是季节性发病，很少说我冬天中暑了，但是地域辽阔，你说到了海南有没有暑啊？它一年四季可能都偏热，也应该有一定的暑邪，但是在四季分明的北方往往暑热到了夏天到了三伏天是比较严重的，导致人常患病的一个原因。第二，辨证施治，对于中暑的消暑降温其实是治疗和预防疾病的方法之一。我们强调暑邪伤人一定有正气不足，而在小暑这个节气出汗过多往往是正气不足的根源，也就是说出汗过多心阳就会涣散，人体整个的阳气也会不足，所以叫春夏养阳，就是保护阳气防止大汗，是在小暑这个节气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应该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
0: 小暑时节天气已经很热，如果强烈的阳光照射过久，人的大脑容易丧失调节体温的能力，就容易发生中暑。此外，外界气温高，空气湿度大，汗液蒸发困难，体内热量积蓄过多，出汗过多，也会导致体内水和盐的大量排出。
1: 其实啊，古人防治中暑是注重身心两方面调节的，

是非常关键的。所以在夏天，在消暑这个节气，不要经常的情绪波动，工作要适当的安排的相对的缓慢一些，也不能过于紧凑的去做事儿。还一个，对于有些着急上火的事儿，我们尽量少接触，避免这种着急上火的情绪对你心脏造成一种刺激。《黄帝内经》是这么说的，喜怒不节则伤脏，这句话就说了精神养生，喜伤心，怒伤肝，喜怒不节，不知肉加以节制，就容易损伤内脏。这就是《黄帝内经》告诫我们后人在小暑这个节气夏天养生的重要的内容，是精神的安定。那夏天要防什么病呢？防中暑要关注一个什么汗。咱们刚才说了，汗为心之也，但是实际在临床上治疗疾病，中医讲更多的是有两种汗，第一种叫自汗，第二种叫盗汗。白天出汗为自汗，夜间出汗叫盗汗。白天这个出汗叫阳虚，晚上出汗叫阴虚。所以夏天有些人本来平时就爱出汗，到夏天就是天天汗出如雨，汗流浃背，这种对心阳一定有损伤。我们可以用黄芪20克到30克，黑豆10克到20克，红枣5枚到10枚，根据每个人的体质选择不同的量。

0: 一出汗，经常有人上我那儿看病说，我睡着以后，头跟身上就会出汗，而醒了这汗就止了。中医认为属于什么？属于阴虚。那食疗的方法用什么？当归和鸭一块煮，当归鸭汤。这个鸭子实是补阴的，当归是补血的，血也属阴，所以往往这个是夏天可以使用的一种食疗方法。
1: 刚才呢，三位专家从历史、饮食和身心三个维度为我们还原了古人消暑的完整图景，有器物层面的巧思，有饮食层面的调理，更有精神层面的修炼。古人用智慧把夏天过出了不同的层次和滋味。
2: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3: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今天的时光札记，我们翻开几本书，看看古今中外的文学家们是怎么写夏天的。
3: 老舍写过一篇散文叫《北平的夏天》，他说在太平年月，北平的夏天是很可爱的，从十三陵的樱桃下市到枣子稍微挂了红色，这是一段果子的历史。看吧，青杏子连核还没长硬，便用拳头大的小蒲篓装起，和糖稀一同卖给小姐与儿童们。老舍笔下的夏天是水果铺开的长卷，是小贩嗓子里吆喝出来的脆甜。
1: 朱自清写过扬州的夏日，他说扬州的夏日好处大半便在水上。汪曾祺对夏天的印象是空气很凉爽，草上还挂着露水。梁实秋觉得夏天最惬意的事是来一碗酸梅汤。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夏天，有的甜，有的凉，有的咸。
3: 外国诗人也爱夏天，莎士比亚曾在十四行诗里把爱人比作夏日。我能否将你比作夏日？你比夏日更可爱，更温和。在济慈的诗句里，夏天是林间仙子的羽翼清灵。看来啊，不同的语言，不同时代的作家们用各自的方式为夏天留下了注脚。
1: 读着这些文字，你可能会发现一个有趣的规律，越是天热，作家们笔下的夏天反而越从容。他们不急着躲，而是慢慢的看，细细的写，看果子一茬茬熟，看水光一天天变，看蒲扇摇过了一个又一个傍晚。这种不急着躲的从容，也许是古人留给我们的比自雨亭和冰镇西瓜更珍贵的消暑智慧。
3: 古人说心静自然凉，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也希望各位能够在时光札记的这段文字里，在刚才节目的光影里，在古人的智慧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份清凉。今天是小暑节气，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古人的夏日智慧和避暑神器。
1: 古人在没有空调和电扇的年代，用智慧把夏天过出了自己的节奏。
3: 而比这些器物更珍贵的是他们面对酷暑时那份不急不躁的心境。白居易说，热散由心静，凉生为世空。老舍写北平的夏天很可爱，这种可爱不是天气给的，而是人心自己长出来的。
1: 愿你在这个小暑时节，既有空调和电扇的凉意，也有古人那份心境的底气。
3: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各位的收听与停留，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我说心领了，为什么？因为我要的是我的团。我要你们提到于孝清三个字，心里想到的是我这个团长。
2: 我是湖南人，跟我来的弟兄们要记住，我生平最近的武人是岳飞，最近的文人是屈原。
3: 上云听 APP 搜索我的团长我的团，同名影视剧原著有声书全新上线，好听在云听。
4: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竹板一打响叮当，剩下三伏暑气阳，口干心烦怎么办？各色饮品解骄阳。先说一碗绿豆汤，文火慢熬透心凉，少放冰糖味道爽，清热润燥保安康。喝上一碗酸梅汤，乌梅山楂甘草香，冰镇之后抿一口，浑身燥热全都消。再提北京豆汁香，初次品尝莫慌张，配着焦圈咸菜肠，地道风味韵悠长。夏日酷暑热难当，碳酸甜水少品尝，养生道理记心房，舒心一下享清凉。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8: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8: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8: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9: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7月7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竹喧先觉雨，山暗已闻雷。
8: 哎呀，诗人呐！
7: 你知道这是谁的诗吗？
8: 这能难得倒我吗？
9: 不知道。
7: 嗨，这是唐代元稹的《咏念四气诗·小暑六月节》
8: 啊，意思我知道，讲的是小暑节气的自然景象和物候特征。
7: 哎呦，刮目相看呐！
8: 那可不嘛，刚才诗里都有小暑两个字儿，难道还能是薯条啊？
7: 想夸你都难。
8: 怎么着，今天要跟我聊聊诗
7: 啊？不不不，今天要聊的是小暑。
8: 哦，
7: 小暑是24节气当中的第11个节气，夏天的第5个节气，表示季夏时节的正式开始。
8: 哎，暑不就是炎热的意思吗？
7: 对呀，
8: 小暑就是小热，
7: 嗯，
8: 还没那么热。
7: 哎呦，说的太对了，
8: 后面就是中暑、大暑、番茄酱。
7: 哎，不不不不，这是要去吃什么呀？汉堡啊？
8: 哎，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呀，这个小暑虽然不是最热的时候。哎，但是后面就是大暑了、
7: 啊、
8: 对不对？那大暑它是不是就该热了
7: 啊？那倒是，民间不是有句俗语吗？就是小暑大暑上蒸下煮。
8: 哎、嗯、把薯条的做法都告诉各位了。
7: 这真是一举两得了。
8: 哎，其实啊，说到夏天这个北京啊，这算是慢热。
7: 嗯，但是我觉得你说了不算。
8: 谁说了算呀？
7: 四平许健呀，他们俩不是说了一段相声吗？叫做北京夏天。
10: 哎
11: 啊，
10: 我能问您个私密的问题吗？
11: 那个，我没给女同事买过礼物。
10: 不是这问题。
11: 我也没帮女邻居接过孩子。
10: 也不是这个问题。
11: 就是我脸上那伤不是我媳妇儿挠的。
10: 您在家里是什么地位呀？
11: 什么地位？看不出来吗？
10: 不是这一类问题。
11: 啊，
10: 不是这一类。
11: 那什么问题呢？
10: 我想问你啊、
11: 嗯、
10: 一年四季当中你最喜欢哪个季节？
11: 啊，这个问题
10: 这算放心了。
11: 我最喜欢春天。
10: 啊、为什么呀？
11: 你想春天、
10: 啊、
11: 万物复苏，生机勃勃呀。
10: 哦，
11: 嗯，
10: 对，春天好。
11: 哎，
10: 您想啊、嗯、您走在春日的原野上，
11: 对，
10: 让春风这么一吹，
11: 是
10: 春雨这么一润，
11: 嗯，
10: 让春雷这么一劈，
11: 哎，我遭雷劈去了。
10: 不是，春雷这么一震，
11: 哎，
10: 听着春雷滚滚，看着春色满园，
11: 嗯，
10: 您这心里都琢磨什么呀？
11: 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10: 刚站这没2分钟，他想着红杏出墙了、
11: 哎、不是，我是说我喜欢春天。
10: 为什么？
11: 春天代表着希望。
10: 那我跟您不一样、
11: 嗯、啊，那你？
10: 我喜欢夏天，夏天象征着爱情。
11: 对对对，
10: 嗯，
11: 夏天那热四脖子汗流的，那爱情多鲁啊，是吧？
10: 这叫什么词、啊、我的爱情就开始在那个夏天。
11: 哪个夏天呢？
10: 那是2002年的第一场雪。
11: 哦，那你这爱情比较错乱呢。
10: 不是，它的名字叫夏雪、
11: 啊、
10: 夏天的夏，雪花的雪、
11: 嗯、
10: 我时常想是什么样的心态让他的爸妈给他取了这么动听的名字。
11: 你这玩闹的心态呗。
10: 这叫什么话？
11: 可不嘛，你想那夏天甭说雪花了，大冰坨子都给你烤化了。
10: 希望他像雪花那样纯洁善良。
11: 对对对，你就褶着说啊。哎，
10: 我们相识在7月的北京。
11: 具体点，
10: 大学的校园里。
11: 哇，他还上过大学。
10: 7月的北京，骄阳似火，天上还飘着淅沥沥的小雨。
11: 嗯，你那白内障是该治了。
10: 不是，
11: 出着太阳下雨，看了吗？
10: 6月天，孩子脸是说变就变。
11: 哦，你说的是阴历。
10: 就看这个雨啊，是越下越大。
11: 嗯，
10: 断了线的珍珠相仿，落在校园的池塘里，荡起层层的涟漪。
11: 嘿，
10: 天连着水，水连着天，形成千条万条的线。
11: 唱上了。
10: 画出千个万个的圆，

0: 唤醒睡莲，细雨无言，是天地互诉的情话。
1: 突然，
2: 什么意思啊？
0: 他出现了。
2: 谁呀、啊？
0: 我的雪。
2: 你那雪都拴住了。
0: 就见在校园的甬路上，迎着瓢泼的大雨，他在纵情的奔跑。这说明什么问题？
2: 缺心眼儿呗。下那么大雨，不知道躲起来在那跑是吗？
0: 不是，他是要赶过去搀扶一位倒在雨地里的保洁阿姨。
2: 哦，干好事儿。
0: 就见他快步跑到阿姨的身边，突然脚底一滑，平摔在地上，顺势把保洁阿姨踹了出去。
2: 我们还不如不服了。
0: 看到这种情况，我能置之不理吗？
2: 那可不能。
0: 嗯，
2: 你得赶紧跑过去。
0: 怎么样？
2: 给他一脚。
0: 我替阿姨报仇来了。我也赶紧的跑到他们身边，把他们搀了起来。
2: 哦，是。
0: 雨伞递给他，他冲我微微一笑，露出乌黑亮丽的头发。
2: 哎呦，这是个妖精啊！好家伙，一乐嘴里出头发。
0: 他一害羞啊，扭头就跑。

0: 开了，
1: 说明白了。
0: 我望着他的背影正在陶醉的时候，保洁阿姨凑了上来。小伙子要伞吗？20一把。
1: 好，他是个卖伞的。
0: 我花了20块钱从阿姨的手里买了一把雨伞。
1: 对，你得买，你把伞给他了，你怎么回去？
0: 这就是我们第一次邂逅。
1: 哦，是。
0: 从这一天开始啊，我的脑海当中无时无刻不飘荡着他的冤魂。哦，啊，
1: 这是个女鬼。
0: 飘荡着他的身影。
1: 哎，
0: 她真是一个乐于助人的好姑娘啊！
1: 那是
0: 她把保洁阿姨踹出去的样子，在我的心里挥之不去，遣之不开。
1: 对，她那一脚啊，踹开了你的心扉呀、啊！
0: 有一个可爱的姑娘，
1: 又唱上了。
0: 亮丽像天边的七彩霞光。

0: 而我这追随他身影的目光啊，比那夏日的清风更加温柔，更加绵长。
1: 大学时的爱情啊，就是那么甜美。
0: 这就是我们第一次相会。
2: 哦，那第二次呢？
0: 那也是一个夏天。
1: 哦，
0: 天上下着小雨。
1: 哦，又下雨了。
0: 我呢，吃坏了肚子。
1: 哦，你吃什么了？
0: 先吃了根冰棍儿，我又喝了杯热茶。
1: 嘿，你呀，《诗经》上写的东西你都忘了是吗？
0: 《诗经》上写的什么话呀？
1: 吃冰棍儿，你罢茶期，喝茶一会儿准拉稀，知道吗？
0: 这是《诗经》上的话。
1: 反正有人说过，
0: 我一路小跑啊，从教室来到厕所，就在厕所门口，又见了那个招。

0: 还给你。哎，
1: 这玩意儿有回收的吗？
0: 不是，一包纸用剩下的。啊，
1: 你吓我一跳。
0: 他又冲我笑了笑。嗯，谢谢你的伞。哎，他的笑容实在是太美了，像一缕阳光照进了我的心田。我决定鼓起勇气向他告白。
1: 好，
0: 我一转身把一只手摁在了墙上，而他就在我的身前。
1: 各位，前方高能啊。
0: 他脸一红，把眼睛闭上了。望着他殷红的嘴唇，我轻轻把头凑了过去。就在我们两个人的唇还有一厘米的时候，旁边有人说话了。
1: 说什么了？
0: 小伙子要撒吗？二十一宝。好，
1: 这保洁阿姨又来了。这
0: 我扭头一看呢，还是那个保洁阿姨。
2: 是。
0: 我说阿姨啊，您怎么跑这儿来卖伞了？
1: 啊，对呀、啊。
0: 这里的人气高。
1: 啊，对呀、啊，谁不一天来个两三趟的呢？
0: 我花了20块钱，又在阿姨手里买了一把伞。
1: 好吗？
0: 回头再看这小雪呀，她害羞地跑开了。
1: 哦，又走了。
0: 从这一天开始，我们两个人确立了恋爱的关系。
1: 哦，是啊。
0: 校园里到处都是我们的身影。嘿，我们两个人手牵手漫步在校园以内。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迎来日出，送走晚霞，他挑着担，我牵着马。
1: 哦，你找个沙和尚。
0: 飞飞呀飞，飞过了黄花，飞过了绿叶，飞过了绿叶。
1: 又唱了。
0: 飞飞呀飞，经历了寒冬，经历了苦夏，经历了苦夏。转眼我们两个就大三了。
1: 哇，你这日子过得摁快进了吧你。
0: 我忘不了那是一个夏日的傍晚。我们两个人坐在校园的长椅上，诉说着各自对未来的憧憬和心中的理想。夕阳照在他的脸上，映出金子般的光泽。
1: 最美不过夕阳红嘛。
0: 我痴痴地望着他殷红的嘴唇。
1: 又要来劲。
0: 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1: 啊，什么决定啊？
0: 我决定要把初吻献给他。
1: 你都大三了还初？就说我们天津话呀，你就是个废物点心，你知道吗？
0: 他似乎感受到了我的动情。
1: 是，我都感受好几回了。
0: 他轻轻地把眼闭上，把头凑了过来。就在我们两个人的唇还有一厘米的时候，旁边有人说话了。
1: 说的什么呀？
0: 小伙子要伞吗？二十一宝。
1: 好，这卖伞的逮哪哪去呀、啊？
0: 我说阿姨呀、啊，您看我长得像缺伞的人吗？再说了，今天也不下雨呀，您看多大的太阳。我卖的是遮阳伞。
1: 卖伞的两头堵。
0: 我花了20块钱，又在阿姨手里买了一把遮阳伞。回头再看这小雪呀，她害羞地跑开了。
1: 哥哥，我多年的经验告诉你，
0: 怎么样？
1: 那姑娘是个托。伞托。
0: 你这经验够多的呀、
1: 你雨伞也不少啊。
0: 本来以为我们两个人会像书里写的那样，毕业实习找工作，求婚结婚成正果。没想到在毕业的前夕，他还是给我带来了让我伤心的消息。
1: 又怎么了？
0: 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我在招聘会的现场接到了他的电话，他向我告别。
1: 告别。
0: 他说他决定出国留学。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像被人用刀子切成了薄片，又在上面画上了一个一个的十字。
1: 对，炒腰花也是那么做的。
0: 如今不如当初想象，更别提实现什么愿望。也许因为固有的天真，太多的女人是同样下场，过多的坚强总在嘴上，抛开内心却一片凄凉。说是你要走就走吧，谁不想把心爱的人留在身旁。请你最后抱抱我，最后再抱抱我，别让我一个人承

0: 依我说呀，你应该振作起来，做成最好的自己。只有把自己做到最好，才有等待他回来的勇气。
1: 没想到啊，他一个脑袋长得跟发面饼似的人，他能说出这番话。
0: 谁呀、发面饼？我死面儿的。
1: 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不断的充实提高，努力工作，认真生活，成功的从公司的新员工发展成公司的
0: 什么呀？
1: 老员工。
0: 没进步。
1: 我收获的是领导的肯定和同事们的信任。虽然我的生活一帆风顺，但是我知道我一直在等待一条来自他的消息。
0: 是，
1: 这一天还是让我等到了。那也是一个夏日的午后，他发来消息说明天回国。听到这个消息，我开心到飞起。第二天一早，刮了胡子，理了头发，穿好西装，扎好领带，望了望镜中的自己，还是校园里那个夏天青春的模样，手捧一束鲜花，飞奔向机场，
0: 为爱情飞奔吧。
1: 来到机场我一看呢，他都在那儿等我呢。
0: 是啊，
1: 再次见到那张朝思暮想的面孔，我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控制不住身体当中沸腾的荷尔蒙，我快步跑到他的跟前，捧起他的脸。
0: 别等，没戏啊。
1: 他微微一笑，把我推开了。
0: 怎么样怎么样？
1: 他说别急，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啊，这就是我的妈妈，以后啊就是你的丈母娘了。
0: 嚯，够直接的。
1: 我赶紧的跑过去，我说您好，把小雪交给我，您就放心吧，
0: 是，
1: 我会全心全意对她好的。
0: 好，
1: 就看她妈妈把脸上的墨镜一摘，也冲我还说话了。
0: 说的什么呀？
1: 这小伙子要撒吗？二十一吧。
0: 好家姨呀。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瑶瑶，怎么着？他们俩说了段相声就能决定夏天有多热了？
6: 哎，那肯定不能啊，他们只能说呀。
5: 那光他们说呀，这我还想说呢。
6: 你说什么呀？
5: 这小鼠啊，无论多热都挡不住我看世界杯的热情。
6: 对呀、你是足球迷呀。
5: 对呀。
6: 哎，那我问问你，足球最早叫什么？
5: 蹴鞠啊。
6: 哟，果然了解。
5: 这词儿啊，最早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当中出现的。
6: 哎呦，可以呀。
5: 当然了，我这也是跟苗阜和王生学的。
7: 非常的高兴。
8: 哎，
7: 这个夏天对于我来说，经历了很多的事情。
8: 这不就几个月的事儿吗？
7: 你看就这几个月经历了多少事儿？
8: 您说一说。
7: 首先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心态。
8: 哦，
7: 在家写了几个作品。
8: 哦，还创作了创作。
7: 王生老师也是一样的。
8: 我呢？
7: 哎，王生老师今年终于从一个这个准爸爸成为了一个亲爸爸。
8: 这都什么话呀？
7: 哎，生了一个小闺女。
8: 哎，对，生了一个女儿。
7: 但是也可惜。
8: 嗯，
7: 咱实打实的说啊，你像我们这个工作，天南海北到处跑。
8: 对，
7: 这几个月了啊，孩子快把奶戒了。哎呦，
8: 我喂呀。
7: 你不在家照顾吗？
8: 废话，照顾也不能我喂奶呀。
7: 就这个概念吧。
8: 嗯，
7: 特别的高兴。
8: 哼，
7: 而且这个夏天我跟王生老师又学了不少的东西。
8: 您说的是？
7: 王生老师一个体育迷。
8: 哎，对，我爱看体育节目，
7: 而且王生老师人家自己还主持体育节目。
8: 嗨，
7: 小二砍球。
8: 别说了，别说了。
7: 小二砍球啊，就是讲这个球，
8: 讲足球的。
7: 应该从2002年欧洲杯的时候。
8: 2002年是世界杯。
7: 2012年。
8: 啊，2012年是。
7: 2012年欧洲杯，王老师用说书的形式评书
8: 啊，
7: 摔醒木，啪啪啪啪啪摔着醒木。
8: 我这是摔醒木的，是毁桌子呢，我这是。
7: 就摔着醒木。
8: 跟劈柴似的这玩意儿。
7: 热闹啊。
8: 嗯。
7: 王老师把我带进去。在现场，
8: 他头一回看足球赛。
7: 好家伙，那天看的是总决赛。各位，
8: 苗老师，
7: 总
8: 决赛
7: 加个总显得厉害一点。
8: 总决赛属于篮球 NBA
7: 啊，决赛啊，最后一场，意大利对湖人啊，好家伙，
8: 你看的可能就是总决赛。
7: 什么意思？
8: 湖人是 NBA 的球队，是篮球。
7: 那跟哪儿啊？
8: 西班牙呀。
7: 西班牙对湖人。
8: 老有湖人。
7: 不是，你这到底哪个哪儿？
8: 意大利对西班牙，
7: 意大利对西班牙，
8: 哎，
7: 好家伙，场上是多么的热烈！各位，主力员全上了。
8: 嗯、
7: 意大利这边墨索里尼，
8: 谁？
7: 他们这边就人家
8: 没有这人死好些年了，上不了了。
7: 我对球星名字不太
8: 什么皮尔洛呀，
7: 你看我对外国人我都弄不清，弄不清。反正打的是异常激烈啊，异常激烈。您开玩笑，打到最后啊，这整个球场上就剩一个黑八了。我一看啊，我赶紧
8: 那是台球啊，
7: 咱不说足球的吗？
8: 不黑八。是台球的这个
7: 啊，
8: 案子上一黑八，
7: 反正就剩一个球了，
8: 压根就只有一个球，
7: 整个球场剩一个球了啊，
8: 嗯，
7: 已经打到国岭了，哎呀，
8: 又改高尔夫了，
7: 怎么又高尔夫？
8: 哪有国岭啊？球场是平的，这凸起来一块，绊死谁的？
7: 我不懂这个，
8: 嗯，
7: 最后快过小区域那叫什么
8: 禁区，
7: 快到禁区了啊，
8: 嗯，
7: 快到禁区了，就在马上要完胜的时候，
8: 嗯，
7: 也不知道是西班牙还是意大利，
8: 怎么样，
7: 有人犯规了，
8: 犯规
7: 走步，
8: 这走步
7: 马上就结束了，
8: 你稍等袁老师，你确定是走步？
7: 有个犯规啊，走步了，
8: 头九十分钟这22个人躺上站着呢是吧，就没动，
7: 这
8: 最后走了一步犯规了，
7: 不是人家有个犯规叫什么
8: 背后铲人，
7: 还有呢
8: 手球，
7: 背后拽人裤子算不算呢？
8: 哎呀您看的可能是摔跤，您看的是
7: 反正背后拉人了，
8: 您就说犯规了吧，
7: 犯规了啊，
8: 嗯，
7: 加时4.5小时，好家伙，我一看啊这个热闹啊，整个
8: 可能是你们家电视坏了，可能是
7: 我们家是好着呢，
8: 定格了都4.5小时，您看的是另一场球赛，可能
7: 加时好多呢，
8: 没有那么长时间，最多半个小时，
7: 哦，
8: 那叫打延长期加时赛，
7: 就加半个小时啊，
8: 嗯，
7: 好，从那个时候我开始爱上了足球，
8: 就看这4.5小时，
7: 哎，我就喜欢这个足球的感觉，
8: 嗯，
7: 今年这个夏天
8: 世界杯呀，
7: 让我又重温了一下，
8: 嗯，
7: 世界杯顺利举办啊，
8: 嗯，
7: 在那哪儿叫巴西，对吧？
8: 啊，
7: 那国家巴西就是
8: 你看这人这嘴，你听听，
7: 大巴西，
8: 巴西还小巴西呢，还大巴西。
7: 什么叫小巴西？
8: 什么人呢？这巴西
7: 在大巴西呀，
8: 巴西，
7: 巴西是个远东的。

0: 原来还不是外国人弄的，
1: 哦，
0: 是咱们中国人弄的，
1: 发明在咱们中国。
0: 哎，当然啊，
1: 嗯，
0: 中国那时候可不叫这个足球，
1: 它叫……
0: 话说在民国时期，
1: 在民国，
0: 再往前一点，
1: 在
0: 元谋时期，
1: 元谋时期，
0: 再往后一点，在唐朝，在解放前吧。
1: 哎呀，
0: 在解放前呢，就出现了这个中国式
1: 的。您这叫拖拉机进坟地呀？
0: 怎么讲啊？
1: 给拉平了，这都。
0: 什么叫拉平了？
1: 啊、
0: 就是过去有个朝代，
1: 嗯，
0: 宋朝。
1: 宋朝。
0: 哎，我想起来了，
1: 嗯，
0: 大宋朝。宋太祖李渊一杆攀龙大棍打开400军州。
1: 宋太祖叫什么？
0: 李渊。
1: 那唐太祖是谁呀、啊？
0: 赵匡胤呢？不是，
1: 好嘛，掉个了，这哥俩
0: 谁都谁？
1: 宋太祖赵匡胤。
0: 我对人名字有点这个排外
1: 啊。那胳膊我还记着呢。
0: 赵匡胤一杆攀龙大棍打开400军州，后来王安石变法，安史之乱，这是天下。
1: 安史之乱，
0: 天下太就那个时期吧，就那个时期发明。
1: 宋朝怎么了？
0: 就是发明了这个足球，那时候不叫足球啊，
1: 叫
0: 猝死，哎，
1: 猝死，
0: 叫什么来着？叫蹴鞠，对，叫蹴鞠，
1: 还叫拱足呢。
0: 我当头炮吧，
1: 我马来跳。
0: 你怎么下棋来了？
1: 我还糊了呢，我还什么玩意儿这是？
0: 怎么着？你连成一线了吗？你
1: 蹴鞠、
0: 啊、
1: 不对
0: 啊，
1: 蹴鞠
0: 叫蹴鞠，
1: 蹴鞠。再一个，也不是宋朝发明的，
0: 啊、
1: 早在汉代就有蹴鞠。
0: 蹴鞠，各位啊，见谅，叫蹴鞠。
1: 蹴鞠
0: 不是蹴鞠，
1: 也不是猝死
0: 啊。我刚才喝茶呀、啊，把这舌头拿虾米皮扎了，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容易造成一点，哎，
1: 那您喝的什么茶能拿虾米皮扎舌头？
0: 乌鸡白凤海鲜茶吗？这两天气血不顺呐、啊，我通常、
1: 您还喝点乌鸡白凤
0: 海鲜茶？
1: 哦，我说这两天脸色红润呢，准备什么时候要孩子呀？
0: 要什么孩子？配了两个螃蟹腿儿，我还放
1: 你。老爷们儿喝什么乌鸡白凤啊？您说您？
0: 他们说这顺气，我就就我着吃。哎呀，感觉特别好啊！但是后来。在中国慢慢就没有了，
1: 不是在咱们国家脚底的衰落了，
0: 传到了英格兰，
1: 传到哪儿？
0: 英格兰嘛，
1: 您就说英国，中国话都说不溜呢，还说外语，还英格兰。
0: 但是您不管怎么说，
1: 嗯，
0: 在人家英国那边弄得就特别好，
1: 英国发展起来足球了，
0: 后来全世界弄着啊，
1: 嗯，
0: 弄着，人家弄世界杯，咱们中国、嗯、多少年了，就进去一回。
1: 啊，一二年。
0: 不过你也看啊，
1: 嗯，
0: 今年说所谓的强队，我们都压了。
1: 什么？
0: 都压了，
1: 都压了，
0: 压他赢啊！
1: 啊、
0: 嗯，可是一个一个都回去了，
1: 都撤退了。
0: 只有咱们中国队保持平稳的水平。
1: 什么水平？
0: 永远进不去。
1: 哎嗨，别提这个了。
0: 哎，
1: 嗯，
0: 但是我准备了啊，
1: 嗯，
0: 我准备了，明年。
1: 明年
0: 下届世界杯的时候
1: 啊，你就说下届，
0: 下届世界杯的时候，
1: 嗯，
0: 我要去现场。
1: 干嘛呀？
0: 给咱们这个所有的足球加油啊！
1: 哦，下届世界杯您到现场去加油。
0: 哎，我希望咱们中国队也去。
1: 那万一去不了呢？
0: 万一去不了，咱加油继续努力呀、
1: 啊！
0: 我还专门给世界杯写了一首歌。
1: 哟，
0: 我在家挥墨啊，扑嚓扑嚓扑嚓挥墨，我写了首歌。
1: 您这挥墨都是扑嚓扑嚓的挥。
0: 写的字儿比较大呀。
1: 哦，好，您说这夏天搞几个创作就是写这歌呢？
0: 哎，这是其中一个。
1: 嗯，
0: 哎，写这个歌也不知道好不好。
1: 写的什么歌呀？
0: 今天刚好各位都在这儿啊，
1: 嗯，
0: 替我们见证见证。
1: 您还要演唱演唱？
0: 哎，如果觉得这个歌还行呢，
1: 嗯，
0: 明年我就带到了，不是明年，
1: 下届，
0: 下一届我就带到世界杯了。
1: 嗯，
0: 世界杯了啊，
1: 嗯，
0: 刚好这是所有的观众替我这考量考量。
1: 各位听一听他唱的怎么样？
0: 写的不一定好啊。
1: 嗯。
0: 哎，不一定可以啊，
1: 嗯嗯，
0: 也不一定那个什么啊。
1: 您写了没有啊？
0: 写了，
1: 这不废话吗？这不，
0: 本泽马，
1: 嗯，
0: 范佩西，
1: 嗯，
0: 马尔基西奥波多尔斯基，巴洛特利卡罗尔，伊巴拉西莫维奇，
1: 都在板上。
0: 什么苏亚雷斯，什么波兰斯基，什么迪拉塔莱，什么塞罗纳尼，什么舍普琴科，什么切赫罗里，布兹克斯，哈维，肖发，伊涅斯塔，
1: 嗯，
0: 洛比基恩，奥利奇。
2: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

0: 有你有我共相伴。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7月7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呦，霍儿怎么还睡着了？
8: 夏天犯困嘛。
7: 哎，你是不是熬夜看球啦？
8: 啊，那倒不是，就是夏天了，自然而然就犯困了。
7: 哦，春困秋乏夏打盹儿，你还有睡不醒的冬三月。
8: 啊，合着我这一年全冬眠了呗。
7: 这小暑时节确实炎热，大家这身体消耗比较大啊，所以说呢，的确应该多休息。
8: 我这不是休息一下就被你叫醒了吗？
7: 但是你这是上班时间啊，你上班时间还是要打起12分的精神的啊。
8: 那我买杯冰镇饮料去醒醒脑。
7: 你这凉的尽量少喝，你伤脾胃。
8: 哎，雅雅，我问问你
7: 啊，
8: 你知道我为什么即使这么热我也不讨厌夏天，而是喜爱这个夏天呢？
7: 为什么呀？
8: 就是因为可以大口大口喝冰镇饮料。
7: 哎，那你跟方金平爱夏天的理由可不一样啊。
8: 他的原因是什么呀？
7: 他呀，可以吃好多夏天的美食。
9: 日子过得飞快，转眼之间呢，又到了夏天了。俗话说呀，春困夏乏秋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仨月。这天一热呀，我就是爱犯困。我这人还有个毛病，睡觉老爱半张着嘴，老这样睡。有一回啊，坐地铁，我在地铁里头睡着了，到总站了，人家的地铁服务人员给我叫醒了，睡醒了发现这嘴合不上了，我一低头掉出好些东西来，有硬币，我这口香糖，有报纸，还有半块鸡蛋灌饼。都怪这个列车里头没有垃圾箱。我特别喜欢夏天，因为夏天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啊，就是喝多了啊，躺在马路边不至于冻死。你瞧我这点出息。夏天还有一好处，女孩子都穿裙子出来，透着那么水灵。夏天的第三个好处呢，那就是很多咱们在冬天哪吃不着或者说是不适合吃的东西，夏天都能吃。说到这个吃，咱们老北京在夏天都吃点什么呢？今儿我就给您聊聊北京城的这些个老爷们儿闹脾气吵架的时候爱说那么句话。我可不是吃素的，打架就打架吧，告诉人家饮食习惯干嘛呀？告诉人这也没用啊。哎，吃素就是说呀，我是吃。

0: 的，它是这含义。我吃肉的有劲儿。老北京人说的吃肉啊，不是说吃火腿肠，不是说吃烤鸭，也不是说吃涮羊肉，指的是吃白煮肉。老北京管这个叫白肉。做的最好的是砂锅居，吃这个白煮肉呢，最好的季节就是初夏。那北京童谣里有那么句话吗？打花巴正得六月六，老太太爱吃煮白肉。我小时候嘛，我也创造了一首童谣：猪猪猪，取向用刀割，褪毛加瓢水，点火盖上锅。明天吧，明天中午我请现场朋友就吃白煮肉，怎么样？你想去啊？想去的交200块钱报名费，估计就没人去了。老北京人夏天吃面呢，吃凉菜啊，离不开一样东西，芝麻酱。您知道咱北京著名的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跟芝麻酱有什么关系吗？
1: 不知道。
0: 老舍爱吃芝麻酱。没有那么简单啊，您可能不知道，这个北京啊，有一年芝麻酱缺货，有好几个跳河的，不是因为吃不着芝麻酱啊，天太热下去洗澡去了。这个老舍先生呢，就向市政府呼吁，希望政府解决芝麻酱的供应问题。没过多长时间，北京市民呢，又能凭着副食本每人买2两芝麻酱了。这是夏天离不开的芝麻酱，这句话就是老舍先生当年呢作为北京市人民代表写的这个提案，有这么句话，可见芝麻酱啊夏天对北京人多重要。小时候我记得我妈给我那么一小碗，让我打芝麻酱去，一边端着碗一边往家走，偷偷的舔，到家门口剩一小半了，怕我妈说我呀，到水管子那儿接点水，用手头的给卸了。你看孩子们接，给我妈，我妈还说呢，这芝麻酱怎么稀呀？找他们去，跟人吵架呢。老北京人呐，吃芝麻酱面最有情趣的餐具不是碗，您知道什么吗？拌了西瓜皮，就是一个西瓜切完了之后，把瓤掏着吃了，里边放上过了3遍水的凉面条，一边是摇着个蒲扇，一边捧着凉西瓜皮里的芝麻酱面，这么一吃，感觉从心里往外那么清爽。伏天里头，北京人吃芝麻酱，还有一种很普遍的吃法，就是吃蛤蟆骨子，其实就是凉粉儿，形状像这个小蝌蚪。北京人管这种凉粉啊不叫吃，叫喝，喝蛤蟆骨子。喝这种凉粉不用勺，就是端起碗来咕噜咕噜喝。哎，这个蛤蟆咕噜一下肚，有点酸，有点辣。我小时候中暑了，我妈上河边给我捞了一碗蛤蟆咕噜，逼着我喝下去了，说是能去暑。我害怕呀，这蛤蟆咕噜要是在我肚子里变成蛤蟆怎么办呢？上课的时候，蛤蟆在肚子里叫唤，老师肯定得批评我呀。后来我听我们街坊说呀，说鲫鱼吃这个蛤蟆骨头，找了一条鲫鱼1尺多长，说活着给吞下去，结果吞到嗓子这儿卡住了，外头露鱼尾巴。一会儿我身边围了一帮人，大伙儿都说这孩子这气功练得真不错。听说有吞宝剑的，这孩子吞鲫鱼嘿，都往我身边扔钱，我发了笔小财。老北京有句俗话，说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那位说了，说过春节不是才吃饺子的吗？那是没错啊，过春节能吃饺子，但是头伏就不能吃了吗？谁也没规定说春节之后再吃饺子拘留15天，我凭什么呀？头伏就开始热了，过去家里头没有空调，没有高压锅，就那么一小厨房，您做米饭炒菜，饭还没熟呢，人先熟了。饺子你虽然说包的时候费点劲，煮的时候省火，一煮就得，第二天煎着吃又一顿。老北京管这个夏天吃的饺子叫贴伏饺子。二伏呢，就是北京最热的时候了。哎，吃这个过水面凉快省事儿，我这个芝麻酱面 炸酱面、三合油面，还有这咸汤面。咸汤面就是拿这个腌咸菜这个老汤，再是兑上这个花椒油一块拌面，多搁点菜码，再吃几瓣蒜，给个 CEO 都不换。不是我不跟人家换，是 CEO 不跟我换。一个二胡下来，我能吃20斤面条，10遍的猪头蒜，所以我媳妇说我又二又面吧。三伏就立秋了，站在火炉子旁边烙饼也不会热晕过去了，所以能吃烙饼摊鸡蛋了。三伏的时候啊，我妈又忙着烙饼摊鸡蛋，我这人不爱吃鸡蛋，我赶紧跟她说，妈，您不是老想让我变得聪明点吗？那就别给我吃鸡蛋了。我妈说，这个聪明跟鸡蛋有什么关系啊？我说您没听说过吗？烙饼摊鸡蛋，越吃越笨蛋吗？现在条件允许了，您三伏天啊吃涮羊肉都行，三九天喝冰镇啤酒也可以，反正有空调。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很多观众都说方清平不会唱，哎，那您就错了。今天我就给您展示一下我的歌喉，演唱一首世界名曲。你知道世界三大男高音吧？哎，三大男高音嘛，那有一年他们仨一块来北京，您知道吧？今天呢，我给大伙儿唱着这个世界名曲，是 A B F D F G 调的。哎，这得麻烦您给弹一下啊，大伙儿注意听啊。水妞水妞，前出犄角后出头，哎，你爹你妈给你买来枣羊肉，哎，你不吃你不喝，你让老猫叼去喽，哎。打小我就纳闷儿，水妞如果不吃，干嘛还让老猫叼走啊？我就先下手了，烧羊肉，听着我都馋得慌。小时候我每回唱这儿歌，都得系一围嘴儿，要不然弄一身哈喇子。老北京啊，只有夏天才卖西瓜，把西瓜买回来，有钱人呢用冰箱冰镇，一个木头箱子里头放上冰，冰是哪来的呢？冬天存的。存在这个冰窖里头，夏天往出卖。现在大伙儿知道这个北海的东门，就是北海跟景山那个夹道那儿有个雪池胡同，还有两座冰窖，有一座冰窖不用了，一座是北海公园啊，拿它存自行车。您就是对这冰窖感兴趣，您可以过去看看去，就看你就大大方方看，你别是在那探头探脑，因为人家对着丢好几辆自行车的人呢。一般的老百姓没有冰箱，就得到那个井窝子打井水，北京话叫井不灵，用它镇西瓜。离水井近的人家呢，就把这西瓜放筐里头，拿绳子吊下去，吃的时候再弄上来，哎，特别的凉快。还有些个家里穷的这些孩子吃不起西瓜怎么办呢？上西瓜摊儿捡西瓜皮吃，又解渴又败火，还能洗脸。过去这个摆摊卖西瓜，把西瓜切成块卖，三分的五分的，就是你吃之前你一定得问这多少钱，要不然你拿起哪块来哪块是五分。切完西瓜一看，这西瓜生的白瓤的，就是到晚上才卖那个呢。晚上啊，弄一灯泡给染上红色，一照这西瓜全是脆沙瓤，拿一块你吃生的，人家不给你换了。有一回我媳妇儿买西瓜，卖西瓜的说保熟保甜，拿着西瓜走到半道掉地下摔裂了，一看白瓤的，又找他去了，你这西瓜怎么白瓤的呀？卖西瓜的说了，什么这掉地下一害怕脸吓白了。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3: 果然呀，大家喜欢这个夏天的理由是各不相同啊。
5: 就是啊。
3: 那你为什么喜欢夏天呀？
5: 那可要从小时候说起了。
3: 哟，那是40年前。
5: 不是，你才那么老呢。
3: 不是，那从什么时候说起呀？
5: 先主要的说吧，就是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夏天，放学回家坐着小板凳，还能吹着风扇。
3: 哎，再来一碗过水的芝麻酱面。
5: 哎呀，看着我爱我家。
3: 东北一家人。
5: 候车大厅。
3: 炊事班的故事。
5: 会儿咱是不是暴露年龄了？
3: 没关系啊，咱们那年龄的人都是看这些过来的呀。
5: 小强、张瑞雪跟咱们一样啊，他们也回忆那一年的夏天呢。
6: 冰棍儿，茶水了。
7: 冰棍儿，
6: 茶水。
7: 冰棍儿，凉飕飕的冰棍儿。
6: 热乎乎的茶水。
7: 热乎乎的冰棍儿。
8: 老齐头，我让你给带沟里去了。
9: 哎呀，我说大姐大爷
8: 啊，
9: 我这都听你俩都喊乱了。
8: 又来打球了、
7: 哎呀，这大夏天打球你就不怕中暑啊？
9: 中什么暑啊大爷，我这才叫解暑呢、你说这大热天啊，我要是把汗出透了，回家我浇一大盆凉水澡过不过瘾
7: 啊？我跟你说啊，来一根冰棍更过瘾。
8: 哎，来什么冰棍啊，打完球出一身臭汗，你让人吃冰棍儿，冰着呢。
9: 对，
10: 还是得来一碗茶水
9: 啊，
10: 这玩意儿才能把汗出透呢，是吧？
7: 冰棍儿好，
10: 茶水好，
7: 冰棍儿好，
10: 茶水好，
7: 冰棍儿，
10: 茶水，
7: 冰棍儿，
10: 茶水。
9: 停，我还是喝它吧。金麦郎凉白开，喝熟水才解渴呢，是吧？大姐，我借你个地方啊。
8: 老齐头，让你给搅黄了。
11: 哎呀，热死了。小勇，哎，这有冰棍儿、大爷、来两根3分钱的冰棍儿。
7: 好嘞，
12: 买5分的吧，5分的甜。
11: 哎呀，不用，3分就行，解渴。
12: 行行行，
8: 茶水了，1分钱一碗，2分钱随便喝，备不住能喝出冰棍味儿啊。
12: 哎，这样行行。
11: 哎，
12: 你吃冰棍儿吧，我喝茶水啊。
11: 好。
12: 哎，大姐，来碗茶水。
8: 这就对了。
7: 冰棍儿，茶水味儿的冰棍儿。
11: 大爷，啥冰棍儿？
7: 茶水味儿的。
11: 那拉倒吧，我也喝茶水。
12: 哎，来坐。
8: 来，咋样，齐大爷？
7: 哎，
8: 这鱼是不是我上了？给我来根冰棍儿解解渴。
7: 不卖。
8: 卖一根呗。
7: 我跟你说啊，茶水西施
12: 啊，
7: 你卖你茶水，我卖我冰棍，咱俩是井水不犯河水，是不啊？我跟你说啊，你儿子以后上我这买冰棍，不卖。
9: 大爷大姐，我说你俩这就说着说着又吵起来了。
8: 谁跟他一般见识，大热天的，今天我赢了啊。行了，也该收摊了。行，我们来。
9: 我说您都从冰棍厂退休这么多年了，怎么还守着这冰棍点儿啊？
7: 哎呀，
8: 谢谢啊！
7: 你是不知道啊，我呀，是为了一个人儿，
9: 为了一个人儿。哎，谁呀，大爷？
7: 是，别问那么多，
9: 肯定是哪个老太太，是不是经常上您这买冰棍？
7: 滚蛋！赶紧回家洗澡去，可事儿都馊了。
9: 跟我说说，我也帮您把把关。哎呀，行了，不跟您这贫了，走了，齐大爷。
7: 哎，这臭小子。
12: 喂。喂，最关键的生意你给我断电了，多气人！这大哥大买的啊，告诉我待机时间1个月，29天废了。今天我死活打电话投诉你，小样呀！这有个电话，多巧。大老头啊，不是、那个大爷呀、那个打个电话啊，
7: 打不了。
12: 哼，这么势利吗，老头？懂了，都是场面人。来，往这瞅，当当一毛啊！我跟你说，大爷，就你这现在，你卖冰棍，你一天能挣多少钱？是不是？一毛给你，
7: 小伙子啊，不是钱的事啊，这电话打不了。
12: 哎呦我去，老头，我告诉你啊，就我这暴脾气，你惹急我了，就这么热的天，2根冰棍你哄不好。
7: 我跟你说，哪凉快哪待着啊，这电话不能打。
12: 哎呦我去，来，老头，你瞅瞅这啥？大哥大。知不知道能用起这玩意儿的人都是啥人啊？有身份人啊。我用起了大哥大，啥人不明白吗？用你的电话我能拨一下子，那就是你三生有幸啊。
7: 滚蛋，该干啥干啥去。
12: 你是不知道我这个脾气吧，我走在路上 要是看见一根骨头，叫三声狗没来，我自个儿能捡起来给他造了，还怕不？

0: 听，这嘴咋还有毛呢？啊，
1: 这我胡子。嗯，
0: 我以为狗毛呢。
1: 不是，老头啊，我告诉你，老头啊，我这打不了你也骂不了你，是不是？我有招治你，老头，我跟你说，我有招。哼，卖冰棍的是吧？我画个圈圈，我诅咒你。我希望你所有的冰棍都换成茶叶水，凉茶叶水，冰镇茶叶水，茶叶水还卖不出去，还得气。
2: 大爷，我想打个电话。
1: 打不了，打吧。
2: 谢谢大爷。
1: 性别歧视是不？
2: 喂，老公，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给你煮了你最爱喝的绿豆汤。我胃不好，不能吃硬的东西，所以呀，我就把那绿豆给你煮得烂烂的，到现在还在嘟嘟嘟咕嘟嘟咕嘟嘟。
1: 行了，别咕嘟了，这还有人等着打电话呢，你赶紧
0: 闭嘴，继续咕嘟。
2: 老公，我等你回来。谢谢大爷。
0: 没事。
1: 哎呀，老头儿，这么自然吗？不需要给个解释吗？
0: 我解释啥呀？我解释，
1: 解释啥？不是他能打，我就不能打。明白了，看人姑娘长得好看，花心大老头儿，没毛病。
2: 大爷，我还想打个电话。
1: 老头，你等着啊，老头啊，我不信我治不了你。
2: 喂。老公，我忘了告诉你，洗澡水我给你晒好了，我晒了一天，我刚才用手啊试了一下，温度正好。哎，对了对了对了，我还给你煮了绿豆汤，到现在还在锅里咕嘟嘟咕嘟嘟咕嘟嘟咕嘟嘟。
0: 姑娘，天晚了，你回去吧啊，大爷我在这儿帮你等啊。去吧，回去吧，啊。

0: 大爷，你吓人一跳。
1: 啥事啊，大妹子？
0: 大妹子，大妹子，人家今年才18，一朵花。哎呦，
1: 你仙人掌吧？60年一开花。
0: 大爷说话不好听，大爷，待会打个电话哈。嗯，
1: 电话打不了。
0: 啊，我是女的，能打。
1: 别动，站，自个儿照照。来，快
0: 滚呀！
1: 老头儿，吓着了吧？
2: 老头儿，我告诉你啊，有点欺负人了，是不是？你是不知道我的厉害吧？哎呀，你就让那女的打，你不让我打，你性别歧视，老头儿。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嗓门就大，我就去吆喝的，全世界都知道花心大老头儿。哎，你们看街坊邻居们瞅瞅啊，花心大老头儿搁这专门让女的打电话，男的来不好使，
1: 打
2: 给钱都不行，知道吗？这就不好，是不是？
1: 你打，你打，
2: 让打了，
1: 打吧。
2: 急眼了。喂，喂，老头儿。玩呢，新款大哥大呀，你这玩意儿没有馅儿啊！
1: 我都说他打不了，
2: 这女的打就能打，我打就不行，恐怖片啊！
1: 孩子，是这么回事儿，这姑娘啊，就住在前面的院子里。前些年的夏天，她老公在回家的路上看见几个小孩在水里游泳，这时有个孩子突然溺水了，她老公二话没说一头就扎了进去，孩子救上来了，她老公却没上来。那是他们结婚的第二天，打那以后啊，这孩子就天天在这儿等啊等啊等啊等啊。我呀早就在冰棍厂退休了，但是我舍不得这孩子，我心疼他呀。我准备一个电话放在这儿，好让他没事啊跟她老公说说话，这也是我唯一能帮她做的了。
2: 大爷，对不起，好人呐。大爷，我也希望这姑娘啊能早日抚平他心灵上的创伤，也向所有的这些无名的英雄们致敬。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北京时间14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之声，清凉一下。
1: 你们店这本金刻版宋词也太宝藏了吧！雨天在这看书，感觉整个人都静下来了。
2: 对呀，很多人来打卡拍照，也有不少人真的坐下来读。古代书院夏天就有下读的传统，纳凉读书两不误。我们这算是现代版书院了。
1: 原来一窗下雨半卷书不是古诗里的场景，现在也能体验到啊。
2: 对喽，文脉还在，这份夏日的书香不会断。
3: 一窗下雨打芭蕉，半卷诗书度长夏。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在文字里遇见千年文脉。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爸，好啦。
10: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4: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5: 欢迎各位好朋友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董浩。今年呢，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原派艺术创始人袁世海先生诞辰110周年。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邀请了中国戏剧学院教授张观正先生和中国戏剧学院附中教师李子峰先生二位走进直播间，和您一起来聊一聊原派的那些代表剧目。上一期呢，我们聊过了这个曹操哈，接下来这个人物又了不得了，这是李逵探母的李逵了，是吧？看这个《水浒传》呢，说这个李逵都是一个这个粗豪莽撞的草莽英雄，但是袁先生他在舞台上让这个铁牛展现的有情有义了，跟别人又不一样了。
16: 哎，你学李逵戏学过哪些？
17: 哦，我们
15: 李老师，
17: 对对对，《闹江州》双李逵，《清风寨》
16: 你学了？
17: 对对对，
16: 《清风寨》
17: 《清风寨》
9: 我李逵探母。
16: 我跟你说啊，就是他说的这几出老的，双李逵是我们开蒙戏，闹江州，秦风寨，原来还有夺鱼，李逵夺鱼，
9: 哦，
16: 这些戏还有丁甲山，
9: 丁甲山，
16: 你就说起来就是李逵啊，袁先生反复讲啊，他在他心目中觉得李逵是《水浒传》里最可爱的一个人，但是老戏我没有这个见识啊，这见的没那么多，因为这李逵的戏在老戏里边加的花脸担任的活比较多，主演的不多。
9: 对对对，
16: 但像双六哥都是小戏，
9: 很有限，
16: 对不对？不是，都是配演多。
9: 对，
16: 他说在我们京剧舞台上，原来李逵更多表现李逵什么粗鲁、
15: 莽撞
16: ，甚至杀人如麻，板斧一抡，
15: 对，
16: 不分青红皂白。再一个呢，就有点没文化，有点混子那种。所以呢，原来李逵戏讨俏的是逗个哏，比较档次比较低，说一个混话，就是属于那种逗逗闷子，没有就比较严肃的这种表演的这种含量。他关键是他觉得对李逵这个人物过于描绘这个方面负面东西多，那么也就是说好像拿这个去招观众的一乐，跟他心目中认为《水浒传》里最可爱的人物是李逵，而李逵最可爱的并不完全是粗鲁。
9: 对，
16: 所以他为什么在那么多李逵戏后来他不怎么演，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创造了两出老戏里没有的，当然是在老戏基础上的，一出就是黑旋风李逵。黑旋风李逵呢，这个剧本首演是在上海，这个本子拿到北京以后，袁先生一下就看上这个剧本了，他并不是按上海的那个
9: 处理
16: 的，
9: 对对对，
16: 他就看上这故事了。实际上那个故事是建立在原来丁甲山，更强调是李逵大闹忠义堂莽撞了，最后回来以后来请罪，这就那耍骨头啊，家的话里爱用这个，拿这个取胜，他就觉得有损李逵这个可爱的形象。再一个呢，从《水浒传》里边，包括说双李逵，里边有这情节，李逵是很孝顺的一个人，他凶、粗暴，他是有对象的，并不是一概而论，他是同情弱者，嫉恶如仇，而这方面恰恰老戏里边的李逵缺乏这方面表现，所以你看一出黑旋风李逵，一出李逵探母，成了袁世海先生原派艺术的极有代表性的两出新戏，而这两出戏现在就涵盖了大概李逵戏了，一般都演这个了，再没人演丁甲山了，再也没人演李逵夺鱼了。当然后来袁先生还有一出在世的时候就通过杨赤，就是李逵最后的悲剧下场，就是宋江刺探要求，当时给写了一出叫《梁山恨》，现在在袁先生亲自指导下，杨赤很成功创作了，现在叫《宋江与李逵》，也叫《梁山恨》，那么也就是完整的表现了李逵，你看孝顺那是李逵探母，侠骨柔肠，虽然铮铮铁汉，但是在母亲面前那种偎依在妈妈身边，那是

0: 黑旋风李逵完全表现了在他心目中并不是盲目的崇拜一个说我宋江是我大哥，他前提是有是非的。你宋江我尊重你是因为你带着我们弟兄们仗义替天行道，一旦你要做坏事，对不起，李逵的班服照样不认你，我照样劈了你。哎，但是一旦认识到由于自己的没经过调查研究上了当了，误解了宋江，又负荆请罪，所以这两出戏完全是通过他重新创造了一个过去可以说100多年当中京剧舞台上没有的李逵的形象。所以这两出戏虽然就是两出戏，这个人物一下子就改变了人们对李逵的形象的一种认识，更好地体现了《水浒传》创作的这个最可爱的形象。后边呢当然是通过杨氏，说明他在传承。
1: 嗯，
0: 杨氏这出梁山恨现在叫宋江与李逵，宋江在被招安以后就怕李逵不服气，最后是一个悲剧。那么封建统治者那种诱降招安背后是通过宋江的手，宋江的本身是一个悲剧人物，对吧？最后怕李逵在宋江死后闹事报仇，先把李逵毒死了，这个悲剧那很深刻。当然这是袁先生自己，虽然没演，完全是在袁先生的指导下，可以说袁先生去世前完成的一个戏，也让我们看到了传承。那么就说这袁先生自己创作的李逵探母和黑旋风李逵，一是对人物的重新解读，也是刚才跟曹操一样，他就注意形象。李逵的脸谱袁先生是做了详细解读的，在我们这个第六期这个中国京剧，我们俩把袁先生前后两个不同的李逵脸谱都画了。那么一直传统化的李逵呢，这个

变成老的上半段的黑碎脸，表现人物粗鲁这一面保留，但是下半截你看明显的不同了。最大区别没有这个翻鼻孔，碎脸的最大的特点构成了像张飞这样一看着就在笑，很和蔼，特别有那种少年儿童那种天真，那种慈善，那种性格的特点。所以你看他从人物的扮相上脸谱上做了变化，更重要的在表演上，这出戏呢也实现了原先的一个架子花脸的一个重要突破，就是架子花脸过去是以念以表演为主，唱是搁在最后一位。他认为这是束缚了架子花脸的表演的能力，创作的能力，因为唱还是我们戏曲演员刻画人物最重要的手段，第一位是唱。过去架子花脸之所以唱的不多，是因为有嗓子都唱铜锤了，没嗓子唱架子花脸想唱唱不了了。再加上呢还有一个问题，架子花脸以念为主，念呢在发声上容易横，念合适了再接着唱，有时候嗓子就适应不了，所以也形成了架子花脸原来一般唱少以念为主。但是呢作为架子花脸去创造角色，就唱不讲究，没提高到音位，总觉得像个瘸子，缺条腿儿，而且还是一个重要的腿儿，就是让架子花脸失去了重要的刻画人物的一种手段。所以袁先生就有这种人认为架子花脸要突破，要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总结了这么一句话，就是架子花脸铜锤唱。咱们都知道唱在铜锤这个分工上是第一位的表现手段，而架子花脸第一位是念是表。今天随着时代发展，你要想刻画人物更生动更有艺术感染力，还不能放弃唱，所以一定要突破这一点，那就是对架子花脸提出了，你不但要能念，你不但要有好的工匠，你要不能唱啊，你是瘸腿。所以啊，我是理解袁先生提出架子花脸铜锤唱，并不是简单只理解为你按铜锤那样去唱，不是，是从表演的手段上架子花脸要补上原来你这方面的不足，你的软肋，要加强架子花脸人物的唱。所以袁先生在他的可以说后半生努力的在他新创的角色当中尽可能的增加了很多过去架子花脸碰都不敢碰的唱。你看李逵探母第一唱走完边，他那段嬉皮流水唱中加念加笑这种处理，说明这是过去按我们说架子花脸三头两句基本上摇板散板，没有整段唱。袁先生在李逵探母这出戏中为了表现李逵，因为他还从人物出发，这个人物你不唱就表现不了人物的那一面，所以大胆的在李逵探母老母亲让虎给吃了以后，他把虎宰了，最后埋葬母亲以后增加了这段哭娘，他设计大胆的设计了架子花脸过去所没有的成段反而黄倒板回龙慢板反而黄的成套唱腔，那真是叫突破，难度绝不亚于铜锤的唱，这在过去是不敢想的。架子花脸本身唱就唱不了，还要唱反而黄，还要那么音域还要这么宽，我觉得比铜锤还要唱的难。

0: 不可想象，但是原先是一条。我们要想架子花莲突破，要想架子花莲更好的刻画更多生动的形象，遇难而上，不能躲。前辈没做到，我们这一代去刻去创造。所以并不没有因为说过去从老一辈的黄润甫先生，那就是他原先的师爷了，对吧？原来架子花莲说侯喜瑞先生，说郝寿春先生都没办到的事儿，我们就不要去做了。不，我们这一代有我们这一代的历史的责任，我们这一代有我们这一代的作为，所以他就大胆地创造了过去所能没有的剧目。虽然是一出黑旋风李逵，一出李逵探母，他在架子花脸的表现手段上可以说是有了一个根本性的突破，特别在唱上。所以也从这个戏看似是一个李逵人物形象的新的一种展示，恰恰体现了原先的一个原派艺术的一个艺术理念，就是架子花脸要突破唱这一关，而这个主要的途径是要加强唱功，唱的分量要像铜锤这样来对待唱。但是后来呢，恰恰又说你这铜锤上是不是原先再三讲，不是让你最后按铜锤卖味儿，我们这儿跟铜锤不一样，架子花脸第一唱的是情，铜锤是唱味儿唱韵，架子花脸唱的是情，唱的是字儿，这就也区分开了。当然这二者没有绝对的分工，但是侧重点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原先除了曹操之外，这李逵他就成了原派艺术的一个象征。
1: 对，过去说那个架子花脸三难，一哭二笑三念白，现在应该再加一个唱。
0: 对啊，
1: 唱也是难。
0: 他把顺序颠倒了一下。
1: 对，
0: 原先是很生动，原来嘛就是铜锤是唱作念，架子花脸是念作唱，原来现在要倒回来，在唱上铜锤是味儿韵才是情字，架子花脸恰恰是第一位是情字，最后才是味儿和韵。
1: 就是特别想问一下子枫老师啊，
2: 对，
1: 就刚才张老师说了这么多，其实大家觉得哎呦这个角色塑造起来真难呢，但是您不是在这个附中教这个算小朋友吧？
2: 是
1: 小朋友，如果是他一开始这个就归到这个净行的话，学这些戏难不难？
2: 是有很大难度的。您问这问题也非常专业，刚才老师介绍这么多，其实因为架子花脸呢比较难，就难在它非常全面，但是呢我们从低年级上升一定要是有铜锤的基础才能学架子，他不可能从上来就先学架子变铜锤，那很少，基本上的规律是都是从铜锤开蒙往再变架子，所以刚才老师聊李逵探母，李逵探母这出戏呢，因为在中国京剧院就是历史创作这种历史的传统戏，这出戏是非常成功的。为什么成功？因为这出戏的难度大，因为原爷一直说我不要电戏，这一晚上就要李逵为主。刚才老师也说了，以前李逵戏很多，像扈家庄像这都上李逵，但是李逵都是个边边沿沿的，也就是我们行话叫梁山将，你往旁边一站有这个人，他不是以他为主，但是李逵探母呢就是以他为主了。在王永红先生的创作下，这里边又加上一些歌谣啊，这打花巴掌逮呀，这个就是非常的感人。所以我觉得这出戏难度是非常大的，但是也确实把我们架子花脸的行当位置提升了。
3: 好，刚刚您听到的是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张观正先生和中国戏曲学院附中李子枫先生二位和您聊了聊由袁世海先生塑造的活李逵的舞台形象。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袁世海等在京剧《黑旋风李逵》当中的精彩唱段。

这一路之上，真可是山清水秀，柳暗花明。嘿，若有人使我梁山无有心事，嘿，咱要将他老我打一顿。爷爷你每天送我去那唱，我娘儿俺也知道我

我有没有话，你看那黄莺儿在枝头飞舞，像那桃花半月它降下来落于水中，顺水漂流。哎，这桃花越发的好看了啊。哎，我倒想起来了，那日我们弟兄死日山之时，也是见着仙山的桃花，俺家军师哥哥就灭

0: 酒啊，哎，好香的酒啊，哎，我要饮他一杯再
1: 哎，这酒不香，哎，不香。哎呀呀，咱刚刚下山就险些犯了大国的量。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欢迎各位好朋友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回来。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来请您欣赏的是由袁世海先生、李金泉先生等为您带来的京剧《李逵探母》当中的选场。
2: 人家怪害臊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还得什么羞啊？
3: 哦，
2: 告诉为娘。
3: 哎，
2: 告诉为娘。
3: 哎，妈
2: 啊，
3: 我告诉您啊。
2: 告诉你不？
3: 您问我呀？
2: 娶了不有啊？
3: 我还没呢。哎呀，咋、哎？
2: 至今二年岁已大，你又做了官。李当早日成婚，为娘也好抱孙孙呐、
3: 老娘不必心急、慢慢来
2: 快着些呀、
3: 慢着些呀、
2: 快着些呀、
3: 慢着些呀、
2: 快着些。

0: 说着说着，李逵想起了宋江对他的嘱咐。
1: 哎呀，铁锤，咱临行之时，宋大哥再三嘱咐，叫咱见母之后即刻回山，此地不可久留。啊，老娘，快快随孩儿向永华去吧。啊，
2: 儿啊，我们是怎样行走啊？
1: 待我背负老娘，快快随孩儿享福去吧。
0: 李逵背着母亲离开家，登上高山。

0: 哎呀啊，老娘身体寒冷，快快披上孩儿的衣衫吧。啊，
1: 儿啊，为娘我不能，你不要受了风寒呐、啊！
0: 老娘但放宽心，孩儿身的是铜筋铁骨，纵然受些风寒也算不得什么，老娘要保重了。
1: 孝顺的儿啊！

0: 老娘稍坐歇息歇息。
1: 儿啊，我们饮了许久，不知来到什么地方啊？
0: 慌慌张张，五登高山，相识夷陵。
1: 哦，夷陵，
0: 真是。
1: 哎呦，怪不得如此寒冷。
0: 啊，老娘，我们在这夷陵之上歇息一晚，明日下山去路冀州，绕过郓城县，走过青龙山，渡过芦笛岗，上了金沙滩。就到了我们那里，那时咱就大喊一声，说道：哎，各国兄弟们呢，咱李逵的老娘接到了啊。老娘、啊、你看哪、哦、穿袍的、哦、摇扇的、啊、拍开的、哦、拍剑的、嗯、好像蜜蜂儿的一般、哦、涌下山来，将老娘围在当中。这个韩伯母，那个韩神娘、啊、搀搀扶扶将老娘搀到山上、哦、少不得今日酒明日宴、哦啊啊、老娘你是何等的不喜，那些儿不洛阳、
1: 啊、是啊，从今以后为娘就要受享清福了啊、
0: 老娘就要享福了啊，享福了啊。老娘啊，但是一件呐、
1: 啊、哪一件？
0: 我们哪里常常的厮杀，老娘千万不可害怕
1: 啊。你们与活人厮杀，
0: 可恨呐、啊、不知死的狗官府时常与我们作对，心动大兵与我们交战，可笑他们来一个死一个，来一对死一双，他总有千军万马，我弟兄要杀他官老啊！刘万岁
1: 啊！啊！你讲了半日，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0: 这个……
1: 啊！

0: 既是姐为娘前去相扶，为何吞吞吐吐不堪食言？难道你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儿吗？
1: 这个
0: 相为娘虽然身长乡村，也略略懂些世面。你说你做了官，又不像什么做官的口气啊？
1: 这，
0: 哎呀，天哪！哎呀，像我这苦老婆子，也不曾做什么歹事，对不起天地良心，长子不孝，倒还罢了。我一生疼爱的就是铁牛孩儿，我惦念的也是铁牛孩儿。那句我今日盼明日盼，好容易我盼你回来，谁知呀你，你也将我如此
2: 让上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
1: 不必生气，孩儿失势了吧。自从那年大闹江州，解了法场，救了宋公明，孩儿随同众家兄弟，我上了梁山。是贪官污吏，我把土豪，我们是替天行道，持报安良，老娘千万不可听信那诽谤的言语。
0: 梁山当真是这样仁义吗？
1: 仁义得很呐、啊！
0: 当真是持报安良，替天行道吗？
1: 哎，孩儿怎敢哄骗老娘？
0: 为娘，我若到梁山，
1: 亲赴受降，快乐逍遥。
0: 怎么讲？
1: 亲赴受降，快乐逍遥。
0: 哦，快乐逍遥。
1: 真是啊！
0: 哦。

0: 哎呀，老娘口渴，吃便怎么吃？哎呀，苗啊！看剑下现有天权啊，老娘，你在此稍等，待孩儿与你下涧取水。
1: 快去取来，
0: 孩儿去取钓还来。
1: 孝顺的儿啊！

听得鼓响声，震动山峡。

0: 山上突然出现了一只猛虎，夺去了老太太的性命。不一会儿，李逵回来了。
1: 哎，这山林之中哪里有什么取水之物？借他娘的香炉一用啊！老娘，请用水。老娘，请用水。老娘，请用水。啊！老娘怎么不见了？往哪里去了呢？往哪里去了呢？哎呀，往哪里去了呢？
0: 李逵发现了母亲的尸骨，

老娘，孩儿取水来。

0: 我这也对得心凉。怒气不平静，山内
1: 李逵怒火满腔，接连杀了大小四只老虎。
2: 这些咱杀死四虎，
0: 哎呀娘啊，你的大仇已报，恕孩儿不孝。对娘啊，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

0: 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一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3: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5: 北京时间15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竹板一打响沉沉，盛夏高温扰众人，空调一开不沉闷，但用法一定要留神。滤网污垢常除尘，定期清洁别放任，长期不洗有尘螨，容易让人起湿疹。设定的温度莫偏低，26度最中肯，薄衫护住膝间身，进出缓停2-3分，满身大汗莫进门，肩腰关节易受损，夜间睡眠定时准，舒舒服服养精神，空调用法记在心，平安消暑度良辰。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

0: 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阅读生活，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
1: 评书听天下，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
2: 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正在这时，有人来报报，启禀主公大事不好，张任率领精兵1万，城前讨战啊！
3: 刘备这眼泪嘣回去了，这甭劝了，人家来打来了，你还哭你哭你的，人家到时候攻城可不客气，这怎么办呢？黄忠魏延一听，请主公传令，我等出城与敌死战，且慢。刘备一手拉住一个，别打了，现在还打呢，军师心丧， 军心不稳，怎的能够出城迎敌呢？来来来，免战牌高悬。哎呀，黄忠魏延觉得脸上不好看呢，这两员大将在涪水关这儿把免战牌挂出去了，不挂得行啊？刘备这也算是个缓军之计吧，啪把免战牌往外这么一挂，张任一看免战牌，哈哈大笑。 他在关前大骂了一通，收兵回去了。回洛城了没有？就在涪水关前20里闸住大寨，随时可以来骂关。刘备一看，咱先别管他，他不是退了吗？咱们多准备弓箭、滚木雷石，守住涪水关。他只要攻不破就行。现在先把军师的尸体装殓起来， 布置灵堂，祭奠咱的军师，然后宅基地，把庞统军师安葬。我说诸位啊，咱们怎么办呢？刘备真没主意了，现在就守着涪水关这儿这么守着，军事庞统也完了。老将黄忠一看，主公啊，光是这么守也不是个办法，我看现在您呐，赶快写封书信吧， 派人回到荆州请军师诸葛先生来吧，不然西川休想得取呀。哎，老黄忠一番话正中刘备的下怀，刘备当即提笔给诸葛先生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泪随笔下，写完了交给了关平，告诉他日夜兼程， 把信赶快送往荆州。关平还不知道这封信的分量吗？他收拾了一下，辞别了刘备，带上这封书信，偷偷的出了这座涪水关，打马扬鞭，绕道而行，不分昼夜饥餐可饮。餐什么饮什么呀？不是坐在那会儿稳稳当当的4个菜1个汤，再来上壶酒，就啃口干粮。 渴了，沏壶茶喝，哪儿沏去？就在路边那小河沟蹲那儿喝2口就完了，拿晚上当白天，拿白天当晚上，要不怎么说不分昼夜呢？ 这人就像马膏油一样贴在这马上了。这马呀连刷刷溜溜印印喂喂的时间都没有，啃几口青草啊，喝两口泉水，就这么跑啊，一直跑到荆州。这马跑死了，马死了，您再看这人都改了模样了，亏跑掉了根本不知道，战袍也裂开了，靴子也开了战了，跑的关平是又黑又瘦，掉下去足有一指的标。他来到帅府门口这儿，人家不让他进去。关平这气，我都跑得血奔了心了，我有重要军务要见军师，你们怎么不让我进去？难道不认识我了吗？可不是真不认识了吗？您是谁呀？我是关平啊。大伙儿愣了，关平少军侯那是多帅的一员将啊，啊，小伙子漂亮着的呢，今儿怎么这下了？哎呦，门前军校互相看了看，不言而喻啊，甭再问了，咱主公在西川呐，败得不定多惨呐，那您就请进去吧。我来问你，军师何在？正在厅堂。哦，你们闪开了。关平一抬手，腾一下把这军校扒了一边去了。他噔噔噔跑上厅堂，扑通往这儿一跪，把那封书信往头上一顶。诸葛亮正在看书呢，一见关平，啪，手里那本书就掉地上。难怪关平如此狼狈，突然而至，头顶一封书信，看来西川很不妙啊。孔明先生赶忙绕过桌案，扶起关平，让他坐到座位上，然后把书信拆开一看。当时诸葛亮是放声大哭。庞统完了，诸葛亮和庞统先生关系不错呀，那当然了，正副军师，这么说诸葛亮不忌才呀，那当然了，不单不忌才，诸葛亮对庞统是十分尊重，一个是人家诸葛亮本身有才华，真有学问有才华的人呐，他不忌才，只有什么不是什么不懂的那人他才嫉贤妒能呢，他总怕别人超过他，别人要超过他，他不就完了吗？人家诸葛亮可不是这样的人呐。诸葛亮怎么能不哭哦？他长叹一声：“哎，石原呐，你大意了，我唯恐出差错，我才写去一封书信。”在信中特别嘱咐了主公刘备和你呀，造进之心不可不戒，你不听亮智劝告啊，误中敌人的埋伏，可惜呀，可叹。诸葛亮这一哭把众文武全哭来了，大家一听也都落了泪了，光哭不是个办法呀，主公信已经到了，看来西川十分危急呀，主公处境不利，就剩一座浮水关了。我说军师啊，您赶快进西川吧，助主公一臂之力，取得西川，好为咱家主公创基立业。孔明一听主公说的有理，吩咐一声来，擂鼓声听，随着三通鼓响，文武都到齐了，诸葛亮秉正归了座，把这封书信读给大家听，众文武一听眼含着热泪，一个个无不绝叹惋惜，可惜呀，可惜庞统庞士元这年龄年仅36岁，可惜他那过人的才华，满腹经纶，雄韬大略，未得施展，早丧于西川落凤坡。谁不难过呀？ 诸葛亮首先领着众文武在院中面向西川姚记，姚记的军师庞统之后，诸葛亮这才和大家商议，主公让我进西川，我应火速进兵啊，去助主公一臂之力，得取西川。诸葛亮这话刚说完呢，咔嚓一下子，整。

那不完了吗？可是这话没有第一个敢张口的，谁先问谁先说呀，谁都不大好意思说。可大家心里也在反复想，是不是军事已经做好了安排了？难道咱们诸葛军事就这么甩手一走吗？不会呀，安排谁了呢？这能不能问问呢？谁有这资格问呢？大家呼啦一下这目光就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了，只有这位才有资格打听打听。谁呀？关羽，关云长。这时关羽也忍不住了，他用手一捻长髯，圆睁凤目，把拳一抱：“阿先生，您此次离开荆襄到西川，是奉主公之令。可是，先生一走，请问，这荆襄九郡，不知有何人据守？”诸葛亮看了一眼关公，其实关公不问呢，诸葛亮也得说，他擂鼓巨将就是这两件事：第一，把军师庞统不幸命丧西川的事情告诉文武；第二，就要商议自己走了之后由谁来镇守荆襄。现在诸葛亮很为难呐，他为什么难？刘备给他来信，只是说呀，庞统不幸命丧落凤坡，现在我在这儿处境很难，请先生你火速进西川，来助我一臂之力。但是就没说呀，你走了之后，把荆州交给谁看守，一字没提。按着常理说，这事儿是非得写上不可。因为刘备在走的时候就一直嘀咕这荆襄九郡，恐怕这儿出点意外，把诸葛亮留下了，他这才把心放下来。所谓放下吧，到了西川之后啊，他还一直惦记着这荆襄这老家。现在这么大的个事情，让诸葛亮进西川，这荆州谁管呢？难道说刘备把这事儿忘了吗？绝对不会。那么没忘，他怎么不写呢？这意思就是让诸葛亮你做安排。这诸葛亮为难了，安排给谁呀？这么大的荆襄九郡交给谁能行啊？只有交给关羽。关公和刘备桃园结义，人家是异姓手足啊，把这片地方交给他，刘备啊，准没得说，他肯定放心。刘备放心，诸葛亮可不放心呐。他是不放心关公的武艺吗？不是，武艺高强，关公的本领撑得起是威震华夏，军事韬略也不弱于他人。不过这个人有个致命的弱点哦，就是特意的狂傲，傲得都没边儿。那可真撑得起是目空一切，唯我独尊呐、啊！把这么重要的荆襄交给他，他能守得住吗？可不交给他也不行啊！你把这荆州交给任何一个人，主公刘备也不会放心呐、啊。就冲让关平来送这个信，事情已经很清楚了。西川那么多的文武，刘备派谁来不行啊？干嘛单单的把关平派来啊？这也就充分说明，如果军事您要移交印信的话，请千万把这颗大印交给我家二弟关羽。诸葛亮上下打量了打量关公：“云长公，主公来信呐、啊，叫我进西川。”他并没提我走之后，荆襄由谁来镇守。

0: 肘，这是主公啊让我量才委用，我便是诸将，只有云长公你能够担当此任。诸葛亮这番话大家都听见了，有的还在想，关公一定得推辞推辞，得客气几句。嘿，没想到只见关云长啪把海下长髯这么一掸，残眉倒竖，微微一笑，哈哈，军师，云长不才，愿当此任。好嘛，一点没客气，看来是早就做好了准备了，是舍弃关公再找不着第二个人了。那么军师你要走了的话，这荆襄九郡就得由我关羽来镇守。说完了，关公胸膛一挺，往这一站，等着了。等什么呀？等诸葛亮把帅印交喽。诸葛亮一看，还真就得交了，不能再一次的拒将了，那多耽误时间啊！吩咐一声来啊，设摆香案，拜印。把香案摆好了，诸葛亮手里都捧着兵符令箭，往关羽面前这么一递，关公抢步上前呢，抬手整了一整关，捋了一捋髯，啪啪，把袍袖这么一抖，伸手就接。诸葛亮，把这印又拿回来了。关羽一愣。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军师跟我开玩笑吗？不能啊，这是多么严肃的事啊，怎么能够开玩笑呢？那么这是干什么呀？关羽就有点不太高兴，唰，这个脸就沉下来了。他瞪起双睛瞅着诸葛亮，心说你这算何意啊？感情诸葛亮有话说，云长公，荆州重地干系非轻啊，云长与我主有桃园结义之情，望能竭力保守此地，公宜自勉呐。哦，请军师指教，如果曹操领兵来犯，当如之何呢？关羽一听，这很简单，我一力拒之。哦，那么倘若孙权曹操一起起兵来取，公又当如何呢？关羽分兵拒之。哎呀，若如此，荆州危矣呀，这地方就完了。那么以军师之见呢，你说该怎么办呢？我有八个字望将军牢记，可保守荆州稳如泰山。但不知哪八个字？北拒曹操，东合孙权。哦，云长听得这会儿一拱手，军师之言，关羽当明肺腑，我记住了。诸葛亮这才把兵符令箭交给了关羽。关羽拜了帅印之后，诸葛亮吩咐让文官马良、一击向朗、糜竺武将糜芳、廖化、关平、周仓与关羽、关云长同守荆州，自己统精兵两万，兵进西川，张飞听令砸来，给你5000人马，顺汉路取霸郡，直奔洛城，不得违误，得令啊。诸葛亮又给赵云一指令，让他也领5000人马沿江而上，也直扑洛城，谁先到谁立头功啊。安排完了，诸葛亮特别嘱咐张飞，一路上不许惊扰百姓，不许动百姓家一草一木，有违令者立斩，尤其是你，绝不许酒后鞭打士卒。遵令。随后准备刀矛器械、锣鼓、帐篷、辎重、粮台，一应事项全准备齐了，明日辰时起兵。 第二天一早，关羽在城外搭起了一座彩棚，为诸葛亮饯行啊。关羽陪着军师，由打帅府出来，上了马，是并辔而行。一边走着，诸葛亮一边嘱咐关羽呀，就把这荆襄九郡的城破厉害，它的重要性说了一遍又一遍。旁边把马带过来，军师上了马，与关云长共手而别，一声炮响，旌旗蔽日，战马嘶鸣，浩浩荡荡杀奔西川。
1: 诸葛军师是兵分三路，前面派了两路先锋官，从汉路走的是张飞张翼德，由水路进军那是赵云赵子龙，诸葛亮带着简雍和蒋琬居中。张飞的人马走得挺快，一路上是秋毫无犯，他知道他要取的这地方可不大好打呀，就是这八郡，你过不了八郡呢，就到不了洛城，到不了洛城立不了头功啊。要说张飞和四弟子龙那关系可十分密切，不过打起仗来兄弟可就顾不了许多了。张飞想立这头功啊，他知道八郡这地方不大好过，怎么回事呢？张飞在荆州就经常听人说这西川多豪杰，英雄有的是，尤其镇守八郡这位是一位老将军，此人姓严，单字名严，两辈履历过人，刀轻马快，有万夫不挡之勇。据传说呀，他比老将黄忠还大个一岁两岁的，不过说那力量比黄忠大多了。此位是智勇双全，镇守八郡，代管三八呀。这三八的地方大了，就是八东八西八中啊，都在哪儿啊？这八东啊，就是现在的开县万县以东、巫山以西、大宁河中上游一带，巴西是现在的四川河川一带，巴中呢就是现在嘉陵江上游一带等处。这要是算在一起，那是多大的个面积呀、啊！没两下子这八郡守得住吗？您别看老将严严守着八郡，从八郡到洛城大小关隘三十几处，到处都有将军把守，可是那些将军呢、啊、百分之百都是老将军严严的门徒和部下。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自从西川的法正法孝直到荆州请来了刘备，老将军心里头就好不痛快，常常叹息呀，哎，我主刘璋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够把刘备请来呢？此人人称世之枭雄，如果把他请来，那就等于引狼入室，我西川危矣呀。后来老将军听说刘备真的要想取西川了，把涪水关拿下来，呵，老将军几次披挂，几次上马呀，要提刀前往取刘备的首级。可是他镇守的这个地方太重要了，他要一走啊，别人恐怕就守不住。如果有人要把八骏给拿了去，那怎么得了啊？所以老将军呢，强忍住胸中这口怒气，没走了。现在他听说了，他听说诸葛亮要由荆州起兵，兵分两路，来取八骏。越过八郡要会兵于洛城，老将军严严一听，什么？想从我这儿过去？长了几颗头啊？除非是像长三头，金生八倍，你能打我这儿过去？我找你还找不着呢，现在送到门上来了，我让你知道知道你家严老将军的厉害。他问探报，谁是诸葛亮的先锋官？张飞、张翼德。哦，原来是这个猛壮人呐！我听说此人十分粗鲁，是个有勇无谋的匹夫之辈。他想从我霸郡这儿过去，休想！他当时传令，你就把汉路禁军以诸葛亮为首的，连他手下的文臣武将，把名字都给我说出来，坐好囚车，每个囚车前边把名全写上，坐一个大号的囚车，那干什么呀？专门为装诸葛亮的。我把他们全都捉住之后，装入囚车，送往成都，交于主公，让主公刘璋、刘季玉看一看我西川有俊杰，也让他们知道知道俺严颜不老。吩咐完了，嘁哩咔嚓两天的功夫，把木龙囚车打好了，车上都挂上牌子，牌子上写着名，头前第一辆就是张飞的，就摆着城前了。有探马呀，报与了三将军。张飞一听，什么？他城前摆着什么呢？启禀三将军，摆了不少木龙囚车，上面都有名，都写的谁呀？头一个就是您。把张飞气乐了，这严颜有点意思啊，他给我准备的挺齐全的。哦，打算把他的三将军装在这笼子里，送哪儿去啊？给您送到成都去，送成都去。这回我把这牌给他换换，写上严颜，把他装里边。 给咱军师送去，你瞧怎么样？三将军那感情好，不过可有一样啊，
3: 什么呀？
2: 这严颜老将可不好惹呀。

0: 他墨分呢、啊。我还得飞马越过这个八郡，赶到洛城，我得抢到死将军子龙的前边，要不然呐、啊，咱这头功就得不着了，明白吗，小子？
1: 明白了。
0: 好，点炮进京。这两下啊，全都憋足了劲了。张飞将军是马不停蹄，日夜兼程啊。前面探马来到，启禀三将军，前边已经到达了八郡。张飞把乌珠豹勒住了，传令扎住营寨，然后他带着十几个小校登高一望，得先查看查看地形啊，跑上一座山头。张飞龙眼神这么一看，哦，这就是八郡呐、啊！这地方不大呀，别看地方不大，这地势可太险要了，正在要路咽喉口，怪不得刘璋派老将严颜在这儿镇守呢。这地方是一人把关，万夫莫入啊！地势很险要啊！张飞正看着呢，有个小校过来，三将军，啊，您看见了没有？看什么呀？那城前那一小堆堆哦，那什么呀？那囚车。是啊，啊，那第一辆前面那个，那就是您的。去去，张飞这气，瞎介绍什么呀？谁的？要不是军师再三嘱咐，今我非揍你一顿不可。把这小肖吓得一吐舌头，忘了，忘了三将军的脾气了，光看他这两天特高兴了。三将军高兴主要原因是抢得洛城，得头功，有这么个动力啊、哦！张飞一看真的囚车准备好了啊！听说里边还有我们军似的呢。好你严颜呐，我也给你来个出手的，来啊，咱们先回去。带领着小校回到了大营，当时升帐，张飞叫过一个军校来，你呀、啊，上那八郡城中去一趟，见见那个严颜，你跟他这么这么这么说，记住了没有？三将军，记住。哎，我可告诉你，你可得冲着点，横着点，知道不知道？咱们这是跟他们八郡呢、啊、第一个照面，

这小校当时本儿把胸膛就挺起来了，把肩就端起来了，脸儿就扛起来了。张飞乐了，对，就要这下，给他备马。小校骑马到关前一叫官，说是个下书的。严颜吩咐一声，放下吊桥，开棺，把这军校放下来，带到我的帅府。这小校来到帅府，这么一看，哟，气派不小啊，刀枪如麦穗，剑戟似麻林呐、啊。西川军兵一个个是着装整洁，盔明甲亮，威风啊！传出话来了，让小校报门进。小校一听，哪能带门进呢、啊？那多给三将军丢人呐、啊！不理他，大踏步子打外边进来了。呵，西川的将校一看，行了，就这么个小校，就这么冲。荆州的兵马不善呢、啊，别人不知道，三将军有话呀、啊。来到帅堂前，一拱手，严老将军请了。我奉我家三将军的将令来告诉你一声，三将军让你赶快献城投降，若早献城池留你一条老命，献城一晚，等我家三将军杀进大郡是鸡犬不留。哎呦，可恼啊！气得老严颜一拍虎胆，怒吼了一声，腾一挺身站起来，匹夫张飞有什么惊人的本领，敢口出狂言？来呀，将此儿郎推出去斩首！且慢，旁边过了一人给拦住了。老将军，两国相争不斩来使，这小校不过是奉令来传话，将军何必动怒？把老将军气得直哼哼，难道我就这么把他放回去啊？你们瞧他这样子，站这儿洋洋得意，目中无人，有其族必有其将，看您这小族就看您那张飞了。我这么把他放回去，我心里这口气出不来。来呀、啊，将他的耳鼻割下，回去告诉那飞贼，让他早来关前受首。你家老将军把囚车都给他准备好了，他要是真的能够放聪明一点，让他自己跨进我的囚车，才能多活几日。说着刀斧手把这小校推出去，鼻子拉掉了，耳朵割下来，给放回来。这小校一进大帐都没模样了，把张飞吓一跳啊，怎么如此模样呢、张飞一句没听明白，也甭问了，这羞臊了我的小校等于是羞臊我。来，点炮去问。一声炮响，张飞领着

0: 不是，老严严把那小校隔掉了鼻子放回去，他马上就做了准备了，刀也抬过来了，马也备好了，准知张飞立刻来挑战，老严严要和张飞决一死战，让张翼德知道知道我严严是何许人也。旁边有几个谋士把这位老将给拦住了，老将军，您可不能力敌张飞呀！
1: 啊！
0: 老严严听着这会儿不高兴了，怎么？你们长他的威风，灭我的锐气？
1: 不是，老将军，您虽然上几岁年纪，可是您的武艺十分高强，各拔敌将并不在您的眼下。可是这个张飞，这个人很厉害，长坂坡前一声怒吼，曾喝退曹兵百万。
0: 嗯，老严严一听，你这话里话外不还是长飞贼的锐气吗？
1: 您等我把话说完呢。张飞是远路而来，此将有勇无谋，而且酒后无德，喝醉了酒之后爱闹脾气，爱鞭打士卒啊。我们早听说过，这样您不要跟他去打，咱们就谨守城池不动，他要来攻城，咱们就多准备强弓硬弩，就把他隔到咱们城池外边这儿，日子不用多，个八月他粮草就尽了。这张飞呀，等不了个八月，他就发了脾气了。他一喝酒一闹脾气，打他的士卒，士卒能不记恨他吗？这样一来是众叛亲离，在没有接济的粮草，非贼可擒呐。不给您这么去硬打硬战强吗？老将军您想想。
0: 哎，严严一听有理，可有一样，那飞贼要来关前骂战。
1: 嗨，老将军，您打了一辈子仗了，这激将之法您还不懂吗？
0: 那算什么呀，他骂吧，能把谁给骂个跟头啊？他骂呀，咱们装听不见，他要离远了骂咱不理他，离近了骂开弓放箭就射他，说不定一箭还许射死张飞呢。
1: 嗯，列位先生言之有理，来，关门紧闭，拽起吊桥，日夜严加巡逻防守，城头上多准备滚雷石，强弓硬弩，调动城中所有的民夫，把雷石运上城楼。列位将军要多加小心，严加防范，不得有误。
0: 遵令，
1: 遵令。
0: 严严在城里布置好了，所以张飞骂官呢，老严严没出来。
1: 三将军在关前骂了大半天，累了，收兵回去了。第二天早晨接茬来骂，就这么着一连骂了十天。严严呐，甭说亲自出关，连一兵一卒都没出来，气得张飞大吼一声：“攻城！”那哪攻得上去呀？刚到护城河边，就让人家拿弓箭给射回来了，
0: 可把张飞给气坏了。这怎么办呢？战不能战，打不能打，进不能进，也不能退，在这儿这么耽误着，那我四弟子龙有水路，蹭楞一下不抢到洛城去了？那头功不归了他了吗？嘿，严严呐，你这个老滑头，你怎么不出来？张飞气得哇呀呀怪叫，他一眼看见了，河岸那边摆着二十几辆木龙囚车，张飞吩咐一声去搬石头来，都给我撒了，气得咔嚓气了，哗呀，城楼上的探报报进了帅府。严严一听，什么？张飞在外边扔石头砸木龙呢？
1: 老将军笑了，这就行了。
0: 怎么说明他呀已经是按耐不住了，这他就要鞭打他的士卒了，慢慢的他军心离散，我就要收拾他了。张飞骂了一顿阵又回去了，他可真火了。哎呀呀，你耽搁这么好几天攻城不下，酒来

喝上了，以酒浇愁啊。三将军手下的军校有点害怕了，坏了，咱三将军喝上闷酒了，喝完酒一闹脾气，他可就要打人了。打了吗？没有。喝着喝着，张飞一愣，哎，他叫着自己的名字，别喝了，军师可嘱咐过呀，不许因酒误事，发脾气鞭打士卒。我这是怎么了？我这是跟严颜赌气呢。哎呀呀，张翼德，你要是真有本事，你用个计把老严颜治了，干嘛坐在大帐里喝闷酒啊？对，有了。他低头半晌，想起了一条妙计，马上把军校找来了。你们给我找他这么百八十人，就站到他那吊桥前，给我骂城啊，换着班骂，骂得严严出了城，你们算立下了奇功，我必有重赏。张飞把这波骂将派出来了，站在那骂，骂了五天，这严严呐没露面，城门还是关着。哎呦，这招不好使！张飞一想，你看看，斗勇不行，斗智不行，难道说我就不是这老匹夫的对手？别着急，我再想想。嚯，这回三将军真下了功夫了，俩手掐着额头啊，他在这帐篷里就折腾开了，蹲着坐坐，爬爬卧卧，站起来走了好几趟。最后咔哧一下坐桌子上了，腾咕噜啪哗啦，什么这么乱呢？把那酒坛子碰地下去了，坛子也打了，酒也洒了。外边的那些军校机灵打了个冷战，坏了，三将军呐、在里边砸开了，把酒坛子都摔了。哪是摔了，张飞呀、终于想出了一条计，有了，我必须如此这般。腾腾，他来到帐口这儿，点手叫那些诸军来，来来，都进来，过来呀。那些诸军一看呐、全都瞪着个眼睛，拉着个架子往后退。张飞这气，我拿你们过来跟跑什么？哦，我没喝醉，进来把这破坛子扔出去，现在我有计了。这谁受得了啊？你有计有这么折腾的吗？这些中军进来把这大帐收拾收拾。三将军，你有什么计了？嘿，福儿过来，你们必须如此如此。老贼是自然受手，霸俊可得呀。哦，就一将军。就从这天起，张飞呀、不骂官了，不讨战了，整天派些人呐、到山上去砍柴火。哎，严颜老将得到禀报之后一愣，这飞贼怎么回事啊？没烧的了，怎么也不骂官去砍柴火去？他派几个小校改扮成汉军模样，夹杂进去，你们给我探一探。这几个小校啊，就混到张飞的这些军校里边来了。又过了两天，这天三将军在大帐前往那一坐，把这些砍柴的全都找来了，其中啊也有这霸俊的西川小校，这俩站在最后边，抻着个脖子，瞪着个眼睛，提心吊胆的要听两句，心说可别让这张飞看出来，看出来脑袋就得搬家呀，能看不出来吗？张飞呀、是装没看出来。我说你们这些日子打了多少柴火了？启禀三将军，打了不少了。我光是让你们整天出去打柴火去吗？不是，您是让我们以打柴为名，蛮哄霸俊的军校，不让他们看出来，让我们去探寻别的道路，怎么能够从这霸俊城绕过去？对。你们探听出来了没有？

0: 兵番将军，我们探听出来了，从此往西北有一条小路，非常僻静，咱们可以从那条路啊绕过大郡。
1: 嗯，对，咱给老贼严颜来个迅雷不及掩耳，
0: 哎，咱就不打他这大郡了，过去就完了。
1: 哪有那事儿啊，
0: 咱们转过去打他，给他来个脑后摘金。
1: 哎，
0: 可不许走漏消息啊，谁要是走漏消息，我定斩不容。今夜三更，咱们悄悄的是暗度霸郡。遵令。
2: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

0: 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北京时间1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叶之声，清凉一下。
1: 这老巷也太舒服了吧，吹着风吃老冰棍儿，比逛商场凉快多了。
2: 嘿嘿，那是，你手里这橘子冰棍儿，我小时候放学天天买，旁边那家竹编店奶奶辈就开始做了，蒲扇竹篮都是老手艺，现在呀年轻人都来打卡买文创。
1: 原来老巷子不是过时，是藏着好多代代传下来的宝贝啊。
2: 对呀，烟火气没变，玩法变新了，这才是属于我们的夏日民俗。
3: 老巷蝉鸣依旧，冰盏声声清凉，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漫步老城巷陌，遇见烟火里的非遗与传承。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轻型汽车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8: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9: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4: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19: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4: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19: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4: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19: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我们常常追问，是什么塑造了今天的自己？答案是走过的路，是爱过的人，还有那些读过的书。那些看似无用的文字，早已潜移默化地成为我们的骨骼与血肉，在脆弱时给我们支撑，在迷茫时为我们指路。阅读就像是一场向内的回溯与重建，世界在书页之外，但世界的答案往往藏在书页之间。这里是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准时播出的品味书香，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我是马松武。本期节目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郑景航的作品《不虚此生》。这是一部长篇小说，故事从上世纪70-80年代一直讲到今天。主人公林大方还有他的朋友李若水、韩婉成，这些人各自走在自己的路上，有人坚守教育，有人执着建筑，有人用母爱托举儿女，他们在时代的变化里求索离别，也自我救赎。但这部小说最核心的其实是一个很扎心的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才是好的教育。书里写了一个教育局局长的女儿，女孩不喜欢在学校里上课，怕老师，怕课堂，最后干脆辍学了。她的父亲能让成千上万的孩子有学上，却留不住自己的女儿坐在教室里，这像是一道裂痕，把教育这个词撕开来给我们看。书里还有一个女孩，她的父亲常年缺席她的成长，母亲费尽心思为她规划未来，却每天都在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选择。这些故事交织在一起，其实是在问同一个问题，我们拿同一把尺子量所有的孩子，那量不上的那些又该怎么办呢？作者郑景航深耕基础教育多年，一线从教的经历让他能够精准地捕捉到国内教育的现状。他不是拿理论来说话的人，他写的是人，是那些在现实里挣扎妥协也坚持的人。整本书的语言非常讲究，化用了苏东坡的词句，读起来有一种安静的古典味道，但讲的又是我们身边最真真切切的生活。书里的人物兜兜转转，最后落脚在一个朴素的愿望上，无论到了什么年纪都要好好活，不辜负这一生。这或许也是书名《不虚此生》的由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分享这本书郑景航的《不虚此生》。
1: 教育的尽头是什么？哪里才是更远的地方，更大的世界？女性要走过多少路途才能辨明心中的指引？一个人要怎样活过才算不虚此生？小说《不虚此生》以女主人公林大方的人生抉择与情感世界为主线，着重展现韩婉成、李若水、王如玉等主要人物的生命历程，深刻描绘中国基础教育的复杂图景，深刻讲述个人在时代开合中的彷徨、坚守与超越，通过梦境、回忆与现实的交织，沉降到社会现实与教育现实的底里，层层深入对理想与现实、自由与责任、爱与救赎、逃离与回归的醒思。礼赞不虚此生的个体生命价值与尊严，关照人类的普遍情感与境遇。

个人要怎样活过才算是不虚此生，这是小说《不虚此生》提出的问题。这本书的作者郑景航兼具文学创作与一线教育的双重

0: 阅历。他之前的作品《最好的人生》，始终对教育及人生的一份心意等多部都是聚焦教育与人生的作品，常年从教育现场萃取写作养分，这也让《不虚此生》这部小说天然就兼具了现实厚度与人文深度。小说《不虚此生》的语言气质很特别，郑景航在书的后记里写道，像写诗一样写书，篇目也化用了苏东坡的词句，笔法上又有中西融合的尝试。教育是特别接地气，甚至有几分粗粝的题材，但郑景航却选择用诗性的语言去包裹它。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听郑景航老师自己来讲讲吧。
1: 弱水三千，只取一瓢。更冷静的艺术家要能够在艺术的汪洋中果断地选取只属于自己的一瓢水。我果断地选取像写诗一样写书，不是刻意为之，而是出于深刻的本能。我们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曲都曾经有一字千钧，并且臻于永恒的凝练、深沉、广袤。仅仅张若虚的一句“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就足以使无数现当代文学黯然失色。我不否认，我更希望我的语言能够为追寻并且接续汉语之美有所贡献。我在第二部非虚构作品《为人师》首发的时候曾经说过，我究竟能够为脚下的大地、迄今为止的人生以及置身其中30余年的这份职业做些什么。我用一本书做出了回答。不虚此生对我们国家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成就以及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做出了深度的勘测，以及深刻并且严肃的思考，以及做到了我个人所能达到的最大限度的理解。但是教育只是不虚此生这本书的部分议题，而不是全部。不虚此生更重要的是写了更丰富的爱与救赎，它有更丰富的内蕴。塔可夫斯基说，伟大艺术作品的思想总是具备多义性，它如同生活本身，具有多种衡量的限度和不确定性。更好的电影、绘画、音乐以及文学作品都包含某种全人类的主题与通则，都是无法定义的，而且老少咸宜，历久弥新。我更希望我所能完成的作品也是不可被定义的，而且能够属于所有的读者，它是我对于文学的一份肝胆，是我的文学抱负。
2: 作者郑景航，浙江金华人，现居杭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无党派人士，长期从事基础教育工作，旁涉建筑、电影、音乐等文化艺术，著有长篇小说《最好的人生》《眷恋》《熠熠生辉》，非虚构作品《始终对教育及人生的一份心意》，为人

0: 小说《不虚此生》中的几组人物都写得很动人，主人公林大方与母亲王如玉之间的情感，李若水身为教育局长却留不住自己女儿上学的父女困局，还有韩婉成痴迷建筑与电影，一转身错过了女儿整个成长。这几组人物像是时代里不同切面的家庭标本，我们请作者郑景航来讲一讲他对这些人物的塑造和理解。
1: 王如玉每天都活得精疲力尽又斗志昂扬，一个人就想

0: 不管他到了多么远的地方，多么大的世界，他都不得不回到他的身边。在这其中，不是撕扯，不是羁绊，而是正常人心的爱。李若水有直指人心的教育追求，有不断升华的人生境界，有坚定的信念，是最有修养的人。但是为了李昭不肯上学，他在喝过酒后嚎啕大哭。然而最终选择就像透明的人一样过最普通的人的生活的李昭，却让李若水认识到，人生最大的乐趣原来是天伦之乐。这其中虽然饱含痛楚，但也更饱含正常人心的爱。韩婉成就像一个远征的真人，很少回家，没有更多的履行一个父亲的职责，对女儿满怀愧疚，但是女儿在最孤独的时候还是最愿意和韩婉成说很多话，还是能够让韩婉成在最焦头烂额的时候获得如陈岛般的宁静，并且领受血脉绵延的神秘与不可名状，无以代受。这其中同样饱含正常人心的爱。人类的爱是一种奇迹，是真理，也是人的价值。人的一生不能避免有很多欠缺与遗憾，我更希望我所写的书，我所写的人物，能让人即使经历了生活毫不留情的磨难，也依然能够感受到自己需要爱，感受到爱的召唤。我在开始写书以前写了一段话：一个母亲为什么可以每天都活得精疲力尽又斗志昂扬，为了要给他的孩子铺平道路；一个老师为什么把时间都给了别人的孩子，为了要给他们铺平道路；一代一代人为什么不屈不挠地活着，为了给一代又一代人铺平道路。一个人要能够走完一生，要有很多人为他铺平道路。我随后又写了一段话：一个人在很多人为他铺平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远得好像已经没有人能跟得上他的脚步，他仿佛形单影只，他就像在孤独的太空回望地球，他蓦然发现茫茫宇宙让他最温暖也最难以割舍的就是那些为他铺平道路的人，他们都像星辰在他的生命中闪耀光辉。这两段话也就是不虚此生全书的主旨，它的内核就是爱。
1: 接下来我们就打开书，为大家来阅读小说中的一段描写。这一段讲述的是林大方的母亲王如玉对儿女的奋力托举。

王如玉对林大巧不放心。林大巧高考差一分没有考上大学，林大巧就不想读书了，要去打工。王如玉恳求林大巧，就算替我读书。林大巧又去读书，又没有考上大学，又不想读书了，又要去打工。王如玉拉着林大巧去算命，算命先生说，要读书的，读得出去的。林大巧又去读书，就要考试了，林大巧又说，不去考了，考不出的，考不上的。林大巧哭，王如玉也哭，林大巧终于还是考上了大学。林大巧虽然读过大学，但就像没有读过书一样盲目。林大巧执意要嫁给一个没有怎么读过书的男人，王如玉不同意，就把男人拿到家里的彩礼扔出去，把男人赶出去。王如玉大喊大叫。

读书读到哪里去了？读书白读了。林大巧还是非嫁不可，还是嫁人了。林大巧在嫁人的当天就发现自己错了，就后悔了，对男人万分怨恨，咬牙切齿，好像那男人就是癞蛤蟆，就是牛粪，不可饶恕地造成了他的不幸。男人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忠厚，而且懒惰，林大巧更加有苦难言。林大巧说话越来越刻薄，一不高兴就能把饭桌掀翻，就会对人破口大骂，一触即发。就连从来没有怕过谁的王如玉，对林大巧也要小心翼翼。王如玉生怕林大巧离婚，王如玉哭，王如玉说不放心，真的不放心。王如玉对林大明也不放心，林大明读到初二就不要读书了，上课睡觉，考试也睡觉，屡教不改，老师只能放任自流。林大明虽然考上了重点高中，但还是不要读书。王如玉到学校去，林大明都不在教室，不在寝室，不知道在哪个游戏厅，不知道又在哪里和别人打架。王如玉永远找不到林大明，传达室的人说，哎，做娘的可怜啊。王如玉也哀求林大明，就算替我读书。林大明虽然考上了大学，但也还是不要读书，险些不能毕业。一个母亲为了孩子会丧失理智，林大明让王如玉丧失理智。林大明毕业以后要去做传销，王如玉把所有的钱都给林大明，钱都灰飞烟灭，只要林大明要钱，王如玉就会给林大明钱，钱都灰飞烟灭。林大明又要买最好的摩托车，王如玉已经没有钱可以给林大明了，也还是想要给林大明钱，也要我和林大巧都拿出钱，还是给林大明买了最好的摩托车。王如玉只要听到有人被摩托车撞死就心惊肉跳，就担心被撞的是林大明。王如玉也哭，王如玉说不放心，真的不放心。王如玉对我也不放心。王如玉做了一个梦，王如玉在喂鱼，鱼纷纷跳跃到荷叶上、莲蓬上、荷花上，好像不是从水里跳跃出来的，好像是从天上像下雨一样掉落下来的。王如玉突然想起还要给我们炒梅干菜，王如玉心急火燎地骑着自行车到县城买猪肉，又从县城骑自行车回到家，猪肉挂在自行车的龙头上不停地晃荡。王如玉经过一个又漫长又陡峭的上坡，王如玉下来推着自行车走上去，上坡的两旁原来有漫山遍野的橘子树，但都诡异地不见了。王如玉想要快点走过上坡，但就是走得很慢很慢，好像在云朵上走路。王如玉看到我从坡顶上走下来，我还很小，只有五六岁的模样，我要从坡的一边走到另一边。王如玉想要大喊大叫，想要告诉我不要那么走，太危险。可是王如玉喊不出声来，也叫不出来。王如玉看着一辆货车歪歪扭扭地从坡顶上开下来，王如玉突然就看不见我了，我就好像一团软绵绵的影子一样不见了。我大概被货车卷走了，王如玉大喊大叫，王如玉醒了。王如玉天还没亮就起来，给我准备我最喜欢吃的橘子，天一亮就带着橘子坐车来看我。王如玉看到我就哭，她说我那么小就离开家，那么小就参加工作，三个孩子只有我没有读过大学，老师说过
我就不应该是教书的，我就应该是写书的，可我只能教书不能写书，对不起我。他从梦里醒过来就哭，他怕我会不会出什么事情，不放心，真的不放心。李若水第一次见王如玉，正要去开会，没有更多时间，只能请王如玉在离学校最近的小餐馆吃饭。餐馆的楼下只有三张很小的桌子，楼上只有一间不大的包间，从楼下到楼上只有又窄又陡的楼梯。王如玉对李若水说话也是大喊大叫，我们家是农民，我是养鱼的，我养的鱼都是最好的鱼，哎，我烧的鱼是全世界最好吃的鱼。李若水也跟着王如玉大喊大叫，我们家也是农民，我们家以前也养过鱼。有一年天很热，鱼都热死了，有一年开春又有很多鱼瘟死，我知道养鱼的辛苦，我要是想吃鱼了就来吃你烧的鱼。餐馆的老板要炒菜，要自己端菜，刚把菜端上来，刚走下去又跑上来，上上下下。老板说，哎，你们是不是在吵架啊？怎么吵得这么凶啊？只要有王如玉在的地方，每个人都会跟着王如玉大喊大叫的，都像是在吵架，李若水也不能例外。李若水不但不在意和王如玉大喊大叫的说话，而且体谅王如玉。李若水在赶去开会以前对王如玉说，他虽然没有读过书，但是把我培养得很优秀，我是最优秀的老师，我就应该是教书的，我不像是从农村出来的，我像是从大户人家出来的，他能培养出我这样的女儿很了不起，他不要不放心，他不会让他对我不放心的。王如玉也体谅李若水，也对李若水说，赶紧去开会，不要影响工作，有空的时候啊，一定要到家里去吃我烧的鱼。我送王如玉到车站，王如玉没有不喜欢李若水，但是王如玉说，李若水相貌好，心肠好，才干好，样样好，就像是梦里的人，还是让人不放心。王如玉还是哭，王如玉说，不放心，真的不放心。王如玉疯狂了。

小说不虚此生，立足近半个世纪中国社会的变迁，以女主人公林大方的人生轨迹为主线，串联起坚守教育理想的李若水，执着建筑事业的韩婉成，以磅礴母爱托举子女的王如玉等鲜活人物，在现实回忆与梦境的交织叙事中，铺展一代人在时代浪潮里的求索、离别与自我救赎。作品跳出通俗情爱叙事，以文学笔触完成了对当代基础教育的严肃转译，锚定教育的尽头是人心这一核心命题。作者借人物命运反思当下教育乱象，提出教育不能局限于书本知识，更要引导孩子叩问哲学、生命、宇宙与自我，打破单一的知识灌输，回归育人本心。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6: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5: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
7: 上云听 APP 搜索平安批，描写朝汕桥商下南洋的精彩有声书，感悟浓烈的家国情怀和高尚的传统美德。好听在云听。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这个时代太快了，快到让我们来不及思考，但总有一些东西需要在静默中扎根。阅读就像是一场缓慢的扎根仪式，它让浮躁沉淀，让浅薄深厚，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拥有破土而出的可能。不喧哗自有声，在阅读中向下扎根，向上生长。欢迎继续收听品味书香节目，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郑景航的长篇小说《不虚此生》。郑景航说，于他而言，《不虚此生》像是一件刚刚织成的毛衣，在或绵密或松散的针脚里，他想写出人世间许多种不同的爱，父母子女之间的爱，师生的爱，朋友的爱，两情相悦的爱，克制的爱，相濡以沫的爱，错误的爱，宽恕的爱，辽阔的爱，它们包含了人的良善、无奈、欠缺与脆弱。在小说中，郑景航用三组人物关系呈现了爱从发生、发展到救赎的完整弧线，一个在婚姻里的男人和一个也在婚姻里的女人，违背道德、触犯禁忌后不堪重负，终于在时隔多年后彼此致歉原谅，像兄弟姐妹一样彼此理解。一个丈夫对妻子从不满意到体谅感激，在妻子衰老的面容中重新看到初恋时的娇俏与伶俐，白头偕老。一个孩子因父亲厚此薄彼而常年疏远，经历年岁老去的降临后回到故土，看到像干枯树枝般佝偻的父亲，终止原谅与和解。整部小说的叙事以现实、回忆、梦境三重时空交织，语言如古典词牌般凝练，每张标题画用水调歌头、定风波，在冷峻白话中透出了温润诗意，终章落笔，无论年岁几何，都要诗酒趁年华，认真不虚此生。这不是鸡汤，是历经沧桑后的生命宣言。它不提供答案，却让每一个曾被标签定义、被效率驯服的人重新听见内心的声音。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分享这本书

教育的尽头是什么？哪里才是更远的地方，更大的世界？女性要走过多少路途才能辨明心中的指引？一个人要怎样活过才算不虚此生？小说《不虚此生》以女主人公林大方的人生抉择与情感世界为主线，着重展现韩婉成、李若水、王如玉等主要人物的生命历程，深刻描绘中国基础教育的复杂图景，深刻讲述个人在时代开合中的彷徨、坚守与超越，通过梦境、回忆与现实的交织，沉降到社会现实与教育现实的底里，层层深入对理想与现实、自由与责任、爱与救赎、逃离与回归的醒思。力赞不虚此生的个体生命价值与尊严，关照人类的普遍情感与境遇。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书里的故事。我们请作者郑景航讲一讲书中的李若水妇女。身居教育局长的父亲偏偏守不住自己的女儿进校园，这种反差在现实生活中其实并不陌生。女儿李昭惧怕课堂，终日沉默封闭，最终彻底辍学，后来却在虫子的世界里慢慢找回安静。我们请郑老师讲一讲他的创作想法。
1: 教育在人类文明的演进中占据了重大的比重，它所投注的精力与资源难以估量，它就像一个永远也写不完的句子，无数人都在写它，殚精竭虑，但就是写不完。李若水为了教育事业夙兴夜寐，鞠躬尽瘁，久经考验，但还是遗憾并没有能够做到自己内心理解的教育，并且承认自己对他的理解

并且对李昭说，大自然的物种很不一样，就是草也有无数种，大自然才能够这样纷扰。人要向大自然学习，教育只是大自然中很小的力量。一个人的一生要受到很多其他力量的影响。我以前以为自己很有思想，其实很有限。我要感谢有你这样的孩子。李昭喜欢虫子，他认为虫子也会说话，他只是不想让你听到。在他抑郁最严重的时候，就是一只兰花螳螂、一条火山油盐、一对枯叶蝶拯救了。

0: 看起来可有可无，但是自由。他理解一只虫有他的权利，一个人也有他的权利。他赢得了一个人的权利。我更希望借着李照与李落水，对于我所理解的教育有所表达。教育固然重要，但也不要夸大它的价值。人生辽阔，不是只有坐在课堂上的学习以及考场上的考试才值得奋斗，它只是很小的力量。我更相信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可能，每个人也都可以有更丰饶的人生，这就是我的初衷。
1: 好，接下来我们就打开书，为大家阅读书中这一段关于李若水家庭的描写。

每一个经历迁徙的人，都会像一株连根拔起的马铃薯，都会经历不同程度的震荡。李若水到禹州以后也有震荡。李若水到了中城区教育局担任督导室主任，工作并不复杂，但是把所有的时间都填满了。李若水要和督学到各个学校督导，虽然都是例行公事的检查，但是一丝不苟，学校都严阵以待，准备很多台账，每个人看起来都很忙碌，都很认真，仿佛每个人的职责都只是认真地跟着机器转动。督学都是等着退休的人，都已经像退休一样，要是不开会，要是不到学校督导，就会到李若水的办公室坐上半天一天，认真地陈说过去的峥嵘岁月，并且对过去的峥嵘越说越夸大。半天过去了，一天过去了，李若水没有能安静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做不了。李若水如坐针毡，度日如年。李若水和孔锡言都只想简单的生活，可是生活没有那么简单。李若水虽然有特级教师的住房补贴，但就是勉力地买了还要等待交付的房子，还是先租住又老又小又破的房子。房子就是水泥地，墙壁没有粉刷，床垫的弹簧坏了，睡在床上就像睡在随时会塌陷的坑洞里。李若水和孔锡言对生活的要求都不那么多，对房子也没有什么要求。孔锡言也把欧阳霍借来的房子还给了欧阳霍，斩断了与之有过相关的缆绳。李若水和孔锡言并没有被房子折磨，但是李昭还是不肯上学，让他们备受折磨。李若水到教育局以后，也到学校找过校长和老师，校长和老师都客气地找李昭说了很多话，但他们的话似乎是机械的，不能对李昭动之以情，都没有用。李若水逼李昭去上学，李昭就是说每天都很累，很难受，很寂寞，不知道要怎么活着才有意义，难受的时候就会用圆规扎手臂，用遥控器抽脸，就是不肯上学。李若水只能带李昭到医院检查，医生要李昭吃药，李昭吃药以后就像减缓呼吸甚至不用呼吸的冬眠的动物一样昏睡，早上起不来，到了下午还是没有起来，只能不上学。李若水和李昭讲道理，李昭不看李若水，不说话，就是流泪。李若水又和李昭讲道理，李昭的心脏好像被一只冷酷的手捏住了，浑身发抖。李若水还要和李昭讲道理，李昭就控制不住的尖叫，声嘶力竭的哭泣。李若水对李昭说，如果不是李昭小时候他不在

身边，李昭也许就不会不肯上学，李昭不置可否。李昭的心灵就像是世界上最遥远的地方，如果李若水能够抵达他，能够揭开他的秘密，知道他发生过什么，他为什么会被虫子吸引，他怎么能听到虫子说话，他究竟想要什么，李若水也许就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父亲。但是李昭没有给李若水机会，李若水觉得什么困难都没有他困难，李若水揪心。李若水和孔希言等到房子交付搬家以后，还是不能让李昭去上学。李昭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孔希言每天出门上班前都要敲门，都要对李昭说，早点起来，不去上学没关系，不要不起来。李昭开始还会答应，后来就不答应了，一声不响，好像房间是没有人的房间。孔希言上班的时候心悸，下班回来看到小区的楼房也心悸，就怕李昭会从楼上跳下来，即使看到楼下什么也没有发生，还是会心悸。孔希言难受，孔希言对李若水说，胸闷，气喘不过来，太难受了，生不如死。孔希言最难的时候也想过，李昭要是跳楼也好，一了百了。孔希言也到医院检查，医生也要孔希言吃药。孔希言接到讲课的邀请都不想去讲课，孔希言说，我自己都在吃药，我还怎么去讲课？李若水说，你要去讲课，你要让自己充实起来，你要像农民种地一样去劳动，你要像农民对待土地一样老老实实地对待生活，就会忘记痛苦，就会健康。李若水想过写一本一个校长的自我修养，没有来得及写，李若水已经不是校长，又开始准备写另外的书，又开始不停地思考，只有工作，而且还是像农民种地一样，才能让李若水对抗生活的痛苦。

0: 小说《不虚此生》的主人公名叫林大方，和郑景航一样是一位写作者，也和郑景航一样在不停地书写，从沉默的教书匠蜕变为执笔书写者。林大方放弃安稳，直面内心的过程，可以看作是当代知识女性的精神突围。我们请郑景航来讲一讲关于这个人物的塑造。
1: 我在《不虚此生》中写了一个就是想要到更远的地方，更大的世界的，不愿意活着死去的，就像鸟一样不停地飞行的女主角林大方。在走过人生的千山万水以后，林大方站在王如玉的坟前说：我要反躬自问，我可曾看见林长生滚落的泪珠？我可曾看见林大明滚落的泪珠？我可曾看见林大乔滚落的泪珠？王如玉就是死了，也要不辞辛苦地活在我的梦里，好像我并没有失去王如玉，好像我并不是失去了母亲的孩子。我可曾看见王如玉滚落的泪珠？难以计数的人进入到过我的生命中，或深或浅，或萍水相逢，我可曾看见过他们滚落的泪珠？每个人，即使是最微小的人，对于这个世界都同样若有所思，又满怀深情，人类因而生生不息，我可曾看到他们滚落的泪珠？我要不断不断地反躬自问，我们何

0: 何尝不应该反躬自问，每个人的人生何尝不都在全力以赴，每个人何尝不都想不枉为不虚此生。一个人的一生倘若能够活过爱过有所坚持过，也曾苦不堪言，也曾如火星飞腾，也就不虚此生。所有人的寻找与失落，爱与忧伤，笑与泪，并非都是徒劳无益的捕风，并非都是虚空。我写下了名为《不虚此生》的一本书，我的心意也是更希望所有的人，无论到了什么年岁，始终诗酒趁年华，不虚此生。
1: 作者郑景航，浙江金华人，现居杭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无党派人士，长期从事基础教育工作，旁涉建筑、电影、音乐等文化艺术，著有长篇小说《最好的人生》《眷恋》《熠熠生辉》，非虚构作品，始终对教育及人生的一份心意，为。

0: 作为一名常年扎根一线的教育工作者，也作为一位母亲，小说《不虚此生》当中的故事也有很多郑景航自己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的一些真实的经历和思考。关于这方面的情况，继续来听郑老师的分享。
1: 我从2012年开始写书，从此人生近于清零重启，走过了很多路途，为此有过很多艰巨的承受，经历了生命的熬炼，也领略到了生命的丰盛，先后完成了4部长篇作品以及2部非虚构作品，至今将近14年。女儿已然从幼儿园大班才毕业的小朋友到了大二的学生，时间以不可逆转的方式掠过了我们的生命。其中我最大的遗憾，就是出于写书的高度凝聚与专注，使得我并没有能够更充分地陪伴女儿，并没有把更多的时间给予女儿。我在书中写道，韩婉成不知道女儿怎么就长大了，想要回到女儿的幼年、童年、少年，想要重新再养一遍女儿，但已经不可逆转，无法弥补。它是韩婉成的愧疚，也是我对女儿的愧疚。女儿上高中以后，我决心全力以赴地对她的选择予以理解与支持，在所不惜。与此同时，我也没有停止写作的步伐，我每天都在面临严峻的考验，时间永远不够。但是我对女儿一天也不敢掉以轻心，在陪伴女儿到北京参加中央音乐学院校考的高铁上，我对她说，我早逝的母亲在活着的时候对3个孩子都在所不惜，全力以赴，我也要继承母亲的品格，为她全力以赴。我在书里写道，一个母亲在有了孩子以后，就不可能只属于自己了，就把自己分解给孩子了，而且分解给孩子的似乎比全部的自己还要多，孩子超过所有的自己加起来的重量，就要一辈子牵肠挂肚，就会变得像警惕一切危险的张开羽翼护卫小鸡的老母鸡一样刚强，就有了永远的软肋，就不会再有什么更让他软弱的了。在我看来，一个母亲远远大于、高于并且超出母亲，她是我切身的感受。写作对于我就像在不断的自我摧毁，同时又在不断的重建，它仿佛摧枯拉朽，又仿佛在拔地而起，让人又凄楚又欢欣，不可名状。但是即使我要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包括全盘放弃既往得到过的声明等等，我都甘心情愿。艾略特说，文学艺术迫使人抛下他拥有的一切，甚至包括整个家族，而孤身去追随艺术，因为艺术要求人既不属于他的家庭，也不隶属于他的阶层、党派、圈子，他只能纯粹是他自己。我所走过的道路也许就是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热爱，它凝结了我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以及宇宙观，它也决定了我写作的叙事，它源自灵魂深处，发自内心，它没有刻意为之，它不是一种策略。我在写作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需要选择什么策略，我应该属于一种没有策略的写作。
0: 朋友们，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郑景航的长篇小说《不虚此生》，推荐给大家这本书。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2: 小说《不虚此生》 立足近半个世纪中国社会的变迁，以女主人公林大方的人生轨迹为主线，串联起坚守教育理想的李若水，执着建筑事业的韩婉成，以磅礴母爱托举子女的王如玉等鲜活人物，在现实、回忆与梦境的交织叙事中，铺展一代人在时代浪潮里的求索、离别与自我救赎。作品跳出通俗情爱叙事，以文学笔触完成了对当代基础教育的严肃转译，锚定教育的尽头是人心这一核心命题。作者借人物命运反思当下教育乱象，提出教育不能局限于书本知识，更要引导孩子叩问哲学、生命、宇宙与自我，打破单一的知识灌输，回归育人本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心烦。文艺之声小贴士，防蚊要领记周全，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树荫湖边和大山，蚊虫出没最喜欢，要是再多出点汗，把你叮得直肝颤。外出游玩保平安，防蚊衣服身上穿，驱蚊喷雾要安全，避开口鼻和眉眼。屋中防蚊有良策，纱窗纱门要关严，蚊帐支在睡觉前，合理驱蚊莫蛮干。诸位牢牢记心间，清爽一下乐安然。
2: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4: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字与文字出于

0: 个道理。道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4: 要陪伴，
5: 更要有质量；
4: 要文艺，
5: 更要有生活。
4: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5: 文艺生活家。
6: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7: 大家好，我是王琳。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哎呀，最近啊，这知了叫的呀，从早上6、7点钟就开始，一声比一声响。
6: 哎，这可不嘛，今儿呢是7月7号，日历上写的是小暑。
7: 嗯，
6: 老话说得好啊，叫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前几天其实大伙儿就感受到了，这个月令72候集解说小暑啊是六月节温热之气始作，温风将至。
7: 嗯，
6: 翻译过来啥意思？就热风扑面，呼的慌，连风都不凉快了，有风都是热的。
7: 对对对对，就最近这段时间啊，感受特别强烈。而且呢，小暑有三候，老祖宗观察的真的特别细。一候温风至，二候蟋蟀居雨，三候鹰始至。这前两个还比较好理解哈。什么叫鹰始至呢？这个鹰啊是老鹰的鹰哈，稍微生僻点，意思就是小暑前后。幼鹰开始跟着老鹰学怎么飞，学怎么捕食了。古人觉得那是猛禽感阴气出生，因为呢这盛夏极阳当中呢阴气也是悄悄萌芽了。
6: 哎，这三候当中啊有两个直接说的是动物。蟋蟀呢你看躲进屋檐墙根里了，小鹰开始练翅膀了。
7: 嗯，
6: 那你看其实除了这俩呀，还有两位夏天气氛组的动物顶流啊，没有写进三候，但是绝对少不了他们。
7: 嗯，
6: 那就是知了跟萤火虫。
7: 对，所以今天啊刚好是小暑节气嘛，咱们也不说这个养生食谱了，也不背24节气的顺口溜了，咱就跟着这四位的脚步，先说一说三候里的蟋蟀和鹰啊，再补上夏天的声音知了，还有夏天的光萤火虫，咱来看一看古人是怎么靠他们判断时节，再聊一聊在我们今天的城市生活当中夏日动物们的存在感。
6: 哎，那咱们先说第一站啊，很多人没想到小暑的主角居然是秋天蟋蟀的前世今生。
7: 是，就因为你说的蟋蟀，说到蛐蛐嘛，大家第一反应是秋天，因为蟋蟀在堂，岁欲其木，就是天凉了它就进屋了。但是小暑这第二候就把蟋蟀给安排进来了，叫蟋蟀居雨。注意哈，这个是说的是居雨，但不是在堂。
6: 这个时候呢还没入秋呢，可是地面呢被太阳晒得太烫了，野地里的蟋蟀特别是若虫，哎，就开始往阴凉地躲了，什么墙角啊、台阶下头啊、屋檐缝里头啊，这就是居雨的意思哈。
7: 对对对对。
6: 然后呢等再过2个月天真凉了，它才真正的钻进堂屋，哎，那就是《诗经》里写的在堂了。
7: 是，《诗经》里头原文是这么说的哈，七月在野，八月在雨，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啊。当然这里的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哈，他说的也不是农历，那对应咱们这个农历呢大概就是农历的5月到9月，意思就是说

0: 农历五月的时候，这蟋蟀呢还在田野里头呢。到了农历的六月，就是现在这会儿哈，小暑前后躲到屋檐底下了，所以就是蟋蟀在雨嘛。七月进大门就是在户，然后到了十月份天一冷，就彻底的钻到我床底下去了。
1: 你看啊，就是我不知道你啊，我小时候生活里，就是我们家也是住楼房，我们家住四层，这个我们家晚上真爬出来过蛐蛐
0: 啊，是吗？
1: 一家三口正在那看电视呢，柜子底下啾啾啾，哎，爬出来一只蛐蛐，而且被逮在了原地。哇，你都不知道那个有多兴奋呢。然后大家
0: 在家里都看到了蛐蛐
1: 吗？对，因为住楼房，你要说家里那会儿是吧，大平房什么大瓦房，进蛐蛐那很正常。住楼房，而且我们家住那会儿是最高的楼，是四楼，那种房子当时是最高层，它哪来的呢？后来分析，因为那时候阳台呢都是开放式的，都没有风嘛，就是户外式的，就跟那个一个门，可能不知道从哪儿风周来的也好啊，或者邻居家的也好蹦过来的，哎，它真的就从我们家柜子底下爬出来了。就这样的事儿，当时在家里出现一只蟋蟀，然后全家总动员，妈妈跑，你在床上躲，你爸下去逮，我天，那个状态太开心了，
0: 就是一个蟋蟀可以带动全家的节奏。
1: 哎，对对对，就真的是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哎，就真的是你像你刚才说的这个场景，让我彻底想起来了。所以你看，古人拿蟋蟀当活体的节气钟，它每挪一步，季节就往前进一步。小暑这会儿呢，它是从野地里退到屋檐墙角，是告诉你暑热已深，但是真正的秋凉还远着呢。
0: 对，而且蟋蟀在中国文化里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促织，古诗里叫它促织，因为就是这家伙秋天的时候叫的是特别急，古人觉得呢像是在催促女子赶紧你去织织布备点冬衣啊，所以叫促织。在古诗十九首里头呢就有明月皎夜光，促织鸣冬壁啊。唐朝宫里头还有斗蛐蛐的这样的一个习俗。那到了南宋，都城临安，也就是现在杭州，百姓呢是以斗穷为乐，斗穷的意思就是斗蛐蛐。连这个贾似道都曾经写过促织经，也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部蟋蟀的专著。
1: 不过咱们说回小时候的回忆啊，北方孩子好多都逮过蛐蛐哈。
0: 逮过，哎，那太逮过了。
1: 对，拿个手电出去，小孩一般小男孩，几个小男孩，大人们歇凉吃西瓜喝茶扇扇子，哎，这孩子们就闲不住了，哎，就赶紧去这个楼边啊草垛的地方啊掀开瓦片啊，看见这黑褐色的小虫一蹦，赶紧扣住，哎，拿那个搪瓷缸子，过去那个大搪瓷缸子，家里不用淘汰下来的，底下铺上泥，哎，或者是瓦罐底下铺上泥，然后呢掐狗尾巴草，然后那个毛那掐完讲究，你不能直接拔，拔不行，没有那毛毛，得往回对折，两边一劈，然后抽往上一提，出来一个小毛毛草，拿那个东西呢去逗那个蟋蟀的尾巴，哎呦，那尾巴就一逗它不就咬吗？就那股子兴奋劲儿比现在刷手机好玩多了。
0: 但是现在好像确实城里边是很难听到了，水泥地嘛，太热太干，这蛐蛐也不爱待。但如果说你周末的时候去郊野公园啊，或者老胡同的墙根儿啊，或者去紫金山啊那种石头缝啊，包括说咱们可能到了夏天去爷爷奶奶家呀，是吧，姥姥姥爷家，对吧，去到乡下里头，这个夏末初秋的时候还是能够碰上的。那你想想，哎呦，这小东西多神奇啊，诗经里头的人见过，唐朝宋朝的人斗过，然后他从这田野退到你们家墙角是在替你报信，嘿，我在呢，现在呀夏天正盛。
1: 哎，我们就从墙角的蟋蟀抬头往上看，小暑的第三候，天上那位主角该出场了。
0: 哎，
1: 那这个小暑的第三候叫鹰矢雉啊，雉在这儿呢指的是猛禽的意思。礼记月令是这么说的，叫小暑雉，鹰乃学习。哎，东汉的这个郑玄注说呀，学习就是雏鹰开始跟着母鹰学飞翔，学搏击的意思。
0: 对，那为什么在小暑呢？古人的解释就是哈，这会儿地面上被晒得太烫了，蛇鼠蜥蜴呢都躲在洞里头不出来，地面上小型猎物少了，可是高空呢它是有上升暖气流，比较适合练习翱翔，再加上小暑阳气它是极盛之中又有着一点阴气，这猛禽呢是感阴而动，所以说幼鹰是选在这个时候开启飞行训练营了。
1: 哎，这挺浪漫的解读

0: 古人呢常把鹰和肃杀、决断啊这些词绑在一块儿，因为它秋天捕猎的时候最凶，对，对应的是秋天的肃杀。但是小鼠这会儿呢，它还只是个学飞的小家伙，所以杜甫的《画影》里就写到，叫手伸思狡兔，侧目似愁狐。那是成年战鹰的威风。小鼠的鹰呢，像个少年，有点笨的少年，在热风里扑棱翅膀。
1: 对，那到了咱们现在的这个生活当中啊，可能大多数人我们在城市里头是见不到野生的鹰，但如果说你自驾去走西北啊，去内蒙古草原啊，或者是去华北山地，运气好的时候，你在小暑前后是可以看到高空气流里盘旋的这些猛禽的，包括像北京郊区十渡啊、野鸭湖啊，就是到了这个秋千季的时候，偶然也是能看到雀鹰过境啊。当然小暑的时候还早点哈，但这个节气也提醒我们，您抬头看天，这不只是有云和飞机的。
0: 哎，对。而且有个冷知识，就是小暑前后呢，猛禽是繁殖季尾声，幼鸟离巢学飞。如果你在山区碰到落单的小鹰或者小隼呢，千万说，哎呀，这挺好，捡回家里当宠物吧，别。对，我国所有的猛禽都属于国家二级及以上保护动物，私自饲养是违法的。
1: 对，
0: 哎，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哎，联系当地的这个林业部门或者野生动物救助中心，哎，实在不行报警，都可以。那古人呢，用它来测试这个阴气萌动，所以呢，也是教育我们尊重野性，远观就好。接下来呢，让我们请敬一丹老师为我们讲解一下小暑节气。稍后呢，我们要迎来两小只，是你我夏天里最熟悉的身影。
2: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说，暑，热也。就热之中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今则热气由小也，意为小暑虽热，但还不是最热。要说热在三伏，小暑正是进入伏天的开始，紧接着就是一年最热的季节大暑。所谓苦夏，就是小暑大暑

的这葡萄品种叫尼纳皇后，这是云南产的一种非常新的一个葡萄的品种，这是拥有极大的果粒，同时呢它也有非常奇妙的草莓香气与牛奶香气，果实也比较的脆嫩，糖度也可以达到23以上，唯一的缺陷就是目前的产量不是那么高，售价比较高昂，大家可以适度的尝试。好，那葡萄的实际含糖量在水果当中当然是非常非常高的啊！我刚才已经说了，很多品种的葡萄的它的含糖量都可以达到 20% 左右，哇，这个糖是真的真的非常多。所以如果我们是要控制这个糖摄入的朋友，那每天都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抉择啊！你真不能多吃啊，这多吃了会引起这个糖的过量摄入，特别是在吃饱饭以后你再吃这个，那真的是啊，超量超量啊！如果说大家想享受这个葡萄的美味又害怕糖超量的话，特别建议大家在吃正餐之前你就先吃点这葡萄，这样的话就有助于我们控制摄入糖的总量了。那至于说储存葡萄呢，我们建议还是有条件的一定要冷藏，因为葡萄当中啊含有大量的水分还有大量的糖啊，这就很容易引来微生物的觊觎啊。那如果它们侵染到葡萄里面的话，引起酸败的话，那我们就不能吃了，那这种情况下那只能把葡萄丢掉了。所以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冷藏啊。当然了，如果有条件的话，那尽可能吃新鲜的。那我们如果是去葡萄园采摘的话，怎么样能判断一个葡萄到底是熟还是不熟呢？首先呢，我们要观察整个一串葡萄它

0: 冠军也成为了足坛长久热议的一个谜题。
1: 那除了刚刚列举的一些四大名场面啊，纪录片呢其实还收录了众多足球史册的重要时刻。那同时呢，纪录片还收录了诸多战术博弈与个人传奇故事。比如说战术层面上，有范加尔临阵换门将的精妙战术布局，也有红黄牌满天飞的激烈对决。那在个人传奇方面呢，则囊括了克洛泽刷新世界杯进球纪录的坚守，球王贝利年少成名的惊艳首秀，荷兰队精彩的愉悦头球，以及多届世界杯冠军诞生的高光时刻。
0: 此漫的63集纪录片的内容呢，还将镜头延伸至多届的美洲杯、洲际赛事的预选赛，串联起足坛数十年的发展脉络。其实啊，它是透过了一场场比赛、一个个瞬间，解读争议背后的那些缘由，感受胜利与失利之外的一些复杂的情绪。
1: 足球的魅力在于它永远充满未知与惊喜，荣耀和遗憾也始终相伴相生。无论是资深球迷回味过往，还是普通观众了解足坛经典，都能在这部纪录片中感受那些令人沸腾、心碎、振奋、惋惜的瞬间。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当中说呀，暑就热也，旧热之中分为大小，月初为小。这咱们国家古代呢，将小暑分为三候，一候是温风至，二候呢蟋蟀居雨，三候鹰始至啊。现在应该是温风至是吗？我怎么觉得这么热呢？这个啊，
1: 开空调吧。啊、
0: 我没空调，我没买呢，我这。小暑到来，地面蒸腾的热气呢持续攀升，那蟋蟀呢躲进那个庭院墙根了，这老鹰啊就高飞避开这个地面啊，地面太热了，
1: 对，烫脚，
0: 冷。确实烫是吧？
1: 天地间处处是盛夏蒸腾的气象，那在高温酷暑下呢，空调被很多现代人视为是一个续命神器。但是啊，在没有电的古代，古人其实也研发出了一整套避暑凉方，这个凉就是清凉的凉。那稍后呢，下半时段我们就来听一听那些古人的避暑神器的自我介绍，一起来开启古人日常起居的防暑模式。待会见。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

0: 爱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
2: 白云观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儿。
3: 要不要通知老方？
2: 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
3: 千里江山图，
2: 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一场转移险战就此展开。
4: 上云听 APP 搜索千里江山图矛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好听在云听。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编。
1: 你好，我是小爱。暑气一日胜过一日，盛夏热浪正式拉开帷幕。当我们翻开历史的画卷，你会发现古人对抗暑气的智慧远比想象中更加精妙绝伦。这些传承千年的消暑智慧不仅展现了古人的生活情趣，更蕴含着中华文明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哲学思考。
0: 从战国贵族的冰酒神器，到唐代皇帝的中央空调，从又冷又硬的瓷枕到薄如蝉翼的夏装，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这些古人们的避暑神器穿越时空，集体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亮个相。你会发现古人的消暑智慧比我们想象的更精彩。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

0: 我们首先从一件重达300多斤的大家伙开始，我们先来听一听他的自我介绍。
1: 我叫曾侯乙童建否，战国早期出生，1978年在湖北随州被考古工作者发现。我的主人是曾国的国君曾侯乙，在当年凡是进行祭祀和宴请宾客都需要使用我来供酒。我的身上布满了盘螭纹、勾连纹，还有蕉叶纹，四角和每一面都装饰着曲拱的龙形耳，工艺极其繁复。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那气势恢宏的否阵灵感就来源于我。我虽然造型端庄，但也带着浓厚的生活气息。炎热的夏天，古人在掌握采冰用冰技术的基础上，通过我就能获得更高的生活品质。我的构造很巧妙，外面是一个大方剑，里面放着一个方否，夏天在剑和否的缝隙里放块冰，酒就冰了，冬天换上温水，酒就暖了，一气两用，冬暖夏凉。有人说我是世界上最早的冰箱，2400多年了，我依然是青铜器里最能制冷的那一个。
0: 考古发现表明，这类青铜冰剑在战国贵族阶层那是相当流行，常常与配套的青铜酒器一同出土。当年曾侯乙墓是出土了2套形制相同的剑否，分别重168.8公斤和170公斤，一套在湖北省博物馆，而另一套在中国国家博物馆，2套冰箱足见主人对冰酒的偏爱。
1: 不过曾侯乙铜剑否虽然厉害，但它并不是唯一会冰酒的。比如说这件同样来自战国时期的冰酒神器。夏日炎炎，小酌一杯冰酒岂不快哉？我是战国早期的原始青瓷冰酒。

0: 酒器，被发现于江苏无锡洪山的一处越国贵族墓。现在我住在南京博物院，我由盛盘和冰酒器两部分组成。冰酒器外骨上面有13个圆孔，需要我干活的时候，古人会先在盛盘里放上冬天储存的冰块，再往冰酒器里注水，然后把盛满美酒的酒杯放进那13个圆孔里，冰降低水温，水再降低酒温，一杯美酒就这样变成了夏日冰饮。比起佟建否那个大家伙，我更加精巧，更加雅致。越国的贵族们一边饮酒一边消暑，嘿，2000多年前的日子过得比你想象的滋润多了。
1: 这件原始青瓷冰酒器，器表是青黄釉，胎质坚硬密实，是越地原始青瓷工艺的典型代表。而冰酒器的存在，证明在战国时期，古人已经能够享受到冰酒的高雅生活了。
0: 中国的冷饮起源于3000年前的商代，《楚辞·招魂》里写道：“错糟冻饮”，大意就是滤去酒糟，冰镇饮用，清凉爽口。这说明早在春秋末期，冰镇米酒就已经出现在诸侯的宴席上了。觥筹交错，冰酒佳肴，看来诸侯们的夏天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
1: 那听到这里呢，可能你会好奇了，那古人夏天用的冰是从哪儿来的呢？
0: 自从有人类以来，温带的先民面对酷暑，就梦想着在夏天能有冰来消暑降温。不知从何时，先民学会了在冬季把冰块藏在地窖，到夏天拿出来消暑。这种冰窖在中国汉代之前称为灵阴，汉代称灵室，北朝称冰井，明清时期称冰窖。
2: 我是春秋时期秦国的一座灵阴，也就是藏冰库。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凤翔姚家港的秦国雍城宫殿群遗址中找到了我。我不仅可以藏冰于地下窖穴，而且在地面上有防暑隔温的建筑设施。我建在方形

0: 地下教学，而且在地面上有防暑隔温的建筑设施。我建在方形的回廊和屋顶，可以隔绝光线和热气。窖底铺着沙质片岩，既能渗水，又能保持卫生。底部还有陶制排水管，融化的冰水可以排出去。五道槽门一层一层封住，门与门之间填满道康保温，为的就是防止通道路气传热对冰保存不利。冬天我能藏进去190立方米的冰。按周礼上的融化比率计算，到第二年夏天我还能剩下65立方米冰左右。这些冰除了供国君使用，还会赏赐给贵族大臣。
1: 周礼记载，周代设有伶人这一官职，专门负责冬季采冰，夏季供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冰政制度。诗经中二之日凿冰冲冲的记载，正是古人未雨绸缪的智慧写照。
2: 南朝的宋书中记载的季冬之月，冰壮之时，林市长率山鱼及鱼吏取冰于深山穷谷，河阴护寒之处以纳于灵阴，勿令周密无泄其气。而到唐六典记载的凡季冬藏冰，每岁藏1000段，方3尺，厚1尺5寸，所管周于山谷凿而取之，先立春3日纳之冰井。从这些文字我们都可以看到，古人为了应对酷暑使用冰窖储冰的办法。
1: 这种以冰消暑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北京城内的冰窖胡同雪池胡同就是当年存冰场所的遗迹。从藏冰到用冰，从灵阴到冰鉴、冰酒器，古人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冷链系统。夏天喝冰镇酒对他们来说不是奢望，而是日常。
2: 喝完了冰酒，晚上怎么睡呢？接下来这几件文物啊，专管夏夜的好梦。
3: 你好，我是一件瓷枕。很多第一次见到我的人都会问，又冷又硬怎么睡？可偏偏在宋代的夏天，无数人枕着我入眠。我是中空的，下端有孔透气，表面湿用，枕上去冰冰凉凉。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在《醉花阴》里写道，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他说的玉枕就是我这样的青白釉瓷枕。宋人把青白瓷比作玉，

0: 被做枕面，釉色自带清凉感，空心结构加速散热，弧形造型又有着辟邪镇宅之意，实用与精神需求两不误。运城博物馆有一件金代白釉黑彩诗文枕，枕面上刻着柴门掩石泉，夏日忆文蝉，冷落花亭竹，馨香草里兰的诗句，一枕清凉，一枕诗意，古人的夏夜比你想象的浪漫多了。
1: 古人喜欢使用玉枕、瓷枕，因为玉、瓷可以爽身怡神，甚至有明目益精、治老可读细书的作用。国博中国古代瓷器的展厅里有三方瓷枕，这就恰好组成了一个有趣的仲夏夜之梦。
2: 首先来看一方北宋的绿釉梯华牡丹图枕，它的釉色如凝固的湖水，枕面采用梯华工艺，盛放的牡丹线条流畅饱满，两侧衬以舒展长叶，刀法纯熟利落，牡丹雍容，绿釉清冽，仿佛将仲夏夜的庭院芬芳都铭刻在了这一方枕面上，你睡在上面就好像有花香入梦来。
1: 再来看定窑绛釉梯华忍冬纹腰圆枕，在夏夜的枕上，忍冬纹不再是静止的装饰，工匠以刀代笔，在绛和釉地上剔出浅黄的胎骨，线条回旋婉转，如呼吸，如藤蔓在暗夜生长。古人相信万物有灵，忍冬的坚韧与绵延或许正寄托着一份长乐未央的睡梦祈愿，枕着它仿佛枕进了一场生生不息关于时间跟生命的冥想。
2: 而最动人的莫过于这方刻着风花雪月的白釉枕，它是磁州窑文字装饰瓷枕的经典遗存，将文人意趣与民间工艺完美融合，白釉泛青，釉面有细密开片，

0: 瓷枕之外，古人夏夜的床上还少不了一样东西。
1: 我是一张战国时期的彩漆竹席，出土于湖北荆州望山桥一号楚墓。竹子是寒性植物，导热能力优秀，编织成席之后通风透气。我身上还有精美的漆艺装饰，2000多年了，颜色依然鲜亮。竹子削薄，编织成席，古人把我铺在床上，体温被转移，自然背后一凉，简单朴素，我却至今没有被替代。

0: 不过要说起来夏夜寝具里最有趣的还得是下面这位。
1: 大热天的，睡觉睡不着怎么办？古人发明了我，我叫竹夫人，也有人叫我青奴、竹奴。我以竹子为原料，编织成柱状，形似抱枕却更长，中间镂空，利于空气流通，从而保持其清爽。我的原理很简单，空气从我中间的空腔流过，带走热量。 古人睡觉时抱着我，凉风穿体而过，也有人把我放在脚边割脚消暑。更讲究的人会在我的空心处放上薄荷、茉莉花，抱着睡的时候清香四溢。我的名字是北宋诗人苏轼给我取的，他在《次韵刘子玉二首》一诗中写道：问道床头为竹几， 夫人应不解卿卿，还曾写下宋竹己与谢秀才说：留我同行木上坐，赠君无语竹夫人。《红楼梦》里也有关于我的谜语：有眼无珠腹内空，荷花出水喜相逢。一件竹编的圆柱，名字却叫夫人。古人的风趣和雅致 全在这儿了。
0: 此枕竹席竹夫人，古人的夏夜枕着清凉，抱着清风，一觉到天明。

0: 睡好了，白天出门怎么办呢？别着急，古人出门也有装备。
1: 约800年前的南宋时期，面对炎炎夏日的气候，一把扇子绝对是避暑纳凉首选。如今住在镇江博物馆的我，就是宋雕七柄君玉团扇。别看我乍一看朴实无华，却是简约不简单。扇面椭圆形，细木杆为轴，左右两侧各以月牙形扇托托。

0: 护扇面，扇面上所用的丝竹谷子细如鬃毛，扇面表纸是柿枝，素面无纹。我的黑漆扇柄镂空刀口处漆色为赭色，在约五毫米的刀口上，你仔细看，还有十多道红漆呢。扇柄采用脱胎和剔锡两种修饰工艺制成，透雕对称的三组云头如意纹饰，每一处细致的刻画无不表现出精湛的工艺，也透露出我的主人风雅的审美。
1: 小扇你微凉，悠悠夏日长，消暑最简单的方法不过一把小扇，一挥一摇，随时随地制造出一份自在的清凉。
2: 当然有了扇子扇风，身上穿的那也不能含糊。
1: 夏天炎热，穿着轻薄透气的服装才舒适。除了蚕丝，清代的人们还会用上竹子，制作像我一样的竹衣作为避暑服饰，作为打底衫穿着。我的身上有许多镂空小孔，具有隔汗降温的功能。另外，戏曲演员因为职业的需要，也会在演戏时贴身穿上竹衣，不仅透气凉快，还可以避免汗水浸湿戏服，造成闷热等不适。
2: 一把竹扇，一件竹衣，古人的夏天穿得轻薄，摇得优雅。
1: 不过介绍了这么多，以上这些都还是算个人装备。你有没有想过，古人连整座房子都能做成空调房？
0: 我是寒凉殿，唐代长安大明宫太液池南岸的一组避暑宫殿建筑群。我北临太液池，依水而建。我之所以叫寒凉，是因为我真的能制造凉意。我的店里安装了机械传动的制冷设备，采用冷水循环的方法，用扇轮转摇产生风力，把冷气送往店中，同时还利用机械把冷水送向屋顶，让水沿着屋檐流下来，形成人造水帘。水帘激起凉气，扇轮输送冷风，双重降温，效果堪比今天的中央空调。如今，我就安静地躺在西安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太液池南岸的一片草地下。大明宫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陶水管、扇轮轴孔和水槽等遗迹，证明了我的存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皇帝，在盛夏时节走进寒凉殿，享受的是水力驱动的机械制冷。这不是神话，是科技。
1: 从藏冰到冰酒，从瓷枕到竹夫人，从竹扇到竹衣，再到寒凉殿的机械制冷，古人的避暑良方是一整套从身体到居所的系统工程。

0: 天我们通过来自文物们的自我介绍，认识了好几件古人夏日好物。当然，古人的消暑神器远不止于此，他们的整套消暑体系全程依托天然材质与手工工艺搭建，不借助任何机械动力，全部遵循自然世界规律。冬日藏冰，留待盛夏使用。竹、瓷、银器依靠本身物理特性蓄凉导热，草本香料调和湿浊，食材茶饮顺应节气温润养身。每一件文物的功能设计都建立在顺应天时、调和身心的基础之上。
1: 你会发现，古人的智慧从来不是对抗自然。冬天凿冰，夏天取用，是顺应四季的节奏。竹子中空导凉，编织成席、成扇、成夫人，是利用材质的天然属性。机械扇轮引水成帘，是对自然力量的巧妙驾驭。他们没有电，却用双手和头脑把夏天过得从容而有格调。
0: 今天当你打开空调端起冷饮的时候，不妨想一想，2000多年前也有人做过同样的事儿，只不过他们用的不是压缩机，是凌烟里储存了一整个冬天的冰。不是风扇，是竹篾编织的摇风。不是凉席，是铺在椁上、铺在床上的彩漆竹编。
1: 器物会旧，人会老，但面对酷暑时那份从容应对的智慧，穿越千年依然清凉。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我是董斌，
0: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李杰不是普通的物理学家，
6: 此番行动代号卫星计划。
7: 你快把箱子给我。
5: 你说什么箱子？
7: 就是那个箱子，保密局盯上你了。
8: 掘地三尺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9: 守护与奉献，挣扎与成长，用生命浪漫，凭本事脱身。
10: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女主人公临危受命完成绝密计划的谍战悬疑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79这个数字，精品内容云听等你来。
11: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0: 灵异之声，清凉一下。老师，我终于挑出这个天青色了，也太好看了吧！原来雨过天青云破处真的存在啊，
1: 这就是汝窑的魅力。古人烧瓷要等雨过天晴的空气湿度，现在我们有温控，但这份对天青色的执念和千年前的匠人是一样的。
0: 原来我做的不只是个杯子，是在复刻古人的审美啊。
1: 可以这么说，非遗从来不是老古董，是可以握在手里的东方美学。
2: 已有天青入夏，千度窑火成瓷。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触摸千年非遗的温度。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5: 开车堵在马路，
6: 加班加到麻木，
7: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8: 心情不好想哭。
9: 停，别再 emo，
10: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9: 听相声，
10: 听小品，
9: 陪你笑到捧腹，
10: 两个人
9: 两张嘴，
10: 让你不再孤独。
11: 日期7月7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

0: 货魏瑶。
1: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竹喧先觉雨，山岸已闻雷。
2: 哎呀，诗人呐！
1: 你知道这是谁的诗吗？
2: 这能难得倒我吗？
3: 不知道。
1: 嗨，这是唐代元稹的《咏念四气诗·小暑六月节》。
2: 啊，意思我知道，讲的是小暑节气的自然景象和物候特征。
1: 哎呦，刮目相看呐！
2: 那可不嘛，刚才诗里都有小暑两个字儿，难道还能是薯条啊？
1: 想夸你都难。
2: 怎么着，今天要跟我聊聊诗？
1: 啊，不不不，今天要聊的是小暑。
2: 哦，
1: 小暑是24节气当中的第11个节气，夏天的第5个节气，表示季夏时节的正式开始。
2: 哎，暑不就是炎热的意思吗？
1: 对呀，
2: 小暑就是小热，
1: 嗯，
2: 还没那么热。
1: 哎呦，说的太对了，
2: 后面就是中暑、大暑、番茄酱。
1: 哎，不不不不，这是要去吃什么呀？汉堡啊？
2: 哎，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呀，这个小暑虽然不是最热的时候。
1: 嗯，
2: 哎，但是后面就是大暑了，
1: 啊，
2: 对不对？那大暑它是不是就该热了
1: 啊？那倒是，民间不是有句俗语吗？就是小暑大暑上蒸下煮。
2: 哎，把薯条的做法都告诉各位了，
1: 这真是一举两得了。
2: 哎，其实啊，说到夏天，这个北京啊，这算是慢热。
1: 嗯，但是我觉得你说了不算。
2: 谁说了算呀？
1: 四平许健呀，他们俩不是说了一段相声吗？叫做《北京夏天》。
4: 哎。
5: 啊，
4: 我能问您个私密的问题吗？
5: 那个，我没给女同事买过礼物。
4: 不是这问题。
5: 我也没帮女邻居接过孩子。
4: 也不是这个问题。
5: 就是我脸上那伤不是我媳妇儿挠的。
4: 您在家里是什么地位呀？
5: 什么地位？看不出来吗？
4: 不是这一类问题。
5: 啊，
4: 不是这一类。
5: 那什么问题呢？
4: 我想问你啊，
5: 嗯，
4: 一年四季当中你最喜欢哪个季节？
5: 啊，这个问题，
4: 这算放心了。
5: 我最喜欢春天。
4: 啊，为什么呀？
5: 你想春天，
4: 啊，
5: 万物复苏，生机勃勃呀。
4: 哦，
5: 嗯，
4: 对，春天好。
5: 哎，
4: 您想啊，您走在春日的原野上，
5: 对，
4: 让春风这么一吹，
5: 是
4: 春雨这么一润，
5: 嗯，
4: 让春雷这么一劈，
5: 哎。我遭雷劈去，
4: 不是春雷这么一震，
5: 哎，
4: 听着春雷滚滚，看着春色满园，
5: 嗯，
4: 您这心里都琢磨什么呀？
5: 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4: 刚站着没2分钟，他想着红杏出墙了。
5: 哎，不是，我是说我喜欢春天。
4: 为什么？
5: 春天代表着希望。
4: 那我跟您不一样，
5: 嗯，啊，那你
4: 我喜欢夏天，夏天象征着爱情。
5: 对对对，
4: 嗯，
5: 夏天。那热四脖子汗流的，那爱情多鲁啊，是吧？
4: 这叫什么词啊？我的爱情就开始在那个夏天。
5: 哪个夏天呢？
4: 那是2002年的第一场雪。
5: 哦，那你这爱情比较错乱呢。
4: 不是，它的名字叫夏雪。
5: 哦，
4: 夏天的夏，雪花的雪。
5: 嗯，
4: 我时常想是什么样的心态让他的爸妈给他取了这么动听的名字。
5: 你这玩闹的心态呗。
4: 这叫什么话？
5: 可不嘛，你想那夏天甭说雪花了，大冰坨子都给你烤化了。
4: 希望他像雪花那样纯洁善良。
5: 对对对，你就褶着说啊。
4: 我们相识在7月的北京。
5: 具体点，
4: 大学的校园里。
5: 哇，他还上过大学。
4: 7月的北京，骄阳似火，天上还飘着淅沥沥的小雨。
5: 嗯，你那白内障是该治了。
4: 不是，
5: 出着太阳下雨，看了吗？
4: 6月天，孩子脸是说变就变。
5: 哦，你说的是阴历。
4: 就看这个雨啊，是越下越大。
5: 嗯，
4: 断了线的珍珠相仿，落在校园的池塘里，荡起层层的涟漪。天连着水，水连着天，形成千条万条的线。
5: 唱上了。
4: 画出千个万个的圆，好。

0: 夜，欢星水帘，喜雨无言，是天地互诉的情话。
1: 突然，
2: 什么意思啊？
0: 他出现了。
2: 谁呀、啊？
0: 我的雪。
2: 你那雪都拴住了。
0: 就见在校园的甬路上，迎着瓢泼的大雨，他在纵情的奔跑。这说明什么问题？
2: 缺心眼儿呗。下那么大雨，不知道躲起来在那跑是吗？
0: 不是，他是要赶过去搀扶一位倒在雨地里的保洁阿姨。
2: 哦，干好事儿。
0: 就见他快步跑到阿姨的身边，突然脚底一滑，平摔在地上，顺势把保洁阿姨踹了出去。
2: 我们还不如不服了。
0: 看到这种情况，我能置之不理吗？
2: 那可不能。
0: 嗯，
2: 你得赶紧跑过去。
0: 怎么样？
2: 给他一脚。
0: 我替阿姨报仇来了。我也赶紧的跑到他们身边，把他们搀了起来。
2: 哦，是。
0: 雨伞递给他，他冲我微微一笑，露出乌黑亮丽的头发。
2: 哎呦，这是个妖精啊！好家伙，一乐嘴里出头发。
0: 他一害羞啊，扭头就跑开了。
2: 说明白了。
0: 我望着他的背影，正在陶醉的时候，保洁阿姨凑了上来。小伙子，要伞吗？20一把。
2: 好，他是个卖伞的。
0: 我花了20块钱从阿姨的手里买了一把雨伞。
2: 对，你得买，你把伞给他了，你怎么回去？
0: 这就是我们第一次邂逅。
2: 哦，是。
0: 从这一天开始啊，我的脑海当中无时无刻不飘荡着他的冤魂。
2: 这是个女鬼。
0: 飘荡着他的身影。
2: 哎，
0: 她真是一个乐于助人的好姑娘。
2: 那是。
0: 她把保洁阿姨踹出去的样子，在我的心里挥之不去，遣之不开。
2: 对，她那一脚啊，踹开了你的心扉呀、啊。
0: 有一个可爱的姑娘，
2: 我又唱上了。
0: 亮丽像天边的七彩霞光，她打着伞儿穿过田野，青春的歌声随风飘荡，阳光是她青春的衣裳，而我这追随

0: 学时的爱情啊，就是那么甜美。
1: 这就是我们第一次相会。
0: 哦，那第二次呢？
1: 那也是一个夏天。
0: 哦，
1: 天上下着小雨。
0: 哦，又下雨了。
1: 我呢，吃坏了肚子。
0: 哦，你吃什么了？
1: 先吃了根冰棍儿，我又喝了杯热茶。
0: 嘿，你呀，《诗经》上写的东西你都忘了是吗？
1: 《诗经》上写的什么话呀？
0: 吃冰棍儿，你罢茶期，喝茶一会儿准拉稀，知道吗？
1: 这是《诗经》上的话。
0: 反正有人说过，
1: 我一路小跑啊，从教室来到厕所，就在厕所门口，又见了那个朝思暮想的他。
0: 那他干嘛了？
1: 他刚洗完手，正甩水呢。
0: 哦，自动脱水呢这。
1: 再次见到他，我心里无比的激动。
0: 哦，是。
1: 我快步跑到他的跟前，而动情地说：“同学，你带纸了吗？”
0: 哎，我还没带纸。
1: 他冲我笑了笑，把纸递给了我。
0: 哦，是。
1: 接过纸，我扭头钻进厕所，等我出来再一看呢，他还没走呢。
0: 哦，那他这会儿干嘛了？
1: 甩水呢。
0: 哎，这姑娘帕金森的底子，这。
1: 我也站到他身边，跟他一块儿甩。
0: 哎，对，病友联谊会嘛。
1: 我说，谢谢你的纸，还给你。
0: 哎，这玩意儿有回收的吗？
1: 不是，一包纸用剩下的。
0: 啊，你吓我一跳。
1: 他又冲我笑了笑，谢谢你的伞。他的笑容实在是太美了，像一缕阳光照进了我的心田。我决定鼓起勇气向他告白。
0: 好，
1: 我一转身把一只手摁在了墙上，而他就在我的身前。
0: 各位，前方高能啊。
1: 他脸一红，把眼睛闭上了，望着他殷红的嘴唇，我轻轻把头凑了过去。就在我们两个人的唇还有一厘米的时候，旁边有人说话了。
0: 说什么了？
1: 小伙子要撒吗？二十一宝。
0: 好，这保洁阿姨又来了。这
1: 我扭头一看呢，还是那个保洁阿姨。
0: 是。
1: 我说阿姨啊，您怎么跑这儿来卖伞了？
0: 啊，对啊。
1: 这里的冷气高。
0: 啊，对啊，谁不一天来个两三趟的呢？
1: 我花了20块钱，又在阿姨手里买了一把伞。
0: 好吗？
1: 回头再看这小雪呀，她害羞地跑开了。
0: 哦，又走了。
1: 从这一天开始，我们两个人确立了恋爱的关系。
0: 哦，是啊。
1: 校园里到处都是我们的身影。
0: 嘿，
1: 我们两个人手牵手漫步在校园以内，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迎来日出，送走晚霞，他挑着担，我牵着马。
0: 哦，你找个沙和尚。
1: 飞飞呀飞，飞过了黄花，飞过了绿叶，飞过了

0: 绿叶，
1: 又唱了，
0: 飞飞呀飞，经历了寒冬，经历了苦夏，经历了苦夏。转眼我们两个就大三了。
1: 嗯，你这日子过得摁快进了吧你？
0: 我忘不了那是一个夏日的傍晚，我们两个人坐在校园的长椅上，诉说着各自对未来的憧憬和心中的理想。
2: 对，
0: 夕阳照在他的脸上，映出金子般的光泽。
1: 最美不过夕阳红嘛。
3: 夕阳红。
0: 我痴痴地望着他殷红的嘴唇。
1: 嗯，哟，又要来劲。
0: 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1: 啊，什么决定啊？
0: 我决定要把初吻献给他。哦，
1: 你都大三了还初？你说我们天津话呀，你就是个废物点心，你知道吗？
0: 他似乎感受到了我的动情。
1: 是，我都感受好几回了。
0: 他轻轻地把眼闭上，把头凑了过来。就在我们两个人的唇还有一厘米的时候，旁边有人说话了。
1: 说的什么呀？
0: 小伙子要撒吗？20一把。
1: 老这卖伞的该哪儿去呀？
0: 我说阿姨呀，您看我长得像缺伞的人吗？再说了，今天也不下雨呀，您看多大的太阳。我卖的是遮阳伞。
1: 我卖伞的两头堵。
0: 我花了20块钱，又在阿姨手里买了一把遮阳伞。回头再看这小雪呀，她害羞的跑开了。
1: 哥哥，我多年的经验告诉你，
0: 怎么样？
1: 那姑娘是个托儿，伞托儿。
0: 你这经验够多的呀。
1: 你雨伞也不少啊。
0: 本来以为我们两个人会像书里写的那样，毕业实习找工作，求婚结婚成正果。没想到在毕业的前夕，他还是给我带来了让我伤心的消息。
1: 又怎么了？
0: 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我在招聘会的现场接到了他的电话，他向我告别。
1: 告别？
0: 他说他决定出国留学。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像被人用刀子切成了薄片，又在上面画上了一个一个的十字。
1: 对，炒腰花也是那么做的。
0: 如今不如当初想象，更别提实现什么愿望。也许因为固有的天真，太多的女人是同样下场，过多的坚强总在嘴上，抛开内心却一片凄凉。说是你要走就走吧，谁不想把心爱的人留在身旁，请你最后抱抱我，最后再抱抱我，别让我一个

0: 哎呀，听着就那么惨的慌。
1: 哎，依我说呀，你应该振作起来，做成最好的自己。只有把自己做到最好，才有等待他回来的勇气。
2: 没想到啊，他一个脑袋长得跟发面饼似的人，他能说出这番话。
1: 谁呀、发面饼？我死面儿的。
2: 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不断的充实提高，努力工作，认真生活，成功的从公司的新员工发展成公司的
1: 什么呀
2: 老员工、
1: 没进步。
2: 我收获的是领导的肯定和同事们的信任，虽然我的生活一帆风顺，但是我知道、我一直在等待一条来自他的消息。
1: 是
2: 这一天还是让我等到了。那也是一个夏日的午后，他发来消息说明天回国。听到这个消息，我开心到飞起。第二天一早，刮了胡子，理了头发，穿好西装，扎好领带，望了望镜中的自己，还是校园里那个夏天青春的模样，手捧一束鲜花，飞奔向机场，
1: 为爱情飞奔吧。
2: 来到机场我一看呢，他都在那儿等我呢。
1: 是啊，
2: 再次见到那张朝思暮想的面孔，我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控制不住身体当中沸腾的荷尔蒙，我快步跑到他的跟前，捧起他的脸。
1: 别等，没戏啊。
2: 他微微一笑，把我推开了。
1: 怎么样怎么样？
2: 他说别急，我给你介绍一个人、这就是我的妈妈，以后啊就是你的丈母娘了。
1: 嚯，够直接的。
2: 我赶紧的跑过去，我说您好，把小雪交给我，您就放心吧，
1: 是
2: 我会全心全意对她好的。
1: 好，
2: 就看她妈妈把脸上的墨镜一摘，也冲我还说话了。
1: 说的什么呀？
2: 这小伙子要撒吗？二十一吧。
1: 好家姨呀、
3: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哎，瑶瑶，怎么着？他们俩说了段相声就能决定夏天有多热了？
7: 哎，那肯定不能啊，他们只能说呀。
6: 那光他们说呀，这我还想说呢。
7: 你说什么呀？
6: 这小暑啊，无论多热都挡不住我看世界杯的热情。
7: 对呀、你是足球迷呀。
6: 对呀。
7: 哎，那我问问你，足球最早叫什么？
6: 蹴鞠啊。
7: 哟，果然了解。
6: 这词儿啊，最早在《史记·扁鹊仓宫列传》当中出现的。
7: 哎呦，可以呀、
6: 当然了、我这也是跟苗阜和王生学的。
8: 非常的高兴。
9: 哎，
8: 这个夏天对于我来说，经历了很多的事情。
9: 这不就几个月的事儿吗？
8: 你看就这几个月，经历了多少事儿？
9: 您说一说。
8: 首先，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心态。
9: 哦，
8: 在家写了几个作品。
9: 哦，还创作了创作。
8: 王生老师也是一样的。
9: 我呢？
8: 哎，王生老师今年终于从一个这个准爸爸成为了一个亲爸爸。哎，
9: 这都什么话呀？这
8: 哎，生了一个小闺女。
9: 哎，对，生了一个女儿。
8: 但是也可惜。咱实打实的说啊，你像我们这个工作，天南海北到处跑。
9: 对，
8: 这几个月了啊，孩子快把奶戒了。哎呦，
9: 我喂呀。
8: 你不在家照顾吗？
9: 废话，照顾也不能我喂奶呀。
8: 就这个概念吧，特别的高兴。
9: 哼，
8: 而且这个夏天我跟王生老师又学了不少的东西。
9: 您说的是？
8: 王生老师一个体育迷。
9: 哎，对，我爱看体育节目，
8: 而且王生老师人家自己还主持体育节目。
9: 嗨，
8: 小二砍球。
9: 别说了，别说了。
8: 小二砍球啊，就是讲这个球，
9: 讲足球的。
8: 从应该从2002年欧洲杯的时候。
9: 2002年是世界杯，
8: 2012年
9: 啊，2012年是
8: 2012年欧洲杯、王老师用说书的形式评书
9: 啊，
8: 摔醒木，啪啪啪啪啪摔着醒木、
9: 我这是摔醒木的，是毁桌子呢，我这是，
8: 就摔着醒木，
9: 跟劈柴似的这玩意儿，
8: 热闹啊，
9: 嗯，
8: 王老师把我带进去
9: 啊，
8: 在现场、
9: 他头一回看足球赛，
8: 好家伙，那天看的是总决赛，各位，
9: 苗老师，
8: 总
9: 决赛，
8: 加个总显得厉害一点，
9: 总决赛属于篮球 NBA。
8: 决赛啊，
9: 决赛
8: 最后一场，意大利对湖人啊，好家伙，
9: 你看的可能就是总决赛，
8: 什么意思？
9: 湖人是 NBA 的球队，是篮球，
8: 那跟哪儿啊？
9: 西班牙呀，
8: 西班牙对湖人，
9: 老有湖人，
8: 不是你这到底哪跟哪儿？
9: 意大利对西班牙，
8: 意大利对西班牙，
9: 哎，
8: 好家伙，场上是多么的热烈！各位主力员全上了，
9: 嗯、
8: 意大利这边墨索里尼，
9: 谁？
8: 他们这边就人家
9: 没有这人死好些年了，上不了了。
8: 我对球星名字不太
9: 什么皮尔洛呀，
8: 你看我对外国人我就弄不清，弄不清，反正打的是异常激烈啊，
9: 嗯、
8: 异常激烈。您开玩笑，打到最后啊，
9: 嗯、
8: 这整个球场上就剩一个黑八了。我一看啊，我赶紧
9: 那是台球啊，
8: 咱不说足球的吗？
9: 不黑八。是台球的这个
8: 啊，
9: 案子上一黑八，
8: 反正就剩一个球了，
9: 压根就只有一个球，
8: 整个球场剩一个球了啊，
9: 嗯，
8: 已经打到国岭了，哎呀，
9: 又改高尔夫了，
8: 怎么又高尔夫？
9: 哪有国岭啊？球场是平的，这凸起来一块，绊死谁的？
8: 我不懂这个，
9: 嗯，
8: 最后快过小区域那叫什么
9: 禁区，
8: 快到禁区了啊，
9: 嗯，
8: 快到禁区了，就在马上要完胜的时候，
9: 嗯，
8: 也不知道是西班牙还是意大利，
9: 怎么样，
8: 有人犯规了，
9: 犯规
8: 走步，
9: 这走步
8: 马上就结束了，
9: 你稍等袁老师，你确定是走步？
8: 有个犯规啊，走步了，
9: 头九十分钟这22个人躺上站着呢是吧，就没动，
8: 这
9: 最后走了一步犯规了，
8: 不是人家有个犯规叫什么
9: 背后铲人，
8: 还有呢
9: 手球，
8: 背后拽人裤子算不算呢？
9: 哎呀您看的可能是摔跤，您看的是
8: 对，反正背后拉人了，
9: 您就说犯规了吧，
8: 犯规了啊，
9: 嗯，
8: 加时4.5小时，好家伙，我一看啊这个热闹啊，整个
9: 可能是你们家电视坏了，可能是
8: 我们家是好着呢，
9: 定格了都4.5小时，您看的是另一场球赛，可能
8: 加时好多呢，
9: 没有那么长时间，最多半个小时、
8: 哦，
9: 那叫打延长期加时赛，
8: 就加半个小时啊，
9: 嗯，
8: 好，从那个时候我开始爱上了足球，
9: 就看这4.5小时，
8: 哎，我就喜欢这个足球的感觉，
9: 嗯，
8: 今年这个夏天
9: 世界杯呀，
8: 让我又重温了一下，
9: 嗯，
8: 世界杯顺利举办啊，
9: 嗯，
8: 在那。

0: 儿叫把戏，对吧？啊，那国家把戏，
1: 把戏，
0: 就是
1: 你看这人这嘴，你听听，
0: 大把戏，
1: 巴西还小把戏呢，还大把戏，
0: 什么叫小把戏？
1: 什么人呢？这巴西
0: 在大。巴西呀、啊，
1: 巴西，
0: 巴西，巴西是个远东的国家、
1: 啊。远东啊，不，南美，
0: 南美，
1: 南美，
0: 五大洲是一家，你别管了。
1: 我，
0: 特别热闹啊！
1: 地球村
0: 踢这个足球，我一看这个足球，咱得有文化呀。
1: 对，
0: 后来我研究，后来我研究啊，
1: 你深入的了解了一下。
0: 哎，这个足球啊，
1: 嗯。

0: 他叫
1: 话说在民国时期，
0: 在民国，
1: 再往前一点，
0: 在
1: 元谋时期，
0: 元谋时期，
1: 再往后一点，在唐朝，在解放前吧。哎呀。

0: 啊，安史之乱，这是天下
1: 安史之乱，
0: 天下太就那个时期吧，就那个时期发明。
1: 宋朝怎么了？
0: 就是发明了这个足球，那时候不叫足球啊，
1: 叫
0: 猝死，哎，
1: 猝死，
0: 叫什么来着？叫蹴鞠，对，叫蹴鞠，
1: 还叫拱足呢。
0: 我当头炮吧，
1: 我马来跳。
0: 你怎么下棋来了？
1: 我还糊了呢，我还什么玩意儿这是？
0: 怎么着？你连成一线了吗？你
1: 蹴鞠
0: 啊？
1: 不对。
0: 啊，
1: 蹴鞠，
0: 叫蹴鞠，
1: 蹴鞠。再一个，也不是宋朝发明的，
0: 啊、
1: 早在汉代就有蹴鞠。
0: 蹴鞠，各位啊，见谅，叫蹴鞠，
1: 蹴鞠
0: 不是蹴鞠，
1: 也不是猝死
0: 啊。我刚才喝茶呀、啊，把这舌头拿虾米皮扎了，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容易造成一点。哎，
1: 那您喝的什么茶能拿虾米皮扎舌头？
0: 乌鸡白凤海鲜茶吗？这两天气血不顺呐、啊，我呵呵我通常、
1: 哦。您还喝点乌鸡白凤
0: 海鲜茶？
1: 哦，我说这两天脸色红润呢，准备什么时候要孩子呀？
0: 要什么孩子？配两个螃蟹腿儿，我还
1: 抱你。爷们儿喝什么乌鸡白凤啊？您说您？
0: 他们说这顺气，我就就火着吃。哎呀，感觉特别好啊！但是后来在中国慢慢就没有了。
1: 不是在咱们国家脚臂的衰落了，
0: 传到了英格里士。
1: 传到哪儿？
0: 英格里士吗？
1: 您就说英国。中国话都说不溜呢，还说外语，还英格里士。
0: 但是您不管怎么说，
1: 嗯，
0: 在人家英国那边弄得就特别好。
1: 英国发展起来足球，
0: 后来全世界弄着啊，
1: 嗯，
0: 弄着，人家弄世界杯，咱们中国、嗯、多少年了，就进去一回，
1: 啊，一二年。
0: 不过您也看啊，
1: 嗯，
0: 今年说所谓的强队，我们都压了，
1: 什么？
0: 都压了，
1: 都压了，
0: 压他赢啊，
1: 啊、
0: 嗯，可是一个一个都回去了。
1: 都撤退了，
0: 只有咱们中国队保持平稳的水平。
1: 什么水平？
0: 永远进不去。
1: 哎嗨，别提这个了。
0: 哎，
1: 嗯，
0: 但是我准备了啊，
1: 嗯，
0: 我准备了，明年下届世界杯的时候，
1: 啊、你就说下届
0: 世界杯的时候，
1: 嗯，
0: 我要去现场，
1: 干嘛呀？
0: 给咱们这个所有的足球加油啊！
1: 哦，下届世界杯您到现场去加油？
0: 哎，我希望咱们中国队也去。
1: 那万一去不了呢？
0: 万一去不了，咱加油继续努力呀、啊！我还专门给世界杯写了一首歌。
1: 哎呦，
0: 我在家挥墨啊，扑嚓扑嚓扑嚓挥墨，我写了首歌。
1: 您这挥墨都是扑嚓扑嚓的挥，
0: 写的字儿比较大呀。
1: 哦，好，您说这夏天搞几个创作就是写这歌呢？
0: 哎，这是其中一个。
1: 哦，
0: 哎，写这个歌也不知道好不好。
1: 写的什么歌呀？
0: 今天刚好各位都在这儿啊，
1: 嗯，
0: 替我们见证见证。
1: 您还要演唱演唱？
0: 哎，如果觉得这个歌还行呢，
1: 嗯，
0: 明年我就带到了，不是明年，
1: 下届，
0: 下一届我就带到世界杯了。
1: 嗯，
0: 世界杯了啊，
1: 嗯，
0: 刚好这所有的观众替我这考量考量。
1: 各位听一听他唱的怎么样？
0: 写的不一定好啊。
1: 嗯，
0: 哎，不一定可以啊。
1: 嗯嗯，
0: 也不一定那个什么啊。
1: 您写了没有啊？
0: 写了。
1: 这不废话吗？这不，
0: 本泽马，
1: 嗯，
0: 范佩西，
1: 嗯，
0: 马尔基西奥波多尔斯基，巴洛特利卡罗尔，伊巴拉西莫维奇，
1: 都在板上。
0: 什么苏亚雷斯？什么波兰斯基？什么迪拉塔莱？什么塞罗纳尼？什么舍普琴科？什么切赫罗里？布兹克斯、哈维、肖发、伊涅斯塔、
1: 嗯、
0: 洛比基恩、奥利奇。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

0: 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被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7月7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呦，霍儿怎么还睡着了？
8: 夏天犯困嘛。
7: 你是不是熬夜看球啦？
8: 啊，那倒不是，就是夏天了，自然而然就犯困了。
7: 哦，春困秋乏夏打盹儿，你还有睡不醒的冬三月。
8: 啊，合着我这一年全冬眠了呗。
7: 这小暑时节确实炎热，大家这身体消耗比较大啊，所以说呢，的确应该多休息。
8: 我这不是休息一下就被你叫醒了吗？
7: 但是你这是上班时间啊，你上班时间还是要打起12分的精神的啊。
8: 那我买杯冰镇饮料去醒醒脑。
7: 你这凉的尽量少喝，你伤脾胃。
8: 哎，雅雅，我问问你
7: 啊，
8: 你知道我为什么即使这么热我也不讨厌夏天，而是喜爱这个夏天呢？
7: 为什么呀？
8: 就是因为可以大口大口喝冰镇饮料。
7: 哎，那你跟方金平爱夏天的理由可不一样啊。
8: 他的原因是什么呀？
7: 他呀，可以吃好多夏天的美食。
9: 日子过得飞快，转眼之间呢，又到了夏天了。俗话说呀，春困夏乏秋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仨月。这天一热呀，我就是爱犯困。我这人还有个毛病，睡觉老爱半张着嘴，老这样睡。有一回啊，坐地铁，我在地铁里头睡着了，到总站了，人家的地铁服务人员给我叫醒了，睡醒了发现这嘴合不上了，我一低头掉出好些东西来，有硬币，我这口香糖，有报纸，还有半块鸡蛋灌饼。都怪这个列车里头没有垃圾箱。我特别喜欢夏天，因为夏天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啊，就是喝多了啊，躺在马路边不至于冻死。你瞧我这点出息。夏天还有一好处，女孩子都穿裙子出来，透着那么水灵。夏天的第三个好处呢，那就是很多咱们在冬天哪吃不着或者说是不适合吃的东西，夏天都能吃。说到这个吃，咱们老北京在夏天都吃点什么呢？今儿我就给您聊聊北京城的这些个老爷们儿闹脾气吵架的时候爱说那么句话。我可不是吃素的，打架就打架吧，告诉人家饮食习惯干嘛呀？告诉人这也没用啊。哎，吃素就是说呀，我是吃肉的，就是这含义，我吃肉的有劲儿。老北京人说的吃肉啊，不是说吃火腿肠，不是说吃烤鸭，也不是说吃涮羊肉，指的是吃白煮肉。老北京管这个叫白肉，做的最好的是砂锅居。吃这个白煮肉呢，最好的季节就是初夏。这北京童谣里有那么句话吗？打花巴正逮6月6，老太太爱吃煮白肉。我小时候嘛，我也创造了一首童谣，猪猪猪取向用刀割，褪毛加瓢水，点火盖上锅。明天吧，明天中午我请现场朋友这吃白煮肉怎么样？你想去啊？想去的交200块钱报名费，估计就没人去了。老北京人夏天吃面呢，吃凉菜啊，离不开一样东西，芝麻酱。您知道咱北京著名的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跟芝麻酱有什么关系吗？
10: 不知道。
9: 老舍爱吃芝麻酱，没有这么简单啊。您可能不知道，这个北京啊，有一年芝麻酱缺货，有好几个跳河的。不是因为吃不着芝麻酱啊， 天太热下去洗澡去了。这个老舍先生呢就向市政府呼吁，希望政府解决芝麻酱的供应问题。没过多长时间，北京市民呢又能凭着副食本每人买2两芝麻酱了。这是夏天离不开的芝麻酱，这句话就是老舍先生当年呢作为北京市人民代表写的这个提案，有这么句话。可见芝麻酱啊夏天对北京人多重要。小时候我记得我妈给我这么一小碗，让我打芝麻酱去，一边端着碗一边往家走，偷偷的舔，到家门口剩一小半了，怕我妈说我呀，到水管子那儿接点水，用手指头给卸了。一看还这么些，给我妈，我妈还说呢，这芝麻酱怎么稀呀、啊？找他们去，跟人吵架呢。老北京人呐，吃芝麻酱面最有情趣的餐具不是碗，您知道什么吗？拌了西瓜皮，就是一个西瓜切完了之后，把瓤掏着吃喽，里边放上过了三遍水的凉面条。一边是摇着个蒲扇，一边捧着凉西瓜皮里的芝麻酱面，这么一吃，感觉从心里往外那么清爽。伏天里头北京人吃芝麻酱还有一种很普遍的吃法，就是吃蛤蟆骨头，其实就是凉粉，形状像这个小蝌蚪。北京人管这种凉粉啊不叫吃，叫喝，喝蛤蟆骨头。喝这种凉粉不用勺，就是端起碗来咕噜咕噜喝。哎，这个蛤蟆咕噜一下肚，有点酸，有点辣。我小时候中暑了，我妈上河边给我捞了一碗蛤蟆咕噜，逼着我喝下去了，说是能去暑。我害怕呀，这蛤蟆咕噜要是在我肚子里变成蛤蟆怎么办呢？上课的时候蛤蟆在肚子里叫唤，老师肯定得批评我呀。后来我听我们街坊说呀，说鲫鱼吃这个蛤蟆骨头，找了一条鲫鱼一尺多长，说活着给吞下去，结果吞到嗓子这儿卡住了，外头露一鱼尾巴。一会儿我身边围了一帮人，大伙儿都说这孩子这气功练得真不错，听说有吞宝剑的，这孩子吞鲫鱼嘿，都往我身边扔钱，我发了笔小财。老北京有句俗话，说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那位说了，说过春节不是才吃饺子的吗？那是没错啊，过春节能吃饺子，但是头伏就不能吃了吗？谁也没规定说春节之后再吃饺子拘留15天，我凭什么呀？头伏就开始热了，过去家里头没有空调，没有高压锅，就那么一小厨房，您做米饭炒菜，饭还没熟呢，人先熟了。饺子你虽然说包的时候费点劲，煮的时候省火，一煮就得，第二天煎着吃又一顿。老北京管这个夏天吃的饺子叫贴伏饺子。二伏呢就是北京最热的时候了，哎，吃这个过水面凉快省事儿，有这个芝麻酱面、炸酱面、三合油面，还有这咸汤面。咸汤面就是拿这个腌咸菜这个老汤，再是兑上这个花椒油一块拌面，多搁点菜码，再吃几瓣蒜，给个 CEO 都不换。不是我不跟人家换，是 CEO 不跟我换。一个二伏下来我能吃20斤面条，10遍的独头蒜，所以我媳妇说我又二又面子。三伏就立秋了，站在火炉子旁边烙饼也不会热晕过去了，所以能吃烙饼摊鸡蛋了。三伏的时候啊，我妈又忙着烙饼摊鸡蛋，我这人不爱吃鸡蛋，我赶紧跟她说，妈，您不是老想让我变得聪明点吗？那就别给我吃鸡蛋了。我妈说，这个聪明跟鸡蛋有什么关系啊？我说您没听说过吗？烙饼摊鸡蛋，越吃越笨蛋嘛。现在条件允许了，您三伏天啊吃涮羊肉都行，3、9天喝冰镇啤酒也可以，反正有空调。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很多观众都说方清平不会唱，哎，那您就错了。今天我就给您展示一下我的歌喉。 演唱一首世界名曲。你知道世界三大男高音吧？哎，三大男高音嘛。那有一年他们仨一块来北京，您知道吧？今天呢，我给大伙儿唱着这个世界名曲，是 ABFDFG 调的。哎，这得麻烦您给弹一下啊，大伙儿注意听啊。水妞水妞，前出犄角后出头，哎，你爹你妈给你买来枣羊肉，哎，你不吃你不喝，你让老猫叼去喽，哎。打小我就纳闷儿，水妞如果不吃，干嘛还让老猫叼走啊？我就先下手了，烧羊肉听着我都馋得慌。小时候我每回唱这儿歌都得急围嘴儿，要不然弄一身哈喇子。老北京啊，只有夏天才卖西瓜，把西瓜买回来，有钱人呢用冰箱冰镇，一个木头箱子里头放上冰，冰是哪来的呢？冬天存的，存在这个冰窖里头，夏天往出卖。现在大伙儿知道这个北海的东门，就是北海跟景山那个夹道那儿有个雪池胡同，还有两座冰窖，有一座冰窖不用了，一座是北海公园啊，拿它存自行车。您就是对这冰窖感兴趣，您可以过去看看，你看你就大大方方看，你别是在那探头探脑，因为人家对了丢好几辆自行车了。人呢，一般的老百姓没有冰箱，就得到那个井窝子打井水，北京话叫井不灵，用它镇西瓜。离水井近的人家呢，就把这西瓜放筐里头，拿绳子吊下去，吃的时候再弄上来，哎，特别的凉快。还有些个家里穷的这些孩子吃不起西瓜怎么办呢？上西瓜摊儿捡西瓜皮吃，又解渴又败火，还能洗脸。过去这个摆摊卖西瓜，把西瓜切成块卖，三分的五分的，不是你吃之前你一定得问这多少钱，要不然你拿起哪块来哪块是五分。切完西瓜一看，这西瓜生的白瓤的，就是到晚上才卖那个呢。晚上啊，弄一灯泡给染上红色，一照这西瓜全是脆沙瓤，拿一块你吃生的，人也不给你换了。有一回我媳妇儿买西瓜，卖西瓜的说保熟保甜，拿着西瓜走到半道掉地下摔裂了，一看白瓤的，又找他去了，你的西瓜怎么白瓤的呀？卖西瓜的说了，什么这掉地下一害怕脸吓白了。
4: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5: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10: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8: 果然呀，大家喜欢这个夏天的理由是各不相同啊。
7: 就是啊。
8: 那你为什么喜欢夏天呀？
7: 那可要从小时候说起了。
8: 哟，那是40年前。
7: 不是，你才那么老呢。
8: 不是，那从什么时候说起呀？
7: 先主要的说吧。就是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夏天，放学回家坐着小板凳还能吹着风扇，
8: 哎，再来一碗过水的芝麻酱面，
7: 哎呀，看着我爱我家，
8: 东北一家人，
7: 候车大厅，
8: 炊事班的故事。
7: 伙儿，咱是不是暴露年龄了？
8: 没关系啊，咱们那年龄的人都是看这些过来的呀。
7: 小强、张瑞雪跟咱们一样啊，他们也回忆那年的夏天呢。
11: 冰

0: 老齐头，我让让你给带沟里去了。
1: 哎呀，我说大姐大爷呀、我这都听你俩都喊乱了。
0: 又来打球了、
2: 哎呀，这大夏天打球你就不怕中暑啊？
1: 中什么暑啊大爷，我这才叫解暑呢、你说这大热天啊，我要是把汗出透了，回家我浇一大盆凉水澡过不过瘾
2: 啊？我跟你说啊，来一根冰棍更过瘾。
0: 来什么冰棍啊，刚打完球出一身臭汗，你让人吃冰棍冰着呢？
1: 对，
0: 还是得来一碗茶水啊，这玩意儿才能把汗出透呢，是吧？
2: 冰棍好，
0: 茶水好，
2: 冰棍好，
0: 茶水好，
2: 冰棍
0: 茶水、
2: 冰棍
0: 茶水
2: 冰。
1: 停，我还是喝它吧，金麦郎凉白开，喝熟水才解渴呢，是吧？大姐，我借你个地方啊。
0: 老齐头，让你搅黄了。
3: 哎呀，热死了。小勇，哎，这有冰棍儿、大爷、来两根三分钱的冰棍儿。
2: 好嘞，
4: 买五分的吧，五分的甜。
3: 哎呀，不用，三分就行，解渴。
4: 行，
0: 茶水了，一分钱一碗，两分钱随便喝，备不住能喝出冰棍味儿啊。
4: 哎，这样行不行？
3: 哎，
4: 你吃冰棍吧，我喝茶水啊。
3: 好，
4: 哎，大姐，来碗茶水。
0: 这就对了，
2: 冰棍儿，茶水味儿的冰棍儿。
3: 大爷，啥冰棍儿？
2: 茶水味儿的。
3: 那拉倒吧，我也喝茶水。
4: 哎，来坐。
0: 来，咋样，齐大爷？
2: 哎，
0: 这局是不是我胜了？给我来根冰棍儿解解渴。
2: 不卖。
0: 卖一根呗。
2: 我跟你说啊。
1: 茶水西施
2: 啊，你卖你茶水，我卖我冰棍，咱俩是井水不犯河水，是不啊？我跟你说啊，你儿子以后上我这买冰棍，嘿嘿，不卖。
1: 大爷大姐，我说你俩这又说着说着又吵起来了。
0: 谁跟他一般见识，大热天的，今天我赢了啊。行了，也该收摊了。让小伙子们，
1: 我说您都从冰棍厂退休这么多年了，怎么还守着这冰棍点儿啊？
2: 哎呀，
0: 谢谢啊！
2: 你是不知道啊，我呀，是为了一个人儿，
1: 为了一个人儿。哎，谁呀，大爷？
2: 是，别问这么多，
1: 肯定是哪个老太太，是不是经常上您这儿买冰棍？
2: 滚蛋！赶紧回家洗澡去，可事儿都馊了。
1: 跟我说说，我也帮您把把关。哎呀，行了，不跟您这儿贫了，走了，齐大爷。
2: 哎，这臭小子。
5: 喂，最关键的生意你给我断电了，多气人！这大哥大买的啊，告诉我待机时间一个月29天，废了。今天我死活打电话投诉你，小样呀！这有个电话，多巧。老头啊，不是那个大爷啊，那个打个电话啊，
2: 打不了。
5: 哼，这么势利吗，老头？怎么了？都是场面人。来，往这瞅，当当一毛啊！我跟你说，大爷，就你这现在你卖冰棍，你一天能挣多少钱？是不是？一毛给你，
2: 小伙子啊，不是钱的事儿啊，这电话打不了。
5: 哎呦我去，老头儿，我告诉你啊，就我这暴脾气，你惹急我了，就这么热的天，两根冰棍你哄不好。
2: 我跟你说，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啊，这电话不能打。
5: 哎呦我去，来，老头儿，你瞅瞅这啥？大哥大。知不知道能用起这玩意儿的人都是啥人啊？有身份人啊。我用起了大哥大，啥人不明白吗？用你的电话我能拨一下子，那就是你三生有幸啊。
2: 滚蛋，该干啥干啥去。是，
5: 你是不知道我这个脾气吧，我走在路上要是看见一根骨头，叫三声狗没来，我自个儿能捡起来给他造了。害怕不？
2: 这嘴咋还有毛呢？
5: 啊，这我胡子。
2: 啊，我以为狗毛呢。
5: 哎呦我天，老头啊，我告诉你，老头啊，我是打不了你也骂不了你，是不是？我有招治你，老头，我跟你说，我有招。哼，卖冰棍的是吧？我画个圈圈，我诅咒你。我希望你所有的冰棍都换成茶叶水，凉茶叶水，冰镇茶叶水，茶叶水还卖不出去，
3: 大爷，我想打个电话。
5: 打不了。
2: 打吧。
3: 谢谢大爷。
5: 性别歧视是不？
3: 喂，老公，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给你煮了你最爱喝的绿豆汤，我胃不好，不能吃硬的东西，所以呀，我就把那绿豆给你煮得烂烂的，到现在还在嘟嘟嘟 独，孤独。
5: 行了，别孤独了，这还有人等着打电话呢，你赶紧。
1: 闭嘴。
2: 继续孤独。
3: 老公，我等你回来。谢谢大爷。
2: 没事。哎
5: 呀，老头儿，这么自然吗？不需要给个解释吗？
2: 我解释啥呀？我解释
5: 啊。解释啥？不是他能打，我就不能打。明白了。看人姑娘长得好看，花心大老头，没毛病。
3: 大爷，我还想打个电话。
5: 老头，你等
1: 打老头啊！我不信，我治不了你。
3: 喂，老公，我忘了告诉你，洗澡水我给你晒好了，我晒了一天，我刚才用手啊试了一下，温度正好。哎，对了对了对了，我还给你煮了绿豆汤，到现在还在锅里，咕嘟嘟，咕嘟嘟，咕嘟嘟，咕嘟嘟。
2: 姑娘，天晚了，你回去吧啊，大爷我在这儿帮你等啊。去吧，回去吧啊。

0: 大爷，你吓人一跳。
1: 啥事儿啊，大妹子？
0: 大妹子，大妹子，人家今年才18，一朵花。哎呦，
1: 你仙人掌吧？60年一开花。
0: 大爷说话不好听，大爷，待会打个电话哈。嗯，
1: 电话打不了。
0: 啊，我是女的，能打。
1: 别动，去，自个儿照照。来，快
0: 滚呀！
1: 老头儿，吓着了吧？
0: 老头儿，我告诉你啊，有点欺负人了，是不是？你是不知道我的厉害吧？哎呀，你就让那女的打，你不让我打，你性别歧视，老头儿！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嗓门就大，我就去吆喝的，全世界都知道花心大老头儿。哎，你们看街坊邻居们瞅瞅啊，花心大老头儿搁这专门让女的打电话，男的来不好使，
1: 打
0: 给钱都不行，知道吗？这就不好，是不是？
1: 你打，你打，
0: 让打了啊？
1: 打吧，
0: 急眼了。喂，喂，老头儿。玩呢，新款大哥大呀，你这玩意儿没有馅儿啊！
1: 我都说他打不了，
0: 这女的打就能打，我打就不行，恐怖片啊！
1: 孩子，是这么回事儿，这姑娘啊，就住在前面的院子里。前些年的夏天，她老公在回家的路上看见几个小孩在水里游泳，这时有个孩子突然溺水了，她老公二话没说一头就扎了进去，孩子救上来了，她老公却没上来，那是他们结婚的第二天。打那以后啊，这孩子就天天在这儿等啊等啊等啊等啊，我呀早就在冰棍厂退休了，但是我舍不得这孩子，我心疼他呀，我准备一个电话放在这儿，好让他没事啊跟她老公说说话，这也是我唯一能帮她做的了。
0: 大爷，对不起，好人呐，大爷，我也希望这姑娘啊能早日抚平他心灵上的创伤，也向所有的这些无名的英雄们致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8: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北京时间20点整。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竹板一打响叮当，剩下三伏暑气阳，口干心烦怎么办？各色饮品解骄阳。先说一碗绿豆汤，文火慢熬透心凉，少放冰糖味道爽，清热润燥保安康。喝上一碗酸梅汤，乌梅山楂甘草香，冰镇之后抿一口，浑身燥热全都消。再提北京豆汁香，初次品尝莫慌张，配着焦圈咸菜肠，地道风味韵悠长。夏日酷暑热难当，碳酸甜水少品尝，养生道理记心房，舒心一下享清凉。
3: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没得到

0: 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6: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5: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6: 穿过了悠悠时光。
5: 文化有故事，
7: 文化有故事，
5: 听文明的呼吸，
6: 触摸历史的温度，
5: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6: 慢慢与你的心，
5: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8: 夏天到了，与其在空调房里刷短视频，不如跟着我们一起去博物馆打卡。我们推出的打卡博物馆系列，想做您口袋里的文物翻译官，不背年代，不记术语，就讲一件事。这些古老的文物当年是谁在用，他们经历了什么。欢迎来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接下来咱们去湖北省博物馆，荆楚大地上的那座时光仓库。2000多年前，这里的编钟能奏出什么样的乐章？那些青铜器上又刻着谁的名字和心事？湖北古称荆楚，是一片充满传奇的土地。从春秋战国的刀光剑影，到先秦贵族的钟鸣鼎食，这里上演过太多惊心动魄的故事。湖北省博物馆筹建于1953年，馆藏一级文物近1000套，国宝级文物16件套，是国家一级博物馆，中央地方共建国家级博物馆之一。2020年12月，经投票，湖北省博评选出了10大镇馆之宝：曾侯乙编钟、越王勾践剑、曾侯乙尊盘、云梦睡虎地秦简、虎座鸟架鼓、云县人头骨化石、元青花四爱图梅瓶、彩绘人物车马出行图、石家河玉人像、重阳铜鼓。今天我们就从中挑选几件最有故事的国宝，带大家先睹为快。这3件国宝，一件能奏响穿越2400年的天籁之音，一件能讲述高氏情怀背后的凄美爱情，一件能够用40000多字的小人物笔记为一个大时代立传。在湖北省博物馆的曾侯乙展厅，与气势恢宏的编钟相邻的独立展柜中，静静地陈列着一件足以让人惊叹出声的青铜器。它由上下2件器物组成，尊与盘。尊是酒器，盘是水器。出土时尊置于盘中，两者浑然一体。这件文物叫曾侯乙尊盘，它美得有多惊人呢？尊的口沿是喇叭状的宽边，边缘翻折下垂，装饰着层层叠叠的镂空盘回纹。那是一种由无数条相互缠绕的小蛇

0: 组成的云朵状花纹，玲珑剔透，仿佛水花溅起的瞬间被定格在青铜上。尊的颈部和腹部之间攀附着四条圆雕的豹形神兽，它们回首吐舌向上爬行，身体也是由镂空的盘螭纹构成的。盘的制作更为复杂，盘的四个抠手口沿盘足上，龙蛇盘螭层层叠叠，繁复到让人眼花缭乱。据统计，这套尊盘有几十个部件通过焊接组装而成，表面有盘龙盘螭纹饰数百条，这告诉我们铸造它的工匠一定是个细节控。这些零件要在2400年前没有现代工具的条件下精确地组装成一件天衣无缝的器物，铸造工艺惊人。曾侯乙尊盘问世之后，其复杂的构造、乏力繁缛的纹饰令人赞叹，它无疑是中国青铜时代铸造水平的代表作之一，其工艺复杂度至今仍是青铜铸造史上的天花板。那么这件国宝的主人是谁？尊与盘内部都刻有曾侯乙坐持用钟七字铭文，确认了它属于曾侯乙。但有意思的是，有学者研究认为盘内铭文原本为曾侯乙之尊盘，曾侯乙得到这件传世之宝后将鱼字磨去，改刻为乙字，把之尊盘改为坐持用钟，然后把它带进了自己的墓中。一个诸侯王愿意在一件器物上改名占为己有，可见这件尊盘在当年就已经是稀世珍品了。那么它和我们熟悉的曾侯乙编钟的关系是什么？如果把曾侯乙墓比作一位贵族朋友圈的话，编钟是门面担当，他告诉世界这个墓主人的地位和品位，而尊盘则是压箱底的宝藏，它不张扬却藏着真正的硬功夫。编钟让世界知道了中国古代音乐的高度，尊盘则让世界见识了中国古代工匠技艺的极限。两件国宝，一个有声，一个有形，共同撑起了曾侯乙墓改写历史的分量。2002年，曾侯乙尊盘被国家文物局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名录，这意味着想看这件青铜绝唱，你必须亲自去一趟湖北省博物馆，站在它的展柜前。讲完了曾侯乙尊盘，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一件带着凄美故事的瓷器——元青花四爱图梅瓶。这件梅瓶长什么样？高38.7厘米，口径6.4厘米，底径13厘米，小口外撇，短颈封肩，圆足平底。这是典型的梅瓶造型。什么叫梅瓶？因为瓶口小的仅与梅之瘦骨相称，只能插一枝梅花，所以得名。这件梅瓶最引人注目的是瓶身上绘制的四爱图，肩部是有凤穿牡丹纹，腹部四个菱形开窗内，描绘了四位古代文人的雅士：王羲之爱兰，东晋书圣王羲之酷爱兰花，兰花的清幽与他书法中的飘逸神韵相呼应；陶渊明爱菊，东晋诗人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菊花的傲霜品性是他淡泊名利、向往田园的最好写照。林和靖爱梅鹤，北宋诗人林和靖隐居杭州西湖，一生未婚，以植梅养鹤为乐，人称梅妻鹤子。周敦颐爱莲，北宋理学家周敦颐著有千古名篇《爱莲说》，赞美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画面布局疏密有致，人物表情生动自然。青花 发色鲜艳清脆，这得益于元代景德镇窑采用的进口骨料苏麻离青。这种骨料含铁量高，烧制后会产生独特的铁锈般效果，让画面更有立体感。这件梅瓶因此被誉为陶瓷中的熊猫，是罕见的经科学发掘出土的元青花精品。这件国宝背后藏着一段凄美的故事。这件梅瓶出土于2006年，地点是湖北省钟祥市的明代影镜王墓。影镜王是朱元璋的儿子，名叫朱栋，被封为影王，就藩于安陆，也就是今天湖北钟祥一带。1414年，年仅27岁的影王英年早逝。王妃郭氏为明朝开国元勋郭英之女。据载，影王去世后，王妃郭氏悲痛欲绝，她对镜梳妆，精心打扮后自尽殉情，与夫君合葬。这件元青花四爱图梅瓶就出土于王妃郭氏的棺木前端棺床下方，它很可能是郭妃生前最珍爱的一件器物。瓶身上四位高士的高雅情趣，或许正是这位年轻王妃心中向往的生活，又或者那是她在丈夫去世后于绝望中对清白与高洁的最后寄托。当我们站在这件梅瓶前，除了欣赏它精美的青花工艺，也不妨想一想，一件器物从元代窑工的手中诞生，辗转成为明代王妃的妆奁，最后又随着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沉睡了600年。每一件流传至今的文物都承载着它自己的人间故事。
1: 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带您一起打卡全国重点博物馆，为暑期的孩子做一个声音科普。而我们现在已来到湖北博物馆，接下来说的这件镇馆之宝叫云梦睡虎地秦简。这件国宝不是金光闪闪的金银器，不是气势恢宏的青铜器，它甚至长相朴素，就是一堆竹片，上面写着字，但它却被称为填补历史空白的重大发现。它的名字叫云梦睡虎地秦简。它的故事要从1975年的冬天说起。1975年12月，湖北云梦县城关镇睡虎地，当地的农民和往年一样，趁着农闲时节挖水渠。谁也没想到，这一铲子下去挖出了一座古墓。考古队员闻讯赶来，在睡虎地共发现了12座秦墓。当挖掘到编号为11号的墓葬时，考古人员小心地挪开棺盖板，那一刻所有人都惊呆了。棺材里墓主人的遗骸密密麻麻堆满了竹简，没有太多金银玉器，没有青铜重器，只有竹简，仿佛墓主人一生的全部财富和骄傲就是这些写在竹片上的字。经过整理，这批竹简共有1155枚，加上残片约80片，总计近40000字，文字为秦隶，一种介于篆书和隶书之间的字体。那么墓主人是谁呢？经过专家考证，11号墓的主人名叫喜，也就是那个喜事的喜，生于秦昭王45年。喜的一生正好赶上了中国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时代。他17岁登记名籍，服徭役， 做过与刑法相关的基层官吏。他曾三次从军，参加过多次战斗，亲身经历了秦王政，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亲政，到统一六国的全过程。换句话说，这是一个秦朝基层公务员的平凡一生。但喜的不平凡之处在于，他工作极其勤勉，他把自己经手的法律文书、行政制度、工作案例，甚至国家的重大事件，一条条抄录在竹简上，整整齐齐地保管起来。他去世时大约45岁左右，家人没有在他墓中放太多值钱的东西，却把他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这些竹简全部放了进去。因为他一生挚爱这份工作，这些竹简就是他全部的人生。这些秦简写了什么？这1155枚竹简内容极其丰富，堪称一部秦代百科全书。法律文书包括秦律18种、孝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事等，是中国考古史上首次系统发现的秦代法律文献。秦律涉及农业生产、市场交易、徭役征发、官吏执掌等方方面面，从中可以看出秦法已经达到了十分细密详备的程度。举个例子，秦简中有一条律文规定，春二月勿敢伐材木山林，也就是每年从二月份开始不准上山砍伐树木，不准阻断水流，不准采摘未成熟的植物果实。2200多年前的法律已经在保护生态，让万物休养生息了。还有一篇《违吏之道》，讲述了官员的行为准则，要求官员忠于君主，清廉公正，严格执法，勤政爱民。2000多年后读来，依然振聋发聩。《编年记》记录了从秦昭王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间的重大历史事件，为研究秦代历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行政和医学文献记录了当时基层行政运作的细节和部分医学知识。为什么说这些秦简改写了历史？在此之前，关于秦代的法律制度，隶书上只有零星片段，人们根本无法了解秦律的全貌。睡虎地秦简的出土，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秦代法律的完整体系，证实了秦代法律在中国法治史上的开创性地位。秦律对汉代及其以后的中国传统法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喜，一个县级小吏，拿着微薄的俸禄，每天伏在案头抄抄写写。他大概从未想过，自己记下的这些工作笔记会在2000多年后成为研究一个大时代最珍贵的档案。他用40000多字为自己立传，也为一个时代立传。

在湖北省博物馆的楚国八百年展厅，有一件文物让每一个路过的人都会停下脚步。它不是金灿灿的青铜器，而是一件通体修黑漆的木雕乐器。两只昂首振翅的凤鸟立于两只蜷卧的猛虎背上，中间悬着一面大鼓，凤鸟引吭高歌的姿态，猛虎匍匐承重的沉稳，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这件国宝叫虎座鸟架鼓。那么它是怎么被发现的？时间回到2002年，在湖北枣阳九连墩，一条长约3公里的堤岗上分布着9个大型封土堆。当地一直流传着一个传说，古时候有位楚国大将军战功赫赫，却遭敌国反间计被楚王冤杀。真相

大白后，楚王追悔莫及，赐给他一颗金头，又连夜建了九座大墓，把金头藏在其中一座，以保护将军的亡灵不被盗扰。传说未必可信，但九连墩确实是一处重要的楚国贵族墓地群。2002年，由于高速公路规划恰好经过这片墓地，考古队赶在施工前进行了抢救性发掘，结果在2号墓中出土了这件目前所见楚国虎座鸟架骨中最为完整、最为精美的一件。那它是由什么组成？整件器物由四个部分组成，底座、双虎、双凤和翼骨全部为木雕，通体修黑漆，用红、黄、银、白等多种色彩绘出虎斑、凤羽和蛇鳞的纹样。最引人注目的是底座，六条蛇盘绕纠缠成一个长方形基座，两只猛虎四肢蜷伏其上，虎口大张，露出舌头，带着一种憨态可掬的萌感。在虎背上各立一只长腿昂首的凤鸟，凤鸟之间悬挂一面大鼓，更妙的是鼓框两侧还有两只小老虎，后足踩在凤鸟背上，前足托住鼓框。这是目前其他虎座鸟架骨上没有的造型。那么楚人为什么要把凤鸟踩在老虎背上？这里藏着楚文化最核心的精神密码。楚人崇凤，这是学界公认的结论。相传楚人的祖先是祝融，祝融是火神，管辖祭祀和火，而凤鸟正是火的化身，是至真至善至美之物。它浴火而合，涅槃重生的气概与楚人的生命观不谋而合，因此楚人视凤为图腾，使之成为自由精灵的象征，生命永久的寄托和民族精神的表达。而虎是当时楚地周边八人部落的图腾，凤彩虎的造型学者认为至少有两层含义。其一，象征着楚人征服了虎图腾的部族；其二，更重要的，凤是精神，虎是力量，凤是理想，虎是现实。楚人相信精神终将驾驭力量，理想终将超越现实，这与楚人不服周、问鼎中原那种不屈服、敢争胜的倔强劲儿一脉相承。虎座鸟架骨是礼乐重器，只出现在高等级的楚国贵族墓葬中。按周代礼制，大夫级别以上的贵族才有资格享用悬骨。九连墩2号墓的墓主，经考古专家推断，与1号墓是夫妻关系。1号墓主是男性，身份为楚国上大夫级别的高级贵族，2号墓是他的夫人。在古代，骨为八音之首，古人说骨琴瑟，骨是弹奏的意思，琴瑟合奏是礼乐宴饮的核心环节，在祭祀、宴乐、征战

登上了特种邮票，惊艳了上海世博会。当然，湖北省博还有很多值得我们驻足凝视的国宝，比如被誉为中国现存最早连环画的彩绘人物车马出行图，比如距今约100万年的云县人头骨化石，每一件都值得你亲自去发现。那么即将放假的同学们还有身边的家长，不妨去带着我们的故事看看湖北省博物馆吧。参观前建议查看展厅分布图，规划路线，参观需要时间，建议至少留出3到4个小时。好了，广告之后，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小昭会带您继续打卡博物馆，我们一会儿见。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佳姐，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5: 对，
4: 佳姐要绣上五颗红心。越狱的时候，让我们高举着这面红旗冲出去，去和战友们会师。
6: 电影《烈火中永生》里的绣红旗其实是没有的，而是作者把篮球式的绣红旗创作到了江姐的身上。
7: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忠诚，解密小说红颜背后的历史档案，再现革命志士的英勇斗争。好听在云听。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2: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3: 有人说，了解一个城市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它的菜市场和博物馆。菜市场是它的现在，博物馆是它的从前。而当我们走进博物馆，其实是在追问一个永恒的命题：我们从哪里来，又要往哪里去？这个暑假，我们陪您一起走进一座座博物馆，说说文物背后那些被时光掩埋的历史。欢迎来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暑期博物馆打卡季，我们直奔潇湘大地的文化殿堂——湖南省博物馆。湖南古称三湘四水，是一片充满传奇的土地。从楚文化的瑰丽浪漫，到西汉文明的璀璨辉煌，这里上演过太多惊心动魄的故事。湖北省博物馆位于长沙市开福区，馆藏文物18万余件，尤以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商周青铜器、楚文物最具特色。这里藏着举世震惊的文物，比如素纱单衣、马王堆一号墓替形帛画、人面纹方鼎、人物龙凤帛画、人物玉龙帛画、马王堆一号汉墓朱棣彩绘棺、商闵方雷、追新夫人遗体、印花夫彩纱丝棉袍、唐摹本兰亭序。接下来我们就从中挑选几件，带大家先听为快。走进湖南省博物馆三湘历史文化陈列展厅，青铜器展区最引人注目的展柜前永远站满了人。大家围观的是一件通体碧绿、雄浑庄重的巨型青铜器“闵儿泉铜方雷”。它有多大？通高88厘米，器身硕大，是迄今所见最大、最精美的青铜方雷。全器以云雷纹为地，上是兽面纹、夔龙纹、凤鸟纹，集立雕、浮雕、线雕于一身，工艺精湛到令人叹为观止。肩部两侧装饰双耳衔环，四面边角及各面中心共装饰8条凸起的长条勾脊形飞棱，因此它被学术界尊称为方雷之王。而它的故事要从1919年说起。那一年，一个叫艾青燕的村民路上不小心踩塌了一堆土，土堆里赫然露出一个大黑疙瘩，污泥中仍光泽闪烁。艾青燕和家人一起把它挖了出来，从此成了村民口中代代相传的古鼎怪器。5年后，1924年，益阳百乐斋古玩店的10余张慕名而来，一看此物，愿意出400块大洋收走。当时正好是午餐时间，艾青燕的大哥回家，听说怪器要被买走了，就拿上盖子去七家河的新民学校找校长钟逢宇查看。如此破铜怎么值这么多钱？钟校长看到盖子上富己尊仪几个蝌蚪纹，知道此物非同一般，留下盖子表示愿意出800块大洋购买全器。石余章得知这笔生意要黄，慌忙中抱着近百斤的器身跑出了村。闵方雷从此身首分离，开始了长达近百年的颠沛流离。那么闵儿泉铜方雷器身和器盖各自经历了什么呢？器身被石余章带走后辗转流落海外，先后经英国、法国等多个藏家之手， 2001年，器身出现在美国纽约佳士得拍卖会上，以924.6万美元的天价成交，创下当时中国青铜器及中国艺术品拍卖的最高成交记录。而器盖则留在了国内，先由新民学校校长钟逢宇保存，1952年由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接收，最终入藏湖南省博物馆。流落海外闵方雷的器身2014年出现了转机，当年得知器身将再次在纽约佳士得拍卖的消息后，湖南6家企业秉持传承与弘扬湖湘文化为己任的思想，紧急筹款联络洽购，在政府以及海内外华人的一致支持下，经过艰苦谈判，最终以低于预计拍卖成交价一半左右的价格与卖方佳士得公司达成了购买协议。2014年完雷归乡合体庆典上，器身与器盖终于实现了近百年后的重逢。同年，闵方雷回归入选中国艺术市场十大事件之一。那么，闵方雷的铭文藏着什么秘密？器盖著有《闵儿泉作父己尊仪》八字铭文，器身著有《闵作父己尊仪》六字铭文。闵是器主族氏名，儿泉是器主名字，己是器主先父的庙号，也就是说，这件器物是商代晚期一个叫闵儿泉的贵族为祭祀父亲己而铸造的。闵方雷的发现地桃源县并不在湖南青铜文化的核心区域宁乡，而稍偏北部。有学者研究认为，商末周初盘龙城的殷商贵胄南迁，在宁乡黄才盆地与当地杨越人融合，带去了成熟的青铜冶铸工艺，于是湖湘大地的青铜文化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闵方雷作为这个时代的见证，承载着中原文明与湖湘本土文化交融的历史记忆。从1919年踩踏那堆土开始，到2014年完雷归乡，闵方雷的回家之路走了整整95年。这95年恰恰也是中国从积贫积弱到走向强盛的缩影。当你站在展柜前仰望它时，你看到的不仅是一件3000多年前的青铜重器，更是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根脉的执着追寻。

在湖南省博物馆的马王堆汉墓陈列展厅，有两件文物隔着玻璃展柜永远吸引着最多人的驻足。一件是薄如蝉翼、轻若烟雾的屈居素纱单衣，它告诉我们，2000多年前的中国人已经能把一件衣服做到只有48克。这件衣服有多轻？目前常年展出的直居素纱单衣，衣长128厘米，通袖长190厘米，重49克。而2024年首次公开展出的屈居素纱单衣，衣长160厘米，通袖长195厘米，重量更轻，只有48克。什么概念呢？把这两件衣服中的任何一件折叠起来，都可以轻松放入一个火柴盒里。2000多年前的中国人用蚕丝织出了比一张纸还要轻的衣服。单衣，说文解字解释，单，衣不重，从衣单生，也就是没有衬里的单层衣服。素纱单衣的衣料为没有染色的平纹方孔丝织物素纱。经测算，如果除去较重的衣领、衣袖、衣襟边缘的绢，整件衣服的净重就只有20多克。它的蚕丝纤维细度只有10.2至11.3弹，换句话说，一根长900米的丝重量只有1克。那么它是怎么被发现的？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的考古发掘震惊了世界。当考古人员打开棺椁，在墓主人辛追夫人的遗骸旁边，发现了大量精美的丝织衣物，其中就包括这两件素纱单衣。据当时参与发掘的专家回忆，这些丝织品刚出土时还很鲜亮，出土后就渐渐变得灰暗了。历经2000多年，它们仍然保持着惊人的完整度。穿这件衣服的意义是什么？多数学者认为，素纱单衣不是单穿的，而是穿在色彩艳丽的丝棉袍外面，给丝棉袍的华丽纹饰增添一分朦胧之美，更显主人地位尊贵。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是一件内衣，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它是丧葬用的服饰。无论哪种解释，都说明了一个事实，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中国的丝绸纺织技术已经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那么为什么现代人织不出48克的素纱单衣？听起来不可思议，以现代科技复制一件2000年前的衣服竟然如此艰难。上世纪80年代，纺织考古专家就提出了复制素纱单衣的建议，但早期的复织工作，复制件总是比原文物重一些。专家团队研究发现，问题出在原材料蚕宝宝身上。西汉时期养的是三棉蚕，休棉三次，蜕皮三次。三棉蚕蚕茧较小，蚕丝纤度细，而现代人培育的是四棉蚕，体型大得多，吐出的丝也更粗更重。后来研究人员走访各地寻找兽蚕，最终通过药物控制的方法让四棉蚕减肥，成功获得了只有普通蚕丝1/5的超细蚕丝。除了原材料，织造工艺也是难题。素纱单衣的平纹织法虽然不复杂，但经纬疏密度极难控制。制作团队定制了手工织机，邀请经验丰富的织工师傅，每人每个工作日只能织10厘米，光是素纱的织造就花了1年半。一件48克的衣服凝聚的不只是轻薄，它让全世界看到了2000多年前中国丝绸技艺的巅峰，也见证了从汉代到今天中国纺织科技穿越千年的传承与创新。

说到素纱单衣，就不能不提它的主人，而这位主人的存在方式本身就是一个让全世界震惊的传奇。1971年冬天，长沙马王堆鬼火之谜。那一年，解放军366医院在马王堆的两个大土包下执行任务，士兵们用钢钎向下探查时，一股呛人的气体突然从钻孔里喷出来，有人好奇用火去点，气体即刻变成了蓝色火焰，燃烧几天未灭。当地人以为是鬼火，但湖南省博物馆的专家赶到后判断这是一座保存完好的火坑墓，墓室内的有机物腐烂产生沼气，说明2000多年来这座墓完全没有被盗过。就这样，马王堆汉墓的发掘就此拉开序幕。1972年1月，考古队正式发掘一号墓。当时湖南省博物馆的经费只有6000元，请不起太多工人，工作人员全员上阵，后来到各学校求援。长沙市的1500名高中生和大专生陆续参与到挖土中。长沙春无三日晴，连日细雨绵绵，学生们淋得像落汤鸡，装土的冤机沾上泥土打不脱倒不掉，有人用手抠被竹签刺得鲜血直流。奋战60天，填土终于被挖完。接着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层白膏泥，最厚处达1.3米，

白高泥下面是一整层木炭，整整装了四辆卡车，至少10000斤。木炭下面是一张青黄色崭新的竹席，虽然见光后很快变成黄褐色，但揭去竹席，一个巨大木椁出现在所有人面前，中间是一个大型的黑漆素棺，四周四个边厢堆满一尘不染的随葬品，彩绘屏风、彩绘漆几、绣花枕头、竹寺木俑，超过1000件精美绝伦的器物琳琅满目，宛如一座地下宝库。而最大的惊喜来自那具棺椁本身，棺椁被一层层打开，最内层的棺中，墓主人的遗体浸泡在一种无色透明的液体里，全身润泽，皮肤覆盖完整，毛发尚在，直指纹路清晰，肌肉尚有弹性，部分关节可以活动，几乎与新鲜尸体相似。在中国南方潮湿的环境下，一具肉身能够保存2000多年而不腐，这在世界考古史上都是奇迹。后来医学家把这种类型的古尸命名为马王堆型尸尸。经鉴定，墓主人为女性，年龄约50岁。随着七联合里出土的印章上书妾辛追，她的名字被确认。而随后发掘的2号墓中出土了立苍印章和戴侯之印，确认1号墓的主人就是西汉长沙国丞相第一代戴侯立苍的妻子辛追。那么辛追夫人是怎么去世的？1972年底，湖南医学院对辛追遗体进行解剖，发现了让人震惊的事实：辛追生前患有冠心病、多发性胆石症、血吸虫病等多种疾病，而最关键的线索是在他的体内发现了100多粒甜瓜子。医学专家推断，一块胆结石堵塞胆道，暴食甜瓜引发胆绞痛，诱发冠心病发作，导致猝死。一位2000多年前的贵族夫人就这样被一顿甜瓜带走了生命。辛追为何能千年不朽？关键在于3个字：密封好。墓室深埋地下，周围填充了5000多公斤木炭，吸附湿气。木炭外又用厚达1.3米的白高泥封死，隔绝空气和水汽。棺内还含有从尸体和丝织物分解出来的有机酸的棺液，长期浸泡下也起到了防腐作用。但更令人好奇的是，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辛追的墓葬为何比丈夫立苍还要奢华？他的墓中随葬品远超2号墓的简陋，这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在新锥的棺盖上，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幅巨大的丝织品，它呈梯形，上宽下窄，颜色棕黄，历经2000多年依然保存完好。这幅帛画的名字叫梯形帛画。这幅帛画上画了什么？自上而下分为三界，天上、人间、地下。天上顶部正中画着人首蛇身的神，周围有日月升龙飞鸟，那是神仙居住的世界。人间画面中央是一位体态雍容、锦衣华服的老妇人，在三个侍女的簇拥下拄杖而行。学者普遍认为这就是新锥本人的形象。他面前有两个人跪献祭品，描绘的是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场景和死后享用的祭祀。地下最底部画着一位裸身的巨人，双手托举着大地，那是幽冥的世界。这幅画的用途是什么？学者认为这是一幅引魂升天的飞衣，也就是出殡时举在灵柩前的旗帜，下葬时覆盖在内棺之上。它的功能是引导墓主人的灵魂升入天界，

实现永生。从日升日落到月亏月圆，从人间富贵到地下幽冥，三界轮回循环往复，体现了汉代人对生命死而复生的执着追求。替行帛画还有一个姊妹篇，上个世纪70年代，在三号墓中，考古人员在内棺盖上发现了另一幅替行帛画，画面构图相似，同样描绘了天上、人间、地下三界，但细节有所不同。三号墓帛画的中部描绘的不是老年女性主帐，而是头戴长冠、佩剑而立的男性墓主利希，与他的武士身份相符。为什么马王堆的帛画如此重要？第一，保存完整。2000多年的丝织品能如此完整地保存下来，本身就是奇迹。第二，艺术价值极高。帛画用细腻的线条和丰富的色彩，描绘了汉代人对死后世界的想象，是中国早期绘画艺术的瑰宝。第三，历史价值。它直观地展现了汉代人的宇宙观、生命观和宗教信仰，是研究汉代思想史的第一手材料。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幅替行帛画出土后很少同时展出，因为丝织品对光线极其敏感，长期暴露在强光下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如果你想亲眼看到它们的真容，得关注博物院的特别展览安排。马王堆汉墓与辛追夫人，替行帛画串起了从商代晚期到西汉，跨越近2000年的时光之旅。闵方雷的百年漂泊与归来，让我们看到了一件青铜重器从身手分离到完雷归乡的曲折故事。它提醒我们，国家强盛，文物才能回家。素纱单衣的48克，让我们震撼于2000多年前中国丝绸技艺的巅峰。它见证了中华文明巧夺天工的创造力，也激励着今天的我们继续攀登科技高峰。这个暑假，带着我们的故事，带着探寻文物的热情，去博物馆里约会历史吧。好了，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小昭，代表编辑制作小曾，感谢您的收听。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咱们不见不散。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21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情意之声，清凉一下。
1: 你们店这本金刻版宋词也太宝藏了吧？雨天在这看书，感觉整个人都静下来了。
2: 对呀，很多人来打卡拍照，也有不少人真的坐下来读。古代书院夏天就有下读的传统，纳凉读书两不误，我们这算是现代版书院了。
1: 原来一窗下雨半卷书不是古诗里的场景，现在也能体验到啊。
2: 对喽，文脉还在，这份夏日的书香不会断。
3: 一窗下雨打芭蕉，半卷诗书度长夏。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在文字里遇见千年文脉。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心想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5: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8: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5: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8: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5: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8: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我们常常追问，是什么塑造了今天的自己？答案是走过的路，是爱过的人，还有那些读过的书。那些看似无用的文字，早已潜移默化地成为我们的骨骼与血肉，在脆弱时给我们支撑，在迷茫时为我们指路。阅读就像是一场向内的回溯与重建，世界在书页之外，但世界的答案往往藏在书页之间。这里是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准时播出的品味书香，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我是马松武。本期节目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郑景航的作品《不虚此生》。这是一部长篇小说，故事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直讲到今天。主人公林大方还有他的朋友李若水、韩婉成，这些人各自走在自己的路上，有人坚守教育，有人执着建筑，有人用母爱托举儿女，他们在时代的变化里求索离别，也自我救赎。但这部小说最核心的其实是一个很扎心的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才是好的教育。书里写了一个教育局局长的女儿，女孩不喜欢在学校里上课，怕老师，怕课堂，最后干脆辍学了。她的父亲能让成千上万的孩子有学上，却留不住自己的女儿坐在教室里，这像是一道裂痕，把教育这个词撕开来给我们看。书里还有一个女孩，她的父亲常年缺席她的成长，母亲费尽心思为她规划未来，却每天都在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选择。这些故事交织在一起，其实是在问同一个问题，我们拿同一把尺子量所有的孩子，那量

0: 不上的那些又该怎么办呢？作者郑景航深耕基础教育多年，一线从教的经历让他能够精准地捕捉到国内教育的现状。他不是拿理论来说话的人，他写的是人，是那些在现实里挣扎妥协也坚持的人。整本书的语言非常讲究，化用了苏东坡的词句，读起来有一种安静的古典味道，但讲的又是我们身边最真真切切的生活。书里的人物兜兜转转，最后落脚在一个朴素的愿望上，无论到了什么年纪都要好好活，不辜负这一生。这或许也是书名《不虚此生》的由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分享这本书郑景航的《不虚此生》。
1: 教育的尽头是什么？哪里才是更远的地方，更大的世界？女性要走过多少路途才能辨明心中的指引？一个人要怎样活过才算不虚此生？小说《不虚此生》以女主人公林大方的人生抉择与情感世界为主线，着重展现韩婉成、李若水、王如玉等主要人物的生命历程，深刻描绘中国基础教育的复杂图景，深刻讲述个人在时代开合中的彷徨、坚守与超越，通过梦境、回忆与现实的交织，沉降到社会现实与教育现实的底里，层层深入对理想与现实、自由与责任、爱与救赎、逃离与回归的醒思。力赞不虚此生的个体生命价值与尊严，关照人类的普遍情感与境遇。

0: 个人要怎样活过才算是不虚此生，这是小说《不虚此生》提出的问题。这本书的作者郑景航兼具文学创作与一线教育的双重阅历，他之前的作品《最好的人生》始终对教育及人生的一份心意等多部都是聚焦教育与人生的作品，常年从教育现场萃取写作养分，这也让《不虚此生》这部小说天然就兼具了现实厚度与人文深度。小说《不虚此生》的语言气质很特别，郑景航在书的后记里写道，像写诗一样写书，篇目也化用了苏东坡的词句，笔法上又有中西融合的尝试。教育是特别接地气甚至有几分粗粝的题材，但郑景航却选择用诗性的语言去包裹它。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听郑景航老师自己来讲讲吧。
1: 弱水三千，只取一瓢。更冷静的艺术家要能够在艺术的汪洋中果断地选取只属于自己的一瓢水。我果断地选取像写诗一样写书，不是刻意为之，而是出于深刻的本能。我们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曲都曾经有一字千钧，并且臻于永恒的凝练、深沉、广袤。仅仅张若虚的一句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就足以使无数现当代文学黯然失色。我不否认，我更希望我的语言能够为追寻并且接续汉语之美有所贡献。我在第二部非虚构作品《为人师》首发的时候曾经说过，我究竟能够为脚下的大地、迄今为止的人生以及置身其中30余年的这份职业做些什么？我用一本书做出了回答。不虚此生对我们国家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成就以及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做出了深度的勘测，以及深刻并且严肃的思考，以及做到了我个人所能达到的最大限度的理解。但是教育只是不虚此生这本书的部分议题，而不是全部。不虚此生更重要的是写了更丰富的爱与救赎，它有更丰富的内蕴。塔可夫斯基说，伟大艺术作品的思想总是具备多义性，它如同生活本身，具有多种衡量的限度和不确定性。更好的电影、绘画、音乐以及文学作品都包含某种全人类的主题与通则，都是无法定义的，而且老少咸宜，历久弥新。我更希望我所能完成的作品也是不可被定义的，而且能够属于所有的读者，它是我对于文学的一份肝胆，是我的文学抱负。
2: 作者郑景航，浙江金华人，现居杭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无党派人士，长期从事基础教育工作，旁涉建筑、电影、音乐等文化艺术，著有长篇小说《最好的人生》《眷恋》《熠熠生辉》，非虚构作品《始终》对教育及人生的一份心意，为人。

0: 小说《不虚此生》中的几组人物都写得很动人，主人公林大方与母亲王如玉之间的情感，李若水身为教育局长却留不住自己女儿上学的父女困局，还有韩婉成痴迷建筑与电影，一转身错过了女儿整个成长。这几组人物像是时代里不同切面的家庭标本，我们请作者郑景航来讲一讲他对这些人物的塑造和理解。
1: 王如玉每天都活得精疲力尽又斗志昂扬，一个人就像千军万马，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坚不可摧，为了每个孩子都全力以赴。但是孩子到了更远的地方，更大的世界，王如玉却精疲力尽，再也不能斗志昂扬了。王如玉死了，变成了一座坟，从此深不可测，触不可及。林大方不想回到不像故乡的故乡，但又还是会回来，又都会回到王如玉的坟前，好像他不是坟，好像他是王如玉的生命、灵魂、意志的总和，好像王如玉就是死了，也仿佛依然强烈的活着。不管他到了多么远的地方，多么大的世界，他都不得不回到他的身边。在这其中，不是撕扯，不是羁绊，而是正常人心的爱。李若水有直指人心的教育追求，有不断升华的人生境界，有坚定的信念，是最有修养的人。但是为了李昭不肯上学，他在喝过酒后嚎啕大哭，然而最终选择就像透明的人一样过最普通的人的生活的李昭，却让李若水认识到人生最大的乐趣原来是天伦之乐。这其中虽然饱含痛楚，但也更饱含正常人心的爱。韩婉成就像一个远征的真人，很少回家，没有更多的履行一个父亲的职责，对女儿满怀愧疚，但是女儿在最孤独的时候还是最愿意和韩婉成说很多话，还是能够让韩婉成在最焦头烂额的时候获得如晨祷般的宁静，并且领受血脉绵延的神秘与不可名状，无以代受。这其中

0: 多欠缺与遗憾，我更希望我所写的书，我所写的人物，能让人即使经历了生活毫不留情的磨难，也依然能够感受到自己需要爱，感受到爱的召唤。我在开始写书以前写了一段话，一个母亲为什么可以每天都活得精疲力尽又斗志昂扬，为了要给她的孩子铺平道路。一个老师为什么把时间都给了别人的孩子，为了要给他们铺平道路。一代一代人为什么不屈不挠地活着，为了给一代又一代人铺平道路。一个人要能够走完一生，要有很多人为他铺平道路。我随后又写了一段话，一个人在很多人为他铺平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远得好像已经没有人能跟得上他的脚步，他仿佛形单影只，他就像在孤独的太空回望地球，他蓦然发现茫茫宇宙让他最温暖也最难以割舍的就是那些为他铺平道路的人，他们都像星辰在他的生命中闪耀光辉。这两段话也就是不虚此生全书的主旨，它的内核就是爱。
1: 接下来我们就打开书为大家

王如玉对林大巧不放心。林大巧高考差一分没有考上大学，林大巧就不想读书了，要去打工。王如玉恳求林大巧，就算替我读书。林大巧又去读书，又没有考上大学，又不想读书了，又要去打工。王如玉拉着林大巧去算命，算命先生说，要读书的，读得出去的。林大巧又去读书，就要考试了，林大巧又说，不去考了，考不出的，考不上的。林大巧哭，王如玉也哭，林大巧终于还是考上了大学。林大巧虽然读过大学，但就像没有读过书一样盲目。林大巧执意要嫁给一个没有怎么读过书的男人，王如玉不同意，就把男人拿到家里的彩礼扔出去，把男人赶出去。王如玉大喊大叫，读书读到哪里去了，读书白读了。林大巧还是非嫁不可，还是嫁人了。林大巧在嫁人的当天就发现自己错了，就后悔了，对男人万分怨恨，咬牙切齿，好像那男人就是癞蛤蟆，就是牛粪，不可饶恕地造成了他的不幸。男人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忠厚，而且懒惰，林大巧更加有苦难言。林大巧说话越来越刻薄，一不高兴就能把饭桌掀翻，就会对人破口大骂，一触即发。就连从来没有怕过谁的王如玉，对林大巧也要小心翼翼。王如玉生怕林大巧离婚，王如玉哭，王如玉说，不放心，真的不放心。王如玉对林大明也不放心，林大明读到初二就不要读书了，上课睡觉，考试也睡觉，屡教不改，老师只能放任自流。林大明虽然考上了重点高中，但还是不要读书。王如玉到学校去，林大明都不在教室，不在寝室，不知道在哪个游戏厅，不知道又在哪里和别人打架。王如玉永远找不到林大明，传达室的人说，哎，做娘的可怜啊。王如玉也哀求林大明，就算替我读书。林大明虽然考上了大学，但也还是不要读书，险些不能毕业。一个母亲为了孩子会丧失理智，林大明让王如玉丧失理智。林大明毕业以后要去做传销，王如玉把所有的钱都给林大明，钱都灰飞烟灭，只要林大明要钱，王如玉就会给林大明钱，钱都灰飞烟灭。林大明又要买最好的摩托车，王如玉已经没有钱可以给林大明了，也还是想要给林大明钱，也要我和林大巧都拿出钱，还是给林大明买了最好的摩托车。王如玉只要听到有人被摩托车撞死就心惊肉跳，就担心被撞的是林大明。王如玉也哭，王如玉说，不放心，真的不放心。王如玉对我也不放心。王如玉做了一个梦，王如玉在喂鱼，鱼纷纷跳跃到荷叶上、莲蓬上、荷花上，好像不是从水里跳跃出来的，好像是从天上像下雨一样掉落下来的。王如玉突然想起还要给我们炒梅干菜，王如玉心急火燎地骑着自行车到县城买猪肉，又从县城骑自行车回到家，猪肉挂在自行车的龙头上不停地晃荡。王如玉经过一个又漫长又陡峭的上坡，王如玉下来推着自行车走上去，上坡的两旁原来有漫山遍野的橘子树，但都诡异地不见了。王如玉想要快点走过上坡，但就是走得很慢很慢。

好像在云朵上走路。王如玉看到我从坡顶上走下来，我还很小，只有五六岁的模样，我要从坡的一边走到另一边。王如玉想要大喊大叫，想要告诉我不要那么走，太危险。可是王如玉喊不出声来，也叫不出来。王如玉看着一辆货车歪歪扭扭地从坡顶上开下来，王如玉突然就看不见我了，我就好像一团软绵绵的影子一样不见了。我大概被货车卷走了，王如玉大喊大叫，王如玉醒了。王如玉天还没亮就起来，给我准备我最喜欢吃的橘子，天一亮就带着橘子坐车来看我。王如玉看到我就哭，他说我那么小就离开家，那么小就参加工作，三个孩子只有我没有读过大学，老师说过我就不应该是教书的，我就应该是写书的，可我只能教书。

若水第一次见王如玉，正要去开会，没有更多时间，只能请王如玉在离学校最近的小餐馆吃饭。餐馆的楼下只有三张很小的桌子，楼上只有一间不大的包间，从楼下到楼上只有又窄又陡的楼梯。王如玉对李若水说话也是大喊大叫：我们家是农民，我是养鱼的，我养的鱼都是最好的鱼，哎，我烧的鱼是全世界最好吃的鱼。李若水也跟着王如玉大喊大叫：我们家也是农民，我们家以前也养过鱼。有一年天很热，鱼都热死了，有一年开春又有很多鱼温死，我知道养鱼的辛苦，我要是想吃鱼了就来吃你烧的鱼。餐馆的老板要炒菜，要自己端菜，刚把菜端上来，刚走下去又跑上来，上上下下。老板说：哎，你们是不是在吵架啊？怎么吵得这么凶啊？只要有王如玉在的地方，每个人都会跟着王如玉大喊大叫的，都像是在吵架，李若水也不能例外。李若水不但不在意和王如玉大喊大叫的说话，而且体谅王如玉。

歌站，王如玉没有不喜欢李若水，但是王如玉说，李若水相貌好，心肠好，才干好，样样好，就像是梦里的人，还是让人不放心。王如玉还是哭，王如玉说，不放心，真的不放心。王如玉疯狂吗？

小说不虚此生，立足近半个世纪中国社会的变迁，以女主人公林大方的人生轨迹为主线，串联起坚守教育理想的李若水，执着建筑事业的韩婉成，以磅礴母爱托举子女的王如玉等鲜活人物，在现实回忆与梦境的交织叙事中，铺展一代人在时代浪潮里的求索、离别与自我救赎。作品跳出通俗情爱叙事，以文学笔触完成了对当代基础教育的严肃转译，锚定教育的尽头是人心这一核心命题。作者借人物命运反思当下教育乱象，提出教育不能局限于书本知识，更要引导孩子叩问哲学、生命、宇宙与自我，打破单一的知识灌输，回归育人本心。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来不及思考，但总有一些东西需要在静默中扎根。阅读就像是一场缓慢的扎根仪式，它让浮躁沉淀，让浅薄深厚，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拥有破土而出的可能。不喧哗，自有声，在阅读中向下扎根，向上生长。欢迎继续收听品味书香节目，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郑景航的长篇小说《不虚此生》。郑景航说，于他而言，《不虚此生》像是一件刚刚织成的毛衣，在或绵密或松散的针脚里，他想写出人世间许多种不同的爱，父母子女之间的爱，师生的爱，朋友的爱，两情相悦的爱，克制的爱，相濡以沫的爱，错误的爱，宽恕的爱，辽阔的爱。它们包含了人的良善、无奈、欠缺与脆弱。在小说中，郑景航用三组人物关系呈现了爱从发生、发展到救赎的完整弧线。一个在婚姻里的男人和一个也在婚姻里的女人，违背道德、触犯禁忌后不堪重负，终于在时隔多年后彼此致歉原谅，像兄弟姐妹一样彼此理解。一个丈夫对妻子从不满意到体谅感激，在妻子衰老的面容中重新看到初恋时的娇俏与伶俐，白头偕老。一个孩子因父亲厚此薄彼而常年疏远，经历年岁老去的降临后回到故土，看到像干枯树枝般佝偻的父亲，终止原谅与和解。整部小说的叙事以现实、回忆、梦境三重时空交织，语言如古典词牌般凝练，每张标题化用《水调歌头》《定风波》，在冷峻白话中透出了温润诗意，终章落笔，无论年岁几何，都要诗酒趁年华，认真不虚此生。这不是鸡汤，是历经沧桑后的生命宣言。它不提供答案，却让每一个曾被标签定义、被效率驯服的人重新听见内心的声音。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分享这本书

教育的尽头是什么？哪里才是更远的地方，更大的世界？女性要走过多少路途才能辨明心中的指引？一个人要怎样活过才算不虚此生？小说《不虚此生》以女主人公林大方的人生抉择与情感世界为主线，着重展现韩婉成、李若水、王如玉等主要人物的生命历程，深刻描绘中国基础教育的复杂图景。

层层深入对理想与现实、自由与责任、爱与救赎、逃离与回归的醒思。礼赞不虚此生的个体生命价值与尊严，关照人类的普遍情感与境遇。

0: 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书里的故事，我们请作者郑景航讲一讲书中的李若水妇女。身居教育局长的父亲偏偏守不住自己的女儿进校园，这种反差在现实生活中其实并不陌生。女儿李昭惧怕课堂，终日沉默封闭，最终彻底辍学，后来却在虫子的世界里慢慢找回安静。我们请郑老师讲一讲他的创作想法。
1: 教育在人类文明的演进中占据了重大的比重，他所投注的精力与资源难以估量，他就像一个永远也写不完的句子，无数人都在写他，殚精竭虑，但就是写不完。李若水为了教育事业夙兴夜寐，鞠躬尽瘁，久经考验，但还是遗憾并没有能够做到自己内心理解的教育，并且承认自己对他的理解还很有限。李若水一辈子做教育工作，影响了很多人，但就是影响不了李昭。他也曾想不通，但他还是想通了，并且对李昭说，大自然的物种很不一样，就是草也有无数种，大自然才能够这样纷扰，人要向大自然学习。教育只是大自然中很小的力量，一个人的一生要受到很多其他力量的影响。我以前以为自己很有思想，其实很有限，我要感谢有你这样的孩子。李昭喜欢虫子，他认为虫子也会说话，他只是不想让你听到。在他抑郁最严重的时候，就是一只兰花螳螂、一条火山油盐、一对枯叶蝶拯救了他。李昭不肯上学以后就没有回过学校，没有读过高中，没有考过大学。他开了一家卖虫子的小店，也找了一个一起卖虫子的男朋友。他就想做一个透明的人，看起来可有可无，但是自由。他理解一只虫有他的权利，一个人也有他的权利，他赢得了一个人的权利。我更希望借着李昭与李若水对于我所理解的教育有所表达。教育固然重要，但也不要夸大它的价值。人生辽阔，不是只有坐在课堂上的学习以及考场上的考试才值得奋斗，它只是很小的力量。我更相信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可能，每个人也都可以有更纷扰的人生，这就是我的初衷。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打开

每一个经历迁徙的人，都会像一株连根拔起的马铃薯，都会经历不同程度的震荡。李若水到禹州以后也有震荡。李若水到了中城区教育局担任督导室主任，工作并不复杂，但是把所有的时间都填满了。李若水要和督学到各个学校督导，虽然都是例行公事的检查，但是一丝不苟，学校都严阵以待，准备很多台账，每个人看起来都很忙碌，都很认真，仿佛每个人的职责都只是认真地跟着机器转动。督学都是等着退休的人，都已经像退休一样，要是不开会，要是不到学校督导，就会到李若水的办公室坐上半天一天，认真地陈说过去的峥嵘岁月，并且对过去的峥嵘越说越夸大。半天过去了，一天过去了，李若水没有能安静的时候。

借来的房子还给了欧阳霍，斩断了与之有过相关的缆绳。李若水和孔希言并没有被房子折磨，但是李昭还是不肯上学，让他们备受折磨。李若水到教育局以后，也到学校找过校长和老师，校长和老师都客气地找李昭说了很多话，但他们的话似乎是机械的，不能对李昭动之以情，都没有用。李若水逼李昭去上学，李昭就是说每天都很累，很难受，很寂寞，不知道要怎么活着才有意义。难受的时候就会用圆规扎手臂，用遥控器抽脸，就是不肯上学。李若水只能带李昭到医院检查，医生要李昭吃药，李昭吃药以后就像减缓呼吸甚至不用呼吸的冬眠的动物一样昏睡，早上起不来，到了下午还是没有起来，只能不上学。李若水和李昭讲道理，李昭不看李若水，不说话，就是流泪。李若水又和李昭讲道理，李昭的心脏好像被一只冷酷的手捏住了，浑身发抖。李若水还要和李昭讲道理，李昭就控制不住的尖叫，声嘶力竭的哭泣。李若水对李昭说，如果不是李昭小时候他不在身边，李昭也许就不会不肯上学。李昭不置可否，李昭的心灵就像是世界上最遥远的地方，如果李若水能够抵达他，能够揭开他的秘密，知道他发生过什么，他为什么会被虫子吸引，他怎么能听到虫子说话，他究竟想要什么，李若水也许就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父亲。但是李昭没有给李若水机会，李若水觉得什么困难都没有他困难，李若水揪心。李若水和孔希言等到房子交付搬家以后，还是不能让李昭去上学。李昭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孔希言每天出门上班前都要敲门，都要对李昭说，早点起来，不去上学没关系，不要不起来。李昭开始还会答应，后来就不答应了，一声不响，好像房间是没有人的房间。孔希言上班的时候心急，下班回来看到小区的楼房也心悸，就怕李昭会从楼上跳下来，即使看到楼下什么也没有发生还是会心悸。孔希言难受，孔希言对李若水说，胸闷，气喘不过来，太难受了，生不如死。孔希言最难的时候也想过，李昭要是跳楼也好，一了百了。孔希言也到医院检查，医生也要孔希言吃药，孔希言接到讲课的邀请都不想去讲课。孔希言说，我自己都在吃药，我还怎么去讲课？李若水说，你要去讲课，

0: 书写，从沉默的教书匠蜕变为执笔书写者，林大方放弃安稳直面内心的过程，可以看作是当代知识女性的精神突围。我们请郑景航来讲一讲关于这个人物的塑造。
1: 我在不虚此生中写了一个就是想要到更远的地方，更大的世界的，不愿意活着死去的，就像鸟一样不停地飞行的女主角林大方。在走过人生的千山万水以后，林大方站在王如玉的坟前说，我要反躬自问，我可曾看见林长生滚落的泪珠，我可曾看见林大明滚落的泪珠，我可曾看见林大乔滚落的泪珠。王如玉就是死了也要不辞辛苦地活在我的梦里，好像我并没有失去王如玉，好像我并不是失去了母亲的孩子，我可曾看见王如玉滚落的泪珠。难以计数的人进入到过我的生命中，或深或浅或萍水相逢，我可曾看见过他们滚落的泪珠。每个人即使是最微小的人，对于这个世界都同样若有所思又满怀深情，人类因而生生不息，我可曾看到他们滚落的泪珠。我要不断不断地反躬自问，我们何尝不应该反躬自问，每个人的人生何尝不都在全力以赴，每个人何尝不都想不枉为不虚此生。一个人的一生倘若能够活过爱过有所坚持过，也曾苦不堪言，也曾如火星飞腾，也就不虚此生。所有人的寻找与失落，爱与忧伤，笑与泪，并非都是徒劳无益的捕风，并非都是虚空。我写下了名为《不虚此生》的一本书，我的心意也是更希望所有的人，无论到了什么年岁，始终诗酒趁年华，不虚此生。
2: 作者郑景航，浙江金华人，现居杭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无党派人士，长期从事基础教育工作，旁涉建筑、电影、音乐等文化艺术，著有长篇小说《最好的人生》《眷恋》《熠熠生辉》，非虚构作品，始终对教育及人生的一份心意。

0: 作为一名常年扎根一线的教育工作者，也作为一位母亲，小说《不虚此生》当中的故事也有很多郑景航自己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的一些真实的经历和思考。关于这方面的情况，继续来听郑老师的分享。
1: 我从2012年开始写书，从此人生近于清零重启，走过了很多路途，为此有过很多艰巨的承受，经历了生命的熬炼，也领略到了生命的丰盛，先后完成了4部长篇作品以及2部非虚构作品，至今将近14年。女儿已然从幼儿园大班才毕业的小朋友到了大二的学生，时间以不可逆转的方式掠过了我们的生命。其中我最大的遗憾，就是出于写书的高度凝聚与专注，使得我并没有能够更充分地陪伴女儿，并没有把更多的时间给予女儿。我在书中写道，韩婉成不知道女儿怎么就长大了，想要回到女儿的幼年、童年、少年，想要重新再养一遍女儿，但已经不可逆转，无法弥补。

0: 它是韩婉成的愧疚，也是我对女儿的愧疚。女儿上高中以后，我决心全力以赴地对她的选择予以理解与支持，在所不惜。与此同时，我也没有停止写作的步伐，我每天都在面临严峻的考验，时间永远不够。但是我对女儿一天也不敢掉以轻心，在陪伴女儿到北京参加中央音乐学院校考的高铁上，我对她说，我早逝的母亲在活着的时候对三个孩子都在所不惜，全力以赴，我也要继承母亲的品格，为她全力以赴。我在书里写道，一个母亲在有了孩子以后，就不可能只属于自己了，就把自己分解给孩子了，而且分解给孩子的似乎比全部的自己还要多。孩子超过所有的自己加起来的重量，就要一辈子牵肠挂肚，就会变得像警惕一切危险的张开羽翼护卫小鸡的老母鸡一样刚强，就有了永远的软肋，就不会再有什么更让他软弱的了。在我看来，一个母亲远远大于、高于并且超出母亲，她是我切身的感受。写作对于我就像在不断的自我摧毁，同时又在不断的重建，它仿佛摧枯拉朽，又仿佛在拔地而起，让人又凄楚又欢欣，不可名状。但是即使我要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包括全盘放弃既往得到过的声明等等，我都甘心情愿。艾略特说，文学艺术迫使人抛下他拥有的一切，甚至包括整个家族，而孤身去追随艺术，因为艺术要求人既不属于他的家庭，也不隶属于他的阶层、党派、圈子，他只能纯粹是他自己。我所走过的道路也许就是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热爱，它凝结了我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以及宇宙观，它也决定了我写作的叙事，它源自灵魂深处，发自内心，它没有刻意为之，它不是一种策略。我在写作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需要选择什么策略，我应该属于一种没有策略的写作。
1: 好朋友们，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郑景航的长篇小说《不虚此生》，推荐给大家这本书。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2: 小说《不虚此生》立足近半个世纪中国社会的变迁，以女主人公林大方的人生轨迹为主线，串联起坚守教育理想的李若水、执着建筑事业的韩婉成、以磅礴母爱托举子女的王如玉等鲜活人物，在现实、回忆与梦境的交织叙事中，铺展一代人在时代浪潮里的求索、离别与自我救赎。作品跳出通俗情爱叙事，以文学笔触完成了对当代基础教育的严肃转译，锚定教育的尽头是人心这一核心命题。作者借人物命运反思当下教育乱象，提出教育不能局限于书本知识，更要引导孩子叩问哲学、生命、宇宙与自我，打破单一的知识灌输，回归育人本心。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8: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北京时间22:00。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竹板一打响沉沉，盛夏高温扰众人，空调一开不沉闷，但用法一定要留神。滤网污垢常除尘，定期清洁别放任，长期不洗有尘螨，容易让人起湿疹。设定的温度莫偏低，26度最中肯，薄衫护住膝肩身，进出缓停2-3分，满身大汗莫进门，肩腰关节易受损，夜间睡眠定时准，舒舒服服养精神，空调用法记在心，平安消暑度良辰。
3: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

0: 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3: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5: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3: 时光漫游机，
5: 漫游经典，
3: 漫游经典。

0: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今天是2026年7月7号，小暑节气。暑字上头一个日，底下一个者，主也，热气如主。古人说的更直白，小暑大暑，上蒸下煮。
1: 暑是炎热的意思，小暑虽然带个小字，却已经是热浪初起的信号。小暑节气分为三候，一候温风至，二候蟋蟀居雨，三候鹰始至。意思是小暑那天，大地上便不再有一丝凉风，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五日之后，蟋蟀离开田野，在庭院的墙角下以避暑热。再过五日，老鹰因地面气温太高而在清凉的高空中活动，连蟋蟀和老鹰都在找凉快的地方。古人自然也有自己的一套消夏智慧。
0: 今天时光漫游机节目的主题就是古人的夏日智慧和避暑神器。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要通过几部影视作品绘制一幅古人避暑的技术演进图。敦煌壁画里记载的小暑节令，唐代士大夫官邸中的自语亭，岭南人因地制宜的纳凉智慧，再到皇家用冰窖储藏的冰块和冰镇西瓜。
1: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将会听到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韩田禄、河南大学文理学院教授彭恒礼以及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国伟三位专家，从不同角度聊聊古人应对暑热的智慧和养生哲学。
0: 最后的时光札记，我们还会一起翻开名家笔下的夏日篇章，在文字里寻找另一种清凉。
1: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是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文艺之声。下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今天啊，我们的第一站要去敦煌。
1: 敦煌研究院与新华网联合推出的系列纪录片《一年好景碎石敦煌》，通过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壁画的生动演绎和敦煌文书的记载，诠释24节气的古往今来。
0: 在小暑这一集中，壁画里的古人

0: 或在山间纳凉，或在水边避暑。那时的夏日啊，没有电扇和空调，却有凉风、流水和一颗不急不躁的心。
1: 暑是炎热的意思，人们想象太阳里住着神仙，喜欢骑着白马溜达。天上的白马飞驰，地上的黑马却暑热难耐。主人用秸糕从地下打出清凉的井水，满足彼此消暑的需求。两位求人大汉敞开衣衫，剃头削须，抛开烦恼丝，寻求片刻的清爽与宁静。不知不觉间，小暑节气临近，戈壁瀚海进入一年最热的时间。与白天的酷热相比，晚上的大漠也呈现着应有的凉爽和静谧。
2: 说到不急不躁，到了唐朝，达官贵人们的避暑方式就升级了。在电视剧《国色芳华》里，有一个细节让很多观众好奇。男主角蒋长阳坐在亭中休憩，檐外雨声淅沥，可镜头一转，女主角何为芳所处的场景却艳阳高照。这可不是穿帮，而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唐代空调房自雨亭。
3: 肩上当当，贩卖烈花，对，认清这两张脸，莫再收他们的东西。
4: 哎呀，郎君啊，您让我杀鱼我行，您让我斗鱼，我是真不会啊。这鱼我斗了这么半天，我连条鱼尾巴我也没看见，到底什么来头啊？
5: 这元州刺史啊，特意献来这金器，求我献给圣人，说他通体金黄，复现龙纹，乃祥瑞之兆。
4: 这鱼怯懦怕惊，总藏在石头下。您要是想先一饱眼福的话，不如这样，我们不要发出声响，静静等待看看。
3: 快点！
6: 磨磨蹭蹭的干嘛呢？您这是想抵赖吧？我们可看
5: 又是后院，恶灵扰民，按律可罚几千。
4: 知道了，去吧。郎君，何娘子卖的花都枯了，主顾们上门闹事，他答应退还花钱，让大家在门外等着。
5: 退钱？
4: 嗯，
5: 那我的本金岂不是要打水漂了？
4: 他回屋之后，那群人在外面仍然是砸门叫嚣不止，怕不是一会儿就要冲进去打家劫舍了。人能没事就不错了，您还只关心钱不？郎君，您的心是真狠。
5: 谬赞啊！何为方奸猾机敏，视财如命，谁人能让他吃亏？他回屋多久了？不会是跑了吧？
4: 啊！
0: 大家能够听到片段里一直持续的水声吧？自雨亭利用水车将冷水引至屋顶，在檐屋檐流下形成水帘，通过水幕蒸发吸热来实现降温。
2: 唐代诗人张仲素写道：“甘泉将避暑，台殿水光凝。”说的就是这种自雨亭的消暑妙处。在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中也出现了这种檐上飞流四柱的建筑。
7: 你可知这亭子有何特别之处？
8: 我认得这些沉香木，好东西啊，光是找齐了它们，再运进这长安城里来，就够大唐几十户寻常百姓倾家荡产的了。
7: 这檐子上头边缘有一圈可活动的连水堤，遇雨则收储不歇，到了酷暑时分，只消把连水堤抬起一条小缝，便有清水从四边庭院倾泻而下，犹如水帘，人在其中风凉之至，故名自雨亭。
9: 何公子好见识啊！
10: 你们这些有钱人呢、啊，

0: 真会玩。
1: 我跟你说过，我不姓何。
2: 自雨亭的设计妙在哪里呢？它利用机械原理，将水不断提升到屋顶，模拟降雨，通过水循环带走热量，给整座建筑降温。正如作家马伯庸在《长安十二时辰》原著中所写，到了酷暑时节，只消把连水滴抬起一条小缝，便有清水从四边亭檐倾泻而下，有如水帘，人在其中清凉如秋。
3: 从长安城的自雨亭里出来，我们继续往南走，到唐朝的岭南地区看看。在电视剧《长安的荔枝》里，常年潮湿炎热的岭南地区，当地人自有一套避暑的方法。
4: 老赵，
5: 哎，
4: 上次那个屎是什么屎？
5: 椰子屎。
4: 椰子屎跑到咱们这儿来，把咱骗得一愣一愣，是吧？
5: 哎，
4: 那这次这屎是
5: 我荔枝屎。
4: 荔枝屎啊，荔枝屎是干什么的？
5: 本官受圣人之命前来采办新鲜荔枝，委任令里都写明白了，一应用度，还请何刺史提供帮助。
4: 哎，你别说，做的不错，
5: 嗯，
4: 讲究，
5: 嗯
4: 啊，
5: 嗯，
4: 你看这质地，啊，哎呦，这次这骗子用心了，
5: 用心了。
6: 我不是骗子，我这儿有上林署的腰牌。
4: 你能做这个，你就不能做腰牌吗？啊，
6: 不是，我真不是骗子。你可以发函到朝廷去求证，四农寺跟上林署都有文书可以证明。
4: 嗯，这个是个好办法。
5: 哎，
4: 啊，从这儿到长安5000多里，我今天晚上就快马传书过去。啊，我估计着走完了程序，再等了回复，一个月左右吧。一个月以后再来。
6: 不是，一个多月不行啊，这个六月初一我就得把鲜荔枝运回长安去。
4: 你运什么长安？你编你都不会编。我要给你上一课。我啊，顶瞧不起你这样的人啊！这年头骗子这么好干吗？
6: 我不是骗子。
4: 你就是骗子。
6: 我不是骗子呀。
4: 骗子的门槛没有这么低，你要努力，你要用心。我是张开怀抱允许任何人骗我，但我绝对不能允许别人像骗傻子一样的骗我。来，把他给我沉降那件。
5: 不是刺史，
6: 不是，哎，刺史，我不是骗。
4: 你干什么？我打你干什么？
2: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电视剧《长安的荔枝》中，男主角李善德从长安一路来到岭南，岭南刺史何有光第一次见李善德，穿着十分清凉的衣裳，躺在凉席上，身边呢还有仆人推着一个巨大的人力风扇，何有光的手里又啃着甘蔗，这是独属于岭南的避暑姿态。
3: 不过比起刺史大人的惬意，李善德在岭南更关心的一件事，怎么把荔枝从岭南完好无损地运到长安。而当地百姓给他展示的保鲜方法让他眼前一亮，双层瓮和隔水法。
6: 就你屋里那个坛子啊，把荔枝放进水里，这个隔水之法还能把这个荔枝保鲜拖延几日。
7: 嗯，好的话4日，不太好的话2日。
6: 那就是能拖延6日啊。由3日拖延成了6日，这好啊。这个好，6日。
8: 你俩聊完了没有？
6: 这瓮怎么是双层的呀？
9: 是啊。
6: 你们在哪儿买的这种瓮？
9: 在岭南我也没见过，说是只有湖上才有。昨日我去送玉竹的时候啊，看见他们用这个装香料，对防止香料变质挥发有奇效，想着回来装一些怕潮的药材倒也合适。
6: 那这个瓮他们那还有吗？
9: 有好多呢，但是听说都要处理掉。
6: 在何处？双层瓮啊，双层瓮，里边放荔枝，外边注上水，一体双层瓮而不动啊，这好梦啊。

0: 苏老啊，虽然我今天误打误撞，但也算是帮了你。
1: 当然，
0: 那你看你能不能把你的那些双层梦都给我？
1: 他是喜欢，拿去便是。哎
0: 呦，那谢谢苏老。
2: 那是对小老的恩情，山一样的重，我的报答轻的就像大雁的羽毛，不足挂齿，微不足道。
3: 唐人尝试用双层瓮结构实现局部降温，外层填色冰雪或深井寒冰，内层放置蜡封竹筒包裹的荔枝，夹层注水维持温度，或者用盐水洗果后封入双层陶瓮，夹层注冷水降温，每半日换水一次。李善德由此受到启发，叠加盐洗隔水法和分枝植瓮之法，荔枝保鲜本质上也是在和暑热抢时间。
4: 到了清朝，皇帝的避暑方式就更大手笔了。电视剧《避暑山庄大传奇》里，康熙皇帝觉得北京的夏天太热了，此时女儿送来用冰块冰镇的绿豆汤，还建议他夏天搬到凉快的地方去住。
5: 臣拜读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6: 皇上，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谢皇上。哎呀，今年这个夏天怎么这么热，得想个法子治治这酷暑。治治酷暑？
7: 皇阿玛，女儿给您送凉爽来了。
6: 哦，
7: 进来，快点快点，放着。皇阿玛，这个是我亲手给您做的冰镇绿豆汤。给您呀降降暑下下火。
6: 哎，那正好。哎呀，痛快痛快。
7: 皇阿玛，您干嘛非要在这火炉子里办公啊？以后凡是到夏天，您到凉快地方去，到雪山下、松林边、草原上不行吗？
6: 躲开这酷暑。哈哈哈，好主意。
3: 康熙北上打猎，遇到儿时教自己骑马的御马官。这位御马官自述受迫害之后离开皇宫，来到热河上营，这里夏季凉爽，水甘甜，有冰桥，是一块风水宝地。恰好康熙不久前就梦见自己在森林里遇见了冰桥。
4: 后来康熙认为这里的自然风光和地理位置不仅适合避暑，尤其方便联系北方的少数民族，便决定在此建造热河行宫，这便是承德避暑山庄的由来。
6: 哎，你可是柳春？
8: 你可是？
9: 老人家，臣就是玄烨啊。
6: 哎，怎么那以后就再没见你老人家了？
8: 哎，说起来真让人生气。自从先皇爷大行之后，鳌拜老小子就黑上了我，没事就找老奴的别扭。这不一怒之下我就到了这塞北，没想到啊来到这就不想走了。这儿啊可真是块风水宝地啊。
9: 皇妈，这位是啊，来见过。这位是你先皇爷爷的御马官，这是朕的老四胤禛。胤禛见过老人家。哎呦，
8: 不敢当不敢当。
9: 老人家，这是什么地方，叫什么名啊？
8: 这叫热河上营，都说是人间仙境啊。
6: 照您这么说啊，那这个地方一定有它奇绝之处，您给朕仔细说说。
8: 这块风水宝地呀、确实神奇。先说这眼下看不见的，这第一，夏无酷暑，气候凉爽。这第二嘛，这个地方的人呐不出天花。
10: 我能够在这不出天花的风水宝地常见的皇上，那可真是天恩浩荡。
9: 是啊，

0: 什么好茶啊，都七不瞎呀。
1: 哎呀，那可真是天赐的宝地呀。
0: 是啊。
2: 嗯，是宝地啊。
0: 哎，还有吗？有。大家都走过桥吧，那是木石搭造，没什么稀奇的。即便是鲁班爷爷的赵州桥，那也是青石搭造的。这个桥啊却不然了。
1: 那是什么桥啊？
0: 那是一座冰桥啊。
1: 什么？有一座冰桥？
3: 说到用冰，在电视剧《雍正王朝》里有一场戏更能体现皇家用冰的讲究。老八招待老九和老十吃冰镇西瓜，西瓜并不稀奇，稀奇的是冰镇这俩字儿。在没有电冰箱的年代，夏天的冰块来自冬天的精心贮藏。
4: 八哥，看来他老四是盯上咱们的小金库了，再不给任伯安打个招呼，那损失可就太大了。
5: 八哥，扬州大部的富户盐商通通在任伯安的掌握之下，而他任伯安听谁的？不就听你和九哥的吗？只要您能有句话给他去个劲儿，让他死扛，他老四老十三他们能怎样？
4: 嗨，损失点银子倒是小事儿。八哥，眼看着老四老十三一方面围着太子转，一方面办事又屡屡得手，哎，那皇阿玛心里会怎么想啊？难道咱们这一伙儿全成了酒囊饭袋了？
6: 那依你的意思。
5: 有什么意思？不管怎么说绝不能便宜了老十三这小子。
6: 这上百万的灾民过冬怎么办？
5: 哎，我说八哥，
4: 八哥收起你菩萨心肠吧，总该为了灾民就让那些混账骑在咱们头上拉屎吧。
5: 对，九哥，我给您笔墨伺候，您给任伯安去封信。
6: 九弟十弟啊，天儿太热了，吃点冰镇西瓜啊。来，这信呢是可以写的，不过要派绝对的亲信亲自快速送达，道上可不得出半点差错。
7: 从敦煌壁画中的蒲扇轻摇，到唐代自雨亭的水木清凉，从岭南人的凉席芭蕉扇，到皇家冰窖里的冰块，古人的避暑史其实就是一部与自然相处的智慧史。
3: 没有电就用流水，没有冰就冬天藏冰夏天享用，没有空调就用心境。这些藏在光影里的古代避暑神器，反映的是中国人骨子里那种与天地共呼吸的生活哲学。

0: 早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里，我们看到了古人留下的各种避暑神器，紫雨亭、双层瓮和冰窖。但是除了这些看得见的器物，古人在软件层面还有哪些消暑智慧呢？
0: 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请三位老师从不同角度聊聊古人应对暑热的智慧。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1: 很多生活在城市里的人经常抱怨，汽车尾气和空调外机排出的热气都是形成城市热岛效应的元凶。这个呢，确实有点科学依据。但是也许你还听人说过，古代的夏天就没有现在热，这个呀，就属于刻板印象了。
0: 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韩田禄曾在央视的一档文化节目中专门讲述过古人如何度过盛夏，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4: 现在人啊，往往会有这样一种错觉，觉得古代会比现在要凉快很多。我们中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科学家叫竺可桢，曾经对古代的气候啊进行过一个调查，发现中国古代的气候啊，它实际上是有一个阶段性的，就是往往经过几百年的这个温暖的时期，过后又有这个几百年比较寒冷的时期。我们现在比如说像那个秦汉的时候是比较暖和的，比现在还要热。就是我们现在推断出来的这个结论是什么呢？以唐朝为例，唐朝的这个长安曾经有过三年都不下雪的这样的经历，太暖和了，这个比现在这个平均温度大家这个测定应该说是还要高一度左右。我们今天啊，好像总是以为我们生活在物质的顶点之上，觉得我们享受的很多东西古人都没法享受到。实际上很多我们现在享受到的东西古人都已经享受到了。冰棍儿在唐代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它的具体做法就是说一个小罐子里边放上水。
3: 相传中国最早的冰棍儿始于唐代，古人夏季得冰不易，为了使冰更加美味，人们想出了一个绝招，也就是冰棍制作的最早雏形。先把很多大冰块放进一个大木桶里，再准备许多圆柱形的小铁桶，而后将每个小铁桶里注满香料与糖混合的水，并插上一根小木棍。当把加冰的大木桶和注入水的小铁桶固定好后，就开始往大木桶里不断注入食盐，此时食盐会让大木桶的冰加速融化，并将温度导入到小铁桶中，这样小铁桶里加了香料的糖水就会迅速凝结，不久之后一只美味的古代冰棍儿就诞生了。
4: 那么这个冰是从哪儿来的？就是说在周朝的时候啊，已经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冬天的时候把这个冰采集起来一直储存，等到夏天需要用冰的时候再把它拿出来用。冰采下来之后呢，就放在冰窖里冻上它。现在呢，清朝的时候的冰窖还有，北京就有很多还存的这个冰窖。清代的冰窖是一种半地下的建筑，地面上出来大概有一两米这么高吧，一米五左右，边上呢这个墙非常的厚，保温措施也做得比较好，只留很小的门，比较陡的台阶，然后直接把这些东西拉上来。现在见到的这个冰窖大概是长是10多米，宽是6-7米，那个也是很可观的一个。

0: 小了。
1: 就像韩教授说的那样，古代并不比现代的夏天温度低，古人呢也吃冷饮，而冷饮的来源就是冬季储冰。早在周代起，皇家就有专门负责制冰的专业人士，称为伶人。盛夏时节，皇室起冰享用，紫禁城里曾有五座冰窖，一尺三寸见方的冰块整齐码放。
2: 赐冰一度是古代官员的夏日福利，杜甫就有诗云：公子调冰水，佳人学藕丝，形象地描绘了唐代显贵之家吃冷饮的情景。
1: 古代的达官贵人夏天吃冰虽然清凉解暑，但是啊，对当时的普通百姓来说，吃冰却是一种奢望。那么吃不上冰的老百姓又通过什么方式来降温解暑呢？
2: 我们来听河南大学文旅学院教授彭恒礼在央视节目《百家讲坛》中，从饮食养生的角度补充了古代普通百姓的消暑智慧。
3: 那么到了明清时期呢，民间就流行喝大麦茶，用大麦茶来降暑。清朝李光庭写过一首诗，说：“何人说饼烹焦谷，几夕携壶看藕花。”未复相关风味好，一年一柱雨前车。这里面提到的烹焦谷指的就是炒大麦。六月份天已经很炎热了，他呢带着冲好的大麦茶和朋友一起到这个荷塘边去看荷花，感到其乐融融，非常惬意。我们知道夏天呢本身天气炎热，人们呢就吃不下饭，就容易产生肠胃不良，产生一些这个消极的反应。喝这个炒熟的大麦茶，就能够很好的消暑、解腻、助消化，有利于身体的健康。古代除了在夏天的时候喝大麦茶，还流行吃这个炒的大麦面，就是把这个大麦啊炒熟之后，碾成面粉，做成炒面吃。这个在民国的《庆云县志》中有明确的记载，说是月多饮大麦茶，或磨为面，以糖或汁，曰食炒面，皆避暑气。过去啊，我曾经看到一些材料啊，说这个在这个六月份的时候流行吃炒面。看到这些材料的时候，我还觉得很奇怪。你说喝大麦茶降暑，我相信啊，喝茶降暑，吃炒面怎么能降暑气呢？这个面跟降暑有什么关系？又不是冰棍，又不是冰淇淋。哦，我看到这套材料之后，我才明白，古人夏天所吃的炒面，不是我们说的小麦粉，普通的面粉，指的是用大麦磨的面粉，因为本身炒制的大麦可以助消化，所以吃下去之后自然能够帮助人们降暑气啊，它是有科学的道理的。由此可见呢，我们民间呢蕴含着无穷的智慧。
1: 原来啊，古人有在夏天喝大麦茶吃大麦面的习惯，因为大麦性凉，能消暑热，有益脾胃。《本草纲目》中也写到，大麦味甘性凉，有祛湿疗胀、消积进食、平胃止渴、消暑除热、益气调中、宽胸下气之功。
2: 在我们的日常饮食生活中也证实，大麦粥和大麦茶等食物也具有很好的止渴利尿作用。这种饮食智慧背后是药食同源的古老哲学。
1: 每年啊，一到小暑节气，人们就会担心中暑，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我们来听听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国伟在央视节目《百家讲坛》中的解读。
4: 现代人生活条件好了，中暑的病人越来越少了，是因为人们的健康意识好了，体质也好了，环境也好了。但是古代呢，其实中暑是很常见的。比如说在《清宫医案精选》中就这样记录，其实在宣统八年七月初，这个宣统皇帝就出现头晕、倦怠、恶心、想吐，实际就是现在的一个中暑。当时的御医认为他是心肺有热了，夏天嘛， 一般的都会产生一些暑热，所以这种情况下就给他开了一些消暑疏解化饮这种药，比如说藿香啊、佩兰啊这些药，吃完以后又给他开了一个清热和中化湿的药，这个药作为代茶饮，比如说有麦冬啊、石斛啊、还有玄参啊，这些都是有清热的、有滋阴的、有利咽的，这些方法其实效果非常好。嘉庆皇帝是乾隆的第十五个儿子，在位25年，公元1820年到承德路上舟车劳顿，不但中暑了还着了凉，因为人在睡眠的时候一定是进入了阴分，身体进入阴分，各种代谢低下，阳气不足的时候，尤其这个人经过了劳累过度或者最近的体质不好，这时候在睡眠的时候人进入阴分以后，稍微的一有一个凉风着了凉，很容易小者感冒，大者可以造成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发作。所以嘉庆皇帝就是在中暑的基础上又着凉了去世了。那现在国家对预防疾病治疗疾病都非常重视，像这种就说你中暑了还有一个着凉，也不至于马上就死了。当然这个嘉庆肯定平时体质也不好，再一个这一段又比较劳累，加上去避暑的过程中舟车劳顿的造成了人体力的下降，所以一定是内因跟外因的结合才造成身体的损伤，患病甚至死亡。中暑其实咱们讲了这几个例子，其实应该这么说，中暑在小暑的这个节气往往是高发，它跟季节一定有关系，所以咱们总结来说它是季节性发病，很少说我冬天中暑了，但是地域辽阔，你说到了海南有没有暑啊？它一年四季可能都偏热，也应该有一定的暑邪，但是在四季分明的北方往往暑热到了夏天到了三伏天是比较严重的，导致人常患病的一个原因。第二，辨证施治，对于中暑的消暑降温其实是治疗和预防疾病的方法之一。我们强调暑邪伤人一定有正气不足，而在小暑这个节气出汗过多往往是正气不足的根源，也就是说出汗过多心阳就会涣散，人体整个的阳气也会不足，所以叫春夏养阳，就是保护阳气防止大汗，是在小暑这个节气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应该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
2: 小暑时节天气已经很热，如果强烈的阳光照射过久，人的大脑容易丧失调节体温的能力，就容易发生中暑。此外，外界气温高，空气湿度大，汗液蒸发困难，体内热量积蓄过多，出汗过多，也会导致体内水和盐的大量排出。
1: 其实啊，古人防治中暑是注重身心两方面调节的，饮食呢以清淡为主，少食辛辣油腻，同时啊还要保持心境，就像白居易说的，热散由心境，凉生为室空。我们再来听听王国伟大夫的解读。
4: 我们预防中暑养生保健应该注意以下方面，第一个，心态平和防过汗，怎么去理解？别忘了心脏的功能它有一个对精神方面的感知，也就是心中医讲的它对外界任何的刺激它是有反应的，心主神明，所以在这个季节情绪稳定是非常关键的， 所以在夏天，在消暑这个节气，不要经常的情绪波动，工作要适当的安排的相对的缓慢一些，也不能过于紧凑的去做事儿。还一个，对于有些着急上火的事儿，我们尽量少接触，避免这种着急上火的情绪对你心脏造成一种刺激。《黄帝内经》是这么说的，喜怒不节则伤脏，这句话就说了精神养生，喜伤心，怒伤肝，喜怒不节，不知肉加以节制，就容易损伤内脏。这就是《黄帝内经》告诫我们后人在小暑这个节气夏天养生的重要的内容，是精神的安定。那夏天要防什么病呢？防中暑，要关注一个什么汗？咱们刚才说了，汗为心之液，但是实际在临床上治疗疾病，中医讲更多的是有两种汗，第一种叫自汗，第二种叫盗汗。白天出汗为自汗，夜间出汗叫盗汗。白天这个出汗叫阳虚，晚上出汗叫阴虚。所以夏天有些人本来平时就爱出汗，到夏天就是天天汗出如雨，汗流浃背，这种对心阳一定有损伤。我们可以用黄芪20克到30克，黑豆10克到20克，红枣5枚到10枚，根据每个人的体质选择不同的量煮水喝，这个喝上1周2周都没有问题。但是有一点，黄芪跟红枣都是偏热的，所以你很容易上火的人喝的时间不要过长，量可以减半。这就是中医认为阳虚的人在夏天出汗过多，我们一种日常的保健的措施。那对于盗汗呢，就是夜里出汗，经常有人上我那儿看病说，我睡着以后头跟身上就会出汗，而醒了这汗就直了。中医认为属于什么？属于阴虚。那食疗的方法用什么？当归和鸭一块煮，当归鸭汤。这个鸭子实是补阴的，当归是补血的，血也属阴，所以往往这个是夏天可以使用的一种食疗方法。
2: 刚才呢，三位专家从历史、饮食和身心三个维度为我们还原了古人消暑的完整图景，有器物层面的巧思，有饮食层面的调理，更有精神层面的修炼。古人用智慧把夏天过出了不同的层次和滋味。
0: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1: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2: 我是刘乐。今天的时光札记，我们翻开几本书，看看古今中外的文学家们是怎么写夏天的。
1: 老舍写过一篇散文叫《北平的夏天》，他说在太平年月，北平的夏天是很可爱的，从13陵的樱桃下市到枣子稍微挂了红色，这是一段果子的历史。看吧，青杏子连核还没长硬，便用拳头大的小蒲篓装起，和糖稀一同卖给小姐与儿童们。老舍笔下的夏天是水果铺开的长卷，是小贩嗓子里吆喝出来的脆甜。
2: 朱自清写过扬州的夏日，他说扬州的夏日好处大半便在水上。汪曾祺对夏天的印象是空气很凉爽，草上还挂着露水。梁实秋觉得夏天最惬意的事是来一碗酸梅汤，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夏天，有的甜，有的凉，有的咸。
1: 外国诗人也爱夏天，莎士比亚曾在十四行诗里把爱人比作夏日。我能否将你比作夏日？你比夏日更可爱，更温和。在济慈的诗句里，夏天是林间仙子的羽翼轻灵。看来啊，不同的语言，不同时代的作家们用各自的方式为夏天留下了注脚。
2: 读着这些文字，你可能会发现一个有趣的规律，越是天热，作家们笔下的夏天反而越从容。他们不急着躲，而是慢慢的看，细细的写，看果子一茬茬熟，看水光一天天变，看蒲扇摇过了一个又一个傍晚。这种不急着躲的从容，也许是古人留给我们的比自雨亭和冰镇西瓜更珍贵的消暑智慧。
1: 古人说心静自然凉，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也希望各位能够在时光札记的这段文字里，在刚才节目的光影里，在古人的智慧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份清凉。今天是小暑节气，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古人的夏日智慧和避暑神器。
2: 古人在没有空调和电扇的年代，用智慧把夏天过出了自己的节奏。
1: 而比这些器物更珍贵的是他们面对酷暑时那份不急不躁的心境。白居易说，热散由心静，凉生为世空。老舍写北平的夏天很可爱，这种可爱不是天气给的，而是人心自己长出来的。
2: 愿你在这个小暑时节，既有空调和电扇的凉意，也有古人那份心境的底气。
1: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各位的收听与停留，我是乌丹，
2: 我是刘乐，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23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
1: 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木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曲项向天歌，白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好的，谢谢。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天天听书，
4: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5: 人去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41集，宁州剧团大概从来没有像那段时间一样里里外外都在排戏赶戏。易清娥在团里排完《白蛇传》，晚上几个老艺人又到棺材铺继续加工鬼院和杀生，他就又赶到那边去看戏练戏，并且抽空还要学吹火。风萧萧几次找他，希望能有时间在一起对对戏，他都回绝了，说有事儿。说实话，易清娥的心里是想跟风萧萧在一起的，有的时候还特别想，但他得忍着。他宁愿到棺材铺里一个人练，也不想招惹闲话惹是非。他觉得自己活着已经是够累够麻烦的了。周玉芝自从被古存孝降到青蛇 B 组以后，就不太到排练场去了，而惠芳玲却像是跟打了鸡血一样，日夜闹着要跟易清娥练戏。易清娥不太愿意为了这事儿跟周玉芝闹别扭，就尽量把惠芳玲也回避着。可是晚上她即使回宿舍再晚，惠芳玲都要缠着她对戏过戏。每到这时，周玉芝即使睡下了，也会一咕噜爬起来，一个人到院子里一坐好半天。周玉芝说，他一看见惠芳玲那碎戏霸的样儿就犯恶心，弄得易清娥处人是越处越难了。《白蛇传》终于如期彩排了，在县城引起了轰动，不比杨排风小，但是只对外演了两场就拆了台。一是要保证演员的精力，好钢要用到刀刃上，二来中老年组的五个折子戏也要彩排。彩排那天晚上，鬼院和杀生都没上。古存孝老师给朱团长解释说，大家都顾了白蛇传，没顾上排折子戏了，只能到地区的台上见。其实易清娥知道他们在棺材铺里是化妆彩排过好几次的，并且让他舅来看过，还让他舅带着古板来敲过戏呢。最后他们觉得有好些地方不到位，提前亮相害怕把老哥几个的牌子给砸了，商量来商量去，决定还是先不在线上亮这个相的好，到地区演出还有几天的时间，他们认为一切都来得及练，来得及弥补。团上自是相信几个老艺人的水平，一切准备停当后，前站就出发了。可就在大部队要出发的前三天，院子里又发生了两件事儿，其中一件差点把去汇演的事儿都搅黄了。第一件事儿是胡老师把娃生下了。按照胡老师的说法，应该是在11月生娃才是够10个足月的，可他生的时候满打满算才8个多月。这件事儿在院子里又引起了一阵比《白蛇传》彩排更加热闹的轰动，几乎每个人都在扳着指头掐算，算来算去，这娃的来历都是很成问题的。尽管胡老师和医院说娃是小产的，但好多人都到医院看了，说娃的斤两并不轻，个头也不小，说小产的娃应该像老鼠一样黑瘦黑瘦的。有人就还故意问，哎，娃的那边脸是不是也黑着？回答的人一听就乐了，胡说嘞，火药炸黑的又不遗传，娃脸上咋能也黑着吗？张光荣很快就回来了，他一回来，大家都特别高兴地上前恭贺着，就连平常不咋搭话的也要凑上去恭喜一番。恭喜完，却是要睁大了眼睛看张光荣是怎么反应的。易清娥知道，那里边藏了许多许多的意思。张光荣这次回来，自然还是

0: 张光荣发给易清娥的高成是四罐，说感谢他一直跟他彩香姐好着。易清娥说胡老师是他的恩师，不敢称姐，他把张光荣是叫叔的。胡老师一生下娃，易清娥就有些害怕，光荣叔再一回来他就更害怕了，怕他舅又会出啥事儿。可他舅偏跟没事人一样，别人再议论他，仍然是在他那不到八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练的古艺，弄得整个院子一天到晚都是噼里啪啦的暴雨射墙声。光荣叔这次回来没有给胡三元发喜糖，也没给他发罐装的高成，但是也没有要跟他发生冲突的意思，因为易清娥看见两人在院子里是照过面的。他就黑着半边脸，还刺拉给光荣叔笑了一下，可光荣叔的脸定得平平的，装作没看见他就过去了。如果一直这样那就万幸了，好在再过了几天他就跟大部队出发到地区汇演去了。可就在光荣叔回来的第二天晚上，他与郝大锤喝了半夜酒后，态度就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后来有人说，光荣叔那晚的态度都是郝大锤上激将法给激出来的。郝大锤在酒桌上说，哎呀，张光荣多牛点，你在外边干革命不费一枪一弹。你老婆在家里连个牛牛娃都给你生下来了，你白捡了个爹当着，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啊？你还不多喝上几盅啊，喜庆喜庆，来喝。说完，张光荣当时就把半缸子酒都浇到了郝大锤的脸上。然后张光荣踉踉跄跄从外面回来，就跟胡三元干上了。张光荣开始骂他舅，还是慧芳玲先听见的，然后周玉芝就打开了门窗，只听见光荣叔乱骂一气，
1: 你胡三元也叫人，是欺负了老子一个下苦的工人，你是欺负了军叔，你个狗贼，你该挨枪子儿呢。胡三元，有种你出来，你把门打开，你给老子滚出来。
0: 然后就听见砰的一声响，像是用石头或砖头砸了窗玻璃。易清娥觉得事情严重，就急忙穿起来跑到院子去了。她本来是不想出去的，可这样闹腾下去，对他舅、对光荣叔还有胡彩香老师都不好，并且这几个人都跟自己有关系，也都对自己不好，自己不出去又等谁出去呢？他出去的时候院子已经有人出来了，也在劝光荣叔，但是劝不下，光荣叔还在满院子找更大的石头砖头，想朝他舅的破窗户里砸。易清娥听见旧的房里一点动静都没有，光荣叔酒明显是喝多了，石头砖头没寻着，反倒被娃娃玩耍们的满院子的半截砖给绊倒了。易清娥见有人阻拦，就想着还是要去把胡老师找回来，只有胡老师才能对付得了光荣叔，他就急忙朝医院跑。新医院离剧团不远，他跑到妇产科时，娃正哭闹得哄不下，他就把家里发生的事儿说了。胡老师一下子抱起娃，连衣裳都没换，就跟着他朝回跑。易清娥还说，坐月子是不能见风的，可胡老师说，
1: 把我整的要磨脸磨皮了，活都活不成了，还怕啥风？
2: 胡老师，那你去劝劝，我在这儿招呼一下娃，
1: 走。把这黑耳朵娃给他们两个拿回去，今晚谁认我这个黑货就跟谁了。
0: 易清娥知道在宁州这个地方，黑耳朵说的就是私生子，

0: 胡老师是准备回去闹事儿了，他就急忙拦挡起来，但胡老师一把把头上勒着的帕子一抹，扔在地上，狠狠地从易清娥的怀里抢过娃，走，看他再闹，他俩今晚要是再敢闹，我就把这黑耳朵摔死在他俩面前，看谁怕闹腾谁。易清娥把娃抢都没抢过来，胡彩香就抱着冲出了医院。刚出院子，就有一股邪风吹来。易清娥见胡老师急忙转过身，要脱了外衣包娃，她就立即把自己的衣裳脱下来，帮着把娃包住了。从这个动作里，易清娥就能看出，胡老师是咋都不会把娃摔死的，她就放心大胆地跟着朝前走了。也怪，胡老师刚把娃抱出医院，那娃就不哭了。胡老师还嘟哝了一句，哎，你哭吗？你咋不哭嘞？今晚你要是不把个爹给定下来，一辈子有你丢脸的时候。易清娥真的搞不懂他们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跑回院子时，他舅的门已经打开了。易清娥听旁边的人说，是他舅背不住骂，也挡不住从破窗户里扔进去的砖头瓦块，自己把门打开的。他舅把门一打开，张光荣就扑上去，跟他舅扭成了一股肉绳，拉架的人拆都拆不开。朱团长都惊动了，但来了还是没办法。朱团长想把这股肉绳子给解开，还让滚来滚去的肉绳搓掉了一个指甲盖。正在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胡彩香抱着娃回来了，只听见胡老师大喊一声，
1: 张光荣，胡三元，你们两个砍脑壳死的都给我听好了，今晚上要是再闹，我立马就把这个磨人认的黑耳朵娃子摔死在你们面前，你们信不信？我数一二三，我要是数到三，你们再不朝开滚，我就摔了。一、二。
0: 胡老师的三还没喊出来，那股肉绳就自己散开了。易清娥生怕胡老师做出啥极端的事儿，她一直拿手护着娃。就在两根肉绳散开后，被胡老师举起的娃突然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胡老师又大声地问，
1: 张光荣，你不认这娃是吧？娃小产了是事实，医院医生都是这样说的，我有啥办法？我能不让这黑货出来？你要是不认，那今晚你就给我个痛快话，明儿咱就把离婚证办了。我不能让你这样不明不白的把我的先人给休了，再把娃的先人也亏得没个盼盼了。才出事三天嘛，这辈子就没法见人了。
0: 张光荣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胡彩香又冲着他舅喊，
1: 胡三元，你哑巴了，你死了，你为啥不给个名话嘞？啊，院子里那些嚼牙帮骨的哈怂想咋说坏话你就由着人家咋说，你平常听了连个屁都不放，不放屁也行，你还舔着副黑驴脸，你刺拉着笑嘞，你笑个屁嘞，你笑是啥意思？这娃都是你的嘞？看你那黑锅底脸也能生出这样的白娃，既然是你的，你今晚上就认下来嘛，你认了我就跟张光荣离了婚，我就跟你这黑驴脸过、啊、我的妈呀，我不活了。
0: 胡彩香喊着喊着一屁股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易清娥早已经把娃接在怀里了，娃也哭得像是听懂了什么似的，几个人都哄不下。最后还是张光荣先起身，慢慢地微到胡老师跟前说，
2: 彩香，你起来吗？咱回哦，你看
0: 你在院子里，不能坐在这凉冰冰的地上。
1: 我还朝哪儿回来？光荣，你把我的脸都丢尽了，你让我站在院子里，我咋活呀？
0: 我也是听人煽火的，我该死，我该死。说着，张光荣扇起了自己的大嘴巴。
2: 这娃是我的，我张光荣的。我第一天回来就听大夫说了，说是小产嘞，都怪我，人话不听，鬼话当真嘞。好大锤，你就不是个好子儿吗？你把我灌醉，你乱煽火我嘞。
0: 光荣叔是半醉半醒着，又把郝大锤拉出来乱骂了一通。朱团长看院子里聚的人越来越多，连外面的人也有半夜被惊动起来蹭进剧团来看热闹的，他就急忙让几个劳力好的小伙子把胡彩香弄回医院，把张光荣也抬回房里躺下了。易青娥看见他舅从肉绳散开起就躺在那儿没吱一声，等人都散了。

0: 筋骨。一青娥问咋伤着的，就说窗户砸破了，这条疯狗给房里乱扔东西砸的，他是没法躲了才打开门的。一青娥特别恨着他舅的说，不管咋你也吱个声嘛，是不是你的事儿，吱个声总行吧。
1: 咋吱声了吗？我咋吱声了吗？
0: 他就说完就再不吱声了。他舅这个人在跟胡彩香的事情上，谁再说啥他都不明确承认，也不明确否认，说到关键处了还爱呲啦一笑，把包牙露出多长，好多事儿也就这样不明不白没完没了的了。到第二天的时候，一青娥才发现他舅的几根指头都血肿

0: 不过对于易清娥来说，几乎是她毫不关心也不大懂得的事情。还是光荣叔跟他舅打架的那天中午，县上突然来了几个人，说要给剧团选一个副团长，让全团人都投了票。他舅自然是没资格参加的，他也不知道该问谁，该投给谁。惠芳玲坐在易清娥旁边说，
1: 干脆把你给写上。
0: 易清娥还说了惠芳玲，
1: 你别再开玩笑了。
0: 他想写老师苟存忠，可人家上边来人反复强调，说要选45岁以下的，苟老师已经50多岁了，但他实在不知道该写谁，最后到底还是写了苟老师。那天，会场里最活跃的就是郝大锤了，他不停地给人打招呼，让都写他，说上边就是来考察他的，还说黄正大主任跟上边领导熟，专门给打过招呼，说朱团长也推荐的是他。后来有人还问过朱继如，朱团长光是笑，就是不回答。据说这趟投票给上边来的人留下了长久的笑柄，说在剧团考察干部出了很多怪票，有写坐山雕彭霸天的，有写豹子头林冲的，还有写韩英、刘闯、焦赞、杨排风、白娘子、李慧娘的，反正是乱七八糟，让考察组的人出去笑话了好多年。大概是因为考察的结果让郝大锤当天知道了，他就喝起酒来，到地区汇演他没戏可敲，但也坚决不给胡三元打下手，他就被朱团长安排着留下看家护院了。大部队走的那天早上，郝大锤突然冒出来，用煤油点着了7-8只老鼠，烧得叽叽呱呱的乱跳乱窜着，一只老鼠还差点钻到了易清娥的裤腿里，气得朱团长每每把郝大锤骂了一顿。
2: 郝大锤，你是找死是吧？
0: 大家就这样，一个个惊慌失措地提着行李，吓得尖叫着从院子里跑出去了。宁州剧团第一次出门坐轿车，车上自是一片欢呼声。大家一下就把郝大锤烧一群老鼠送演出团出行的不快忘到一边去了，有人甚至还把朱团长抬起来在车厢里运来运去的狂欢了一阵。朱团长说，
2: 过去条件差，出门老坐大卡车嘞，对演员的嗓子也不利，这次团上下了誓，掏了血本，非让大家坐轿车不可，好几百里路嘞，大家做美啊，到地区把戏也给咱唱美。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42集，团里这次出门坐的是轿车，两辆轿车，乐队舞美队坐一辆，演员坐一辆。演员这边团部专门做了安排，第一排坐着四个老艺人，第二排安排了朱团长和几个中年主演，第三排就是易清娥、风萧萧、惠芳玲，还有一个演法海的花脸，算是把《白蛇传》的四个主演都安排了。易清娥是希望跟惠芳玲坐在一起的，可谁知惠芳

0: 方玲偏把风萧萧推了一把，让风萧萧坐在了易清娥的身边。惠方玲跟法海坐在另一边了。自打风萧萧坐到易清娥身边，她就浑身不自在起来，有种芒刺在背的感觉。她知道，身后几十双眼睛都会刷的一下盯向她和风萧萧的。从惠方玲的嘴里吐露出许多她所不知道的花边消息。全班大概有13个女生都对风萧萧有意思，而这其中公开表示爱风萧萧并想阻止一切人再接近她的就是楚嘉禾了。今天楚嘉禾被安排坐在第五排，易清河上车的时候已经看见他很不友好的眼神了。这阵儿风萧萧再朝他身边一坐，楚嘉禾的眼睛只怕是要放出血来。易清河实在是不想跟风萧萧坐在一起，他不喜欢看人嫉恨的眼神，更不喜欢让人在背后把他说来说去的。他觉得他已经够倒霉的了，跟廖耀辉的破事儿，还有他舅与胡彩香的烂事儿，都把他纠结得快要发疯了，再卷进来一个风萧萧，干脆就别让他活了。易清娥坐在靠窗户的位置，尽量把身子朝窗户上贴，可路途上车身一直颠簸着，颠着颠着就会让他和风萧萧的身体碰撞到一起，尤其是盘山道，惯性会让一个人完全倒在另一个人身上。易清娥即使把前边的靠背抓得再紧，还是几次倒在了风萧萧的怀里。她能明显地感觉到，每当自己倒进他怀里时，风萧萧都是极力控制着惯性，几乎用一切手段在保护着他不受任何硬物碰撞。也有几次风萧萧是随着惯性倒在了易清娥的怀里，风萧萧的脸是端直撞在了他隆起的胸脯上，一股电流热遍全身，他羞涩的都快要窒息了。好在风萧萧很快地控制住自己，又把身子平衡到原来的位置。路实在是凹凸不平，山梁也是一座接着一座，这样互相碰撞的机会就很多。而在一次又一次的碰撞中，易清娥的内心就又荡漾起了对风萧萧抑制不住的好感。她想起了那天风萧萧紧紧抱着她时的感觉，那是一种无法形容的美妙，虽然时间那么短暂，但已经够她一生回忆的了。在汽车行进到几个小时以后，大家都困乏的东倒西歪的睡着了。易清娥是双手搭在前排靠背上，头埋在胳膊弯里休息的。很快风萧萧也用这种方式把头埋进了胳膊里，这样反倒在他们中间搭起了一个封闭的空间。易清娥没想到风萧萧会那么大胆，竟然在这样一个暗角里向他示起好来。他低声地问，
1: 饿不？我拿的有核桃芝麻饼，我妈做的，可好吃了。
2: 我不吃。
1: 你喝水不？我拿着热水来。
2: 不。
1: 你要是累了就靠在我身上。
0: 风萧萧说这话时明显有些不好意思，但还是坚持说出来了。
2: 不用。
0: 风萧萧停了好半天，然后战战磕磕地说，
2: 能让我拉拉你的手不？ 不，我挺喜欢你的。 不。
1: 为啥？
2: 不为啥。
1: 那咋不嘞？
2: 不就是不。
1: 那我拉了哦。
0: 说着风萧萧还真准备拉易清娥的手了。易清娥想把手拉开，但又没有拉开。很多年后她还在想，为啥当时想拉开又把手没有拉

0: 凤潇潇的手就悉悉索索地摸过来，把他的手紧紧地捏住了。在捏住手的一刹那间，易清娥浑身几乎是一个机灵，又突然把自己的手扯开了。凤潇潇再找他的手时，他的手就从前排靠背上拿下来，塞到裤兜里去了。易清娥的心里就跟敲着鼓一样，通通通地响。他感到大概一车人都是能听见的。他回头把车上的人扫了一眼，见大部分人都张着大嘴睡得呼哧大酣的，但也有人在朝前边看着，尤其是楚家河。当他们俩的眼睛遇上时，易清娥感到那几乎是一把锋利的匕首都快插到他的心脏了。这时候风萧萧也拿下了双手，还做了一个刚醒来的动作，伸了伸懒腰。易清娥就把身子故意朝车窗外侧了侧，她在想，以前自己当烧火丫头的时候，哪怕多看风萧萧一眼也觉得是件奢侈的事儿。那时她就觉得全班跟风萧萧最般配的自然是楚家河了，没想到几年后竟然有人觉得易清娥是风萧萧最般配的人了。慧芳玲甚至还说，只有风萧萧配你易清娥才算绝配。可在易清娥心里却并不这样认为，人家萧萧是县城人，又是这班学生里最挑俏最有前途的男生，而自己虽然唱了打交赞，唱了杨排风，唱了白蛇传，但跟人家还是有距离的。只是在排了白蛇传以后，他觉得他们之间的感情是猛烈的拉近了。虽然他们只单独在一起待过几小时，心贴心的拥抱了那么十几秒钟，其余时间都是在人多广众场合下排练工作，但他们内心的那种默契与理解几乎是不用任何语言就能从互相的气息和眼神中沟通得很到位了。易清娥能体味到风萧萧对他已经产生了很难抗拒的感情，并且一直想找机会表达，但他始终没有给风萧萧机会，并且还在尽量打消他的念头。他已经从别人说他被强奸的谣言，还有他旧的那一串烂故事中看到了太多男女之间的丑陋和难堪，他不愿意再陷在里面，让自己本来已经伤疤落伤疤的生命再经历不断被抓破撕咬的绞痛和伤感了。易清娥没有想到风萧萧今天用这样一种方式向自己表白了，她很激动也很难过，她的内心此时翻腾起波浪，并不比窗外排排秋树遭狂风席卷时更加平静。她在极力克制着自己，她甚至还把随手拿着的一个小包放在了他们中间，企图制造一些距离。但很快汽车又遇到了更加糟糕的路面，一车人几乎又都东颠西倒起来，有人喊叫说碰破了鼻子，有人喊叫说磕烂了膝盖，有人甚至从后排颠到了前排。只见坐在第一排的四个老艺人全被从座位上甩了出去，苟存忠老师跌在车门的那个踏步上了，古存孝老师压在苟老师身上，周存仁老师又压在古存孝的腰上，就听见古老师喊叫：“哎呀呀呀呀呀，啥你妈！你把老身、老腿、老胳膊压三裂三火球，我这身底下还压着灰娘呢。”又听见狗老师在下边用淡腔开玩笑喊：“裴郎呀，灰娘虽然不在人世了，可你这磨盘大的屁股压在奴的胸口，让奴家做鬼也是难起身呐。”惹得大家又是一阵狂笑起来。风萧萧还对易清娥说：“你师父还挺幽默的。” 逗得一青鹅也捂起嘴笑起来。凤潇潇还上前帮着朱团长一道，把几个师傅拉了起来。看来四个老艺人今天也是很兴奋的。有那特别爱制造热闹的，在汽车的又一阵跳跃中，干脆站起来，手舞足蹈地唱起歌来，把一车人笑得前仰后翻起来。车轮胎的跳跃随着歌声不断地起伏跌宕着。倪青娥尽量控制着自己，但她的头、她的肩膀、她的整个身体还是得随着汽车摇摆的惯性一次次朝风潇潇身上倒去。每倒向她时，倪青娥都感到一种刺激，一种安全，一种保护，甚至是一种爱恋。某个时刻，他甚至希望这趟车就一直这样开下去，一直这样颠簸下去，颠簸得越厉害越疯狂，每个人都无法控制住惯性才越好。可猛然间，当他感到背后的芒刺匕首是要将他剁成肉酱了，他又立即希望车快停下来，让他赶紧下去，离风潇潇越远越好。倪青娥就是这样百般矛盾着，跟风潇潇颠簸完了200多公里的路程。那天他记得他跟风潇潇几乎有几百次身体碰撞接触，而一多半都是他极其愿意的。他也感到几乎有数十次是风潇潇故意制造的，而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自己也是有所配合才造成了不断碰撞接触的。可当下车后，他立即就跟路人一样把风潇潇甩得远远的了。他不希望给那些锐利的眼睛、锋利的嘴巴制造更多伤害自己的话题。北山地区竟然是这么大的地方，难怪要管十几个县呢。宁州剧团坐的车在城里绕了几个来回才找到了住处。有人说这座城恐怕有宁州县城四五个那么大，光街道就十好几条，街上人也比宁州县城多了许多。他们进城是下午时分，在几条街上车按喇叭，人不让，狗不让，牛也不让。有人就开玩笑说，人家地区的牛到底比咱县上的牛牛多了。倪青娥他们是住在北山地区剧场旁边的一个旅社里，八个人一间的大通铺，倪青娥是主演，需要休息好，安排四个人住在一起，都是有名有姓的角色。刚住下人就都跑完了，毕竟是来了大地方，加上剧场又在城市中心，周边到处都是商店，大家就叽叽喳喳地出去逛去了。朱团长一再交代不要乱跑，说地方大小心跑丢了，尤其要求学生出去是必须要有老师带着的，可好像谁也没听，到天快黑的时候就基本上都溜光了。倪青娥从窗玻璃发现风潇潇没出去，一直拿眼睛朝他这边瞄着。他还发现楚家河也没有出去。这么爱热闹的人没出去，自是因为风潇潇还在家里窝着。倪青娥害怕风潇潇会干出傻事儿，端直来房里给他送吃的。他在车上说了，一定要给他送他妈做的核桃芝麻饼。他一再拒绝。可风潇潇也是一个很犟的人，他想要是让楚家河看见他来送饼那还了得，他就急忙的也出去了。他刚出门就听见风潇潇的门响，不过楚家河的门也响了。风潇潇的门就那样停在了半掩状态，倪青娥乘机就跑出了旅社。倪青娥跑出旅社不远，就见狗老师他们几个老艺人正朝舞台方向走。狗老师喊他，
1: 青娥，你一个人朝哪儿跑嘞？
2: 我随便逛逛，
0: 包光了，咱到舞台上走，晚上咱们几个要过戏来，这还是托了熟人给把舞台让出了一晚，明晚就要见观众了，你也到台上把水袖练一练，舞台跟舞台不一样，要赶早适应了，可不敢让新台子把你给拿住了。易青娥就跟他们去了，不一会儿他舅也来了，他还问舅手上的伤好些没，舅把手举给他看，说没事儿。他看见舅的那只手是比前两天都肿得厉害了。顾存孝老师也过来了，哎呀，三元呀，不行啦，今儿晚上再到医院去看一下，看有啥好些的消炎药抹，这样肿着恐怕敲不成吧。哎呀，老谷，你放心，手没断还能敲，咱啥苦没吃过，还在乎这点儿嘞。哦，说完他舅还把那只肿着的手腕子自己硬掰了掰。易清河觉得舅真是个很坚强的人。那天晚上四个老艺人一直在走他们的鬼院和杀生，先后走了两遍。他舅说，哎呀，这包拯是一个炸弹呀，我相信这次的汇演鬼院和杀生一定是挑了全区老演员的哨子了。虽然他就这么说，可狗老师还说不行，说让他再练练吹火。他说当年他十七八岁的时候在这儿演李慧娘，一口气吹的那36口火才叫瓦尔特嘞。狗老师他们特别爱说瓦尔特这三个字，那是南斯拉夫电影里的一个名字，他们把技巧好不好高不高都要说成算不算得上是瓦尔特，尤其是最后那36口火连续喷火，郭老师就把那个叫瓦尔特了。狗老师觉得现在这瓦尔特的节奏还没把握好，开头几口还没慢下来，而最后那十几口又没快上去，他想再练练。在吹的过程他还给易青娥反复讲了吹连珠火的技法和要领。在一连又吹了好几次36口连珠火后，狗老师对易青娥说，哎，回去我就正式教你鬼院杀生，看来啊这次就是师父告别舞台的演出了，气力不够了，真是演不动了。易青娥说，老师身体好着嘞，一定能演好些年的，不急。狗老师就说，急呢咋不急，我这次出来就突然有些着急了，怕给我娃教慢了，把好多戏都烂在肚子里传不下去了。易青娥没想到狗老师能突然说出这样的话，在以后的十几个小时里他几乎一开口就都是这样的话。易青娥甚至已经感到了某种不祥，但他不相信狗老师能走得这样快，这样让人不可思议。第二天一大早，狗老师就来敲易青娥的窗户，说让他到旅社的饭堂去练戏。他跟人家都说好了，桌椅板凳都挪开。易清河拿着水袖宝剑去时，狗老师和周存仁老师果然已经在那里练开了，他们还是练得吹火。周老师是举着火把的杀手，他们需要更多更严密的配合。易清河一来，狗老师就说，妈呀，你这两天把师傅跟紧些，我一边自己走戏一边会给你说些东西，比如这连珠火关键还在气息，最长的拖腔咋唱这火就咋吹，你越能稳定地跟一个打大仗的将军一样，你就越能把大唱腔唱好，把连珠火吹好，尤其才能把大戏当中的主角给拿捏好，要稳了再稳， 只要有一点点毛躁，一晚上的戏就会唱塌火脸。中午吃饭的时候，高老师又给他说：“娃呀，师父今天晚上吹火，你要在侧台好好看嘞，主要看师父的气息，不光看嘴，看脖梗，还要看腹腔，看两条腿咋用力呢。气息是由人的全身力量形成的，光靠某一部分使劲是吹不好的。吹火要说难很难，要说简单也很简单，其实就是气息的掌握。好多演员吹火急着想表现技巧，让火光冲天，乱吹一气，反倒没有鬼火森森的味道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行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

0: 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工程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溶剂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季联播，你来不来？
6: 国军军官杀妻潜逃，
7: 日特务机关长疑窦重重，
8: 军统情报科临危受命，
9: 地下特务组织险象环生，
10: 破绽即出，战事再起，如临深渊，怎样潜伏？
11: 敌人的每一步都要心中有数，一个破绽输掉的就是全部。
12: 欢迎收听长篇谍战悬疑小说《破绽》，
13: 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第33集，高桥松忽然觉得李建勋的变化似乎并不是他刚才想的那么简单。这些天来他们接触的次数也不少了，每一次李建勋都是无精打采垂头丧气的，如同一具行尸走肉，甚至在半个小时之前还是如此。 可是现在的李建勋脸色铁青，目光冷峻，咀嚼肌从腮部隐隐地凸显，应该是连牙齿都是紧紧咬在一起的。这副表情显示出一种决绝，似乎准备再做一件义无反顾的事情，并不像因为害怕而做出来的卖力讨好的表情。高桥松又很自然地想起来， 那天晚上这个人在档案阅览室里对自己的那次突然袭击，归根原因就是因为管理员小高的女儿受到了威胁。难道他和小高一家很熟悉吗？但是从两个人交谈的口气里，高桥松断定应该不是很熟悉。高桥松忽然意识到李建勋的这一次转变发生在照相馆里，那三具尸体当中也有一个小女孩。 莫非一个小女孩对李建勋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高桥松已经隐隐有些不安了。离开南京前，他了解过这个人的档案，至今他都能对这个人的身世倒背如流。李建勋是一个官夫，战争初期他的妻子和女儿在撤往后方的轮渡上全部丧命。 就在这个时候，吉普车忽然拐了一个弯，前方100米远的地方赫然出现了一个军车检查站。高桥松大叫了一声不好啊，他忽然明白了李建勋为什么执意要潜井和吉田也登上这辆汽车了。与此同时，李建勋突然把油门踩到了底，吉普车直奔着检查站的三个宪兵冲了过去。 前景的反应和动作倒是一点也不慢，不过他抽出了腰间的手枪之后仍然有些拿不定主意，直到李建勋爆发出一声大喊：
14: 他们是鬼子！
13: 前景只允许他喊了一句话，枪口贴在李建勋的后脑勺就开了火。高桥松顾不得擦去喷溅在脸上的血液和脑浆，连忙伸手抓住了失去控制的方向盘，并用左脚把李建勋的尸体蹬下了车。在那三个宪兵做出反应之前，前景连开数枪，两个宪兵被打倒，第三个宪兵反应很快，向右前方一个侧滚翻，不但躲过了前景的射击，同时拔出了枪。他一边与前景对射，一边吹响了尖锐的口哨。检查站的一旁停着一辆跨斗摩托车，看到吉普车已经离开了他的射程，那个宪兵立刻跳上了摩托车向前追去。吉田穿的是便装，为了防止在路上遭到检查，他出门的时候并没有携带武器。急切之间，他从后座把手伸向了坐在驾驶位置上的高桥松。他本想打开高桥松身上的枪套，可是由于车子的颠簸，怎么也做不到。于是他的另一只手也松开了横在后座之间的那根铁档。看到前面是一个岔路口，高桥松祈祷千万不要再出现什么变故。但是事与愿违，一辆牛车冷不丁地窜了出来，他本能地向左一打方向盘。余光里，他看到了一个黑影凌空飞了出去。坐在后排的前景，亲眼看到了吉田的脑袋在一道石墙上撞碎的一幕。后面尾追不舍的宪兵最大的优势就是他的哨子可以随时召集到附近巡逻的同伴。尖利的哨音一声接着一声地在高桥松身后响起，很快越来越多的摩托车加入到了追击的行列中。和第一辆不一样，这些新加入的巡逻车搭乘三个士兵，车斗上都架着弹药充足的勃朗宁轻机枪。那些骑手们由于常年巡逻，早已熟知地形，早有几辆车走了小道抄近路实施堵截，以至于不久之后紧随其后的已经不是最初的那辆摩托车了。高桥松已经彻底迷了路了，他不知道前方通向哪里，为了不给敌人提供更好的射击机会，他不敢长时间的直行，总是不断的拐来拐去。好在这一带的街道岔路很多，给了他一些周旋的余地，但是很快就连最后的苟延残喘也难以为继了。当身后的机枪再次响起来的时候，绝望中的他看到右侧有一扇大门，于是毫不犹豫地撞了过去。虽然大门被吉普车撞开了，但是高桥松马上发现他和吉田已经陷入了死地。离开廖家台的荣军医院，顾之飞乘坐轮渡回到了嘉陵江南岸。汽船登岸之后，他一时不知道应该到哪里去。行动处长的最后一句话像一盆冷水兜头浇了下来，熄灭了他所有的热情。他更加肯定苗副官是在故意采取避而不见的方法来对付他，而他的做法是得到局座支持的。还有那个行动处长，行动处长貌似温和的话语其实已经向他发出了强烈的暗示的危险的信号。连他们都知道自己已经越界太多了。顾之飞忽然想到，即使要回开县，临走之前至少要给昆明的丁副站长和阿森有一个交代才好。于是他拦下了一辆黄包车，告诉车夫直奔电话局。没想到他选择的路线却发生了交通堵塞。他本想让车夫掉头绕行，但是他远远地看到前方晃动着几个宪兵的身影。于是他下了车，穿过等候的群众，来到了最前面。一路上，从周围的议论声中，他听出好像是出人命了。两个怀抱着步枪的宪兵站在警戒线的后面，他们身后30米远的街口停着一辆救护车，穿着白大褂的医务人员正把一位受伤的宪兵往车上扶。在旁边的地面上果然有两具蒙着白布的尸体，周围还有几个宪兵军官在小声说着什么。顾之飞亮出了证件，立刻就被放进了警戒线内。他找了一个军衔最高的军官把证件递给了他，同时问道，这里发生了什么？当对方获知了顾之飞的身份之后，立刻敬了一个礼，报告长官，这里刚才发生了枪战，行凶者是日本特务。
1: 日本特务。谷之飞的精神立刻紧张起来，到底是怎么回事？
13: 军官连忙叫停了那辆即将开走的救护车，车上受伤的宪兵又亲自讲了整个过程。那个宪兵就是一开始被前警开枪打倒的两个之一，另一个已经死亡了，而他受的枪伤是在大腿上，经过处理此刻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事情本来就不复杂，所以伤兵很快就完整地讲了一遍，包括出事前他们听到驾驶员发出的那声大喊。
1: 驾驶员的身上有证件吗？
2: 有。
13: 陪同的军官回答，证件显示他是物资调查处的李建勋处长。
1: 李建勋？
13: 顾之飞快步走到路边的两具尸体旁边，撩开了白布。
1: 他看得出来啊，
13: 子弹虽然是近距离从后脑射入的，虽然那张面孔已经残缺不全，但还是一眼就能认出确实就是李建勋。
1: 有几个日本特务？都逃脱了吗？
2: 一共有两个，一个在逃亡的路上被甩出了车子，摔死在了一堵石墙上，另一个被人质打死了。
1: 人质？哪来的人质？
2: 是这样，开始我们的巡逻队也认为车上剩余的两个人都是日本特务，最后吉普车被堵在了一座废弃的仓库里，这个时候那个日本特务挟持着一个国军上尉出现在他们面前，正在他们犹豫的时候，那个上尉突然与奸细搏斗了起来，最终上尉打死了奸细，而他本人也受了枪伤。
1: 那个上尉是不是身材瘦高，脸上有一道刀疤，还有一口地道的四川土话？
2: 长官，这个我不太清楚，前面的情况是负责围堵的弟兄们用步话机通报的。
1: 赶紧问清楚啊。
3: 是。
13: 军官不敢怠慢，急步跑了过去。不用说，顾之飞从步话机里已经证实了自己的判断。他一把抢过步话机。
2: 那个人质现在在哪儿？
4: 我们看他昏迷不醒，已经把人送到陆军总医院去了。
1: 陆军总医院？
13: 顾之飞忽然想起了那个叫十二娃的伤兵。他似乎明白为什么高桥松等人会出现在这一带了。
1: 莫非他们来的目的就是离此地较近的陆军总医院吗？
6: 抗日地下战线不见硝烟，却杀机重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演播王明君。
13: 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了身后传来一阵刹车声，回头一看，来的是位少校，他认识，正是宪兵司令部治安科的科长，看起来检查站和巡逻队都正是他的管辖。两个人互相敬礼又握了握手，还没等进入正题，就被身后传来的一阵吵闹声打断了。他们回头望去，只见有几个记者不知从哪里得到了这个消息，已经赶到了现场。把守警戒线的宪兵在没有得到命令之前当然不会放他们进来，所以在那里争执了起来。少校连叫了两声，
1: 顾科长，
2: 顾科长，
1: 啊。
13: 顾之飞这才把目光从那几个记者的身上收回来，他突然问，
1: 你为什么把这些记者挡在外面呢？
2: 这是常识啊，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哪些可以让报社知道，哪些不能透露，总得回去研究一下。
13: 顾之飞琢磨了片刻，仿佛下了很大的决心，他突然问了一句话，
1: 您相信我吗？
2: 顾科长，瞧您说的。
1: 好，那我可以告诉你，被贵部送到陆军医院的那个上尉是一名日本奸细。
2: 啊？真的？
1: 我们已经盯了他很长时间了，那我立刻派人去抓。等一下，我希望我能参与到这次抓捕行动中。
2: 没问题。
1: 还有，我希望你能把那两个记者放进来，让救护车里的那个伤兵接受他们的采访。但是有一条要注意，让伤兵告诉记者，闯过检查站的吉普车上有一个刀疤脸向他开着枪，而你的人正在对这个人进行搜捕。
2: 好，你说的我都照办。
1: 还有，你现在就派一些人到右营街上的荣祥烟草行去，那个烟草行是他们的老巢，那里面有一台发报机，如果我们在医院找不到这个人，那这个家伙一定会回到那里发报的。你要派人在那儿死等。
2: 行。
13: 高桥松突然伸出左手抓住了医生的手腕。
1: 你要给我注射的是什么？

0: 没有啊。
1: 医生被吓了一跳，他看了看手中的针筒，又看了看躺在病床上的伤者，感到很纳闷。这个人刚送进来的时候是昏迷不醒的，等到无关人员都退出了病房，只剩下他们两个的时候，这个人竟然这么快并且很突然地清醒了过来。
2: 不，我不能注射麻药。
1: 你不注射麻药会很疼的。
2: 我能听得出，我对麻药过敏。
1: 哦，是这样啊。那要不要在嘴里咬一块毛巾？
2: 不用，开始吧。
1: 子弹是从高桥松的肩胛骨下面射入的，在不会伤到骨头的前提下，还能在表面上显得伤势严重。前景开枪的位置非常的准确，在生命的最后几秒里，他还能保持这样的冷静是很不容易的。高桥松拒绝麻醉的真实目的是因为他马上还要实施另一个计划，而清醒是他最基本的需要。手术刀划开了皮肤，切开了肌肉，一层细密的汗珠从高桥松的额头上渗了出来。但此刻真正让高桥松疼痛的是机关长在重庆的这一笔财产，也就是吉田和前景已经在他的手上败光了。就在不到一小时之前，当他和前景跳下吉普车，他们一度都感到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这是一个废弃的货仓，四周都是高高的围墙，散落在空地上的破木箱也无法为他们提供有效的掩藏效用。高桥松突然说，你来劫持我。前景立刻明白了，他点了点头。但是当前景压着高桥松出现在众多的追击者们面前的那一刻，宪兵们并没有一丝一毫地降低手中的枪口，他们面面相觑，都希望从别人那里得到这两个人的真实身份。但最初的追捕者早就被抛在了后面，在场的人当中甚至没有人知道这次追捕的初始原因是什么。这个时候，高桥松的四川土话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用沙哑的嗓音声嘶力竭地喊着这些弟兄们，让这些弟兄们不要管他，开枪打死这个鬼子，打死这个龟儿子。而前景也立刻换上了生硬的中国话，大声地喊着，
3: 后退，后退，否则我打死他。
1: 宪兵们在军事素质和纪律严明这方面是要高出其他军种一截的，但是由于常年执行着维护陪都重庆的治安，所以临战经验和分析判断能力稍逊一筹。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相信这个人质的真实性，但是接下来的一幕顷刻就打消了所有人的怀疑。只见那个人质突然转过身子，一手夺枪，一手卡住了劫持者的脖子。劫持者显然没有料到这一幕的情况，他不但错过了开枪的时机，而且被人质扑倒在地，两个人在尘土中翻了几个滚，枪响了。可是人质在受伤后反而爆发出更大的勇气和力量，他忍着伤痛硬生生地把挟持者的枪口扭向了他自己的心脏。就在宪兵们的皮靴跑过来之前，高桥松低声地说了一句，
2: 前景君，对不起。
1: 前景冲他微微一笑，
2: 这是一个军人的荣耀。
1: 高桥松来不及等他把话说完，就扣动了扳机。此刻手术依然在正常的进行着，没有用麻药的高桥松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医生连忙安慰，
2: 再忍耐一下，创口已经处理完，马上就要缝合了。
1: 很幸运啊，没有伤到骨头，
2: 不过你真的很坚强啊，看样子打过不少仗吧。
1: 医生继续和伤者搭着话，因为鼓励和转移注意力都是抑制疼痛的方法。高桥松有意把对话进行下去，
2: 对，我刚从前线回来，本来就是要到陆军医院来的，可半路上却被日本奸细给挟持了。
1: 哦，你是来探望战友的？
2: 也算是吧，我不认识他，受人之托。
1: 哦，
2: 长叫什么？住在哪个病房啊？或许还是我的病人呢。
0: 不知道他在哪个病房，只知道他叫十二娃。
2: 十二娃没听说过。
0: 他住院很早，好像是在武汉会诊之后。
2: 哦，怪不得呢，那会儿我还没分配过来呢。不过这个十二娃早就该被转到荣军医院了吧，伤愈后的伤残军人都在那儿。
0: 他是脑子受的伤，时刻都有危险，所以听说他一直都住在这儿。
2: 哦，我好像也听说过，好像他们都集中在后院的32病区。医生嘴上虽然说着话，可是手上的动作没有丝毫的停止。此刻他已经把最后一针缝合完了，正在线头处打结。高桥松继续问，
0: 你能告诉我怎么走吗？
1: 顾之飞带着几个宪兵赶到医院之后，立刻就从护士的口中打听到了那个受伤的上尉的去向。等他们来到手术室，却发现房门紧闭，两个宪兵守在了门口。顾之飞低声地问道，
2: 人在里面吗？
1: 守卫看得出顾之飞的来头不小，连忙回答，
2: 报告，在里面，正在做手术。
1: 多长时间了？
2: 快一个小时了。
1: 里面有几个人？
2: 除了一个伤员，只有一个医生，因为检查了伤口之后，那个医生说问题不大，他一个人就能处理。
1: 顾之飞转身对身后的人说，你们赶紧分出两个人，出了门诊楼，绕到手术室的窗户外面守候着，另外去找一个护士来。
2: 一个守卫惊讶地问，出什么事了长官？
1: 嘘。顾之飞做了一个禁止高声的手势，估计那两个人已经就位了。他才拔出手枪，吩咐那个被临时找来的护士编一个理由去敲门。本来他计划在医生开门的瞬间把他拉出手术室，这样他们就可以毫无顾忌地冲进去抓人了。可是护士喊了几声，里面却丝毫没有回应。顾之飞推了推门，发现门已经从里面插死了。
2: 不好，出事了。
1: 他一摆头，一个士兵飞起一脚把门踹开。病床上的确躺着一个人，顾之飞走过去把他朝向墙里的头转了过来。那个人的脖子软塌塌的，显然是被扭断了。他身后的那个护士捂着嘴，
2: 这是孙医生。
1: 顾之飞还发现原本穿在医生身上的白大褂也不见了。他向女护士问道，这个医院里有一个叫十二娃的伤员吗？武汉会战之后住进来的。
2: 我不知道，我去找一位医生来。
1: 等顾之飞把情况了解清楚之后，时间又耽误了一会儿。等到他赶到32病区的那座独立的小院门口，顾之飞把领路的医生拉到了身后，因为他已经闻到了一股浓重的血腥的味道。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片花播音王威、马国哲，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国军军官杀机潜逃，
2: 日特武机关长疑窦重重，
1: 军统情报科临危受命，
2: 地下特务组织险象环生，
1: 破绽即出，战事再起，如临深渊，怎样潜伏？
2: 敌人的每一步都要心中有数，一个破绽，输掉的就是全部。
1: 欢迎收听长篇谍战悬疑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
3: 第34集，在32病区的那座独立的小院门口，顾之飞把领路的医生拉到了身后，因为他已经闻到了那股浓重的血腥味。不但是他，身后的7、8个宪兵也都察觉到了。这些人都打开了武器的保险装置，不用吩咐，自动的以扇形队形围拢了上去。最先被发现的是这个病区的值班医生的尸体，他趴在门口的花池的边缘，身上没有血迹，但是脖子也是软软的垂在一侧。再往前走，景象更加的凄惨和恐怖，那几个伤员横七竖八的卧在地上或者是病床上，从他们的姿态和表情来看，在被杀死之前他们都试图做过反抗，但是很显然他们的伤残之躯根本就不能够反抗那个训练有素的袭击者。他们的死亡原因也和前两个一样，是被扭断了脖子。顾之飞已经知道他们又来晚了一步，但他还是循着那股血腥味向小院的后面搜索过去。越往后走，强烈的令人作呕的气味越来越浓重。等他们绕过一座小小的假山，顾之飞身后的几个宪兵同时呕吐了起来，仰卧在地面上的尸体已经没有了头颅。如果那颗头颅是被利刃切割下去的，那么这些宪兵

0: 的反应还不至于如此的强烈。事实上，头颅并没有消失，只是被人用钝器砸成了一滩骨头，血液、脑浆、毛发混合在一起。那个气味正是从这里传出来的。只有顾之飞知道凶手为什么这么做呀。不用说，高桥松已经从十二娃的头颅中取出了那片铁拳火炮的弹片。半路上，高桥松在一家成衣店买了一件深色的长衫罩在了外面，以便遮挡溅在他身上的点点的血迹。他登上了一辆黄包车，一路都在不断地催促着车夫再快一些，因为他决定回去之后立刻给南京发一封电报。情报站已经不复存在了，他还有什么可顾忌的呢？更何况他本人能否从即将展开的全城大搜捕中全身而退，这都是一个未知数。所以他要把这里发生的一切先报告给南京再说。但是等他一下车走进这条小街没几步，他立刻停住了。他站在远离路灯的一片黑暗中，再次观察着周围的一切。片刻之间，他就明白是哪儿出现了问题。这时天色刚刚黑下来，往常高桥松也常常在这个时间出门和李建勋接头，右营街总是那么冷冷清清的，这也是当初前景选择在这儿租房子的原因之一。但是不同的是，今天的寂静是如此的彻底，连一丝微小的动静也没有。这正是准备晚饭的时间啊，可是高桥松听不到菜刀在案板上切菜，铁铲子在锅沿碰撞的声音，更是闻不到丝毫的饭菜和香味儿。这些东西在往日都曾引起他短暂的思乡之情啊。于是他尽量把脚步放到最轻，一点一点地从右营街退了出来。他在离街口不远的地方拦住了一个送货回来的小伙计，并给了他一张钞票。这个小伙计都不敢相信，这么大的一张钞票只买一包烟，剩下的全归自己了。高桥松做了好几次保证，他这才犹犹豫豫地走进了右营街。等到他的身影消失在黑暗中，高桥松立刻转移到几十米外另一个街口的大树下继续等待着。仅仅过了两分钟，小街的深处突然响起了一片嘈杂，任何人都能听得出来，那是许多穿着皮鞋的脚一拥而出的声音。高桥松立刻转身，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里。顾之飞在赶来的中途就听到了行动失败的消息，因为在他的请求下，治安科长以及一个背着步话机的通信员坐进了他的车子。等他们赶到荣祥烟草行，等候在这里的宪兵排长把目标落网逃脱的情况更加详细地介绍了一遍。连续两次让奸细从手中溜掉，这让治安科长恼羞成怒啊。他大声地训斥了一番手下，又命令所属的部队今夜不许休息，全部派出去封锁各个出城的路口。顾之飞除了自责，丝毫没有责怪别人的理由啊。这个事情如果交给军统局的特工们来做，结局一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毕竟宪兵们执行的一般都是一些常规性的任务，对付一个高级特工，宪兵们的经验那就差得多了。如果顾之飞当时的注意力不是被吸引到了陆军总医院那儿，他本应该在行动的细节上再做一些交代的，比如行动的人员不能太多，要着便装，出手要迅速，并且尽量不要打扰周围的邻居。而宪兵排长呢，是指挥着全副武装的部队冲进烟草行的，然后又命令周围的邻居们关门闭户，严禁发出任何声响，因此被高桥松识破也就不足为奇了。电台已经被搜了出来，烟草行的掌柜也被控制住了。顾之飞看了看这个人，一副烟鬼的样子，估计也不是什么重要的角色，问不出什么来。治安科长看了看顾之飞，低声说道：顾科长，你看这次行动 就没有必要透露给新闻界了吧？治安科长的口气里有一丝恳求的意思，毕竟这不是什么长脸的事儿吗？啊，当然不能，包括在医院里发生的一切都要高度保密。哦，对对对对，治安科长忙不迭地答应着，一片感激之情溢于言表。短短的一个下午，在顾之飞的指点下，他曾经有两次立大功的机会啊，虽然都流失掉了，但是他对顾之飞的尊敬却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隐藏在心中的疑问也不敢问了。但是即使他开口相问，顾之飞也不可能告诉他为什么单单发生在检查站的那一幕捅给新闻界，这几乎是他扭转态势起死回生的最后一招了。因为顾之飞知道南京特务机关一直在收集着重庆的报纸，以其从中分析出有价值的军事、经济、民生等各方面的情报。当年更夫做下的案子，就是在几天之后以报纸新闻的方式传递给了南京的四委千一。同样，如果把李建勋在检查站揭穿高桥松等人的奸细身份这一事实公开到报纸上，那么就会把高桥松或者是死亡或者是落网的原因指引到李建勋的突然反水，从而扰乱四委对高桥松是否是因为调查铁拳的弹药才招来杀身之祸的推断，也由此能让更夫获得一线生机。至于能不能奏效，陆之飞还不敢说呀。除了这个想法，高桥松的陆军医院之行也是在检查站陆之飞突然想明白的。按照惯例，日军的飞机在对待地面军用车队等移动目标都是用航空机枪的扫射来完成攻击的，那么留在当年唯一的幸存者十二娃头颅中的弹片就一定是因为爆炸而四散飞射的铁拳炮弹的弹片。一旦弹片被送到南京，通过技术分析，很快就能从弹片独特的合金成分证明这只能是铁拳的弹药。这也就成了铁拳是在被日军摧毁之前就已经成了没有弹药的废铁的最有力的证据。发生在陆军医院32病区的那惨绝人寰的一幕，已经证实了高桥松的调查思路了。不管怎么说，高桥松这个人必须要除掉。顾之飞想起来阿森曾经说过，高桥松第一次离开重庆通过检查站的时候，他的证件是一个名叫易丹的川军军官。随后治安科科长把易丹这个化名和高桥松的体貌特征对负责排查通报工作的军官做了很详细的交代，最后顾之飞还是把他拉到了一个没人的角落。他叮嘱，首先这个人在不可活捉的情况下可以击毙，其次这个人随身携带着一块小小的弹片一定要搞到手，并且对于第二项必须要做到高度保密，最好是在将其抓获或者是击毙后再通知尽可能少的人寻找弹片。治安科长点了点头，放心吧顾科长，大不了到时候我亲自搜。离开了右营街，顾之飞觉得轻松了很多。他相信在宪兵司令部布下的天罗地网中，高桥松不会那么容易脱身的。更夫的死刑虽然还没有完全撤销，但也算得上是缓期执行了。另外这起突如其来的枪击案令整个事件绝处逢生，现在行动的主体已经从军统情报处转变为宪兵司令部，面对局势的变化，与之不期而遇的顾之飞可以名正言顺地参与其中了。袖手旁观那才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啊。总之他为自己的行为找了一个在老板面前说得过去的理由。
1: 抗日地下战线不见硝烟却杀机重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演播王明君。
0: 他突然想起自己昨天出现在检查站的原因，当时他本来是要到电话局给昆明的丁副站长打电话的。想到这儿，他找到了

0: 一部车向电话局驶去。电话接通之后，接电话的正是老丁。老丁一上来就说，一整天了我都等你电话呢，怎么说你已经查清楚了？查清了，够快的呀。哎，那也是凑巧的事儿，我们有一个人正盯着他们呢。他们是谁？
1: 中统的人呗。竟然是中统的。
0: 怎么，你没想到啊？我说其实你那天一说我就猜到了大概。
1: 是啊，我本该想到的。
0: 老丁啊，具体什么情况？
1: 问题就出在那位姚公子的老师身上。
0: 中统的人从他老师的宿舍里搜出了几本苏联出版的小说，于是呢就以通共的罪名啊逮捕了那个老师，一顿暴揍啊，这个老师就招了，就供出了经常在一起活动的几个学生，其中之一就有姚景轩的儿子。他们的活动有哪些内容？我们有一个人早就打进中统了，我让他调阅了审讯记录，哪有什么活动啊，就是几个人因为学术问题在那个老师那儿聚了聚啊，聚的次数多一些。
1: 这么说，即便是对待那个老师也有点小题大做了吧？
0: 看苏联小说就是共产党啊。
1: 嗨，说的是啊，我也觉得这里面有蹊跷，有点栽赃陷害的意思。
0: 挂断了电话之后，顾之飞已经想出了大概了，尽管心事重重，他还是没有忘记给姚太太打一个电话。他告诉姚太太，他的儿子没什么大事，应该很快就会出来的。顾之飞一边开车一边把思路再次整理了一番，毫无疑问，能够将铁拳的弹药丧失殆尽这个消息泄露给高桥松的，只能是中统局局长曾先生了。也只有曾先生才有能力把一个暗探安插在老板的身边，这个暗探就是李桃嘛。在重庆的军政界，谁都知道曾先生这个人是不能惹的。这个人心胸狭窄，极好面子，任何一丝轻微的冒犯都会让他长久地记在心里，一旦找到机会必会加倍的报复。而偏偏这个曾先生呢，又深得领袖的器重，从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到重庆山城，在起伏不定的宦海官场中一直屹立不倒，因此绝大多数人对曾先生都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就连老板也不例外。虽然曾先生曾经在不同的场合用政治暴发户这个绰号来表达对老板的轻蔑。几年前，曾先生那个放荡不羁的妹妹死在了妹夫更夫的枪口之下，据说这段姻缘还是他一手促成的呢。顾之飞完全可以体会到曾先生从李桃那里得知他的妹夫成了深入到敌人心脏的军统特工的那一刻的心情。别的不说，等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当昔日的杀妹仇人披红挂彩登上授奖台的时刻，曾先生也就会成为全国的一大笑料了。从某种角度上，顾之飞认为这也是老板发展更夫的最初的动机。毫无疑问，李桃透露给他的消息一定是从老板的电话或者是梦境中传出来的只言片语，而曾先生为了把这些碎片完整的拼接起来，需要做两件事情。第一，派人跟踪高桥松，而那个冒充怀孕的女人虽然逃过了高桥松和军统丁梢祖的视线，但却被阿森在无意中给撞破了。第二，了解铁拳火炮的内幕。后一项他更需要隐藏自己，因为曾先生必须要找到一个既能让他看到档案又不会让他在调阅记录上暴露出身份的人，这个人就是档案馆的姚敬轩。为了制造出可以供他拿捏的弱点，曾先生不惜动用中统在昆明的力量，以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将姚公子投入到了大牢。如此说来，那个大学教师才是真正被冤枉的人。然后在姚敬轩每天舞剑的江边，曾先生以此彻底降服了他。顾之飞觉得姚敬轩未必就敢将档案带出去，可能会用拍照的办法将内容复制，反正他经常到地

0: 一下视力做检查，这点小事还是很方便做到的。当了解到那份档案之后，曾先生动用他的视力，很快就获悉铁拳的真相，在于弹药的问题。顾之飞并不知道曾先生是以何种方式向高桥松做出暗示的，不过显然曾先生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当曾先生在接到李建勋带着高桥松前往档案馆的情报的时候，立刻意识到这是一次探路的行为，表明高桥松已经接到了他发出的暗示，并将思路调整到了正确的方向上来。但是曾先生也知道，以李建勋的职务还不能接触到机要室里面的内容，他甚至都不了解这份档案在什么地方。本来铁拳的档案， 按照级别还不足以被收放在机要室内，这是为了确保更夫的安全，当初由老板想办法做到的。那么按照常规，这份档案本应该放在三楼的武器装备部，大多数人包括李建勋也是这么认为的。想必曾先生也了解李建勋的调查权限，还借不出抗战初期的重型武器的资料， 所以他断定高桥松一定有了一个潜入档案室的办法，于是他命令姚敬轩利用日常检查的机会将档案悄悄地从机要室偷出来，放到了三楼的档案室。在李建勋高桥松第二次夜探档案馆之后，曾先生也肯定获悉了小高因为孩子丢失而离开，给了高桥松十分钟的时间这件事儿，他据此就会判断高桥松已经成功了。 于是又命令姚敬轩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档案送回了机要室。顾之飞从地下室里要借出的铁拳的档案，自然会比其他的干净一些，毕竟这份档案已经被姚敬轩和高桥松两个人触摸过。如此一来，曾先生始终都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地置身于室外， 以后无论发生什么样的变故，都和他没有丝毫的关系了。当然，他必须还要除掉姚敬轩。面对这样的对手，顾之飞感到了自己的渺小和无助，因此他必须立刻停止阿森的一切活动。在黑暗中，关帝庙破败的大门像一张怪物的大嘴， 似乎正在等待着吞噬误入其中的一切生灵。下车之前，顾之飞从工具箱里找出了一个手电筒，握在手里。他站在门口，先是喊了两声，但是里面并没有传来阿森的应答。多年的特工生涯让顾之飞一下子嗅到了一丝危险的味道。他拔出手枪，轻轻地把子弹推上膛，右手的枪口指向前方的同时， 托在下面的左手打开了手电筒的开关，椭圆形的光圈先是照到了一双脚，接着是躯体和头部。阿森趴在大殿的砖地上一动也不动，在他的身下，一滩深褐色的血迹早就凝结了。 顾之飞蹲下身子，把阿森抱起翻转过来，不用探测鼻息和脉搏，仅凭冰冷的躯体和失神的眼神就能证明阿森已经死去多时了。顾之飞把阿森轻轻地放下，擦去了眼眶中的泪水。他不再顾及自身的安全，他甚至渴望凶手仍然躲在这座庙里。但是顾之飞搜遍了大殿的每一个角落，
1: 却没有找到任何人。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片花播音王威、马国哲。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0: 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桥探头栏，
4: 聆听历史的回声。
5: 探头栏，
4: 聆听历史的回声。
5: 探头栏，
4: 聆听历史的回声。
5: 探头栏，
4: 聆听历史的回声。
5: 探头栏，
4: 聆听历史的回声。
5: 探头栏，
4: 聆听历史的回声。
5: 探头栏，
4: 聆听历史的回声。
5: 探头栏，
4: 聆听历史的回声。
5: 探头栏，
4: 聆听历史的回声。
5: 探头栏，
4: 聆听历史的回声。
5: 探头栏，
4: 聆听历史的回声。
5: 探头栏，
4: 聆听历史的回声。
5: 探头栏，
4: 聆听历史的回声。
5: 探头栏，
4: 聆听历史的回声。
5: 探头栏，
4: 聆听历史的回声。
5: 探头栏，
4: 聆听历史的回声。
5: 探头栏，
4: 聆听历史的回声。
5: 探头栏，
4: 聆听历史的回声。
5: 探头栏，
4: 聆听历史的回声。
5: 探头栏，
4: 聆听历史的回声。
5: 探头栏，
4: 聆听历史的回声。
6: 树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4: 文明里，
7: 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4集联播，你来不来？
9: 国军军官杀机潜逃，
10: 日特武机关长疑窦重重，
9: 军统情报科临危受命，
10: 地下特务。

0: 欢迎收听长篇谍战悬疑小说《破绽》，作者刘天。
1: 顾之飞轻轻地放下阿森的尸体，擦去了眼眶里的泪水。他不再顾及自身的安全，他甚至渴望凶手仍然躲在这座庙里。但是他搜遍了大殿的每一个角落，却没有找到任何人。他相信一定有人盯着这座庙，他们怎么可能放弃找到和阿森接头的人呢？于是顾之飞大步地冲出了庙门，围着庙又转了一大圈。他一边找一边挥舞着手枪，声嘶力竭地高声地骂着：你们都滚出来，你们这些见不得人的杂种。但是在这片空寂的天地里，除了他自己的回声，他没有找到任何东西。不知过了多久，怒火才渐渐地放松了对他理智的掌控。回到关帝庙里，他再次验看了阿森的尸体，发现周身上下只有一处伤口，这是一个老手所为啊。虽然只开了一枪，但是子弹准确地从后背穿过了阿森的心脏。同时顾之飞还发现子弹射入的创口非常的小，但是从前胸爆开的创口却和一般子弹的杀伤效果没有什么区别。在轻武器的操作和射击方面，顾之飞算得上是一个专家了，但是他实在想不出凶手用的是一支什么类型的枪。于是他沿着假想的弹道向后一步一步地退，就在大殿门口的位置上，他发现了一枚黄灯灯的弹壳。他捡起来凑在手电筒的光柱之下，这颗弹壳要比普通的弹壳细上很多，在一圈凸起的底座上还刻着几个英文字母，那是科尔特公司的简写。顾之飞立刻想了起来，不久前他曾经看到过一个人摆弄过这种枪，并且那个人还得意地告诉顾之飞，运到中国的这50支枪全部被他搞到了军统。这个人就是老板。顾之飞打了一个寒战，杀害阿森的不是中统，而是他所在的军统。他无力地坐在了门槛上。在此之前，顾之飞一直以为局面的恶化完全是因为苗副官的专权和昏庸，是苗副官为了争取情报处副处长的职位对他进行排挤。苗副官利用了老板因为顾之飞暗查李桃而产生的愤怒，擅自截断了他向老板汇报情况的通道，而他自己如此大胆地违抗命令停留在重庆，也是建立在老板对局势的发展毫不知情的基础上的。他一直相信一旦老板回到重庆获悉真相，就会理解他的所作所为。但是此刻这枚小小的弹壳告诉他，从一开始他顾之飞就错了，因为自始至终局势一直在老板的控制之中。他打开记忆的闸门，试图从更久远的往事中找出一些端倪。很快一个又一个细节跳了出来，那些不正常的地方在用一种新的理论解释之后立刻就变得再正常不过了。现在他已经找到了推动整个事态发展的真正的力量，唯一无法解释的那就是动机。老板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经过彻夜的深度思考，顾之飞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老板一定还有一张王牌。而这个时候天已经快亮了，临走的时候顾之飞把弹壳擦了一下，按照原样摆放在他当初发现弹壳的位置上。顾之飞很快就找到了一个电话亭，在那里他先是拨通了军统的值班电话，通报了阿森的死讯以及遗体的所在地。最后他表示阿森是在协助他执行一个任务，阿森的死由他顾之飞来承担。打完这个电话之后，顾之飞很快又拨通了另一个电话号码。

0: 一个小时之后，顾之飞在一家生意红火的小吃店里吃着早餐，趁人不备，他离开了座位，溜进了后面的厨房。他知道厨房的后面就是小吃店的后门，果然早有一辆轿车等在那里。他拉开后门坐了进去。坐在他身侧的向同霄说道：我也一直在找你啊。半个小时之后，轿车停在了郊外一片空旷的野地旁边。顾之飞走下车，点了一支烟。一路上他没有说话，向同霄也没有问。跟在他身后的向同霄问道：你没有睡好吧？
1: 是，我为他守了一整夜的灵。
0: 为谁？
1: 我欠他太多了，而且永远也没有偿还的机会了。
0: 向同霄没有介意这个答非所问的回答，看得出来老同学的心情非常不好。于是他等了一会儿才继续问：为什么用这种方式和我见面？有人跟踪你吗？
1: 我没有看到尾巴，但我相信肯定有。
0: 那会是什么人？
1: 同霄啊，首先我要向你道歉。
0: 道歉？出了什么事儿？
1: 高桥松跑了，带着更夫的破绽逃离了重庆。
0: 跑了？怎么会这样？上一次你不是还说一切都在掌握之中吗？
1: 这其中的变故，对不起，是我不能透露。关键的问题在于，高桥松是从右营街的埋伏中脱身的。
0: 哦，明白了。那他一定会怀疑他刚刚进入重庆就被监视了，包括你们之前采取的种种措施都会被他识破，对吗？
1: 对，如果高桥松回到南京，四尾千一就会据此来调查了解高桥松入川执行任务的所有人，我怕会殃及你们的人的安全。
0: 那你觉得我们应该尽快把他撤出来？
1: 是这样。对不起同霄，这个损失完全是我们造成的。
0: 那你们的更夫撤出来了吗？
1: 没有。
0: 没有？什么意思？是你们内部有人想置他于死地？
1: 同霄，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0: 还需要你回答吗？任何人都看得出来啊，连你自己都处境艰难啊。
1: 对不起同霄，我当初把你们牵进来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我太高估我自己了。
0: 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眼下最重要的是在高桥松到达南京之前找到并且除掉他。
1: 同霄，我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彻底的孤家寡人了。力不从心啊。
0: 可是我们的人还不能撤出来，因为我们的一项计划正处在紧要的关头。
1: 我接受你们任何方式的谴责。
0: 志飞，行了，你能够冒着风险把这个消息告诉我们，就说明你是一个重友情有良知的人了。不过事情也许没有发展到无力挽回的局面，我们联手或许有一搏。
1: 顾之飞没有说话，但是他认真地看着向同霄。
0: 可是前提是我必须要了解事情的真相啊。你能都告诉我吗？之飞，
1: 对不起，不可以。
0: 我知道这对你意味着什么，不要说保住你的职位了，恐怕连保住你的命都成问题。向同霄说着指了指自己的脑袋，然后他接着说：
1: 之飞，还记得那天晚上我们两个在毛肚火锅店里的情景吗？你跟我说起了那么多为国捐躯的同学，我们为他们祭酒，为他们流泪，但是我们悲而不哀，
0: 因为我们每一个黄埔同学从军校毕业的那天起就已经立下了抵御外侮视死如归的决心。我向同霄到今天也可以不亏心地说，我还是当年的我。另外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们的人不会撤出来，我们会想尽办法和敌人周旋到底的，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也在所不惜。你多保重，你好好想想吧。
2: 抗日地下战线不见硝烟，却杀机重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演播王明君。
0: 向同霄说完这番话，头也不回地上车走了。车队是在半夜离开重庆的， 但是直到天亮，高桥松才透过帆布车棚的缝隙看到外面的环境。茫茫苍苍的山野笼罩在冬日里薄薄的晨雾中，他已经两天没有合眼了，此刻一直紧绷着的神经突然松懈了下来，瞬时间强烈的倦意不可阻挡地包裹了他的身心。于是他把头枕在蜷起的膝盖上，很快就沉沉地睡去了。不知过了多久，也不知车轮碾压到了什么，车身突然一震，车厢里的大部分士兵都被惊醒了，他们纷纷咒骂着司机，换了个姿势，不久又各自睡去。但是高桥松却再也睡不着了，他摸了摸军医的左胸，还好那枚珍贵的弹片硬硬的还在。现在他终于可以静下心来，把自己的重庆之行仔细地梳理一遍了。为了保持思维的清晰，他在头脑中想象着一座建筑。就在昨天晚上，沉重的屋顶忽然砸了下来，这就是荣祥烟行的覆灭。他怎么也无法理解，为什么在李建勋反水后仅仅几个小时的时间，就会有大批的宪兵埋伏在那里，除非是烟草行早就处在监视之下。当然，那就意味着他自己的一举一动也无时无刻不在人家的掌控之中。在想象中，他把距离屋顶最近的砖一块一块抽出来端详着。最先令他疑惑的是，当他潜入所谓的地形勘测局盗取铁拳弹簧的那个黎明，当时他驾驶的卡车陷在了土路中无法发动，他的意志也同样陷入了绝望而无法自拔。可就在追来的轿车离他还有几百米远的时候，却意外地发生了侧翻，自己的运气是不是太好了呢？还有，在那辆公交车上，当他的皮包被几个因为刹车而跌倒的乘客压在身下的时候，他甚至已经判断出了自己的暴露，但是之后的平静又让他大大的松了一口气。那么，那张出现在记录本中的借条，跟乘客的跌倒有没有关系呢？第三，当他在达县离开冯志家的时候，轿车的后轮胎怎么就莫名其妙地泄了气呢？更加诡异的是，那个冯志竟然在片刻之间就成了一个疯子。如果换位思考，站在敌人的角度上，高桥松可以总结出两个汉字，一个是赌，一个是输。当自己的调查方向对他们不利的时候，他们会采取各种方法干扰欺骗他的判断，而有的时候他们会精心策划，小心翼翼地引导他，甚至保护他。但是这所有的假设必须有一个基础，那就是在高桥松从南京出发的时候，重庆就已经得到了密报，做好了种种应对的措施。也就是说，屋顶坠落是因为建筑的第一块基石就出现了问题。他趴在想象的基石面前想了又想，忽然脑海里出现了一个人。这个人中等身材，圆圆的面孔，总是挂着一副谦恭的微笑。当高桥松最先从石井幸雄的口中察觉到这个任务的存在，而与机关长爆发争吵的时候，正是这个人敲门之后进入办公室的。许耀祖轻轻地敲了敲门，得到允许之后，他才推开房门。坐在办公桌后面的四尾千一合上了正在批阅的一份文件。许科长，叫你过来是有几份文件要归档。四尾千一一边说着一边站起身，在身后的书架里翻找。许耀祖来到了桌前，发现桌面上的那份文件的封面上连一个名字都没有。就在这时，从房间侧面敞开的窗子外面忽然刮进来一阵风。四尾千一一开始听到哗啦哗啦的声音的时候并没有多想，他的注意

0: 许耀祖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一份文件在书架中的去向，可是突然间，他意识到了什么，立刻转过身。没错，那份文件果然被风吹开了。但是此时的许耀祖正站在窗前观窗户。四位千一下意识地抓起一个正纸压在了文件上面。 就在他把几份需要归档的文件交给许耀祖的时候，电话铃响了起来，是参谋长打来的。两件事：第一，催问关于春季战役纲要的意见书写完了没有；第二，谭世宁顾问的身体恢复得怎么样。四位千一一一做了回答。意见书还没有完成，但他会加一夜的班，明天一早交到司令部。 至于谭世宁的身体恢复得很不好，还需要几天。许耀祖经过走廊的时候，碰到了谭世宁，他关切地询问了对方的身体恢复情况。谭世宁深表感谢，聊了几句洗胃等治疗手段的可怕。不过经过几天的治疗，他觉得自己已经完全恢复了。还没有到午饭的时间，顾之飞就已经喝得大醉了。 他摇摇晃晃地走出了小酒馆，被冷风一吹，酒劲立刻就涌了上来。好在身边就有一棵大树，于是他扶着树，把胃里的东西一股脑地吐了一个干干净净。他坐进车里，想了半天才明白，自己应该去干什么。首先，他要把这辆吉普车还回去，然后乘坐明天早晨开往开县的长途汽车返回训练营。 59军办事处坐落在北碚区一处环境清幽、景色秀美的风景区内。半路上，顾之飞在一个岔路口停了车，他的路线本应该是直行，但是路牌上的标志又让他改变了主意。于是他把轿车拐向了左侧的岔路，这条路的前方通往梅花山。 他把车子停在了山脚下，沿着一道青石铺就的小路拾级而上。这一天，重庆的上空阴云密布，梅花山上连一丝风也没有，空气似乎已经拖不住蕴含其中的越来越沉重的水分了，似乎一场暴雨就要从天上泼洒下来。顾之飞记得，他第一次见到军长。 也是在这样一个阴霾弥漫的日子里，自从1930年军校毕业后，他没有像别的同学被分配到了陆军的某支部队中，而是秘密地参加了一个由德国教官执教的情报官员训练班。一年之后，他的毕业成绩被当时的蓝衣社头子邓文仪一眼看中，由此他被编入了由邓文仪亲自领导的调查科。 自此，他长达十几年的特工生涯拉开了序幕。当时中日两国的谍报斗争在华北地区达到了白热化，顾之飞被分到了斗争最激烈的天津站。他们的任务就是严惩那些敢于和日本人合作的卖国贼，除掉远离日本租界的日本特务。他们化妆成学生和工人，甚至是地痞流氓。 昼夜出没在天津的大街小巷中，用手枪和斧头斩断了敌人企图四处伸展的触角。一时之间，日本人在天津的情报网被他们撕扯得支离破碎。而到了1935年，因为内部出现了叛徒，导致了蓝衣社在华北的大溃退，而调查科的首脑邓文仪，一年之后，也因为在西安事变中站错了队。 而遭到了政治上的放逐。作为一个小人物，顾之飞度过了他人生中最潦倒、最晦涩的两年。直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虽说中原大战之后，所有的地方军阀都站在了南京政府的军旗之下，但以黄埔学生为主的中央军还是难以把力量插到地方部队的内部中去。 尽管中央政府千方百计地想做到这一点，而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出现在了徐州会战的前夕。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

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片花播音王威、马国哲，感谢您的收听。

0: 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国军军官杀机潜逃，
2: 日特武机关长疑窦重重，
1: 军统情报科临危受命，
2: 地下特务组织险象环生，
1: 破绽即出，战事再起，如临深渊，怎样潜伏？
2: 敌人的每一步都要心中有数，一个破绽，输掉的就是全部。
1: 欢迎收听长篇谍战悬疑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
3: 第36集。虽说中原大战之后，所有的地方军阀都站在了南京政府的军旗之下，但是以黄埔学生为主的中央军还是难以把力量插到地方部队的内部中去。尽管中央政府千方百计地想做到这一点，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出现在了徐州会战的前夕。年底，掌握着山东几十万兵马的原西北军将领韩复榘不战而退，致使日军板垣师团轻松越过黄河泰山天险，长驱直入。一时间，国军部队陷入了来自淞沪和山东的双重压力。在舆论的配合下，中央政府的训政干部顺利地进入到了各地方部队。除此之外，中央军还向各参战部队派出了督战队，顾之飞就是以督战队队长的身份进驻到了整装待发的59军。报到的那一天，他们军服笔挺，皮鞋锃亮，手上戴着雪白的手套，肩上挎着先进的德式武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无数衣衫褴褛、足蹬草鞋、身背大刀的将士，无数道充满敌意的目光射到了他们身上。人群里有声音响起，
4: 滚回去，我们59军没有孬种，不要督战队。
3: 很快，同样的声音从四面八方响起，很快就让他们陷入到了愤怒的海洋。在最初的日子里，没有一个人和他们主动说话，但是顾之飞并不恨他们。他知道作为一个军人，督战队的存在意味着一种耻辱。其实他一点也不喜欢这个工作，虽然他曾经在天津亲手劈开过亲日分子的头颅，但是即使这些军人们当中有一些人因为恐惧而退缩，他也不敢肯定自己是否有勇气开枪。据说部队迟迟没有开拔的原因是在等候即将上任的军长。在一个阴沉沉的午后，他听到外面有人喊，军长来。

作为督战队队长的他当然要去露个面。军长没有在司令部的会议室里，而是站在场院里的一群士兵的中央训话。他个子极高，肩膀很宽。国家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大家说为什么？就是因为中国人不团结，善于私斗，怯于公斗，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所以说，今天的危局都是我们军人造成的，这是军人的耻辱。我今日归队，就是带大家找一个为国而死的地方。十几天之后，为了驰援庞炳勋的40军，59军在沂河东岸直扑板垣师团，战斗一开始就达到了高潮啊！部队伤亡极大，连长排长通通换了一个遍，将士们杀红了眼，没有一个人临阵脱逃。军长高高的身影一直矗立在前沿指挥部，顾之飞和他的督战队彻底失业了。到了战斗的第四天，顾之飞把督战队队长的职权暂时委任给另外一个人，但是他却被队员们死死地拉住了。他把两个人踹翻在地，怒吼着说一切后果由他来承担。大家说要承担就一起来承担。于是几十个督战队员像出笼的猛虎直扑到了最前线。第七天的凌晨，最终号称钢军的板垣师团动摇了。他们丢下了数千具尸体，仓皇而退。站在早已被鲜血染成了红色的沂河水中，顾之飞很想抽一支烟，可由于几番厮杀都是在河水中进行的，他从口袋中掏出的纸烟盒早就成了一团不易辨认的东西。忽然，从身后递过来一支卷烟，顾之飞回头一看，却发现是军长。我也只剩下这一支了，给你小子抽吧。周围响起了一片笑声，许多人都看着这一幕。从那个时候起，顾之飞才真正成了59军的一员。即使他后来调到了重庆，也一直保持着和59军的联系。驻重庆办事处的人有时会给他打电话，说咱们59军又在哪儿打了胜仗，在哪儿取得了大捷。顾之飞得到的消息总比战报来得更快更详细。快乐之余，他也始终担忧着军长的安危。军长平日里粗衣操食，但是每逢大战，他总是穿着将校呢的军服坚守在前沿指挥所，任凭下级和僚属怎样的苦劝都不为所动。人们都知道，因为曾被人诬陷为汉奸，军长的心里一直埋藏着深深的痛苦，他也常常地流露出非死不能谢天下的念头。1940年5月下旬，顾之飞接到了办事处的电话，他听不清，因为对方泣不成声，几乎无法说完一个整句。最后他才明白，军长没了。军长像一个普通的士兵，死在最惨烈的肉搏战中。墓地坐落在半山腰的一块林木环绕的平地上，花岗岩构成的墓丘的前面有一块同样材质制作的墓碑，上面是冯玉祥将军亲笔题写的碑文：张上将，字中之墓。顾之飞来过很多回，这一次他发现墓碑下面摆放着几束野花，他仔细地看了看，那花分明是采摘了不久，很新鲜的。他向四周望了一个遍，可是梅花山上似乎只有他一个人。大雨很适时地落了下来，顾之飞抬起头来，让雨水冲去了他满脸的泪水。第二天早晨，在登上长途汽车之前，顾之飞已经默默地把几个盯梢的人从后车的人群中找了出来。这些人也似乎并不在意被识破，在开车的一瞬间，他们同时转身离开了车站。或许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告诉顾之飞，离开回开线才是最明智的选择。汽车远远驶离了重庆的市区，

0: 往前走，就要爬上盘山公路了。顾之飞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告诉司机他要下车。他花了2个小时才又重新走回了市区。他找到了一个电话亭，拨通了第18集团军办事处的电话。向同霄的声音从话筒里传了出来。哪一位？
1: 是我，我要见你。
0: 四尾千一一直工作到很晚。司令部发给他的作战纲要在排版方面比较特殊，每一页文稿的正文部分在旁边都留出了一部分空白，这样他可以把情报部门的意见很方便地注释在段落的旁边。这种方式既便于四尾千一的思路不至于被前后的文间隔过长打断，也便于参谋部的阅读者们不留遗漏地领会他的建议。写完了最后一个句号，四尾千一才从办公桌后面站起身。他在办公室里踱着步子，同时捏了捏脖子后面又酸又麻的肌肉。通常这种绝密性的文件他从来都不会存往机要室保存的，而是在第一时间内送往司令部。但是此刻实在是太晚了，谨慎是他的天性，即使对他从上海调来的机要科长徐耀祖也保留着一份戒心。在他的办公室的角落里有一个小型的但却很坚固的保险柜，里面存放着的都是他觉得不易让中国人接触到的东西。他拿起文件锁进了保险柜。离开之前他又觉得不妥，虽说那个人此刻正在受到严密的监视，但毕竟机关内部的嫌疑分子并没有彻底摆脱嫌疑。于是他拿起电话把石井幸雄叫了过来。按照他的吩咐，石井随身还带了一床毛毯。他指着沙发说，这就是石井今晚的卧榻，在明天早晨刚要被送往司令部之前，石井需要一直待在这个房间里。石井幸雄毕竟是个年轻人，缺少四尾千一那样的沉稳，他一个人在这个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实在是百无聊赖。没过多久他就扔掉了手中的报纸，抓起了桌上的电话机，但是他没有想到在这座大楼里还有一个人没有离开。
2: 抗日地下战线不见硝烟却杀机重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演播王明君。
0: 这个人借口加班留了下来，8点钟的时候他关掉了电灯，此后他一直守在窗口，看到四尾千一走出大楼，回望了整个大楼一眼，钻进了小轿车，又等了一会儿，这个人脱掉了鞋子走出了门，无声地穿行在走廊上。如果石井幸雄不是在打电话，他甚至能够听到门锁锁眼内轻微的摩擦声。
1: 蔡军，你那里有苏格兰的威士忌吗？给我送一瓶来。
0: 门外的那个人惊出了一身的冷汗，但是因为经验丰富，他的双手没有颤抖，而是平稳地把开锁工具从锁眼里抽了出来，并且像来的时候一样离开得无声无息。第二天早晨，四尾千一亲自把作战纲要送到了司令部。返回的路上，四尾千一望着窗外花花绿绿的街景，又一次陷入沉思。这两天他有点心神不宁，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重庆一直没有消息传来。上一次的联络当中，虽然电文很短，但是可以看出高桥松的语气非常的乐观，说是很快就可以查到铁拳弹药的下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四尾千一越来越觉得不安。他说不清楚是在担心高桥松的安危，还是在恐惧真相的来临。没事的时候他画了一张草图，中间是那个人的名字，四周则是围绕在他身边的人和发生的事，有些可以用箭头连接，但更多的却总也连接不上。忽然他从车窗外看到了和草图上有关联的东西，于是他赶紧命令司机停车，要不是身后的那辆轿车的司机反应快，差一点就追了尾。为了保证安全， 后面的车子从来不敢在闹市区与机关长的座驾相离太远。三个全副武装的保镖赶紧从车上下来，急步上前看看到底出了什么状况。四伟坐在车里摆了摆手，他们立刻退到了一边。引起四伟兴趣的是马路对面的两扇西洋风格的大门，时髦但却俗气的门面上方悬挂着由霓虹灯泡组成的招牌“百思乐夜总会”。四伟能够想象，到了夜晚，霓虹灯闪烁起来的样子。坐在前排副驾驶位置上的小头目回过头来，但是看到机关长皱着眉头眯着眼睛的样子没敢说话，因为他知道机关长考虑问题的时候最讨厌被别人打扰。四伟千一结束了思索，摇下汽车的窗玻璃打量了一番在外面警戒的三个人，然后他命令小头目下车，把中间的那个高个子换上来。汽车继续向前行驶，在车内四伟问那个高个子，我看你差不多是行动队里面外表最英俊的了吧。
3: 啊，机关长过奖了。
0: 换上来的那个保镖有点受宠若惊。四伟继续问，会跳舞吗？
3: 会一点。
0: 不要谦虚，实话实说嘛。
3: 还可以吧。
0: 那对付女人是不是也很有一套？
3: 机关长您说笑了。
0: 司机森田平时因为很怕四伟，大多数时间总是保持沉默，这是他第一次听到机关长说起这样的话题。恰好在这方面，他对经常担任警卫任务的这几个人都了解得一清二楚。在等待散会的时间里，这几个人聚在一起说的话题往往就是赌钱和女人。森田眉开眼笑地插了一句话，
3: 机关长您还不知道吧，这个小子是一个烈焰高手呢。
0: 哦，那真是太好了。对了，你有西装吗？
3: 啊，还有。
0: 当天晚上，一个身穿西装的高个子男人走进了百思乐夜总会的大门。他坐在吧台前面的高脚椅上，一边品着葡萄酒，一边打量着舞池中一对对旋转着的红男绿女。很快，他明亮的目光留在了一个舞女的身上，再也没有离开。那个舞女也注意到了，每次他们两个目光相接，那个男子漂亮的嘴角就会挂上一丝微笑。第二支曲子，他们跳在了一起，此后他们也没有分开。后来他们累了，就坐下来聊天。那个男人看舞女的眼神很温柔，可是对别人就不同了。有好几个前来邀请的顾客都被他凌厉的目光吓退了，并且这个高个子男人出手很大方，点了店里最贵的一瓶酒，舞女的心里受用极了。到了十点钟，舞女的眼神在酒精的作用下有些迷离，于是高个子穿西装的男人决定把谈话切入正题。原来你住的那个地方好像不是很太平吧。
3: 啊，你也知道
0: 啊。我是听说的，前一阵子那一带总是打枪。
3: 对啊，听说是抓什么反日分子。
0: 出事的地方离你的住所还远吗？
3: 远？才不呢，要抓的人就在我楼上。
0: 啊，那你是不是吓坏了？
3: 那可不是。那时候你在干嘛呀？我也是刚刚睡醒。
0: 一大早就干起来了？
3: 差不多九点多钟吧。
0: 九点多钟？你这么晚才起床啊？
3: 头天晚上人家陪客人嘛，所以回来晚了。
0: 去，
3: 能让你陪到这么晚的人一定是出身豪门的阔少爷，是不是啊？
0: 男人不无醋意地追问。
3: 哪儿啊，四十多岁的中年人。
0: 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四伟千一听到这里，一双本来就不大的眼睛又眯成了一条缝。这个晚上他一直留在办公室等着结果。高个子穿西装的保镖马上回答，
4: 是的，他就是这么说的，那个人穿着还不错，给他的小费一点也不少。
0: 那他们在一起都干了什么？跳舞吗？

0: 没有，据那个舞女说，客人好像不会跳舞，只是和她聊天。她以前见过这个客人吗？从来没有。那个客人后来还去找过她吗？好像再也没有去过。那茉莉还记得这个中年人叫什么，是做什么的吗？茉莉说，这个人好像姓李，是个经营丝绸的商人。他们都聊了些什么？茉莉说，大部分都是他在没话找话，他只是应和着。关于这个人，茉莉还知道些什么？
1: 据茉莉说，这个人自称老婆常年卧病在床，他是因为心情郁闷才出来散心的，并且茉莉好像从他身上闻到了一些淡淡的药材的味道，想必是家里的灶上常年都熬着药吧。
0: 药材，很好，你去吧。
1: 哎，是。
2: 等那个保镖退去之后，四位千一又让副官把石井幸雄找来了。
0: 石井君，你立刻去把百思乐夜总会的舞女茉莉带回来。在那次抓捕行动实施的前一天晚上，她接待过一个身上有药材气味的中年男人，找一个画师，根据茉莉的描述，把那个人的画像画出来。这些事情必须今晚做完，明天派人带着画像到全城的药店和中医诊所查找。记住，一定要秘密的查，不能打草惊蛇。
1: 是。
2: 石井幸雄领命而去。四位千一拉开了抽屉，找出了前几天他画出来的那幅草图。他用一根铅笔在茉莉的后面引出了一个箭头，写上了中年人三个字，又重重地画了。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片花播音王威、马国哲，感谢您的收听。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3: 妈，我上班去了。
1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3: 好嘞。
1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6: 北京时间2点整。
17: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两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北京时间五点整。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竹板一打响沉沉，盛夏高温扰众人，空调一开不沉闷，但用法一定要留神。滤网污垢常除尘，定期清洁别放任，长期不洗有尘螨，容易让人起湿疹。设定的温度莫偏低，26度最中肯，薄衫护住膝间身，进出缓停2-3分，满身大汗莫进门，肩腰关节易受损，夜间睡眠定时准，舒舒服服养精神，空调用法记在心，平安消暑度良辰。
4: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5: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6: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5: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6: 是这样的。
5: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6: 这

0: 酒。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3: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4: 大俊俩小校这么一听，这趟可没白来呀、啊！他们溜出了辕门，一口气跑进了帅府，就告诉严颜了，张飞今儿晚上啊，要从咱霸郡城这绕过去。啊，老将严颜一听，何该飞贼当灭，我可不能再闭关这坐着了。今晚上我要带三千人马，埋伏在小道两旁，等看见张飞的时候，先让他过去。他不能光走人马不动粮草啊。待他辎重粮台上来的时候，咱们是一起动手啊，先把他的辎重截下来，断了他的吹。张飞呀、啊、是不打自亡了、啊、就是这个主意。二更天，严颜就把人马带出去埋伏好了。刚交三鼓，有探报悄悄来禀报，张飞的人马过来。严颜藏在树后，龙眼神一看，果然一哨人马朝小路走来，为首一将，黑盔黑甲，骑黑马，手提点钢枪，一边走那枪还轻轻直摆动，那意思好像是不许他的军校出声。哦，严颜认出来了，这叫那张飞。哼，便宜你，我先把你放过去，等收拾了你的粮草之后，我再杀你也不迟。嚯，这汉军呢、啊、一个接一个捋捋行行过去了没完，过了半天光过军校不见粮车呀。嗯，严颜有点奇怪呀、啊、这过去多少人马了，不行就打吧，别等这粮车了。对，他刚要传令，这令还没出口呢，猛听身后一声炮响，当！随着这炮声，有人是哈哈大笑，
5: 把老严颜吓了一跳。老将军回头一看，哟，张飞在他身后边站着呢，立马横枪， 瞪着大伙眼瞅着他呢。哈哈，严严老匹夫不好。老严严这才明白，刚才过去那张飞啊是假扮的，真的在这儿呢。他赶快吩咐一声带马，马童把马给他带过来。老将抄刀要上马呀，这脚还没等认声瞪呢，张飞往前一催乌锥棒，砰的一下子就把老将的叛甲涛给抓住了。哈，大叫一声，吭哧，把老将军给摔在了平川。捆绑手过来就被严严给绑上了。张飞三将军的这一计成功了，哎呀，把张飞给乐的，嘿嘿，我早就说过，这计谋啊没什么了不得的，只要你想，准能有计。今天捉住老匹夫严严，还不是你家三将军想出来的吗？啊，你们说是不是？他问他手下的那些亲随将校，这些将校这么一听，哎，一点都不错，三将军您是智勇双全，哈哈哈！行了，别捧我了，走走走，咱们进城。杀进了霸郡，说杀进霸郡呢，可一个人都没伤啊。进城先贴出告示去安民，全都安顿完毕之后，三将军往帅堂居中一坐，吩咐一声，把那老匹夫给我推了上来。刀手捆绑手啊，由打堂下就把严严给推上来。老严严往这一站，昂首挺胸，面无惧色。呵，张飞一看，你好大气派，老匹夫，大将到此，你为何不献城投降？严严一听，呸！哟呵，三将军一愣，真横啊，怎么了？怎么了？只有断头将军，没有投降之将。张飞瞪着大眼睛瞅着严严，他暗挑大指，这员老将行啊，怪不得我家军师再三叮嘱说西川豪杰众多呀。嘿嘿，这刘璋啊真是个活废物，手下有这么多的能人，他会守不了西川？哼。张飞这想心事啊，目不转睛的就瞅着这严严。严严一看，你干什么？休得在你家老将军面前发威。哟呵，那么今天你已经被捉了，还有什么话讲呢？要杀便杀，要砍便砍，不必啰嗦。哈哈，好啊！张飞大吼一声，腾俩手一扶帅案，站起来。可恼啊，可恼啊！大伙一看，坏，三将军动了真怒了，要把老头给杀了剐了，说不定就许给扔在油锅里炸了啊。嗨，可惜这员老将啊，你看咱三将军的眼珠子都要瞪着眼眶子外边来了。张飞是真火，他心想，你这个老匹夫耽误了我多少事儿，你守的霸郡这会儿不让我过去，我在这儿已耽搁这么多天，你知道我们军事有将令吗？谁先到洛城谁立头功，就我在这儿一耽误，说不定我家四弟子龙是沿江而上，已经到了洛城了，这头功叫我四弟拿去了。就因为你还在你的城门口这会儿摆那么些小木龙，还把我的名字写上，今儿我把你装在那笼子里。不行，那笼子都让我拿石头砸坏了，那不要紧，我重新做一个，把你吊起来，我拿乱箭戳了你。想着想着心事，把最后这句说出来了。老严严这么一听，呔，老头喊了一嗓，把张飞吓了一跳。嗯，
0: 怎么了？
5: 心说行吗？这老头，你看看我这要拿乱箭攒他，他的眉头都不皱。张一德，休得逞威！你到底怎样发落你家老将军？常言说，大丈夫视死如归。说完了，啪！老将严严把两肩这么一抖，把扶着他的捆绑手腾腾腾
0: 一下子给晃出好几步去。
5: 随后老将一转脸往外就走。干嘛？不是就杀吗？我上外边等着去。哎呦，两边的将校替老将严严捏着把汗，心里说，你看你这老头，这是何必呢？你可别把我们三将军真给惹火了啊。如果呀，你要是说两句软乎的呀，我们三将军这人他心肠软，说不定就去把你饶了，怎么能这样？可谁也不敢过来说这些话呀。老严严都到了那帅堂门口了，就听张飞喊了一声，严严留步。嗯，老将军站那儿，大家就看张飞将军一转身由打帅案后边出来了。他来到老严严的面前，上一眼下一眼的打量老严严，站在东边看了看，噌，他转到西边去了，上下又看了两眼。你说这不斗气儿吗？严严一想，张飞这人什么毛病？张飞瞪着大眼瞅着他呀。老将严严也没客气，瞪起双睛来看着张飞。老将军连眼皮儿都不眨。大伙儿一看，这要干什么呀？这二位就这么对着看呢。看着看着，只见张飞笑了，哈哈哈！他一伸手，唰，亲手把老严严的绑绳给松开了，然后双手扶着老严严，把他扶到帅案后边正居中的大椅上一坐，腾腾腾。张飞向后倒退了几步，是纳手便拜，老将军请上，受张飞一拜。哎呦，这下甭说严严老将，就是张飞手下那么多的将校全都愣在那儿了，心说我们三将军这怎么了？今儿这太阳怎么从北边出来了？只见三将军把双拳一抱，老将军呐，张飞方才言语多有冒犯，更不应该用计策捉住了老将军，请您多多海涵。哎呦，这老将严严哪受得了啊？感情这位老将军呐，就是不怕硬的，不怕横的。这么大的张飞张翼德，在他跟前倒身下拜，老将军赶忙起来把张飞给扶起来了。哎呀，翼德将军，折杀死老朽了。张飞立刻传令给老将严严更衣备酒压惊，张飞亲自给老将军斟酒布菜。酒席宴前，张飞跟严严商量，老将军，我这是奉军师将令到西川会见我家兄长，老将军能不能给我让条路啊？这张飞是有点绝的，他都把人家给逮着了，也没杀人家，也没发落，摆酒款待，坐这跟人商量能不能让条路，您说这谁能吃得消啊？老将严严一听，赶忙站起来给张飞施了一礼呀。嗨，三将军，老朽不才，愿献城归降。张飞乐了，感情就等这句话。哇，老将军啊，我家兄长能得到您的辅佐，那他的霸业必成啊！来，换大杯。喝高了兴了，喝着喝着呀，这张飞话就多了。哎，我说老将军，你耽误了我的事儿了，你知道不知道？严严一愣，啊，三将军， 老朽耽误了您什么事了？嗨，你挡着我不让我过去。你不知道，我从荆州一动身的时候，我家军师传了一道令，让我四弟子龙有水路溯江而上，我呀走汉路过这霸郡，是谁先到洛城啊，谁立头功。现在让您这一耽误，甭问，我四弟子龙已经赶到洛城那儿去了，这头功啊，老头应该让你赔。众军校在旁边一听啊，真都想乐呀，心说这三将军不管跟谁呀、啊，只要一熟络，那是开城相见，爱怎么怎么地，有什么说什么，他肚子里搁不住话呀。严颜这么一听，哎，三将军，这您何必忧愁呢？别看您在老朽城前耽搁几日，您也得第一个到洛城，就是两位子龙将军也赶不到您的前面去。
0: 你算了吧，
5: 你以为西川这道我真不熟啊？你们这儿哪儿跟哪儿我全不知道啊，那我领兵干什么来啊？
0: 告诉你老头儿，
5: 你们那西川张松啊给我哥哥送去了一张地形图，那地形图我看了两天，坑坑门子叽里嘎啦沟窝缝边哪儿挨着哪儿我全知道，从你这地方就这霸郡到洛城大小不下35座寨口啊，每一座关隘都有重兵把守，我不得跟他们打一阵子？当然他们也不是我的对手，别说35座，350座俺张飞一武有何惧？不过那也耽误功夫啊，你说呢安老将军？
0: 你说你耽误做事儿吧，你我真得罚你3杯。
5: 说着站起来把那酒斗抄起来。老爷爷一看，哎，等等等等，三将军，您不是就惦念这个事儿吗？我看不必挂怀，这35座寨口啊，每座寨口的守将不是我的门生就是我的部下，我可以做三将军您的先锋官，封山开路，遇水叠桥，每座寨口我只要去了一说，他就得倒戈归降。
6: 哎呦，真的吗老将军？那我怎么能敢跟您扯谎呢？
0: 来来来，你请上，再受张飞一拜。不必了不必了，这么着得了，老头儿，你好好休息几天，今儿晚上您好好睡一夜，不，今天下巴晌您好好休息休息。
5: 老头一听，哦，合着你这意思让我立刻就走啊？好，这位急性子，这么着吧，范将军，我是宴罢启程，喝完酒就动身。
0: 哎呦，那可太好了，来呀，给老将军备马
5: 啊。这酒不让喝了，
0: 不不不，您还喝您的，喝完了我亲自送您。
5: 把张飞给乐坏了，老严严做了张飞的马前先锋官了。张飞对严严说的那话呀有点半信半疑的，这老头是不是上了几岁年纪跟我这儿瞎吹呀？30几座寨子他都能叫开，我得看看。
6: 看什么呀？人的名树顶啊。
5: 哎呦，老严严每到一关就这么一招手，驻关守将就来到老将军的马前，三言五语，城门大开，锣鼓齐鸣，鞭炮一齐响，就把这位三将军给接进了帅府，是摆酒接风，每个寨子都这样。张飞问手下的将校，哎，我说啊，你们发现我这些日子是不是有点胖了？您是见胖，哪有这么打仗的，一路上好吃吃喝喝，走哪儿都设宴款待，一枪一刀都甭用。你瞧瞧，你跟咱打仗就这样，肥吃肥喝，不必担惊受怕呀。有的老军一听啊，嗨，得了吧，三将军，当杨桥当曹操的时候，在树林子里边，我们蚂蚁吧拴着那树枝子这一跑，也够吃惊的。
0: 嗨，提那干嘛呀？那叫彼一时，此一时。
5: 对，您说的有理，就这么一路上顺顺当当的呀。
0: 到了洛城了。赵子龙还没来呢，那子龙哪有他快啊？他这先锋官太得力了，一路上是兵不血刃，长驱直入啊。张飞一听，什么？到哪儿了？到洛城了，扎下营寨，把大寨扎下了。张飞一方面修书到浮水关，告诉兄长刘备我已经到了，然后擂鼓声战。他让老将军严颜请来上座。我说老将军，这洛城您能叫开让他投降吗？严颜一听，这儿可不行了。怎么镇守洛城的无意呀、啊、那是刘璋的内兄，而且还有他的儿子长子刘询，还有几员大将刘贵、雷同、吴兰、张任，尤其是这张任，我最了解他。此人出身贫寒，武艺高强，自幼苦读兵书战策，智谋还过人呢。西川的刘璋别看那么昏暗，对他挺好，张任这个人呢对刘璋还非常的忠。哦，张飞这么一听，要按老将军你这么说，这张任绝不能献官投降，不太容易。那好，明天带我跟他见上一阵。将军，杀鸡焉用牛刀，我自从归顺了皇叔还没立战功呢，要打我得先打。行了老将军，一路上您见下了奇功了，等见着我哥哥呀，我还得好好保举保举老将军您呐。二位客气了一番。第二天一早，老将严颜领3000人马到洛城前讨战。探视马抱金帅府把吴懿吓了一激灵啊，哎呀，严颜归顺张飞了，一路上啊没用一枪一刀直打我洛城，这可怎么办呢？旁边那刘贵火了，哎，将军何必如此呢？带我取老儿首级来见将军。他领3000人马杀出城来，两阵队员刘贵往前一催马，严颜听了，我主刘璋有何薄待你之处？你为何屈膝归顺刘备？我把你这贪生怕死的老匹夫，哼！老严颜气的左手捻着银髯，右手提着大刀。刘贵小儿，你懂得什么呀？知识入者为顺节，我劝你赶快回城，劝吴懿和刘询马前来降。刘贵一听，要让我家吴懿将军降你也行，你得胜过俺手中的枪。说着往前一催马，鸣枪就刺。老将军严颜把大刀往起这么一举，两个人在镇上打起来了，只走了7-8个回合，老将严颜怒吼一声：“刘贵休走！”咔，一刀劈刘贵于马下。镇上的张飞一看，嘿，老将军真是刀急马快，来杀！一通战鼓掩杀过来了，把西川人马杀得大败，败回城中去跟吴懿这么一说。吴懿一听，哎呀，好厉害的严颜呐，这可怎么办？第二天雷同吴兰讨战，他们要出城给刘贵报仇。吴懿给他们一指令，你们可要多加小心。两个人来的营前一叫阵，这儿还没等出动人马呢，哎呦呵，洛城前来骂战。好啊，严颜吩咐抬刀备马。等等，老将军呢，您该歇会儿了，由霸郡到洛城这一路上您可够辛苦的啦，今儿个您呢给我关关阵，带张飞去擒擦儿贼。说着上马鸣枪杀到阵前。雷同吴兰哪打得过张飞呀、啊，
4: 如片刻之功，张飞是力擒二将， 回来吩咐一声，不要难为他们，等我家兄长来了再听候发落。
3: 听众朋友，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向暖，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

张飞，哎呀，使不得使不得。吴一想，不行啊，怎么，你是我的外甥，我哪能让你去打呀？你知道那张飞多勇啊，那老将严颜呐，刀马纯熟，你不是他们的对手，明天看我的吧。张任也要出征，吴一不让他去，怎么呢？他知道张任的本领很高啊，比自己强，要论排兵布阵，调遣人马，两军拒敌，那是真有两下子。张任将军，这洛城啊，重任就在你身上，张飞把我捉去都不要紧，只要有你，洛城就能保住。嘿呦，这几句话说的张任很得意啊。第二天吴懿领3000人马杀下关去了，到那儿就让张飞给捉住了。你看昨儿他自己说的吗？我要让张飞捉了去，怎么长怎么短，可不让人捉了去了吗？看来他是有点先见之明啊。张飞笑了，哎，我说老将军，咱们逮他几个了？严颜一听，我杀死了一个将军，您捉住了三个，那里边还有几个呀？大概就剩张任和刘询了吧。哦，就俩了，那行了，老将军，明儿个您呐还接茬休息，我把他们包了圆就得了。张飞想的挺好，第二天一会张任呢，哎呦，一连10天取城不下。张飞有点着了急了，和这张任这么不好对付吗？这洛城这么不好打吗？你看看那黄忠、魏延下了多大的力量，都没取得了这洛城。张飞呀，对张任有点轻敌了。就在他正发火正着急这时候，有人来报，刘备、刘玄德驾到。哎呦，大哥来了。张飞赶忙把刘备请进了大营，刚请进来，有人禀报，军师诸葛亮领人马来到洛城。你听听，张飞这高兴全来了，赶快接军师，把军师孔明给接进了大帐之中，他们全都会了面了，当然是喜出望外了。张飞备酒给大哥刘备和军师接风。孔明先生坐在这儿瞅着张飞，奇怪，义德，你怎么来这么快呢？嘿嘿，军师，您想想，您既把令传给我了，那能耽误功夫吗？我什么时候违误过军令？一路上我大吼一声开关，哎，从霸郡到洛城，哗啦一下，所有关隘城门打开，我就过来了。刘备一听，哼，义德，你瞎说些什么呀？呵呵，大哥，不是这么回事，多亏老将严颜了。他就把老严颜的功劳这么一说，哎呦，刘备亲自到严颜帐中把老将军请来了，赠给金甲一副，锦袍一件，把老严颜请来上座。诸葛亮和刘备在两边陪着，张飞站在那儿蛮久。嚯，老严颜呐，心里头这个感动哦。诸葛亮就问老将军了，这张任怎么这么难取呀？严颜又把张任的出身经历跟诸葛亮说了一遍。孔明一听，好，明日一早我来捉他。第二天，诸葛军师乘着4轮车，领着10几名军校出来看了看，游山玩水啊，哪有那闲心呢？军师这是查看地形。他一看呢，洛城旁不远处有一座桥，这叫什么桥？有人禀报回禀军师，那叫金雁桥。哦，孔明到金雁桥前看了看，然后回到了大营。他告诉刘备，主公，明日我就要在金雁桥前生擒张任。说完了，军师传下几道令去，刚把令传下去，有探报来报，张任讨战，点名要主公出征。哎呦，刘备一听，叫我来了。军师告诉刘备，主公，您就在大帐中歇息着，待我去会一会张任。说完了，诸葛亮坐着4轮车，带着几百小校来到阵前。

0: 军师可真有办法，他带着这几百小校参差不齐呀、啊，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什么样的都有，而且站在那儿很凌乱，队伍一点不整齐。张任一瞧，这什么呀？哎，就是坐四轮车那人羽扇纶巾，他就是诸葛亮，就是他。哎呀，张任觉得奇怪，诸葛亮这名气多大呀，都说此人用兵如神，借东风火烧战船，把曹操百万人马杀得大败。哦，就这样啊，真是闻名不如见面，见面呐、啊、也太平常了。这时诸葛亮催动四轮车过来了，对面可是张任将军。正是我。你是什么人？我乃诸葛孔明。哦，失敬了。张任还挺客气，诸葛亮点了点头。张任将军，我家主公天兵已至，你还不献城投降，等候什么呀？诸葛军师此言差矣，张任奉我主将令在此镇守洛城，焉能归顺？不单不能归降你，我还要想捉住刘备与军师，在我家主公刘璋面前请功呢。说完了，往前一催马就过来。诸葛亮拨动四轮车，往金雁桥拜下去了。张任随后就追。张任哪知道这儿有埋伏，他追过金雁桥不远，诸葛亮不见了。嗯，张任觉得奇怪，他转念一想，不好，我中了他的计了。张任拨马就要往回来，回不去了，汉军已经把金雁桥给截断了。随着一阵战鼓声，东西南北杀来四员大将，张飞、严颜、黄忠、魏文长。张任把牙关一咬，我跟你们一死相拼吧。就在这时，刀牢牢一声炮响，赵云、赵子龙赶到了，生擒了张任来见刘备。刘备想劝张任归降，张任是至死不降啊。刘备一气之下把张任给斩了，人头高挂，杀了张任，吓跑了刘询，弃关而逃了。刘备是兵进洛城，进城安民，手下诸将各有封赏。刚安顿完毕，有探报来报说，马超领兵攻打夹门关，现在是关口吃紧。哎呦，几句话可把刘备给紧张坏了，怎么马超来了？他这是从哪儿来啊？刚说了一声再探，把这个探报打发走工分不大，又有探视马来报说夹门关吃紧，日接三报。刘备可有点坐不住了，他赶快向孔明求计呀、啊，说这可怎么办呢？开始听到禀报我还不信呢，马超怎么能来打我的夹门关呢？难道他归顺了汉中张鲁了？哎呀，真是马孟起不成吗？就算果真是他，马超也不能来打我的夹门关呢，因为我和他父亲马腾是同殿之臣呐、啊。他父亲被曹操所害，我还曾经给马超去过信呢。他见了我的书信之后是当即起兵报仇，我本想啊配合马超兵取许昌，由于曹操防备甚严，我没得出机会来动手啊。今天他怎么能翻过脸来打我的夹门关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还真把刘备给闹糊涂了。难道真是马超来取夹门关吗？一点都不错。这么长时间这马超哪儿去了？自从曹操定计啊，把他父亲由西凉给诓到了许昌，不是把马腾给杀了吗？马超呢进起西凉兵马，请了韩遂助他一臂之力， 兵发许昌要大报复仇，在潼关与曹操大战，把曹操杀的是隔须弃袍，渭水必见。后来他手下的大将许褚是裸衣战马超啊，杀了一个天昏地暗，神鬼皆惊。曹丞相又新生了一计，这才抹书兼韩遂，使马超与韩遂反目。从那儿马超就败下来了，败得很惨呐、啊。带着他手下的大将庞德，还有他弟弟马岱，只剩下了百八十人了，一直败到羌湖地带。羌湖地带的百姓呢，都很拥戴马超。两年的功夫，马超在羌湖一带是重整旗鼓，又凑齐了2万多人马。他还想大报复仇，以雪平生之恨。为此他由羌湖领兵就杀出来了，杀到陇西一带，在陇西诸郡他是攻城占地呀、啊，建城就打，打进去就杀呀。因为这些地方都归曹操管辖呀，马超都杀红了眼了，不投降的他把他杀了，降了他的他也给杀了，降了也杀呀啊。他打到蓟城，蓟城的太守叫韦康。马超攻打这儿打了半个多月，这韦康有点吃不消了，跟他手下的副将杨甫商议，说我投降得了。这杨甫这么一听，不行啊，你别降啊，那马超啊是狠毒过人，你降了他他也得要你的命。韦康一听，能那样吗？嗯、啊，自古那大将不杀降卒啊，我都投降了他还杀我，你不能降，那不降我怎么办呢？你赶快写封信，咱们求援于长安的夏侯渊。哎，好吧，韦康咬着牙发着狠，拼着命守住城，给夏侯渊写了封信去。这夏侯渊见到了这告急文书了，心里挺着急，但是他没敢动。怎么回事呢？曹操派他在这镇守长安，可是没告诉他呀，去增援这个蓟城，说蓟城吃紧了，你该怎么办？那夏侯渊哪敢动啊？韦康那儿着急了，我领着人马去救韦康。回头马超派人绕过来，咣的一下把长安给我取了，我怎么向丞相交代呀、啊？哎呀，你看这怎么办呢？夏侯渊只得写一封回书，安顿安顿韦康，告诉他让他好自为之。韦康这气，我为不了了，我才找你，我好自为之什么呀？这怎么办呢？这个，他又把杨父找来了，我还得降。哎呀，杨父一听你不能降，宁可这么着，叫马超把城给攻开，咱们就与城啊共存亡，您也不能去投降。你要是投降的话，落一个归降的名，马超还得斩了你。可我怎么就不信呢？哎呦，那杨父啊百般解劝，这韦康说什么也不听，最后咔嚓的一下把城门打开，他头顶印信往道边那儿一跪，降了马超了。马超一看韦康火了，怎么回事呢？你早干嘛来着？我领兵到这儿你就应该降，你怎么现在才想起降来？哦，你城池吃紧呐、啊！我不论朝夕，或者是一早，或者是一晚，我就把你这城取了。你估摸着不行了，跑到这儿来投降求活命来了，哪能饶过你呀、啊？斩！当时把韦康给杀死在了马前。杀一个韦康就可以了，这马超啊是真够狠的，把韦康这一家子上上下下老老少少41口一个没留，全给斩了。这下啊是民心大怨呐、啊，太不得人心了。你这马孟起哪能这么做呀？人家降了你了，你也把人杀了，杀那一个还可以，一家老小一个不剩。哎呦，当地的这些黎民百姓啊对马超有点切齿怨恨，马超就把这杨父给捉住了。有人告诉马超， 说您兵马一来啊，这韦康就想要献城投降，就因为这养父，他说什么也不让韦康降您，他最坏了。马超一听，是吗？把他给我找来。把这养父找来，马超当面问他，说我来的时候韦康要纳城投降，你为什么不让？养父理直气壮，当然不能让了，我知道你的为人，你为人呢特异的很多，就是降了你你也得杀了。现在怎么样？韦康悔不听我的忠言，被你所害，我现在给韦康报不了仇啊，我这心里头就很不痛快了。
1: 啊，
0: 马超听了这几句话呀，大伙算计着坏了，也得把这杨父全家斩喽。没有，马超是哈哈大笑，把杨父给放了，说行了，你这人不错，你对韦康是一片忠心，你别看我杀死韦康，但是我留着你，你可以为继承太守，韦康这角色你来了。你瞧这马超这什么秉性啊，这是他算计这杨父得感念他的不斩之恩呢。没有，杨父连理他都没理他，一肚子气就当了这继承的太守了。马超把家小全都搬来了，想把这继承啊作为自己一个落脚的地方。他稍事休整了一下，领着人马又出去打去了。还打呀？打，马超想打到长安，打到许昌报复仇吗？马超前脚一走啊，这杨父就找他的表兄去了，他表兄叫江旭。他跟他表兄这么一诉这苦衷，说我怎么能想马超呢，我得给韦康报仇啊，他给我个太守，他就封我个侯爵，我也不能跟他在一块儿干。哎呀，这江旭一听，那么你怎么答应他？我不答应他不行啊，不答应当时他就把我斩了，我留的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我这是暂时的委曲求全，就为给太守韦康报仇。杨旭一想到好，我得怎么帮你呢？表兄啊，我想给夏侯渊写封信求助于他。你上回不是写过信吗？韦康太守亲笔所书写去的信都不好使，你能行吗？我试试。你试试吧。杨父写了一封信去，夏侯渊呢由长安率领50,000人马打来了。怎么回事呢？不是韦康给夏侯渊写信，夏侯渊按兵不动吗？可那时候他没有曹操的话呀，他给韦康回了信之后啊，他立刻派探马飞报许昌。曹操一看这文书啊，急的直拍桌子，怎么回事？哎呀呀，夏侯渊你太迟钝了，他既然韦康写信请求你，你怎么不帮他呀？得打呀，马儿不死我心难安呢、啊、我早就告诉过你，留着马超还了得，此人有吕布之勇啊，他总想着报马腾之仇想杀我，我就恨不得一下子就把他给除了，我找不着他，这2年都没影了，不知道哪儿去了，现在又反了，这还了得？你赶快去援助继承，要兵给兵，要将给将，要粮草给粮草。你夏侯渊真的要能够活捉了马超，贺哲斩了他的首级，送到许昌来，我立刻拜你为大将军。夏侯渊一看这回书啊，疼，眼珠子都红了，立刻带领人马马不停蹄就奔继承来了。杨父和他的表兄江旭呀、啊，与夏侯渊合兵一处。这杨父把马超的妻子和他的3个儿子都给杀了。马超听到这消息之后，当时气得就昏过去了。他醒过来，立刻回兵继承啊，一番血战，要给他的妻子报仇。杨父江旭加上那位大将军迷了心窍的夏侯渊，哪儿站得过马超啊？有人给杨父出了个主意，你必须如此这般才能把马超打败。什么主意？他们让杨父啊，把马超的妻子和他儿子的尸身首级一块吊挂在城头上，让马超看着，以乱其方寸。这心就乱了，这仗就打不了了。 这人心绪一乱，甭说打仗，不管干什么也干不下去。

0: 去了，果然如此啊。马超啊，含着眼泪打，这仗怎么打呀？
1: 大将庞德也病了，什么病啊？发药子，一阵冷一阵热呀。要是冷上来，裹上八床被窝照样哆嗦；要热上来，能四方兵镇着，冒大汗，这仗还怎么打呀？
0: 再加之没有接济呀、啊，就是说刀矛器械、锣鼓、帐篷、辎重、粮台，一切等项，谁供应他呀？哎呦，马超从继承这儿就败下来了，这回这一败比潼关那时候败得还惨还可怜。最后马超带着兄弟马岱、大将庞德，还剩下十几个军校，就围着汉中这儿转，可以说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什么办法都没有了，逼得马超万般无奈，这才投靠了张鲁。这下把张鲁给乐的差点背过气去，张鲁马上把所有的文武全找过来了。我说马超可来投我来了，张鲁怎么这么乐呀、啊、这回阔了，我要是得了大将马超，我就可以平天下呀。往西我取西川，灭了刘璋，捎带脚灭了刘备，刘备现在正在西川呢。回过头来我得荆州，得了荆州就灭孙权呐、啊、最后取曹操，到那时是天下定矣，我就可以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了，
1: 比我这自封的汉宁王可强百倍呀，
0: 我当一回张皇上。张鲁想到这儿啊，他都不跟他的文武商量了。商量什么呀？万一要有人出主意不要马超呢，那怎么办呢？请。他是悬灯结彩，大开辕门，大设筵宴，这通折腾把马超给请来了。
2: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6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清凉一下。
1: 老师，我终于挑出这个天青色了，也太好看了吧！原来雨过天青云破处真的存在啊，
2: 这就是汝窑的魅力。古人烧瓷要等雨过天晴的空气湿度，现在我们有温控，但这份对天青色的执念和千年前的匠人是一样的。
1: 原来我做的不只是个杯子，是在复刻古人的审美啊。
2: 可以这么说，非遗从来不是老古董，是可以握在手里的东方美学。
3: 已有天青入夏，千度窑火成瓷。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触摸千年非遗的温度。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2: 开车堵在马路，
13: 加班加到麻木，
14: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5: 心情不好想哭。
16: 停，别再 emo，
17: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6: 听相声、
17: 听小品，
16: 陪你笑到捧腹。
17: 两个人，
16: 两张嘴，
17: 让你不再孤独。
18: 日期7月8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9: 哎，瑶瑶，你有没有觉得最近这马路上上下班都不堵车了？
20: 同学们都陆续放假了呀。
19: 你还真别说，这一放假呀，马路上的车都少了。
20: 就是啊，这爹妈呀也开始轻松轻松了。
19: 不过你说这假期都该做点什么呢？
20: 哎，那咱们不然就给同学小的建议怎么样？
19: 可以啊，
20: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暑假健健身，
19: 去撸撸铁。
20: 哎，那多枯燥啊，咱可以骑行啊。
19: 骑行是不错，但是现在这天它太热了。
20: 可以夜骑呀。
19: 哎，晚上的温度倒是能低点。
20: 对啊，这骑行啊可以让同学们强身健体之外，还可以充分的享受沿途的风景。
19: 哎，但是啊，您骑行的路上也得注意，别碰见像董建春、李丁这样的奇人奇事。
21: 感谢您各位热烈的掌声。
22: 对对，特别高兴能够再次看见大家。
21: 虽然大伙儿这么热情啊，
22: 怎么着，
21: 但是作为年轻相声演员走上台还得再加深一下大家的印象。
22: 还是怕您各位不认识我，
21: 做一个自我介绍。
22: 对对对，
21: 我叫董建春。
22: 董建春是他
21: 旁边这位。
22: 对对，
21: 也得介绍一下。
22: 对对对，
21: 这位是董建春的搭档。哎，也特别的好。
22: 不好，建春，什么叫我就你搭档是吗？我李丁，我那么响当当的名字跑哪儿去了？
21: 行了行了，今天给大家表演这个节目
22: 啊，
21: 这个知识你都不知道，我会这东西你都不会。别说你不会了，李丁，你连见都没见过，想都不敢想，傻了吧？就说
22: 什么呀，
21: 咱们中国是一个自行车的大国，咱们中国人对自行车有深厚的感情，这事儿你知道吗？
22: 这有什么不知道的？我也有感情，我太有感情，我太太我有感情了，我。
21: 你太太有感情，
22: 不是我太太有感情，我有感情。
21: 你有感情啊？
22: 当然有感情
21: 了。那你还记不记得你第一次骑车带你对象的场景？
22: 当然了，
21: 记得、啊。
22: 当然了、啊，那会儿我们小哥几个一块骑自行车出去玩，就我没对象。我开始聊点别的吧，
21: 说个别的。
22: 哎、对
21: 那时候骑车，男孩爱别脚，
22: 哎，容易别的轱辘；
21: 女孩爱卷裙子，哎、
22: 卷
21: 这个你有印象吧？
22: 这我知道。
21: 你还记不记得你第一次卷裙子？
22: 董建春，
21: 怎么着？
22: 我会骑自行车的时候已经不穿裙子了。
21: 那你没有对象，有情可原？
22: 什么叫有情可原？也老说过去的事儿干嘛呀？
21: 咱说现在，
22: 说现在、
21: 啊，现在啊，这个自行车可以说是又回来了。
22: 哎，共享单车满街都是，
21: 迅速的走红。
22: 没错，
21: 这个你知道吗？
22: 我知道啊，当然知道。
21: 这你也知道？
22: 怎么了？不就自行车吗？有什么不知道？
21: 真的嘴脸，不就自行车吗？自行车跟自行车可不一样。
22: 怎么不一样？
21: 现在自行车升级了
22: 啊！
21: 现在自行车
22: 怎么了？
21: 有车轱辘。知道吗？有车锁，有大梁，知道吗？
22: 过去的车也有轱辘，有锁，有大梁啊。我过去骑自行车，我就屁股底下加个座，拿个把，我就出来了，是吧？我都没地儿卷裙子去了。
21: 别老胡联系，我那意思，现在的车是高科技，现在的车轱辘
22: 啊，
21: 防爆轮胎，智能车锁，飞机上的材料做的大梁，加互联网加加大数据加云计算，你听得懂吗？全给得去，赶紧，你傻了吧你？
22: 你傻了吧？我哪一说自行车那么兴奋呢？这是，
21: 告诉你高精尖，科技改变生活，
22: 是，我们。

0: 从中都获利了，
1: 特别是啊，
0: 怎么着？
1: 这个共享单车啊，不仅仅国内随处可见，
0: 什么意思？
1: 而且已经到了国外了。
0: 我骑那么远呢，累死了。
1: 不是，不别骑了，真骑过是吗？不是骑过国外的，
0: 那是怎么出去的？
1: 伴随着咱们自主创新走向了全世界，
0: 好事儿啊！
1: 可以说啊，河南有，荷兰也有，
0: 有
1: 兰州有，加州也有。
0: 你说的是不是牛肉面啊？兰州有，加州也有，两碗牛肉面
1: 不是两碗牛肉面，共享单车，
0: 共享单车
1: 比牛肉面可方便多了。
0: 有可比性啊，这个
1: 就告诉你啊，这么一个方便快捷的新鲜事物，
0: 怎么着？
1: 但就是可惜呀，有的人啊，他不会用。
0: 哎呀，这么不懂事儿，你说的是哪一位玉树临风、风流倜傥的？
1: 你还能再要点脸吗？
0: 怎么了？啊，
1: 说的就是你。
0: 哦，原来我就是这个玉树临风、风流倜傥的公子。
1: 说你不会用车呢？
0: 谁说我不会用车了？啊？谁说的？
1: 你不会用车？啊？还谁说的？
0: 谁说的？
1: 我们家都这么说。
0: 你家谁？
1: 上我们家，我爷爷、我奶奶、我爸爸、我妈妈、我哥哥、我姐姐、我们家狗都这么说你。
0: 建春，你的话里混进了奇怪的东西。
1: 想不想知道我爷怎么说的你？
0: 我想知道你们家狗怎么说的我。
1: 狗还怎么说的你？
0: 你这话也太难听了吧？
1: 你听懂是吗？
0: 掌握一门外语是多么的重要。
1: 别老跟我这开玩笑。
0: 谁开玩笑呢？
1: 不说我们家狗，就说我爷爷。
0: 说爷爷。
1: 为什么老说你？
0: 为什么说我？
1: 因为我爷爷
0: 怎么着？
1: 是居委会的大妈。
0: 你等，
1: 大事小情啊，
0: 建春，你先把你的话说清楚了。
1: 说多清楚？
0: 你的话啊，还有你爷爷的性别，肯定有一个不清楚。
1: 这赖我。
0: 哎呀，居委会大妈，朋友们，我最喜欢的就是我孙子给我买的那条花裙子。
1: 说错了，我爷爷给居委会的大妈经常去帮忙。他们呢就会跟你们这些不会用车的着急。不信的话来我们家听我爷怎么说你。
0: 去就去，这次别录像骑自行车去。说到就到了。当当当。
1: 谁呀？
0: 哎，爷爷好，我是李丁。
1: 李丁啊，我必须得说你两句啊。共享单车可不能进小区。
0: 倒算的是吧？你看这倒着算的。
1: 不是，爷爷这拄着拐杖啊，跟你着急呀。
0: 怎么这么着急呢？你看
1: 你老乱停乱放啊。自己琢磨琢磨。
0: 怎么着？
1: 你把车停在那个路中间。
0: 我停这儿了。
1: 你让行人怎么走？你把车停马路上，你让车怎么走？哎，你把车停树上，你让我怎么走？
0: 什么？
1: 但是我这成天的呀，
0: 你成天跑树上做窝去是吗你？
1: 啊，不是，
0: 都树上干嘛？
1: 爷爷，我好跟那个树底下遛个弯儿，
0: 我怕砸着你。
1: 就告诉你，我爷爷说你不会用车这事儿没冤枉您。
0: 不会用车是我错了，
1: 对不对？
0: 我下回改还不行吗？咱俩赶紧走，我一会儿迟到了咱们的。
1: 咱俩怎么走啊？
0: 骑自行车走。
1: 这个一辆车咱俩怎么骑啊？
0: 你带着我。
1: 不是凭什么让我带着你啊？
0: 让你找找初恋的感觉。
1: 呸！怎么带人呢？
0: 干嘛？
1: 我就问你怎么带人。
0: 我坐车筐里。
1: 是坐人的地儿吗？
0: 不是，可是我是你的菜吗？
1: 你这话啊，让我爸听见还得说你。
0: 你爸怎么说我呢？
1: 因为我爸爸呀、是交通协管员，他就在前那路口啊逮这些违章的现象。哎呦呦，你是李丁吧？我是董建春的爸。
0: 你不是爷爷吗？你不是？捣蒜那老头
1: 有区别？
0: 有什么区别
1: 呀、爷爷是这样的，爸爸是这样的。李丁，我必须得说你。共享单车是新生事物，规矩是老规矩啊。
0: 是是是。
1: 骑车逆行的是你吧？
0: 前两天逆行了。
1: 带人的是你吧？
0: 是我。
1: 闯红灯的是你吧？没对象的是你吧？哎
0: 呀，怎么老是这
1: 样？哭了，行，那些都不提了，就提你没对象的事儿。都不提了，都不提了。
0: 太诚心了，你们家。
1: 都不提了，行不行？
0: 对，你别说我没对象，你知道吗？
1: 但是你说说，这违章的事儿赖谁？
0: 违章这事儿你不能全赖我，他们公司啊调度不灵，管理不当，我还没投诉他们呢，是吗？
1: 你要找公司的人。
0: 对，
1: 找我哥呀。
0: 你哥？
1: 我哥就是共享单车公司的调度员。
0: 是吗？
1: 他就在前那路口跟那挪车呢。
0: 你们家一路口一亲戚呢，他妈。
1: 你是李丁吧？我是建春的哥。我跟你说，
0: 建春啊，你这个人物塑造的真不成功啊！
1: 怎么了？
0: 你爷爷，你爸爸。

0: 你哥哥，那三胞胎吗？就是。
1: 你观察太细致了。
0: 本来你们家一个老头，现在双十一搞活动，买一个老头送俩老头。
1: 你行了。
0: 我下回你们家狗是不是都这么出来啊？
2: 不，
1: 没有没有没有。别老胡联系、我哥这是扛着车呢、
0: 扛着自行车呢。
1: 哎，你看看 啊，我运走的这些都是什么车？
0: 是什么车呀、
1: 这没轱辘，
0: 这个
1: 废车。
0: 你看看，
1: 这没大梁，废铁，
0: 毁了吗？这
1: 没对象，废物。
0: 谁废物啊？
1: 哎，你说说这满大街 啊，就没有一辆车能用的。
0: 你看，
1: 李丁在你的内心深处，你就不感到羞愧吗？你鄙视你。
0: 是我毁的，你鄙视我干嘛呢你？你们家怎么这样？怎么意思？你黑怎么茬？什么意思？你那受不了受不了？好家伙，多新鲜！你们家得骂我一试试来。
1: 你是把你那裙子又穿上了是吗？
0: 没有，
1: 你干嘛那么着急呢？
0: 废话，我这演出去呢，我能不着急吗？我
1: 想急也没用。
0: 怎么了？
1: 又来一故事。
0: 又来什么故事？
1: 哎呦，坏了，怎么办？这就剩一辆车了。哎，大哥，你什么事？你要是着急的话，你先走呗。
0: 变了一个奇怪的女人。
1: 给你表演一下这个场景，只剩一辆车了，你跟那姑娘都想用，这时候怎么办呀？
0: 这怎么办？哦，哎呦，坏了！
1: 哎呦，坏了，
0: 姑娘，你看这就剩一辆车了。
1: 就是
0: 啊。那要不咱们尝试交往一下吧？
1: 你想什么呢？你
0: 啊，
1: 这会儿啊，得文明礼让，
0: 文明一点，
1: 问问对方啊，都是什么事儿？谁的事儿更着急，谁先走？
0: 哦，
1: 哎呦，
0: 文明。
1: 坏了，就剩一辆车了。
0: 哎呦，坏了，那姑娘呢？
1: 什么？别找了，别找，回来，找不着了，姑娘早走了，
0: 没对象呢。
1: 这事儿怎么办呀、
0: 哎呦，那大哥，那你是什么事儿？你要着急，你先走吧。
1: 哎呀，今天呀、是大年三十，我要到现场去看春晚。
0: 哦，你是春晚现场的观众，
1: 对，
0: 那机会难得
1: 呀、
0: 那你先走，我的事儿不值一提，
1: 太谢谢了啊！您是？
0: 我到现场去录制春晚，春晚的演员，
1: 对，好像是你的事儿更着急吧？
0: 不是，
1: 这都几点了，你还没到现场？你搭档都等着急了？
0: 对，我的搭档不值一提，大哥，我的搭档
1: 啊。
0: 缺心眼儿，你又推我，
1: 你搭档才缺心眼儿呢。那个
0: 大哥真讲理，
1: 不，
0: 中国好大哥，
1: 你赶紧走啊，赶紧走你的，
0: 您先走，您先走，我不着急，我节目在后边呢。
1: 哦，
0: 唱完《难忘今宵》，我再化妆都来得及。
1: 唱完《难忘今宵》都卸妆了
0: 啊。
1: 怎么那么谦虚呢？
0: 是因为我会用车呀、
1: 哦、
0: 不仅我要会用车，我还要把这种精神传递给我的子孙后代。
1: 子孙后代，
0: 这叫精神传承。
1: 但是你忘了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你没对象。
0: 你别说了。
3: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4: 呀呼，
5: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6: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7: 哎呀，还得是老生常谈那一句啊，骑行要注意安全。
8: 哎，别说、你这个骑车的建议啊还真不错。
7: 哎，霍儿，你给点啥建议呢？
8: 各位是不是手里都有压岁钱？
7: 那不一定啊，这有可能压岁钱在妈妈手里，毕竟妈妈给你存着点这句话已经绵延了好多年了。
8: 那倒是、但是我觉得假期家长可以把这个钱拿出来当做奖励机制、
7: 那这不是把孩子自己的钱奖励自己吗？
8: 那最起码他能得着吗？我就是淋了这样的雨，我要为现在的孩子们遮上一把伞。
7: 那所以你的建议就是
8: 孩子们可以拿这个钱适当的购物解压。学习是有压力的。我们成年人释放压力喜欢买买买，那学生也是一样，我们家长完全可以给孩子制定一个小目标，然后给他奖励机制，给他一点钱，让孩子们去适度的买买买。
7: 哎，那我觉得不错，但是咱不能像这于洋认为的这个媳妇儿于莎莎那样达到购物狂的程度就不好了。
9: 这又买丝袜又一起抢，你们是看上哪个银行了？
10: 什么哪家银行啊？老公，今天是秒杀活动，我和强嫂相约在网上抢东西，我们一起去战斗。
9: 哎呦我天哪，你们看就这体格子还战斗呢，站着都费劲。你这行吧，来吧，抓紧时间啊，媳妇儿，结婚3周年纪念日，赶快把这个许愿蜡烛吹了好不好？
10: 好，
9: 来来来。
10: 哎，等会儿，我先把这单抢了啊！今天这单必须下单，我可以给你足足省25.5块呢。
9: 啊，力度那么大吗？
10: 嗯呢。
9: 买的啥呀？
10: 结婚纪念日礼物。斯克拉钻戒，妥了，我把它放购物车上。
9: 你先把我放救护车上吧。我的天哪！这行，都依你，你开心就行。来来来，赶快啊！我跟你说，你看这一会儿蜡烛就烧没了，赶快趁热吹来。
10: 哎，对了，等一下，老公，哎，我这个睡衣挑了好久，我不知道选哪个颜色好，你帮我看一下，白的好看还是黑的好看？
9: 不是，这挑都，这应该睡衣是谁穿谁挑啊？
10: 那不是穿给谁看谁挑吗？
9: 我也不看，不是。我不会挑，你知道吗？不是，你先坐那，我跟你说点重要的事啊。你发没发现你呀、啊？你一天比一天憔悴，你知不知道？你像你以前长得多美，长得像那个范玮琪似的。
10: 现在呢？
9: 现在长得像那个范伟似的。
10: 范伟是男的，那我能像个男的呀？
9: 你关键你不说你长得像谁吧？你就看咱家，你看看，哎呦我的天哪，这全都是购物的盒子，你知道以为咱俩住的是家，不知道以为咱俩住仓库呢。你看还玩，来，你看这盒子，啊，你就看这盒子，我的天，这胶带缠呢，里三层外三层，你这拆着它也麻烦呢。
10: 一点都不麻烦，给我。我从来都不拆，快点啊！我手撕。
9: 媳妇儿，抓紧时间坐下来啊！坐下来，哎，咱们赶紧把这个蜡烛吹完，好不好？来
10: ！哎，等一下，这一单我也必须抢啊，老公，要不亏了。
9: 不是，我就不明白，你抢东西有那么重要吗？
10: 当然重要了。哎，你就说咱家，空调、冰箱、洗衣机、床单、被罩和秋衣，哪一个不是我抢来的呀？啊，对了，就连你都是我抢来的。
9: 你也就这一回抢对了。
10: 反正我抢的也都是我有用的呀。
9: 这话没毛病，你抢的确实都是你有用的，我有用的他也不给我抢啊啊！头两天不有雾霾吗？我寻我戴个口罩，是不是？这左等右等啊！这口罩我现在都没戴上。
10: 能怨我吗？啊，你让大家伙看看，就你这脸型。是不，我遮着嘴露着鼻子，我捂着鼻子露着嘴，这咋戴啊？
9: 我乐意买回来竖着戴。
10: 哎，等等，这是个招啊！
9: 你这哎，
10: 对呀。
9: 哎，强哥呀，啊，试试。这是我现在还没出门呢，但你放心，15分钟我肯定到，行不行？我不到，我自罚3瓶，一会儿喝起来。好了。啊，那个莎莎，你过来、
10: 啊、
9: 我实话跟你说吧，啊，今天我又安排了个酒局，我告诉你啊，赶紧把这个纪念蛋糕的蜡烛吹了，我好去酒局去。
10: 啊，你又特着急啊？
9: 着急啊。
10: 没事，老公，你忙你的。
9: 我可以走了。
10: 嗯呐，但是老公啊，你记住，你喝酒千万别开车，好吗？
9: 天哪，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媳妇儿去？
10: 喂，小庆。
9: 小庆。
10: 你到哪儿了？啊？哦，行，那我还像往常一样给你留门啊，你直接进来就行，我在家等你啊，拜拜。哎，
9: 啊？
10: 你咋还没走呢？
9: 我呀。
10: 啊？你快去吧。
9: 啊？
10: 去吧，去你的吧。
9: 去我的吧，不是什么玩意儿，你说清楚，什么玩意儿？小庆啊，又留门啊？留门就小庆。谁呀？谁接？你谁呀？啊、哦，你就是小庆兄弟吧？
2: 啊，对呀。
9: 哎呀，这挺有情调啊！知道我媳妇儿爱网购，穿制服来的。怎么的？一会儿 cosplay 啊？
2: 我不累，
9: 少跟我废话。来我们家几次了？
2: 来的次数太多了，我也记不清了。
9: 那是没少来呀，
2: 每次我都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9: 你到我们家洗手间呢？
2: 洗啥手间呢？我洗，我哪有功夫洗呀、啊？我还得去别人家呢。
9: 天哪，还祸别人家？
2: 祸啥家？你这啥玩意儿祸啊？你谁呀、啊？
9: 我谁？来来来来，过来看看，过来看看，看着没？就这情况，就这方方面面的，明白什么意思不？
2: 哥，你咋知道今天我过生日呢？太感人了，谢谢你。
9: 上一边谁感人呢？
2: 这怼我干呀？
9: 我明白了啊，这是等半天啊，他不吹，这是合计等你吹呢，是不是？你给我说清楚来了。
2: 啥玩意儿等我吹呢？姐啊，姐在家。
4: 喂喂喂，怎么了？
2: 怎么回事啊？
4: 怎么了？你干嘛呢？你指谁呢？你小心他对你怎么着了？
2: 咋的没咋的啊？你咋的？咋的没咋的？
9: 哎呀，我天哪！过来来来，还关心他呢，还怎么的了？能怎么的？啊，说清楚，怎么回事？
4: 你急着白脸的干嘛呀？人给我送快递的。
2: 我快递，来，姐，你的口红到了。
9: 明白了，误会。不好意思啊，刚刚有点误会，有点激动。那个什么，就是你送这单，已经是我们家最后一单了。以后呢，就不用往我们家送了，好不好？啊，那个以后呢，你姐呢，她主要是不购物了，她也不网购了，
2: 不是，好不好？姐，到底还够不够了？
9: 不够了，够，你够。够够的了，哎呦，莎莎呀，
4: 哎，
9: 你坐下来，我必须跟你谈谈了啊。
4: 行。
9: 你呀，现在已经网购啊，这已经成魔成瘾了，知道吗？
4: 哪有那么夸张啊，老公？我就是光看不买，我过眼瘾。
2: 姐啊，姐，可以放这儿了啊。
9: 这就是你说的过眼瘾呐。你懂不懂事儿？我好不容易抽出点时间陪你过个结婚纪念日，你怎么的啊？不是这个结婚纪念日过不过？
4: 不是，
9: 你不过我走了。
4: 不是，我不让你走，你给我站着。
9: 干嘛？
4: 我不让你走。
9: 我不在家，你不挺好的吗？你愿买啥买啥，你愿购啥购啥，我管不着你。
4: 我要买的东西网上没有。
9: 网上没有就拿现金去商场买。
4: 商场不卖。
9: 怎么就网上不卖，商场也不卖？你要买坦克呀？
4: 我买什么坦克呀？
9: 那你要买啥？
4: 我要买你时间。
9: 买我时间？
4: 对。于洋，你不觉得我们两个现在见面的时间越来越少吗？你每天，你从这个酒桌，你喝到下一个酒桌，你老留我一个人在家，你有想过我一个人在家过的什么样的日子吗？我就想让你多陪陪我。
9: 陪你，陪我不得陪他们吗？啊，我那些哥们儿啊，我那些客户，是不是得陪着他们喝，陪着他们笑？哪次不都是我喝吐完回来的吗？再者说了，我就想多接几单生意，多赚点钱，不想让你过上好日子吗？
4: 于洋，你懂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你真的懂我吗？我问你，我想让你在家多陪陪我，有错吗？有错吗？
9: 是啊，我回来陪你了，不一样吗？也是拿着个手机，然后要么就看电脑，不是网购就是快递，不就这些吗？
4: 好，你知道这些都是什么吗？
9: 是什么？快递啊，买回来干啥？
2: 姐。给放这儿了啊！
9: 来，兄弟，小青，来，看着没？这又一堆啊！
4: 对，
9: 来，这是你姐买的吗？
2: 啊，对啊，
9: 这都是她的，对不对？
2: 对，都是。
4: 来，小青，你正好来了，你也别走了，你就告诉她这些都是什么。
2: 这都是空盒子，
9: 看着没？天天疯了，空盒子都买。
2: 人家属于发货用的。
9: 发什么货呀？
2: 我姐开个网店。没告诉你啊，你俩是不是两口子了？还呀，
9: 开网店？
4: 对，是这样。因为我刚刚讲了，你特别特别忙，你每天把自己喝得那么难受，把自己喝到吐。我说实在的，我看着我心疼，但是我又没有办法，因为我没有本事，我就会在网上买东西。所以我想帮你分担一点经济上的压力，那我是不是可以卖一点什么东西？这样呢，就可以让你不那么累。所以我就不停的，我下单，我抢单，我下单，我抢单，我笨嘛，我就看别人进什么货，什么货卖得好，我就照样去进货。所以我就开了个网店。
2: 姐夫，不是我说你，你真应该好好陪陪我姐。我都给你家送一年快递了，我就没看着过你。我要有这么漂亮的媳妇儿，我就天天陪着，我啥也不干。
9: 那个小青兄弟，你说的对，媳妇儿 我

0: 我有误会啊，我觉得我不应该这样对你，我以后我真的要多出点时间，我多陪陪这个家，多陪陪你，好不好？
1: 真的吗？
0: 真的。看我的。喂，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可是他不去了。媳妇儿，
2: 我
0: 多陪陪你啊。小熊熊，你太可爱了！来吧，来，今天咱就在家啊，在哪儿也不去了。熊熊熊的，来，过来啊！
3: 来，
0: 啊，留下来，咱们仨一块儿过。
3: 我才不跟你们过呢，我家有连连，我爱我们家连连。
0: 你说啥呢？想哪儿去了？我今天跟你姐不结婚3周年纪念日吗？恰好你也是过生日，我说咱在一块儿过，是这意思。
3: 过生日啊，给我。
0: 来，
3: 谢谢你。
0: 来，哎呦我的天哪，点着啊。
1: 点着。
0: 来，我跟你说啊，媳妇儿。
1: 哎。
0: 不哭了啊，我这也挺心疼的，结婚3周年纪念日，来许个愿。
1: 好。
0: 这兄弟也太着急了，你这会儿都过2遍了。
3: 能点。
0: 不用点了，就正好拿下来吧啊，咱就吃蛋糕。其实这份甜蜜，这份快乐啊，我觉得此时此刻也是现场和电视机前观众的。
4: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5: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4: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5: 清风将愁思扫荡，
4: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5: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被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7月8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瑶瑶，
8: 干嘛呀？
7: 我觉得现在同学们应该在暑假沉淀下来。
8: 什么意思啊？
7: 这么热的天儿，做一点相对静止的活动。
8: 比如呢？
7: 钓鱼啊。
8: 啊，不行不行，钓鱼是不是对年龄还是有要求的？我觉得你这岁数倒可以。
7: 你说我老呗。
8: 你也知道啊，这孩子年纪轻轻的钓什么鱼啊？
7: 那你说可以干嘛？
8: 我说呀，咱们不妨在家里看看书。
7: 还学习呀？
8: 可以看一点自己感兴趣的书吗？一些课外书，这不也挺好吗？
7: 培养阅读习惯。
8: 不用时间特别长，是不是？每天阅读1个小时，变相关掉

0: 你等等，您爸爸是在荷兰还是在河南？阿姆斯特丹和驻马店是俩地方，知道吧？
1: 开个薛小的玩笑，
0: 别开这玩笑，
1: 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
0: 那叫尴尬的气氛，
1: 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
0: 嗯，
1: 为什么呢？
0: 嗯，
1: 站到咱们星光灿烂的这么个舞台之上，
0: 哎，
1: 心里多少有些上下。
0: 哎，
1: 所以说呢，
0: 等一下，等一下，什么叫心里多少有些上下呢？
1: 上下不安嘛，有些上下不安。
0: 您是不是想说忐忑不安？
1: 啊。各位见谅啊，我这个文化造纸不是
0: 造诣。你这样这样
1: 啊，
0: 咱商量商量
1: 啊。不是你
0: 以后要是能用这种稍微文明一点的词汇
1: 啊，
0: 文言文一点的词汇，您就用
1: 啊，
0: 用不了尽量说大白话，我也听得懂。
1: 各位见谅啊，您看一上来就丢这么大的丑，
0: 哎，
1: 新的一年了。多学点这个知识和文化，
0: 这是你的新年愿望吗？
1: 最近我经常在看书啊。
0: 哦，
1: 弥补自己的知识不足。
0: 您看什么书啊？
1: 这古今中外的名著我都拿来看，尤其是西游记。
0: 西游记我喜欢，
1: 像我们这八零后，
0: 等一下，
1: 一看这个西游，
0: 等一下，苗老师，您刚才似乎说了一个年龄档次呀。
1: 八零后啊。
0: 您
1: 啊，
0: 那您这算是做旧吗？这算
1: 什么叫做旧？
0: 这都有包浆，您看这块的都。
1: 这就是稍微的长得quick了一点儿，
0: 别叫叫叫叫，您别说这英文，
1: 您甭管这个，
0: 嗯，
1: 小时候一到寒暑假，
0: 嗯，
1: 西游记哪个台都播，
0: 对对对，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噔噔噔噔，
0: 您让猴歇一会儿，
1: 爱看这个热闹，
0: 一会儿蹦三回了都。
1: 您看这么些年过去了，
0: 嗯，
1: 主题曲依旧萦绕在我的心中，
0: 张嘴就能唱吗？
1: 原。

0: 小小问生生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弟弟哥哥，弟弟哥哥，给老娘乐一个来、啊、干嘛呢你不理我，
1: 怎么说话呢你是，
0: 怎么了，
1: 你刚唱这是西游记主题曲
0: 啊，
1: 你看了25集女儿国，
0: 时光人茶呀，
1: 人染，哎呦，我要是写字典的，我能把你掐死你信吗？
0: 时光荏苒啊，记得不带太清楚了。
1: 嗯，
0: 别的我看的也多。
1: 还看过什么？
0: 水浒传。
1: 水浒传，
0: 108个大水壶啊！
1: 那得多大一个锅炉房啊！
0: 这哪还有锅炉房什么事儿？
1: 有水壶什么事儿啊？
0: 英雄好汉。
1: 水浒传。
0: 水。
1: 梁山伯
0: 和祝英台嘛。哎呦，你也说了斋。
1: 没有这个。没有祝英台什么事儿？
0: 你说有梁山伯吗？
1: 水泊梁山。
0: 宋江，
1: 对了，
0: 扈三娘，
1: 女将，
0: 化蝶了吗？
1: 哎呀，
0: 你也说了斋，我也说了斋。
1: 化蝶还得是祝英台，
0: 到底有没有祝英台？
1: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了，我
0: 这就是过去看的一个故事而已。
1: 这没有化蝶的故事，
0: 这个没什么意思。
1: 嗯，
0: 看点斗智斗勇、开发智力的。
1: 哎呦，
0: 《三国演义》
1: 看过，《三国演义》
0: 我爱看，《三国演义》
1: 是吗？
0: 尤其爱看军师。
1: 哦，谋士
0: 在一块斗智，
1: 没错。
0: 我最喜欢的几个军师啊，
1: 哪几位？
0: 头一号，
1: 嗯，
0: 诸葛亮。
1: 哎，
0: 卧龙、孔明，这我最喜欢的，在一块斗啊。借东风、草船借箭，三打祝家庄，四探无敌
1: 洞，三打祝家庄就出来了，把祝英台救出来，一块化蝶去是吧？这是
0: 你也说
1: 说什么聊斋？就这个不是你，
0: 怎么你
1: 没有说聊斋的事儿？
0: 怎么了？
1: 这里头也没有这些个回目，
0: 为什么呢？
1: 您头里说那三个军师
0: 啊，
1: 拢共是一个人。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一个人。
0: 他们在一块不斗吗？
1: 一个人怎么斗啊？
0: 我认为人生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你在这都看得少，各位。
1: 您不用看书了。
0: 您见笑。
1: 您都已经悟透了，知道吗？
0: 您见笑，确实这些看得少。
1: 嗯。
0: 您按我这个气质、这个模样、戳个、
1: 嗯，
0: 最喜欢看的也不应该是这些个东西，打打杀杀的。
1: 您要看什么呀？
0: 我就爱看那个才子佳人的。
1: 你小心恶心着我。这是年夜饭，您不让我吃了吗？这就。
0: 我这才子佳人看得多。
1: 您啊。
0: 您比如说，我最喜欢就是金，
1: 零十二钗。
0: 对。没错。
1: 哎呦，没有我你怎么办？你看看你。
0: 金陵十二钗，
1: 嗯，
0: 也叫《红楼梦》，
1: 就是《红楼梦》
0: 里面有个人物叫曹雪芹，
1: 那是作者。

0: 好，您拿过书来打开看一眼，水印曹雪芹三个字合上了是吧？这就
1: 我就说这个意思，这作者写的多好，里面有一阙词，
0: 一阙词
1: 枉凝眉，
0: 可算说了一句内行话了，
1: 都编成主题曲了。
0: 您说那电视剧的主题曲，
1: 一唱出来特别的好听。
0: 等会儿，
1: 优雅动听，
0: 能唱吗？
1: 当然能唱。唱之前还有四句定场诗，
0: 那叫定场诗吗？那叫、叫朗诵，
1: 主要听这个朗诵腔，好听极了。
0: 定场诗，
1: 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惭愧惭愧惭愧，
0: 要说您这个学问高呢
1: 啊，
0: 您这个诗包罗万象，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力，
1: 是吧？
0: 您从小看《红楼梦》这字幕还打马赛克吗？
1: 打什么马赛克呀？
0: 那这怎么一个字儿都没有啊？这里头
1: 我让您听朗诵腔，
0: 光有腔啊？
1: 主要咱听的是《枉凝眉》这个歌，
0: 歌能唱吗？
1: 当然了，好听极了。
0: 你唱上我听听。
1: 一个是美女无瑕。

0: 人捉马啊。
1: 您老催我干嘛呢？
2: 去牵着马跟师傅走吧。
1: 我跟哪师傅走啊？
2: 这是往凝眉
1: 啊，
2: 头里走的宝玉黛玉
1: 啊，
2: 后头跟的八戒沙僧。
1: 不能跟俩书童吗？
2: 没有这词儿啊，这里头
1: 这个东西太深奥。
2: 这还深奥呢，
1: 还得从浅的开始来。
2: 您
1: 就近的，我跟你说，我就近看的，
2: 最近看的一本，
1: 最近看的特别热闹的神话故事
2: 哟，
1: 《山海经》。
2: 都是您等一下，您等一下，杨老师，杨老师，杨老师。哥，等一下，等一下，我平复一下情绪啊！
1: 啊，
2: 您看什么书？
1: 《山海经》啊，
2: 《山海经》
1: 啊，
2: 您看过？
1: 我看过，最近正在看，神话故事特别热闹。
2: 您等一下啊！
1: 啊，
2: 您头来说的这个四大名著，
1: 嗯，
2: 您都只看过带字幕的电视剧
1: 啊，
2: 书基本上就没翻过吧？
3: 那都进白话了，您都看不明白。《山海经》是先秦的古典，文辞简奥，佶屈聱牙。
1: 啥？你说的啥？
2: 刚才是个幻觉。
1: 不是，我看个书你还笑话？我给你举两个故事，《山海经》里的故事。《
2: 山海经》，
1: 我一说你就知道我看过没看过。
2: 您提一个，《
1: 精卫填海》。
2: 大了，
1: 大了，
2: 这是《山海经》《北山经》里的故事。
1: 我最爱看这，
2: 是吗？《
1: 精卫填海》。
2: 嗯，
1: 为什么拿它填海？大汉奸呢？啊，
2: 还啊呢还？精卫
1: 啊，
2: 是太阳神炎帝的女儿
1: 哦。
2: 这小名叫女娃，
1: 补天的。
2: 哎，不是，不是这个人
1: 啊。
2: 这女娃这一天驾小舟过大海，翻覆于波涛之内，惊魂不灭，欲报子仇，化作水鸟，名曰精卫，衔石子填大海，这叫精卫填海。
1: 了不得，了不得。
2: 嗯，
1: 您不愧是文史，
2: 我
1: 中文历史系毕业的。
2: 像话吗？
1: 了不得，
2: 不敢。
1: 我就明白了，
2: 嗯，
1: 太阳神炎帝的女儿，
2: 对了，
1: 这天划着小船在大海之上，
2: 嗯，
1: 忽然一个大浪打过来，精卫就说了，
2: 嗯，
1: 娘娘，风浪太大了。
2: 你这破坏神话美感呢？
1: 不说这个了，我再琢磨一个。
2: 你说一个您真知道的好吗？
1: 我真知道的啊，
2: 嗯，
1: 从小就看《哪儿脱闹海》，我最喜欢就这一段，
2: 嗯，
1: 哪儿脱三太子，
2: 哪儿脱都能闹海。只要你在海边拖，
1: 哪儿拖三太子嘛？
2: 你问三太子，你问我干嘛呀？哪儿拖？
1: 你，陈塘关李靖有仨公子，老大金拖，老二木拖，老三哪儿拖嘛？哪儿拖闹海？这不是看这个吗？
2: 真敢说话来！您那个脑子呀，
1: 啊，
2: 记得不太准了。
1: 咋了？
2: 您这有点糊涂了。
1: 怎么糊涂了？
2: 老大叫金拖，
1: 啊，
2: 老二叫木拖，老三叫皮拖。
1: 我有。
2: 你有什么？你有？
1: 我有皮拖呀。
2: 你有什么皮拖？
1: 怎么了？
2: 会念字不会念字，认识不认识？
1: 怎么了？
2: 那叫哪吒，
1: 哪儿嘛？哪儿？为啥？
2: 哎呀，
1: 我不认识为哪儿。
2: 您再说英文，影响中英邦交，知道吗？您啊，别说了。
1: 怎么着？
2: 您去过庙里没有？
1: 去过，
2: 去过啊。
1: 啊，
2: 墙上写一行字“南无阿弥陀佛”，看过没有？
1: 看过啊。
2: 那念出来得念“南无阿弥陀佛”，
1: 为什么呢？
2: 梵文嘛。
1: 不都简化了吗？
2: 繁体的梵呐。
1: 也不是梵文吗？
2: 印度古称梵。
1: 那这哪儿托应该念
2: 哪吒？
1: 得了，听你的，
2: 你别听我的，就是
1: 哪吒三太子。
2: 嗯，
1: 有一天啊，
2: 嗯，
1: 在这旁边玩，身上全部是弄的那滋泥啊，小孩嘛，
2: 滋泥
1: 到处玩耍，
2: 嗯，
1: 弄得一身的滋泥啊。
2: 哎呦，
1: 怎么办呢？
2: 怎么办？
1: 海里洗洗去吧。
2: 啊，陈塘关外渤海湾呢，
1: 撕拉就把肚兜撕下来了，
2: 这都长身上了是吧？这都
1: 黏糊糊的。
2: 哎呀，
1: 扑嚓就跳海里了。
2: 您看你用这词儿，
1: 开始游啊，
2: 嗯，
1: 边游边搓这滋泥。
2: 哎呦嚯！
1: 子女纷纷飘落，
2: 纷纷飘落。
1: 海里也有三太子，
2: 嗯，
1: 龙王三太子惠饼，
2: 敖丙，
1: 敖丙正在这吃惠饼呢，吃正高兴，
2: 嗯，
1: 这么一瞄，
2: 嗯，
1: 龙须之上，
2: 龙须
1: 挂满了子女，哦，当时就急了，
2: 嗯，
1: 这是干猴吗你？这是干猴吗你？
2: 哎哎哎，
1: 好好吃个惠饼的，
2: 这三太子怎么说话呢？
1: 就这口音呢？
2: 怎么是唐山三太子呢？这是，
1: 这离海近，这离海近，你知道吗？
2: 啊，
1: 干猴吗你？夜叉，
2: 夜叉，
1: 上去弄死他！
2: 三太子这学的，您看看。
1: 夜叉当时啊，
2: 啊，
1: 就领了令了，
2: 嗯，
1: 啊，带着他的小伙伴，
2: 他还有小伙伴呢，
1: 皮皮虾精，
2: 火，
1: 海瓜子精，
2: 啊，
1: 海带精，拿着他
2: 海带怎么成的精？
1: 反正就虾兵蟹将吧，
2: 嗯，
1: 啊，拿着他的兵刃大叉子，
2: 大叉子像话吗？五谷烈焰托天，
1: 就这东西啊，他就上去了，
2: 嗯，
1: 飘向海面之上，
2: 嗯，
1: 一指这哪儿托哪吒，哎，我说那小孩你哪能啥来啊？咱俩这就吃毁兵，你哪能啥来啊？
3: 你们老爷子不是去荷兰了啊？你们老爷子投海当了夜叉了，是不是？
1: 什么投海当夜叉了？
3: 哪有这河南一个唐山三太子啊，领了一个河南夜叉？
1: 我这不是为了区别人物吗？
3: 这哪有人物去？
1: 娘家风浪太大了，谁？
3: 精卫。
1: 干猴吗你？
3: 三太子。
1: 你能啥嘞？
3: 夜叉。
1: 分多清楚。哎呀。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经说过，典型人物典型性格。
3: 您就说这事儿吧，
1: 好的，哪吒也不是瓤柴，嗯，也不是瓤柴，
3: 灵珠子转世，
1: 当时就拿出他的兵刃，
3: 什么兵？
1: 长手绢呼啦圈，就开始决一死战。
3: 哪吒还练过艺术体操，
1: 怎么还有艺术体操呢？
3: 还有长手绢什么？
1: 还有两样兵刃，
3: 混天绫乾坤圈，
1: 混天圈乾坤绫
3: 翻了
1: 一个圈一个绫，这就跟他打将起来。嗯，你来吧，我也不是好惹的呀。
3: 我真羡慕你有条好腰。
1: 怎么叫好？
3: 这还是呼了圈的打法啊，这个
1: 我不知道人家怎么打呀。
3: 他宝物急在半空，
1: 宝物急在半空，哎，就打起来了。神仙打架可不是一般的，
3: 是是是，
1: 波涛汹涌，
3: 江洋翻覆，
1: 一会儿一个大浪就打了过来。哎，精卫刚好豪华小船，娘娘风浪太，
3: 这儿不需要他，
1: 他这不来就来不及了。
3: 没有他这故事也不需要。
1: 不管怎么说啊，嗯，反正这个浪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水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3: 对对 对，
1: 不一会儿就把金山寺给淹了。哎呀，法海正在念经，一看这个都大，都窝着拉锅了。
3: 听说了。
4: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5: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6: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7: 哎呦，这二位啊，引经据典，用幽默的方式解读了传统文化。
8: 哎，苗阜的相声就很擅长用国学经典呀，历史典故啊，从中取材。
7: 是的，其实除了听一些国学历史，看也是非常重要的。
8: 是吗？
7: 嗯，同学们不如啊，这假期去博物馆转转，是不是？
8: 嗯，
7: 而且博物馆里凉快啊。
8: 是啊，比如国博
7: 啊、
8: 首博、
7: 嗯、
8: 中国考古博物馆等等等等。
7: 就是啊，给同学们带来很多新的体验和感受。
8: 或者你们跟着郭鸿斌和李春义一起去博物馆转转。
9: 首先
10: 啊，
9: 映入您眼帘的
10: 是
9: 出土于荆门稷山楚墓的荆门女尸。
10: 哎呦，
9: 你喜欢吗？
10: 不喜欢。
9: 再往这儿看
10: 啊啊，
9: 是出土于清东陵的慈禧女尸。
10: 呵，
9: 你喜欢吗？
10: 不喜欢。
9: 再往这儿看
10: 啊啊，
9: 这是出土于长沙汉代墓葬的马王堆女尸。
10: 哎呦，
9: 你喜欢吗？
10: 我不喜欢。
9: 再往这儿看，
10: 我别看了。你这不是博物馆，
9: 那这是
10: 太平间。
9: 太平间，
10: 我说这仨女尸坐不起来吧？
9: 哎，放心，坐不起来，都死了一千多年了。
10: 不是您那儿有点正经文物没有啊？
9: 当然有了
10: 啊，
9: 不光有正经文物
10: 啊，
9: 我还搞文物的科研。
10: 哦，您还做科研？
9: 那当然了。
10: 什么科研呀？
9: 让文物开口说话。
10: 就那仨女尸
9: 都过去了。
10: 不是，那怎么开口说话？
9: 其他的文物啊。
10: 哦，
9: 让开口说话呀。
10: 不是，不是，怎么开口说话呀？
9: 你帮我琢磨琢磨。
10: 我琢磨琢磨。
9: 你琢磨琢磨。
10: 我想想，
9: 你琢磨琢磨怎么开口说话。
10: 开文物开口
9: 啊，
10: 一进博物馆，文物冲着你，你好，我是司母戊鼎。我是四羊方尊，我是马踏飞燕。
9: 你有病啊你！
10: 不是你让我琢磨琢磨吗？
9: 你不能瞎琢磨呀！
10: 啊，
9: 文物开口说话，一看你就不懂。
10: 不是，那您介绍介绍怎么让文物开口说话？
9: 听我说说啊，就是把文物的介绍用声音录下来，放到 APP 里一扫，你就能听见了。
10: 扫
9: 啊？
10: 扫什么呀？
9: 扫我呀！
10: 哦，扫你呀！你等着啊！
9: 干嘛去？
10: 我拿笤帚去。不是扫你吗？
9: 拿条上扫我呀！
10: 垃圾分类现在
9: 乱七八糟
10: 啊！
9: 扫我这二维码啊！
10: 哦，扫码啊！
9: 对呀、
10: 啊，那我要一扫这码呢？
9: 哎，你就能听见了
10: 哦！
9: 而且我们这新进了一批北京市的代表性文物，
10: 嘿，
9: 关乎这一城三代的，
10: 好啊，
9: 特别好！
10: 是是是，
9: 哎，你扫一扫，
10: 我体验体验，
9: 体验体验，
10: 好吧，
9: 来
10: 哎呀，滴，
9: 你成功支付2000元。
10: 对了，哎。什么叫扫走我2000块钱啊？
9: 我得给我的员工发工资啊！
10: 你给员工发工资也不能从我这儿扫钱呐！
9: 不是，这他对他这是门票，
10: 门票，
9: 门票，
10: 多少钱一张？
9: 100。
10: 那你扫我2000，
9: 你不懂
10: 啊？
9: 这叫卖一赔20。
10: 那是你卖一，我赔20。 不行，2000块钱还给我，
9: 没法还。
10: 你没有你这样，
9: 扫过来怎么还你、啊？
10: 那我们这说相声，这演出挣钱也不容易。你什么叫平白无故扫走我2000块钱呢？
9: 不是，
10: 赶紧还给我，不行，
9: 你
10: 还给我，你还不还？
9: 这样、啊，
10: 我就问你还不还？
9: 今天石头，
10: 还不还？你甭说那个，还不还？是不是不还？是不是不还？我告诉你，李春义，这2000块钱你要不还，我现场我抽风。
9: 什么？
10: 我还说抽就抽？
9: 怎么说？别抽风，别抽风，别抽风，行行行，哎，我倒有一个办法，
10: 什么办法？
9: 看你能不能接受
10: 啊！
9: 一会儿我介绍完我的文物，提出问题，
10: 哦，
9: 你跟观众朋友们抢答，要朋友们抢答上来，
10: 嗯，
9: 谁答上来，我给一张我们博物馆的年票，
10: 哦，
9: 外带
10: 啊，
9: 他资助的2000块钱。
10: 谁资助的？我这是误扫，
9: 误扫也不行啊，对不对？反正这2000块钱，观众答上来就给他，
10: 观众答上来给观众，
9: 对。
10: 那我要答上来呢？
9: 答上来，答上来吧，
10: 答上来，答上来吧，像话吗？
9: 干嘛答上来你也给观众2000块钱啊？
10: 我有病啊！
9: 土豪是不是？
10: 谁土豪？答上来2000块钱原封不动退给我，
9: 哦，
10: 还有你那博物馆年票也得给我。啊，
9: 行行，没问题，
10: 明白了吗？
9: 都给你，跟大家普及一下抢答的规则
10: 啊！
9: 一会儿我介绍完我的问题开始以后，我说完开始，大家伙就能抢答了。
10: 哦，
9: 抢答的很简单，
10: 嗯，
9: 您只需要击掌为号，
10: 哦，
9: 一拍。您就可以说了
10: 哦，就是谁先拍手谁先答，
9: 是这意思，
10: 答对了就得奖，
9: 答对了门票年票还有2000块钱就能给您，
10: 明白了
9: 啊，
10: 开始
9: 开始
10: 开始，这不还是那个吗，
9: 啊，这边
10: 哎，我这边没2000了吧，
9: 没2000了
10: 啊，
9: 4000，
10: 哎啊，
9: 4000也没有，4000也没有，哎，啊，来
10: 走啊，
9: 嗯嗯，第一，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件非常珍贵且稀有的文物，您看我2米身高1米身宽，浑身是宝，膀大腰圆，历经百载，从杭州北迁，途经数日，沿途参观了南北的变化，城市的变迁，我途经的城市太多了，像什么余杭、浩州、资陵、金口、丹阳、泗州、宿州到宋州，也就是现在的杭州、湖州到镇江、扬州、徐州、台儿庄、济宁、聊城到临清、德州、天津到北京，前门楼子把我停，不怕风吹雨打，任尔东西南北风，
10: 好，
9: 我这文物可太好了，
10: 您这文物是
9: 半扇门板，
10: 哎，嗨，改了门板了，
9: 我这门板，
10: 啊，
9: 我要跟你说我是门板，
10: 啊，
9: 你吹我是门板，
10: 啊，
9: 我是茄子，
10: 那还有什么呀，
9: 还有4个窟窿呢，
10: 哎，对，还是破门板，
9: 破门板，
10: 破门板叫什么文物啊，
9: 我是从杭州漂泊而来，见证了城市变迁的
10: 啊，
9: 破门板，
10: 哎，那不还是破门板吗，
9: 哎，那么我这问题来了，
10: 哦，
9: 问问大家，刚才我介绍半天，我这件文物是什么？开始，
10: 我来，是门板，是破门板，是有4个窟窿的半扇破门板，是从杭州漂过来，见证了城市变迁的，又老又破又旧，还有4个窟窿的半扇破门板。哎呦我的妈呀，
9: 换气！
10: 哎呦，我都冒了金星了。门板，对不对？
9: 对，
10: 拿钱，
9: 不能给你。
10: 为什么呀？
9: 你犯规了。
10: 我怎么犯规了？
9: 你答之前
10: 啊。

0: 场了吗？
1: 哎呦，我把这拍手给忘了。
2: 对呀、啊，
1: 那怎么办呢？
2: 这题作废。
1: 不，那钱呢？
2: 别着急、啊，后面还有最后一题。
1: 最后一题，
2: 你就剩一次机会了。
0: 行，
2: 朋友们也剩一次机会了，
1: 是吗？
2: 是啊，咱来了，
1: 来来来
2: 来来来啊！
1: 等会儿，
2: 怎么了？
1: 我先托付托付。
2: 您托付托付，
1: 朋友们，我先谢谢您啊，就剩这一次机会了，我求求各位了，您把它留给我行吗？我这挣钱不容易，这少2000块钱回家，我跟媳妇儿都没法交代。今儿晚上我又得楼道里冻一宿，您各位就当心疼心疼我。最后一题，您千万别抢了，您把它留给我，我先谢谢您了啊，谢谢谢谢，谢谢朋友们，来吧，
2: 来了，
1: 来
2: 来，开始吧，
1: 扫啊，这回没有门板了，
2: 没有门板了啊。
1: 答对了真给钱啊，
2: 真给钱。
1: 朋友们您别想
2: 完没完，
1: 我托付明白了吗？
2: 差不多行了，
1: 来啊。
2: 第一，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花重金请来的一个非常珍贵的神物，我说说您听听。在想当初明朝正德年间，有一位大太监名唤刘瑾，此人深受皇恩，赐9000岁。说那一年8月15，刘瑾端坐于石井山头之上，观苍天愁云惨淡，叹大地风景无边，哎，好一座朱家的江山。刘瑾心里暗想，昔日里汉贼曹操与咱家同是宦官之后，为何其子曹丕能面南背北登基称帝，而我刘瑾却只能在金銮殿下称1000岁。正在刘瑾长吁短叹之时，其党羽张彩上前进言道：千岁，您若想称帝却也不难，只需一计，您只需中秋月圆夜之时，将永定河大堤扒开，自有大水灌死朱家皇帝。刘瑾闻听心中大喜，是大喜过望，急忙传令，令出山摇动，东厂听分明，中秋月圆夜是毁地燕京城。一时间永定河狂浪蔽日，洪水滔天，源源不断，无际无边，京城赏月的百姓恐怕要命丧水底。就在此时，从空中掉下一神物，只见他四足腾空，两脚飞舞，仰天长叹，是一声闷哼，就听闷闷，一声闷哼波涛退去，二声闷哼顺水横流，三声闷哼将两岸沙石喝断，堵住河口。此神物张开血盆的大口，任由那汹涌的洪水流入口中。说来奇怪，此神物见着潮起潮落，浪花朵朵，非但不怕，竟还唱起了歌谣。
1: 怎么唱的？
2: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这桃花开。
1: 那年头有这歌吗？
2: 此歌声吵醒了正在熟睡的正德皇帝，差人询问才知晓是9000岁刘瑾有意刺王杀驾，图谋不轨，到后来9000岁擅离藏刀刺正德，明武宗凌迟万寡除刘瑾，京城百姓安享太平，重见天日，皆因此神物之力。后人有诗赞之曰：通体乌黑赛石油，两只铁脚一铜头，四只骏蹄分八彩，有根尾巴传千秋。
1: 好，这是永定河镇水牛，
2: 嘿，
1: 对不对？
2: 还真搭上来了。
1: 拿钱，
2: 哎，
1: 2000，
2: 多少？
1: 2000呀、啊。
2: 2000我不能都给你。
1: 那给多少？
2: 只能给你50。
1: 为什么？
2: 它不是牛，但它不是全牛啊。
1: 那是
2: 牛的一部分。
1: 牛骨头
2: 没那么硬。
1: 牛尾巴
2: 没那么翘。
1: 牛犄角
2: 抽不了风。
1: 牛蹄子
2: 走不了道。
1: 那能干什么？
2: 扔在地里当肥料、啊。
1: 这是
2: 牛粪呢、
1: 去你的吧！
3: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4: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3: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4: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

0: 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2: 北京时间7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竹板一打响连天，蚊子嗡嗡在耳边，叮上一口起红斑，又痒又肿真心烦。文艺之声小贴士，防蚊要领记周全，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树荫湖边和大山，蚊虫出没最喜欢，要是再多出点汗，把你叮得直肝颤。外出游玩保平安，防蚊衣服身上穿，驱蚊喷雾要安全，避开口鼻和眉眼，屋中防蚊有良策，纱窗纱门要关严，蚊帐支在睡觉前，合理驱蚊莫蛮干。诸位牢牢记心间，清爽一下乐安然。
2: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际厅
6: 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8: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一览万象，关注一组文艺文化领域的最新动向。多样有趣的暑期选择呢，是悉数登场。缤纷国图2026暑期演出季在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如约而至。大音和鸣中国传统音乐展带领观众看见音乐背后的故事。
1: 金旅时光号7月全新线路上线，解锁充实夏日时光。中国工艺遇见非遗展览亮相北京，超级大展世界树之巅在上海盛大启幕，拓宽夏日文化视野。
0: 文艺广角，我们从今年热闹的暑期档电影开始说起啊。光影世界藏着大半幅中国的夏日风景，有川渝巷弄的烟火蒸腾，有赤水河畔的山峰浩荡，有横跨十省的公路旷野，也有藏在国风动画里的千年古城。那么今天就让我们跟着电影镜头，开启一场不用赶路的光影行旅。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我们首先一览万象，关注缤纷国图2026暑期演出季的消息。
1: 7月10号到8月23号，缤纷国图2026暑期演出季呢，在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如约而至。那么本届演出季呢，是以书香融艺、全民共享为主题，推出19场，横跨古典交响、国风民乐、传统曲艺、亲子剧与跨界创新的精品演出。
0: 演出阵容方面，本届演出季是由中国煤矿文工团说唱团、中国电影乐团、北京交响爱乐乐团、天使童声合唱团等实力院团领衔，众多中外艺术家轮番登场。从交响的恢宏到国风的雅韵，从古曲的说唱到沉浸式戏剧的奇想，这个中西音色对话，传统与当代碰撞，让每一场演出啊都成为兼具文化厚度和舞台新意的独到之作。
1: 那么据介绍呢，本届演出季还打破暑期档专门面向少儿群体的惯例，也更加开阔的视野，将公共文化服务的触角延伸至全年龄段，共推出名家名团、多元演绎、经典再现、亲子艺趣四大主题板块，覆盖不同的观演需求。那同时呢，演出季还策划与国家图书馆馆藏文脉相呼应的特色演出，让音符与典籍交织，让舞台成为可感知的文化读本。
0: 没错，这次演出最近呢，将会同步推出配套体验升级与惠民举措，围绕着剧本甄选、分龄艺术绘本，就是分年龄的啊，开展这共读分享、剧情问答等活动。它是以阅读铺垫乐理与文史知识，就是大家还是要学一些乐理啊。那它这个普及性很好，否则我们听那些音乐吧，我有时候
1: 只知道好听
0: get 不到那种微妙的好的地方，对吧？同时他开设了一个亲子手工工坊、音乐知识竞赛、后台探秘等实践活动，这个就好，大家一起玩嘛。另外呢，他设了一个58块钱的亲民梯度的票价，他有这个上线暑期专属的权益包啊，可能有便宜的票嘛，
1: 对，
0: 大家关注关注，几十块钱也就是一杯咖啡、两杯咖啡的这个票价啊，
1: 但是你得到的精神享受是不一样的。
0: 对，没错，是的。希望大家呢关注一下啊。那么如果各位呢偏爱音乐，这个暑假呢你也可以选择一个刚刚在中华世纪坛开展的这个中国传统音乐展，沉浸式的感受中式古韵乐声的魅力。
1: 2026年7月8号到8月23号，大音和鸣中国传统音乐展呢是登陆中华世纪坛。工商角徵羽啊，这五个字呢撑起了3000年的中华乐脉。说在这个展览，你可以打引号的走进音乐，也可以打引号的看见音乐背后的故事。
0: 这个展览呢是以宫廷雅乐、文人音乐、民间俗乐为脉络，五个故事呢是篇章依次的展开。那这个五个故事啊，首先是那个礼乐之魂，这个大家知道孔子闻韶乐嘛，三月不知肉味啊，太震撼了啊。还有知音之道，那是伯牙子期巍巍乎若泰山的灵魂同频。诗乐同韵呢，是白居易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人生共情。还有孤光自吟，是阿炳从街头到宇宙的生命绝唱。此外呢，八荒礼赞是凤凰涅槃、百鸟齐鸣的万物生机。
1: 我们也来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刚刚说的第一幕叫做礼乐之魂，三月不知肉味。大家还记不记得书中那个因为听了一首曲子3个月连吃肉都尝不出味道的孔子啊？那是公元前6世纪的齐国庙堂，孔子闻韶乐，金声玉振，旋律清越，一曲终了，他沉浸在绕梁语音 心中，浑然忘却物欲，喟然长叹，尽善尽美矣。
0: 所以后来他就说，大家不要这个音乐太完美了，会导致你可能其他方面会有点
1: 缺失，
0: 缺失有由奢入俭，由俭入奢的一感觉，都是这个太迷人了，这个啊。那展览里啊，这个编钟沉浸的影像与互动的玩法交织，你可以亲手敲击编钟，互动的投影奏响千年韶乐。
1: 回去你也不想吃肉了？
0: 我那不能够，我没达到那个境界。在那个庄重的声场里面，你可以读懂一下啊，孔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一个精神状态，你能了解了。
1: 嗯，那么第二幕呢，叫做知音之道，高山流水。那听这个名字，大家肯定就会想到那个因为知音去世，摔碎了自己琴的伯牙。
0: 嗯，
1: 他苦练琴技，世人只见奇迹，未闻其志。直到汉阳江畔樵夫子期的一句“巍巍乎若泰山，汤汤乎若江河”，道破了琴中万象。第二年，子期病逝，伯牙摔琴长叹，知音不在。琴与谁听？
0: 我之前看过一个小品，好像就是他天天给他弹，那个子期有点烦他了。我谢谢您啊！
1: 经典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
0: 对对，不要这么知音了，可以了啊，得有点距离感啊。这个展览呢，是以山水之行复刻伯牙子期的对坐之境。
1: 嗯，
0: 你可以在清越的琴音当中静坐，看高山流水的光影流转。原来灵魂同频这件事情，3000多年前就有人在找了。
1: 嗯，记得当时我看到这个展览消息的时候，它还有一个活动特别有意思，就是，他选择了几首曲子，如果你会弹奏的话，你可以进行一个现场弹奏，然后可以免票。
0: 我啊，
1: 有点跃跃欲试了我。
0: 你会弹
1: 高山流水
0: 啊？啥都行是吗？
1: 对，但首先我得去把我的琴找回来。
0: 那我的口哨终于有用武之地了，这也算我的乐器啊。
1: 人家要弹奏，
0: 弹是吧？哎，这个真的大家感受一下，我们刚才是细说了一下，就这个曲子很有意思啊。
1: 对，你去体会它的意境。
0: 体会一下，
1: 嗯。
0: 还有第三幕呢，叫做《诗月同韵琵琶行》。哎，记得白居易那个秋夜，浔阳江头啊，你听见那个水上琵琶，琵琶女犹抱琵琶半遮面。哎呀，这个诉尽了心中的无限心事。那白居易是江州司马青衫诗，挥毫写下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那不是你叫我过来的吗？其实白居易写的不只是这个琵琶女的身世，也是白居易自己的人生。
1: 嗯，
0: 哎呀，千百年前那个诗意与漂泊和今天的人没有什么区别。
1: 嗯，那么在这个展览当中的场景会模拟浔阳江夜泊，纸雕墙与月色长卷交织，你可以在琵琶手势水墨的互动中挥手触发诗词动画，体验那种别有忧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
0: 哎呀，其实这次展览呢是五幕沉浸空间，一步一韵啊，五幕空间五种声场，情绪是层层递进，有庄重到松弛，从共情到燃起，千年传统音乐的知识脉络，流传至今的经典故事，您这儿呢它都可以看得见了。
1: 嗯，
0: 最动人的就是音乐里藏着的那些人生和故事，我相信这个 五个故事大家耳熟能详。
1: 对，
0: 那在这里呢你会有更深层次的了解，你也会发现在古曲里听见的我们看到的那些故事，听到的那些传说，从来都不只是历史。

0: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部即将上演的芭蕾舞剧，它的主题也和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故事有关，那就是牡丹亭。
1: 芭蕾舞剧牡丹亭是中央芭蕾舞团原创作品中一部以芭蕾艺术诠释中国古典文学与东方哲学的这个作品。7月22号至7月26号，中芭呢将在天桥剧场再度上演这部18年前首演的原创经典芭蕾舞剧。
0: 这部牡丹亭呢首演于2008年5月，改编自明代戏剧家汤显祖的传世名作。该剧写取原著的精华，以芭蕾独特的身体语言深入浅出地表现杜丽娘与柳梦梅跨越梦境生死超越阴阳神明的经典爱情故事。那在导演李六乙看来，该剧还通过展现杜丽娘潜意识化身的花神丽娘和昆曲丽娘，展示了女性细腻炽热的精神与普遍的人类情感，使牡丹亭不只简单的停留于一段凄美的才子佳人的爱情传奇。
1: 我还挺想看的，
0: 就是另外不同的表演形式。
1: 对，我觉得这种感觉特别好，因为芭蕾舞肯定是西方传来的嘛。但是咱们这个戏呢又是咱们东方的戏，
0: 对，非常经典。
1: 那以前又是昆曲啊，现在呢又是一个芭蕾舞剧啊，我觉得这真的是多样的一种碰撞，我相信应该是非常精彩的啊。中芭出品的东西真是好。

0: 这里是一览万象啊，多样扭曲的暑期选择悉数登场。那么金旅时光号七月全新路线上线啊，那么赏乐出行是双兼顾，解锁充实的夏日时光。
1: 暑期出行需求呢持续升温，为了深度服务京津冀文旅协同发展，丰富广大旅客的假期出游选择，七月四号开始，全国首列沉浸式文旅专列叫做金旅时光号是正式开行京津冀全新线路。在已开通京津线路的基础上，新线路是进一步拓展到了河北省，与当地优质旅游产品深度串联，真正的实现了三地文旅资源的互联互通。
0: 金旅时光号精心打造主题列车及特色主题车厢，以奇幻时光作为整体设计主线，将天津的传统文化、非遗艺术与现代科技相融合，打造行走在铁轨上的移动文旅地标。
1: 那么整列列车呢是由十节主题车厢组成，围绕客座区、 VIP 区和互动体验区三大功能板块呢进行布局，通过戏剧化空间设计与功能整合，使每节车厢呢都兼具观演与互动属性。那不同主题车厢协同运作，让旅途本身就成为了一段连续展开的沉浸式体验。
0: 同时串联京津冀文旅资源，将京津冀特色非遗，比如说燕京八绝啊，它有那个冰箱贴盲盒，河雕的手串，广阳非遗的手编绳，非遗线香，景泰蓝工艺制品等等。最近我接触他们还是比较多的，我手上现在就盘着一个。
1: 沉浸式，
0: 我这个体验京津冀特色非遗啊。
1: 对，
0: 还有民俗文化老字号都请上了车，对列车演绎内容进行了系统再创作与优化提升，这个好玩了。他把那个历史故事啊、文化意象跟城市的精神，你这一旅途你就在其中了。我们就从感官接触到现在的情感深度的认同，
1: 对，就直接停留在车上都忘了下车。
0: 那不能够，还得下车吃麻花去。
1: 来介绍一下这个线路啊，它是2026年7月4号正式开行。新线路呢是七月起在北京站与天津北站往返的基础上呢进行一个线路的扩容，增加了廊坊市的广阳站以及滨海新区的塘沽站，周六日及节假日发车。那票种呢分为了普通票和 VIP 票，七月可以享受成人票8折、儿童票6折的优惠。
0: 具体的车次和票价呢是以铁路12306 APP 这个公告为准的，大家可以选择一下啊。那这个夏天呢，大家还可以选择穿梭南北赴文化之约。刚才咱们说到了北京的一些非遗，北京的非遗展览，咱们可以细品传统手工的巧思。上海美洲古文明特展也会揭开异域的尘封历史，两场特色大展，既有东方的匠心，也有远方的文明。
1: 我们先来说一说北京的这个展览啊。近日，中国工艺遇见非遗展览呢，在遇见博物馆北京798馆是正式开幕。展览呢，汇聚了全国数十家文博机构与非遗保护单位的300余件套工艺珍品与非遗作品，涵盖了漆器、陶瓷、雕刻、金属、编织、雕塑、刺绣、织锦等门类。
0: 这个展览映入眼帘的是一件极富视觉冲击力的作品，一条潍坊龙头蜈蚣风筝就悬于半空，
1: 迎接你的到来。
0: 这好，可以啊，太隆重了吧，有点。以竹为骨，以纸为翼，龙首高昂，双目炯炯，身躯由上百节的腰片串联而成，其骨架选用2到3年生的毛竹，方能在风中不折不裂。这个龙头呢是由数百根的竹篾逐一的弯折绑扎，腰片直径统一，间距严格规整，配色是以大红、明黄、翠绿为主，对比相当的强烈。
1: 这是展览见到的第一件展品啊。那从轻盈灵动的风筝转向精微细密的精工，这个花丝工艺同样是令人叹为观止。比如说展厅内有一件以白银为胎、精度精华彩制作而成的天坛造型的工艺品，就吸引了很多观众的注意。从祈年殿三重檐顶、斗拱纹样到隔扇门窗、三层台基栏杆阶梯，每一处细节都是严格的遵循原建筑规制，以毫厘匠心还原天圆地方的建筑哲思与皇家气度。
0: 展出的金漆镶嵌、描金画绘、涂屏风啊，这个同样的夺目。屏风边框选的是典雅的深紫色的漆面，屏心呢是以描金等工艺绘制的玉吉祥的花钮纹样，呈现出华美的视觉韵律。一同展出的雕田八吉祥套盒是以樟木为胎，在漆摊上呢是采用了彩绘、雕田、刻灰、镶嵌等各种的工艺。
1: 那么还有一件令人驻足的重器叫做琼华瑞炼白 白玉镂空香薰炉，说该作品呢堪称集中国传统玉雕工艺之大成的白玉重器。最令人称绝的就是它炉身垂下的多条活环玉链，它们呢是由同一块玉料雕琢而成，环环相扣，无一丝拼接。链条末端呢还垂着花形饰件，是轻盈灵动。
0: 我特别喜欢这个东西。
1: 嗯，
0: 一块料子，然后中间掏成了一个链子出来，哇，这个太
1: 特别考验手艺。
0: 很难呀，这真的是特别难的一件事情，
1: 嗯，
0: 挺费工的，这工真是绝了啊。
1: 嗯，
0: 逛展之余呢，大家还可以参与丰富的互动体验。那展览特色呢非遗市集，同时设置20余项互动的体验活动，包括北京中轴线千人拓印共创、螺钿镶嵌、丝扇绘制、壁画临摹、傩戏面具、灯笼扎制等多样的活动，大家呢可以看一看啊。
1: 嗯，
0: 您呢到这儿来就不是看展人了，您就是手作人。
1: 你也去雕一雕那个玉雕。
0: 哎呦，那我纯欣赏吧，咱这个确实难点啊。也我你知道，我从小我其实对于那种这种金工是特别感兴趣的。比如说，我看那个石狮子门口那个，我就老想他嘴里那个石头。
1: 我每次都在想，他是怎么把那个石头塞进去的呢？
0: 后来发现不是，他是直接雕出来的。
1: 对，
0: 哎，就在里面，就是他出不来。哎，我就老想把它弄出来这个事儿。
1: 你可以有这个比较长的锻炼的时间，因为那个展览一直持续到10月15号，你在家好好练练再去。
0: 我先练练啊。再来看一个超级大展吧，世界树之巅，7月8号是盛大启幕。
1: 嗯，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呢，7月8号在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是盛大启幕，将会持续到2027年的11月14号。那么展览所呈现的时间跨度是从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16世纪，近3000年历史的美洲文明谱系得以完整呈现。
0: 美洲古代艺术呢是自成一派，与欧亚大陆的传统审美是完全不同的。奥尔梅克内敛神秘的巨石头像，那种沉静当中啊，蕴藏着威严的表情，能够让观众感受到3000年前王者凝视的力量。玛雅抄本风格的彩绘陶器线条繁密而精准，叙事性极强，每一幅图像都是一页打开的历史。
1: 嗯，
0: 特奥蒂瓦坎的羽蛇黑曜石刀，黑色的岩石打磨出冷冽的这个寒光，羽蛇纹饰呢就象征着宇宙的运行。
1: 嗯，
0: 还有阿兹特克的众神石像，威严而充满了动态的生命力。还有黄金帝国单元带来的安第斯文明的金银器艺术，从墨切文化的这个精细的金器到印加帝国的太阳盘，这每一件都闪烁着安第斯山脉的文明之光。
1: 嗯，那么在中美洲鲜明的宇宙观当中啊，世界它不是一个静止的疆域，而是一个由世界树来贯通天界、人间与冥界的一个流动空间。所以如果你去到这个展览，你会发现

0: 发现世界树的形象频繁出现在玛雅石碑和壁画中，也跟通天巨木树冠呢栖息着神鸟，根部深入冥界之水。而中国先秦典籍中其实同样也记载了像剑木、若木这样的通天之树。那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更是这一观念的物质实证。那两种文明、两个大陆其实互不相知，却产生了几乎相同的宇宙模型。
1: 这个确实是这样的啊。我给大家讲一个小小的冷知识好了。三星堆的祭祀坑实际上是把所有的祭品和它的用具呢全自己主动的毁坏埋到坑里面的。世界上好像还没有其他地方有类似这样的一种独特的风俗习惯。美洲有。也有一种就是祭祀之后毁坏掉然后再埋进去的。其他地方是没有的。很有趣，
0: 好神奇。
1: 展览特别呢引入了张光直先生提出的玛雅中国连续体的概念。中华文明与美洲古代文明是同一祖先的后代，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产物啊。当然这张光直先生的观点啊。
0: 介绍一下我们可以。
1: 比如说玉石崇拜。全世界呢其实非常独特，中国的玉石崇拜是很有味道的，其他地方不会，其他地方是黄金崇拜。那在中美洲，绿色的翡翠其实被视为了就是凝天地精华的那个生命之石，只有地位极高的那种国王、大贵族和祭司的阶层才能戴这个绿色的翡翠，大概是这个。这次上海的展览，包括首都博物馆的展览，你能看到那个玛雅的玉米神，身上全是这个玉纹，
0: 玉石，
1: 全是玉片。那么在中国就不用讲了，红山良渚到商周，然后到汉。玉同样就是通灵之物，权力的象征，一玉比人嘛。
0: 那么展览当中呢，说来自国内七省文博机构的珍贵文物也会与这些远道而来的美洲瑰宝是并置呈现。
1: 没错，
0: 比如说石卯遗址上大型的兽面人面石雕首次亮相，与刚刚我们提到的奥尔梅克石雕共同展出。那徐州博物馆西汉的金缕玉衣与玛雅帕伦克国王的翡翠人面具配饰呢会形成对比。仰韶的人头型陶器盖与阿斯特克面具并置，还有河北定州净智寺地宫出土的北宋定窑白釉法螺与特奥蒂瓦坎与蛇神金字塔隧道出土的精美刻纹大海螺会对比呈现。
1: 你看这个东西方的这个就文明对话了，
0: 对，放在一起就特别有感觉。
1: 没错。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啊，夏天已经到了，夏天的质感总是由无数细碎的瞬间堆砌而成的。对于很多人来说，暑期最沉甸甸的两份期待，一份是关于光影，一份是关于远方。要么钻进冷气开着足足的影院，两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明暗交替，跟着主角过完一段跌宕的人生；要么背起收拾好的行囊，踏上开往陌生城市的列车，在从来没有见过的风景里撞见不一样的自己。
0: 那稍后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就跟着2026暑期档电影的镜头走一趟沉浸式的光影行旅。我们会钻进成都的老巷弄，在盖碗茶的热气里接触最地道的市井烟火，会沿着赤水河畔缓步前行，在丹霞竹海间回望长征路上的传奇岁月，会开着房车一路向北，看遍北回归线以北的日落与星河，最后还会钻进国风动画的画卷里，在千年古都的街巷间赴一场跨越时空的古韵之约。我们待会儿见。

0: 艺之声，清凉一下。
1: 这老巷也太舒服了吧，吹着风吃老冰棍儿，比逛商场凉快多了。
2: 嘿嘿，那是，你手里这橘子冰棍儿，我小时候放学天天买，旁边那家竹编店奶奶辈就开始做了，蒲扇竹篮都是老手艺，现在呀，年轻人都来打卡买文创。
1: 原来老巷子不是过时，是藏着好多代代传下来的宝贝啊。
2: 对呀，烟火气没变，玩法变新了，这才是属于我们的夏日民俗。
3: 老巷蝉鸣依旧，宾盏声声清凉，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漫步老城巷陌，遇见烟火里的非遗与传承。
4: 白云观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儿。
5: 要不要通知老方？
4: 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
5: 千里江山图，
4: 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一场转移险战就此展开。
6: 上云听 APP 搜索千里江山图，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好听在云听。
7: 生活向暖，文艺润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2026年的夏天呢，电影院那是热闹得很。荧幕上镜头从贵州赤水的崇山峻岭摇到成都街头的市井烟火，从动画师笔下的洛阳城阙蓬莱仙境转到纪实影像里的绿水青山，光影替我们丈量了大地，也记住了那些值得驻足的地方。
0: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伴着暑期档的电影的风景与风声一同出发，把地图先摊开啊，这跟着这些电影去不同的地方转转，不用排队，不用赶路，您带着耳朵就行了。
1: 对，第一站呢，我们先往西南方向走。夏日的川渝大地，空气里总裹着湿润的热气，也飘着最活色生香的烟火气。这里呢，一向都是很多人暑期旅行的热门选择。那网红景点的攻略，你去网上搜，一搜一大把啊。但是啊，今年暑期档的几部影片呢，却把镜头对准了城市最日常的角落，给了我们一份避开人潮的旅行指南。
0: 对，首先得去成都吧。那很多人对成都旅行的初印象，就是离不开那宽窄巷子的青瓦，锦里的红灯笼，还有那个火锅的味道，
1: 已经闻到了鸳鸯锅。
0: 哎，你这都啊，老板，咱俩盘毛肚，
1: 九宫格。
0: 哎，对。但是啊，你在成都如果待的久了一点，你会发现成都最动人的底色，从来都不在人头攒动的网红打卡点里面，而是在老社区的茶铺当中。

0: 扫码才能打折，
1: 智能机。
2: 没得，收好自己的钱包，才能安安稳稳过一辈子。别人都叫我小气。
3: 环保主义者。
2: 卢金奇。
3: 我也是。
1: 你看，薅羊毛。
2: 薅羊毛。
4: 太前锋。
3: 优惠券、代金券、霸王券。
4: 太前
3: 锋。还能免费。
5: 为啥呀？
2: 烦你这。
6: 你啥子？
7: 宣传你啊。
2: 我谁都能抢你。
8: 小气鬼的剧情其实倒不是一个非常新鲜的状态，它主打的就是一种反差，尤其是那个唢呐一响你就懂了，跟那大提琴一个交响乐队都没那声大，更别说大提琴了。这个有意思的是，这个片子刻意避开了大家熟悉的成都那几件套嘛，三件套，什么茶馆、熊猫和变脸。它拍的是什么，一个当下的真实的一个成都，就是写字楼、居民区和社区啊。片方呢给它的定位叫做椒麻喜剧，它其实笑点呢都是成都本土的生活。那导演呢在介绍这个作品的时候说，希望大家痛痛快快的笑俩小时。你走出电影院的时候呢，心里面似乎还能留点暖暖的东西，而看完电影能觉得这些故事就像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儿一样亲切。那么这份亲切感就是到成都旅行最珍贵的一种打开方式。
0: 对，你不用按照攻略上的时间表去赶那个景点，你可以随便就找一个没那么出名的老城区钻进去，就能够撞见最地道的成都生活。比如说楼下提着菜篮子的这个娘娘会笑着和街坊打招呼，巷口的苍蝇馆子里红油锅底滚得咕嘟响，老板热情地招呼客人落座。下午3点的老茶铺里坐得满满当当，竹制的躺椅歪歪扭扭地摆了一排，老人们摇着扇子摆龙门阵，盖碗茶的热气慢悠悠地飘上天花板，阳光透过梧桐叶洒在桌面上，你就会感觉连时间都跟着慢了下来。
8: 从成都啊，一个小时左右的高铁车程，它就会到了层叠错落的山城重庆。我听他们讲过那个成都跟重庆的一些区别啊，首先是语音语调区别什么的，但我没太明白啊，就反正我也听不出来，主要是
0: 就是你能听出他们那个就是语气里面的那种气势，
8: 哪个更足还是更温柔呢？
0: 就是给我的感觉，成都可能会更绵软一点，重庆可能有的时候就是气场会更大一点，
8: 山城是不是更硬一点？
0: 对对对对，
8: 不太懂啊。这成都的烟火气呢，是平铺在平原上的，慢悠悠的啊，软乎乎的，有点那种松弛的慵懒。这个重庆不一样了，重庆的烟火是立在山与江之间的，带着爬坡上坎的那种韧劲，
0: 对，
8: 有点江湖气。重庆啊，
0: 对对对，比如说这个电影《我们的名字》，它的故事就扎根在这座山城里，影片呢取材自重庆民警冯忠诚的真实事迹，把平凡人挺身而出的英雄选择放进了重庆的大街小巷里。那些穿楼而过的轻轨，那些沿着山坡蜿蜒向上的石阶路，那些江面上吹过来的湿润晚风，既是游客镜头里标志性的重庆名片，也是孕育着平凡勇气的日常背景。
8: 那去重庆旅行的话呢，不只是挤到洪崖洞拍夜景啊，你要排很久的队坐那个长江索道。
0: 这两项我都已经打卡过了。
8: 人多吗？这个？
0: 你只要有耐心。
8: 哎，他那个长江索道怎么样？好玩吗？
0: 我觉得还挺刺激的。
8: 哦。
0: 对，当然我去的时候可能是十几年前。
8: 火。
0: 对，然后。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个很普遍的市民的交通工具，但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坐过这种跨江这么长的索道，
8: 导致当地居民都挤不上索道了，上班都迟到了。这个
0: 就是我当时去的时候，他们因为已经开了那个比如说过江的隧道 就是反而成为了游客打卡的一个景点。
8: 没错没错。您这沿着山城步道慢慢走走，哎，看
0: 一天的运动量就达标了。
8: 我就看着老居民楼的阳台上的花花草草，哎，还包括那个穿楼而过那个轻轨，这你坐了吗？
0: 坐了。
8: 你什么都做
0: 了，而且你一定要就是贴着那个门边看，因为它是在空中穿过去的，就有一种在游乐场的感觉
8: 啊，过山车是吗？
0: 对。
8: 哎，那我就想住在这儿的咱们居民朋友会不会整天被穿来穿去的？这有点。
0: 它有那个就是穿楼的那个轻轨嘛，
8: 对对，
0: 很多人不是专门就去打卡拍那个轻轨。
8: 明白了。
0: 嗯。
8: 还有呢，走累了就在路边的老茶馆坐下来，点点茶啊，看着江面上的船来船往。其实重庆这座城市的底色啊，从来都不是那个网红标签里的赛博朋克，它有人生活在这儿。
0: 对对。
8: 它是认认真真过日子的，还包括它那种侠义的气概。
0: 电影《我们的名字》就把这份藏在烟火里的侠气讲透了，也让重庆的旅行多了一层值得细细品味的温度。
8: 这些扎根在城市日常里的电影，就像是本地朋友手写的私藏指南，领着我们绕开拥挤的人潮，走进这个城市最真实的

0: 生活机理里面，那些被镜头捕捉的什么街巷方言一日三餐都是有温度的城市名片。所以啊，去看一部电影，想去一个地方，有时候也不一定你说非得看什么景点，无非呢就是找找感觉。
1: 对，
0: 哎，就是到那个地方感受一下曾经，哦，原来这样的生活方式啊，
1: 嗯，
0: 挺好玩的。
1: 因为你在荧幕上见过它，所以当你站在那样的氛围当中，你就会觉得自己也成为了光影故事的一部分。
0: 王家卫是吧？对吧？王家卫就好这口，哎呀。

0: 那么走出川渝的市井烟火，我们下一段的行程要沿着时光的脉络往回走，去寻访藏在山河与街巷里的红色足迹。
1: 我们先往黔北的山野里走，去赤水河畔。夏天的赤水是藏在深山里的避暑秘境，丹霞地貌顺着河谷铺展开来，碧绿的赤水河绕着山脚静静流淌，漫山的竹海顺着山峰翻起层层绿浪，连空气里都带着竹子的清香味儿。正是这片秀美的山河曾见证过中国革命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军事奇迹，
0: 全景再现了长征途中四渡赤水的经典战例的电影四渡。全片32处取景地，107个拍摄场景，尽数落地贵州，循着1935年中央红军四渡赤水的行军足迹完成实景拍摄。而且拍摄周期特意选在了和当年红军四渡赤水相同的季节。那电影的主创说啊，每帧的画面都是反复的打磨，雾锁河谷、雨浸山路都是实打实的环境的还原啊。
1: 那么借助影片实景拍摄的优势呢，贵州也正式推出了跟着四渡游贵州的活动，落地多项惠民政策，我们也来了解一下。
2: 7月26号之前，贵州省外游客通过一码游贵州手机客户端或小程序上传电影四渡票根，经审核通过后，即可获得一次贵州国有 A 级景区免门票权益，使用有效期至年底。
3: 咱们后台累计一个领取权益的一个游客数已经达到了1.5万。那么目前游客比较青睐的景区主要是咱们的黄果树、梵净山、小七孔等一个热门的一个景点。
2: 观众凭票根还能领500元消费券包，在贵州7000余家门店享受加油、购物、餐饮等8折优惠。
4: 本来是要花160的嘛，那现在看一张电影也就20-30块钱，又能免那个景区门票，又能看那个电影嘛，就是挺划算的。
5: 这样的瀑布让我觉得非常的震撼，非常的壮观。在了解这个电影的基础下，然后再去来看看这个贵州的这个历史啊，然后人文，还是非常的有感触的。
6: 看完四渡，内心的特别震撼。这次专门来到遵义实地行走长征路，这样的红色之旅格外有意义。
7: 凭这个电影四渡票根进入景区的游客已经超1000人，黄果树、龙宫、天龙屯谱、格凸河也是参与了这次的活动。
0: 一张电影票根就成了一张通往贵州的通行证。那么当地呢梳理了两条游览路线，一条呢是重走长征路的深度研学长线，那串联取景地和革命遗址；另外一条呢就是家庭短途的体验线，巧妙融合了赤水、丹霞、山水峡谷等生态景区，也实现了像红色溯源、影视打卡、风光观光一站式的体验。
1: 当你在影院里看完四渡的故事，再站在赤水河边，看着眼前依旧奔涌的河水，吹着和当年一样的山风，相信你心里的感受会完全不一样。山水还是那片山水，但读懂了背后的故事，眼前的风景就有了更厚重的底色。这样的旅行是自然景观与红色人文的双重收获，也是比单纯看风景更有分量的体验。
0: 同样的红色信仰，在赤水河畔是枪林弹雨里的冲锋突围，在老上海的洋房弄堂里就是暗流涌动的无声坚守。影片密档把镜头对准了1942年的上海，聚焦小人物的潜伏与坚守。
8: 娘就让我腾大岗有新的任务，从现在开始东郊西司令1939年，人在箱子在，
9: 学错地方三个月里面
8: 还得动门动户啊，还得守起好嘞。
9: 那万一
8: 码头学人难，短波明嘛。
9: 那再万一
8: 变成大海里的两滴水，擦炮好了，上来坐会吧。不了，下回吧。

0: 人在，巷子菜。
1: 电影《密档》呢，依托老上海石库门街巷、青石板路、老式民居等实景，与柴米油盐的日常之中，刻画隐蔽战线无声却凶险的对决。那么，影片主题展陈呢，现在已经在上海电影博物馆的二楼开启了，实景复刻片中石库门弄堂、课堂间等经典场景，并且展出了装有中央文库机密的档案箱等道具实物。观众呢，可以近距离观展互动，沉浸式走入1942年的隐秘往事。
2: 此外呢，影片还携手百年石库门的老宅，打造了密档课堂间主题店，一楼完整的还原了影片当中地下党夫妻的客厅场景，橱柜呀、方桌、木椅、青花瓷茶具、热水瓶、装满毛线球的这个箩筐等道具啊，它都是陈列着的。但每一件它有这种那个年代的风貌和时代记忆。另外，从7月起呢，这个主题店还将化身为密档中的秘密联络站，打通戏内戏外的边界，以全新互动的形式解读谍战故事，大家可以独自或者组队潜入啊，这个就有点那种
1: 剧本杀
2: 那感觉啊。获取特殊身份并且执行护送密档的隐秘任务，
1: 就尤其是你看完电影再去玩这样的游戏，那感觉更不一样。
2: 我得找找咱们到底是谁要不我肯定就不行啊，我这个
1: 你得找一个智商与你匹配的是吧。其实上海旅行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逛最繁华的商圈、拍最亮眼的夜景，当你跟着电影的线索去寻访这些老房子，你就会发现那些看起来雅致安静的洋房里，也许曾藏着惊心动魄的暗战，那些走在路上的普通身影里，曾有人为了信仰拼尽了全力。老建筑不再只是拍照的背景板，而成了承载着滚烫历史的时光容器。走在这样的街巷里，你会读懂这座城市的繁华背后藏着怎样沉甸甸的过往。
2: 了解一片土地最好的方式是读懂它的过去。当电影把这些尘封的故事讲得鲜活可感，我们再踏上旅途，看见的就不再只是眼前的风景，更是穿越时光的信仰力量。
1: 城市里的烟火与往事，我们下一段旅程呢，就要开往更辽阔的远方了。暑期让人向往，尤其是让我向往的旅行方式之一，就是公路旅行。就是你不用想着去赶这个早班机，也不用卡着景点的这个开放时间，不用定死必须抵达的目的地，特别适合屁人。就是你开着车，对我来说坐着车
2: 啊，对，
1: 听着歌，然后你看着窗外的风景，就从高楼变成田野，从山川变成草原，然后风从车窗灌进来，就那种感觉。你可能攒了很久的疲惫，就这风一吹，就好像能吹得淡一些。
2: 不是，我在家里也能这种感觉。
1: 但是你周围的风景不会变呀。
2: 看电视啊。
1: 怎么着？你们家电视是放在窗外的吗？
2: 不是，你可以，我心态好，哪儿都是好。
1: 你心里有片水
2: 啊？对，
1: 哪儿都是
2: 大西洋啊。比如啊，电影《北回归线以北》讲述的就是人们在旅途当中寻找各自人生答案的故事。它里面有这么几个角色啊，落魄的摄影师带着女儿奔赴高原寻找雪豹，变卖房产住进房车的夫妻只为了攒钱送儿子出国留学，还有退休的医生在退休次日便独自西行寻找年轻时惦念的红绢蝶。三组人呢，一路向北穿越旷野戈壁，在漫长旅途当中跟自己和解，与家人释怀，用一趟公路之旅完成了心灵的救赎。
1: 那么其实公路旅行最迷人的地方从来都不是抵达终点的那一刻，而是你在路上的那种状态。因为你不知道下一个转弯你会撞见怎样的山谷，不知道傍晚的夕阳会把天空染成橘色还是粉紫色，也不知道下一个路过的小镇会藏着什么好吃的。这份未知的期待，其实我觉得才是公路旅行最核心的一种浪漫。
2: 不是，这也太没安排了吧。
1: 就是走到哪玩到哪儿啊。
2: 我原来也真是，后来发现不行。真的啊，我原来挺狂野的我。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有时间来一场跨越10个省的这种长途旅行，那挺难时间嘛。
1: 对对对。
2: 对于更多人来说，暑期的旅行像是一场短暂的出逃，找一处山清水秀的地方，安安静静地待上几天，躲开城市的燥热与忙碌，给身心放一个短假。
1: 其实旅行的形态从来都不止一种，你可以是横跨多省的一个长途驰骋，也可以像你说的那样躲进山林里短暂休憩。那么电影呢，把这些风景和故事带到了我们眼前，而最终这些风景都会变成我们脚下的路，这些感动都会变成我们看世界的眼光。

0: 接下来要去的这几个地方呢，其实在地图上有可能找不到完全对应的坐标，但是他们在中国人的文化记忆里当中啊，比任何的定位都清晰。作为今年暑期档的重头戏，多部国产动画电影集中亮相，全都扎根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比如说把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咱们搬进了大银幕啊。这些故事背后的这个城市和文化印记就值得咱们去探访吧。
1: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把镜头对准了东汉末年洛阳城的三国第一部征洛阳。那三国的故事我们是从小听到大，但是当动画把千年前的洛阳城古战场鲜活地还原在大荧幕上，那种扑面而来的历史厚重感还是会让人忍不住心潮澎湃。
0: 那如今的洛阳早已不是当年群雄逐鹿的这个古战场，但作为十三朝古都啊，这片土地上还留着满满的历史痕迹。白马寺的晨钟依旧悠扬，关林的古柏依旧苍劲，捍卫洛阳故城的残垣断壁里还藏着千年前的都城气息。看完动画里的洛阳风云，您再亲自踏上这座城市，你走一走那个老城的青石板的街巷，摸一摸古老的城墙砖石，一砖一瓦里啊，那都是故事。
1: 对，那另一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叫做《大唐妖探》，那听这个名字我们就知道故事和唐代的长安城有关。它以独创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
0: 狄仁杰的年轻时候是吗？不对吧，这狄少一定是他们家的人，
1: 狄家人，
0: 狄家人
1: 与初入长安城的狼妖实习捕快阿萨联手探案的一个奇幻故事，就是既有探案的悬念感，也有喜剧的轻松感，既能满足喜欢推理的观众，也适合全家一起观影。那盛唐的长安，相信大家通过以往的很多这个作品也都能了解到，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藏着数不清的传奇与烟火。
0: 对，我写的也是长安的小说啊，还在写长安写不尽，写不尽的长安和盛唐啊。现在的西安其实就是当年的长安城了，很多人去西安逛明城墙，看兵马俑，走大唐不夜城，沉浸式的感受盛唐的恢宏气象。那您再看完这个大唐妖探再去西安的话，您就给自己的旅行会加一点不一样的玩法了。你带着探案的视角去逛古城，找找动画里出现过的街巷格局，也看一看当年长安城的这个城市肌理，那有不一样的感受吧。
1: 对，就是看起来是熟悉的景点，但是有了新奇的体验。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往东走，去海上转一转。电影《八仙》呢，是把镜头对准了我们熟悉的这个八位神仙还没有得到成仙的一个凡人阶段。那像日前发布的蓬莱世界观主题预告当中，就构建出了一个人神共存的蓬莱仙境。这个仙境内呢，设立了神仙管理局，定下对凡人有求必应的这样的规矩，众仙呢必须要依规办事。那在这样的体系下呢，凭空出现了一个由凡人创办的叫做八仙道观，热度居高不下。一座藏宝阁，一群铁了心要硬闯的凡人，吕洞宾、钟离权一拍即合，何仙姑、铁拐李、韩湘子、曹国舅、蓝采和、张国老全员就位。
0: 他们都不是一时代人呐，这是。
1: 在动画的世界他们凑齐了，
0: 相差了1000多年啊。这个制作方说的很实在，影片对故事的人物做了年轻化的改编。没错，你张国老是大唐的人啊，这别看张国老张国老是正式被记载在唐史里的一个唯一的八仙人物啊。他很年轻很帅气啊，当年这个唐明皇还要把公主嫁给他呢。对，那其他人就更别提了，我跟你说，就是哪跟哪都不挨着啊。这八个主角的个性鲜明又互补共济，那希望观众笑完了以后能够感受到关于友情、理想主义的这种精神内核。
2: 道法自然有求必应，这边管理员666号解除为您服务。
3: 你蓬莱的治安也太差，有人偷我功德箱里的钱，
4: 他的愿望太离谱了。他说想让东晋下蛋，让魔晋下台，
5: 说这好做蛋糕，
4: 不要守护大官，不要守护大官，蓬莱百姓需要我。
6: 八仙道观相克，络绎不绝。
7: 你们作为八仙是靠什么样的信念做了这么多好事呢？
6: 有钱就
8: 不支撑我们走到今天的，是对蓬莱百姓深深的爱。
9: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10: 我问一下，在蓬莱假扮神仙是什么罪？
11: 死罪。

0: 从洛阳到长安再到蓬莱，这些动画电影呢用笔画了一张东方美学地图。他们可能不一定啊能够对应我们现在某个具体的地理坐标，但是每一帧都扎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里，那是一个我们可以闭上眼睛用心抵达的远方。
1: 动画背后对应的民俗传说、风物典故，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古迹与民俗里面，也是国风旅行中最有滋味的部分。那咱们跟着动画的线索去寻访这些文化印记，它旅行就有意义了啊，也很有意思，有时空穿越的感觉。从神话传说到历史风云，国产动画里的古韵中国，它从来不是虚无的想象，你还能够一步步踏访去真实的土地，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指引。
2: 观察文明内核，感知生活温度。

0: 从贵州赤水的河谷山岭到成都街头的市井烟火，从动画里被重新想象的洛阳城阙蓬莱仙境，到镜头下北回归线以北的辽阔旷野，这个暑期档国产电影呢，带我们走一条看不见的旅行路线，它不在任何旅行社的行程单上，却藏在每一部影片的光影缝隙之间。
1: 电影与旅行有着天然的共鸣，它们都是对日常的暂时抽离，都是对未知的温柔探索。荧幕上的一两个小时，我们跟着镜头开遍山河，读懂人心。旅途中的每一步，我们亲自丈量土地，触摸生活。电影把远方拉到眼前，旅行让远方落入脚下。
0: 这个夏天，不必在看电影和去旅行之间做选择，你可以先走进影院，在光影里遇见一片让你心动的风景，再挑一个晴好的日子出发，去走一走电影里的路，去吹一吹镜头里的风，让光影里的感动变成旅途中的鲜活体验，让银幕里的远方变成脚下真实可触的土地。
1: 一张电影票根可以是一张景区门票，一个取景地可以成为下一站的目的地。电影和旅行之间隔着的不是银幕，是走出去的那一步。
0: 这个夏天，当银幕亮起，不妨多留意一眼那些风景，他们也许就是你下一个要去的远方。
1: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0: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夜之声，清凉一下。
1: 你们店这本金刻版宋词也太宝藏了吧？雨天在这看书，感觉整个人都静下来了。
2: 对呀，很多人来打卡拍照，也有不少人真的坐下来读。古代书院夏天就有下读的传统，纳凉读书两不误，我们这算是现代版书院了。
1: 原来一窗下雨半卷书不是古诗里的场景，现在也能体验到啊。
2: 对喽，文脉还在，这份夏日的书香不会断。
3: 一窗下雨打芭蕉，半卷诗书度长夏。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在文字里遇见千年文脉。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李杰不是普通的物理学家。
10: 此番行动代号卫星计划。
11: 你快把箱子给我。
9: 你说什么箱子？
11: 就是那个箱子，我们已经盯上你了。
12: 掘地三尺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13: 守护与奉献，挣扎与成长，用生命浪漫，凭本事脱身。
14: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女主人公临危受命完成绝密计划的谍战悬疑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79这个数字，精品内容云听等你来。
15: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这放暑假了哈，家里头有孩子的听众呢，我估计这么几天呢，可能都面临着同样的一个家庭战争。